经济效益，同时也是让红曲的根在古田扎得更深，让红曲的文化在古田传得更远。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20多年前，因为着急用钱，季某通过别人介绍向刁某借了54000元。根据刁某的要求，季某将名下一套住房作价50000元，并且以买卖方式过户到了刁某名下作为债务担保。双方约定，季某全额还款后，刁某便返还这套房屋。然而，拿到房屋所有权的刁某却动了歪心思。请看今天的案例。
1: 面对上门走访调查的检察官，季某打开了话匣子。他情绪激动地说，都是因为自己一时糊涂中了别人的圈套，结果要把自己辛辛苦苦赚钱买的房子搭进去了。
2: 他是对法院的一份判决不服，那份判决的内容呢，是银行要实现抵押权拍卖他的房子。
1: 检察官调查发现，这是一起涉及复杂借贷关系和房屋抵押问题的案件。2003年，季某向刁某借款5.4万元，刁某要求将实值14.15万元的涉案房屋作价50000元作为担保，并将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虽然名为买卖，但是双方私下约定，这只是为了担保借款。
2: 刁某这个需要一个东西作为抵押，提出把房子作为抵押，他也同意了。他认为只是一个抵押，担保这笔借款的偿还。
1: 刁某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对季某的房屋有任何影响。因急需用钱，季某一心只想着拿到钱解决眼前的困难，只好按照要求以买卖方式将房屋过户到了刁某名下。季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原本只是为了借款做个担保，最后却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2年后，季某按照双方约定陆陆续续归还了借款。松了一口气的季某找到刁某，想要回自己的房产。
2: 2005年，就是说已经还清了，他是花了2年时间还清了，当时是57000，因为借了54000，他还了57000。还清所有借款的时候呢，这个刁某骗他说过段时间再把房子还给你。
1: 季某虽然有些不放心，但是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能提心吊胆地期待刁某尽快把房子还给他。未曾想，刁某一拖再拖。
2: 慢慢来，我们后面会过给你的，就是一直用这种方法来拖时间，所以一直是拖到2008年左右。就是他即使全部还清了，2005年，他也没有说按照这个季某的要求把房子过回去。
1: 时光匆匆流逝，一天接着一天，日子就这样在平淡无奇中悄然过去。在这段时间里，一切都维持着平静的状态，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正当季某认为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时，法院工作人员上门查封涉案房产。此时季某才得知，这套房子早就被刁某通过非法手段过户给刁某弟弟，并抵押给了银行用于贷款。
2: 把这个房屋又过户给了弟弟，又用弟弟的名义向银行贷款，并且是由这个刁某使用的。
1: 因为刁某的弟弟逾期未还款，经银行起诉后，用于抵押的这套房屋被法院依法查封。季某得知情况后立即报案。
3: 种种的这个行为上看下来，这个就符合套路的一系列特征。通过这个资金的使用啊，包括这个对房子的控制啊，我们就认为刁某一个是非法占有的目的很明显。
1: 经法院审理，刁某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构成诈骗罪，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10万元。在刁某因违法犯罪而被依法判刑之后，季某的内心深处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他认为这回总可以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房产了吧，没想到现实给了季某重重一击，因为该房产已经抵押给了银行。
2: 因为当时是刁某弟弟的名义贷款的，那么银行就起诉这个刁某的弟弟来偿还贷款，那法院也判决了，就是由刁某弟弟来偿还这个贷款，如果偿还不能，那么银行可以拍卖变卖涉案房屋实现抵押权。
1: 因无法直接归还涉案房屋，刑事判决中判决刁某退赔季某11.93万元。这笔款项是依据2005年左右的房屋价值进行认定的。然而，20年后，涉案房屋价值已经涨至180万元左右，因此季某拒绝刑事退赔款项，要求返还涉案房屋。
2: 在这个刑事判决基础上，他去做了一个民事的诉讼，起诉了这个刁某，要认定他与刁某之间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的，然后要把房子还给他。
1: 经审理，法院确认当年的买卖合同无效。按理说，无效合同应当相互返还财产，但是这栋房子已经被刁某弟弟抵押给了银行，由于银行是善意第三人，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因为季某的房屋涉及复杂民事纠纷，房屋抵押权无法抵除，造成涉案房屋所有权无法退回。季某虽然胜诉了，但是依然拿不回自己的房屋。
2: 把这个合同认定为无效，但是不能直接判决房子归季某所有，因为上面还有抵押权。
1: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波折与辗转之后，四处寻求帮助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办法的季某，在不断的摸索和尝试中，最终找到了检察机关，申请检察机关依法进行监督。
2: 季某是说，这个房屋确实是我的，我也一直居住在此，我是因为被别人诈骗，所以才这个使所有权人变更为他人。
1: 2024年10月，检察机关介入后，经审查查明，这是一起刑民交织的复杂案件。经全案审查，法院判决均无不当，季某既不能通过刑事程序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也无法通过民事程序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
2: 我直接做一个不支持监督申请给到季某的话，对他来说更加绝望吧。
1: 检察机关考虑到该矛盾纠纷已经有20多年，且季某身患重病，涉案房屋系其一家五口唯一住宅，季某多次诉讼信访。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51条，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过程中，当事人有和解意愿的，可以引导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有关规定，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2: 就一开始双方都不愿意出一分钱，后来呢，就是刁某弟弟愿意出部分，季某这边也松口了，那我们就这个案件呢就能够推进了。这个也是建立在我们在各方的这个谈话，以及去深入去调查这个20几年前这个发生的一个具体的过程的基础上。
1: 承办检察官注意到，虽然季某与刁某互不信任，但当事各方存在解决问题的意愿。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偿还某银行本息，抵除涉案房屋抵押权。2025年3月，在检察官的努力下，最终促成双方和解。
2: 由刁某一方来偿还贷款本金和部分利息，那么季某一方偿还剩余的一部分利息。
1: 双方将本金和部分利息交付给银行后，银行的抵押权随即被解除。经多方努力，最终涉案房屋产权恢复登记至季某名下。拿着大红的房产证，季某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4: 谢谢那个检察院把我这个案子落实了，我太感谢了。
0: 本案已经尘埃落地，但为此季某经历了漫长的维权过程，付出了巨大的身心代价。季某的遭遇再次警示我们，在生活中涉及担保事宜时，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谨慎态度，切不可盲目信任他人。我们要不断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保障个人合法权益免受侵害。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民事诉讼监督、支持起诉等职能，坚守专业立场，维护了季某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法律监督机关的责任担当。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小杰自幼患有癫痫、哮喘等慢性疾病， 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小杰的父亲王某痴迷赌博，后来变卖房产，不知所踪。监护严重缺失的小杰生活陷入困境，弱小的他该何去何从？请看今天的案例。
1: 在邻居们的眼中，14岁的小杰太可怜了。这个可怜的孩子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疾病带来的痛苦，还要面对家庭的破碎。
2: 小杰、小杰的姑姑还有小杰的奶奶，他们是住在一个老城区的一个小区啊，出租房内，面积也不大。小杰呢，他是从小就患有这个癫痫，还有多动症，那么慢慢长大之后呢，还有抑郁症，这个身体状况也是非常的差。
1: 小杰出生不久，父母就离婚了，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回到了外婆家，赌博成性的父亲变卖房产后不知所踪，患有哮喘等慢性疾病的小杰跟着奶奶和姑姑长大。
2: 离异以后，父母从小就不在身边，然后都是由姑姑在照顾的。
1: 小杰的姑姑原本拥有一份收入颇为不错的工作，这份工作不仅能让他在经济上较为宽裕，还能让他在工作中获得一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然而由于家庭的特殊情况，家里上有年迈需要悉心照料的老人，下有年幼需要关怀呵护的小孩，为了能够更加方便且周到地照顾家人，他经过一番艰难的思考和权衡之后，最终只好忍痛辞去了这份工作，从此专职在家照顾小杰。
5: 因为小孩一直要一会儿嘛是哮喘了，一会儿嘛感冒了，反正他病很多的，他小时候是多动症，他病很多的，那孩子生病啊什么都要我再去看的。上班的工作单位哪肯这样子，不可能的呀。后来我就辞职了。
2: 上有老母亲需要照料，下有小杰这样一个孩子需要他照顾，那么他这个癫痫呢是随时有可能发作的。所以本来小杰的姑姑她是有一份工作，但是因为要照顾这样一个随时可能发病的孩子，她把工作也辞了。
1: 小杰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小杰姑姑对小杰照顾的无微不至，但是姑姑不是父母，生活过程中常常遇到很多不便。
5: 就比如说到医院啊，我都要跟人家解释一遍，人家就要问你是孩子母亲吗？不是。你是谁？我比如说我是他姑姑，然后我就要把这个孩子啊，父母离婚的，父母都不在身边，现在找不到，要把家里情况说一遍。
1: 更麻烦的是，小杰姑姑在带小杰看病就医过程中，常常会遇到需要孩子监护人签字的情况。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小杰姑姑都是各种解释。
5: 讲究事也是的，然后你是孩子什么人，因为要负责的嘛，要签字的嘛，我都要跟人家说一遍。这个包括他入学啊什么都是的，一般都要叫孩子父母，然后我又不是，我就要跟他们解释，都要解释一遍。
1: 这些困难给小杰的生活和成长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些实际困难，小杰经过一番思考后认为姑姑能够给予自己必要的支持和照顾，所以他产生了想让姑姑当自己监护人的想法。然而小杰姑姑对具体该如何操作这件事却毫无头绪，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6: 他想给他办低保，但是办低保又必须要这个监护人签字，所以但是他的监护人呢又长期失联，所以他就陷入这个困境。
1: 小杰的困境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孩子的权益，但在实际操作中，像小杰这样没有明确监护人的孩子，如何保障他的合法权益呢？很多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感觉无从下手。
2: 知道他们家的这个情况，然后派出所民警就说，这个事情肯定还是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那么你们看着看看，就是不是能够通过去这个司法部门啊、检察院啊、法院啊去问一问，去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个途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小杰的姑姑呢
0: 就找到了我们。
1: 根据检察机关与相关部门建立的协作机制，这条线索被移送至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机关、社会团体等可以支持权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检察机关决定启动民事支持起诉程序。为深入了解小杰的家庭生活状况、监护人的失联情况等，检察官陆续走访了小杰所在居委会、就读学校以及妇联等许多地方，
0: 也是非常的想帮助小杰和他姑姑啊去走出这样一个困境。这条路该怎么走才能让他们走得比较顺畅，才能去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1: 调查发现，小杰父亲长期处于失联状态，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未尽到为人父的法定监护职责。小杰母亲因精神疾病，经法定程序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无法履行监护职责。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在充分保障小杰母亲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小杰由姑姑照料长大，与姑姑比较亲近，小杰多次表示愿意跟随姑姑一起生活。
6: 他姑姑不是亲生父母，但是从小一直在带这个孩子，他的感情，对他的感情，包括对他的这个关爱，感觉都胜似他的父母。
1: 经综合研判，检察官认为帮助小杰把监护人资格转到姑姑名下是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选择。
0: 这个撤销小杰父母的这个监护权，然后让小杰的姑姑通过法律的途径啊，通过合法的方式能够取得对于小杰的这个监护权，那么在小杰以后的生活和学习中能够更好地去照顾小杰，让小杰可以生活得更好。
1: 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帮助当事人固定证据，指导提起诉讼等。最终在多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法院依法指定小杰姑姑为小杰的监护人。解决了监护权问题后，各部门积极履职，为小杰搭建起了包含心理支持、家庭指导、教育帮扶、应急照护、成长关爱的综合保护网，小杰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0: 小杰从困境中走了出来，这离不开检察机关的依法介入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检察机关通过司法救助、支持起诉、支持监护权变更等职能，确保了小杰得到有效保护。如今的小杰在姑姑的悉心照料和各界的关爱下，身体状况逐渐稳定。从检察的专业守护到社会的温暖接力，这场守护弱小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了法治的温度与社会的力量。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军装还长衫，很像个请客的样子嘛。司令，坐。
1: 今天这台戏要有你主唱。
0: 不不不，我是马虎清，唱不满的。
1: 好，我就按你

陈阳的好戏。

0: 听我水给为灵翻了脸，他刺刀黄珊珊
1: 行动非同一般，不听帅妃和楼道监，谁敢莽撞行事，军法制裁。
2: 是。
3: 客人到，
1: 打开门庭，古乐齐鸣，请。

0: 用心良苦，行事动众，倘若不来，只怕你安排落空啊。
1: 略备几杯果酒给几位细抽，这放不来，
2: 对不起韦司令。
1: 坐坐坐坐坐坐。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司令部的顾秘书长
3: 顾中举。
0: 哦，久仰久仰。
1: 这是独立团团长小虎子。
4: 兄弟小冰鱼，满分荣幸。
0: 好，
1: 这是公安局督察长
5: 张明
0: 张先生。哦，我也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陈副师长
5: 陈友明。
0: 哦，丁义。这是我们警卫连长丁义。
5: 丁义。
0: 是啊，他是我们北伐先锋团英雄连的连长。武汉下斗阴叛变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连打垮了叛军的一个营。
1: 什么？一个连打垮一个营？
0: 全部彻底消灭干净。
1: 啊，打得好，打得好啊。
3: 怎么说，今天方代表是带着一位赵子龙来报家喽。
0: 这么说，今天这里摆的是红

0: 马代表，今天董事长怎么没有来？
1: 顾秘书长想得真周到啊，董事长忙于操练演习，不便前来。
2: 我派人把他请来。
1: 好嘛，一定叫他来吗？我看不必了吧。
0: 不必了，不必了。
2: 不必，不必。
0: 方代表称副市长，奉问规矩，此次由旧江来到南昌，中途路上遇到了一些阻碍，谣传是南昌方面所为，兄弟女为司令闻听此言深感茫然，还望二位明察究竟，以免影响了双方的团结。
1: 铁军所向，磊落光明，革命者热烈欢迎，反动派胆战心惊，所以出现上述事情，定是有人破坏革命。
0: 哎呀，不行，不行啊！
1: 为了揭穿阴谋，案子必须查清，希望卫戍司令部协助追查，逮捕冤凶。
2: 哎，这干嘛？就交给我们公安局。
3: 放来镖，南昌发生的案子，只要我一查，就能查他个水落石出。
2: 对，能查出来，一定能查出来。
1: 哼，这帮家伙不能放纵，查出之后要依法严惩。
2: 对，要就地惩罚。
0: 一定，一定。
4: 就是岂非多事了。
2: 放代表，请。

0: 军来到南昌，这是一件大事，为了表示欢迎，来，我们大家干一杯。
1: 为了精诚团结，来，我们捧一杯。程副师长的话难能可贵，只有合作才能顾全大局，只有团结革命才能成功。来，为程副师长这一片金玉良言干杯。
2: 来，为了友情的到来，我们的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0: 今天兄弟我非常高兴，多喝了几杯，我要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听说贵军到此，张发会总指挥他很不同意，这是什么原因啊？
1: 难道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屠杀？
2: 警官，哟，你看看是什么人？
3: 是。
4: 顾秘书长，近来南昌秩序如何啊？
2: 王太庙成立农村支持们。
5: 报告，外边全是工人农民，高举鼠标长矛，喊着口号游行。
2: 总管，你喝醉了，怎么胡说八道？
5: 县警闻讯，我已人格担保。
0: 混蛋，操吧！
2: 小团长。你替黄代表一杯。
6: 是。
7: 黄代表，臣不是诈，兄弟小兵鱼不会说话啊！我出二位，多喝多少，多姿多损。
5: 酒量有限，不能过瘾。
8: 丁连长，战场上冲锋陷阵，秋烟天也该奉卷参与呐。
5: 我不能喝了。
9: 方代表，丁连长是被酒换给您替阵呐。
5: 丁义，喝。谢谢。
7: 丁连长，我也请你一杯。
5: 对不起，我不能喝了。
8: 丁连长，这杯酒不喝，小团长的脸反而割呀。
5: 我不能再喝了。
7: 那为什么令秘书敬你酒？你就喝了呢？
5: 请你说话，客气些。
7: 什么客气不客气？
5: 来，
7: 连长，
5: 什么？摇头无马。

0: 表，小团长救洪武德，王英打两宽门。
1: 魏司令，今天这里摆的真是鸿门宴呐！
2: 啊，滚，滚！
1: 定义王涛，把枪收起来。魏司令，今天我很生气，我们单枪匹马硬要赴西，胸怀坦荡毫无顾虑，谁知你心怀叵测暗藏杀机，刀柄四伏，欲置我们于死地。我军自韶关出师，纵横南国，所向无敌，将士出生入死，驰骋枪林弹雨，民众热情支持，军民如水如雨，直捣武昌城下，敌军是望风拼命。打开窗户，说亮话，我们的实力，你也有个底。如果我们也这样不顾大局，别说你一个师，就是两个师，也要吃掉你。

0: 灵，这是怎么搞的？有点自讨没趣。
1: 老师，这就是你的那首好戏。
2: 乌撒是灵的，精也是好的，都怨这个和尚给念歪了。
1: 切，那冒着人家的脉，自己倒漏了地，这场地算什么计？我去休息。
2: 司令，

0: 二位去。
1: 是。
2: 哎，李署长，那我也先告辞了。

0: 称作丢人邪气。今天怎么回凑数量器？走数量器。
1: 那下一步又何妙计？
0: 于亮，你以为我真没有办法了吗？为七院愚蠢不堪，司令部兵力恐惧，你速打电报命令三六九军星夜兼程赶到这里，枪在天军前面，杀他个措手不及。满江三峡金色网，准备进。

0: 上。
1: 地气有变化，
0: 有变化。
1: 第一，
0: 好，
1: 请方代表来一下。
0: 是。
1: 总的统治请和，全请那帮军官，几个团长都去了，可没见魏启元和小虎子。
0: 敌人会不会有所觉察？
2: 敌人有所觉察，而且十分害怕。不过并不清楚我们计划，否则哪几个团长也不会去呀。总的统治真有办法。
0: 方代表，老张。
1: 方代表，有个紧急情况，戴金城正在调兵遣将，命令三六九军驰援南昌。
0: 三六九军驰援南昌，
1: 明早就到南昌。
0: 敌人越地一刀，后果不堪设想。
2: 抢在敌人前面，才有胜利保障。
3: 方代表，我们是不是派两团去堵住他们？
0: 不，那会削弱我们的力量。杜师长，还是派一个团。
3: 方代表，我愿大队出发，去把敌人阻挡。
0: 既要挡住敌人援兵，还不能削弱我们起义的力量。杜师长，马上和土甲部联系，告诉他们情况。
3: 土甲部只有我们一个营，只怕难以抵挡。
0: 当地工人农民正在重新武装，依靠广大群众，就有无敌的力量。
3: 好，我们去布置一下。
1: 方代表，为了配合起义，我先回去牵制敌人，掌握情况，
0: 注意安全啊。
1: 是。
4: 方代表。
0: 哦，天影小高，千伟有个任务要交给你们。
4: 什么任务？
0: 这面红旗大家都很熟悉，
4: 上面有烈士的血迹，
0: 要你们在这上面绣上两个大字。
4: 绣上什么字？
0: 用金黄的颜色绣上八一

0: 抓紧时间，越快越好。是。后期为什么今夜不同往常？为什么他们如此激动？莫非他们正要搞暴动？我不能同归于尽。副市长，
1: 哦，是着门了。赵文，你怎么萎靡不振，像是得了病？
0: 昨天我去看表妹，回来就按了批评，说我是立场问题，错误严重。
1: 谁批评你？
0: 定义天意。
1: 哼，小题大做，捕风捉影。
0: 但为什么对我这么不放松啊？
1: 你不是他啊，赵文。他们要搞武装暴动，
0: 武装暴动，您也赞同？
1: 局里临阵，丝毫无用。
0: 什么时间？
1: 明天拂晓4点钟。鸡还是个秘密，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2: 车副市长。报告您一个不幸的消息，韩昭和赵师爷等市纪委同志英勇就义，壮烈牺牲，
1: 真是天大的不幸啊！
0: 太可怕了，我要死里逃生。
1: 董事长，看看吧。教训，血的教训，
3: 血的教训，
1: 只能擦亮人们的眼睛。丁一，快请法代表来，快去请。
4: 干什么？
1: 这是一副良药，能够使他清醒。
4: 哼，
1: 有病的人，总以为别人也有病。
5: 同志们，同志们。天地委员会的决议太好了，它像夜里的明灯，照亮了同志们的心，它像海上的飓风，吹散了用情机会主义的乌云呐。
1: 我的同志，先不要过于兴奋，来听听这个噩耗吧。韩昭、赵师爷等市纪委同志

0: 眼睛消高，把眼泪擦干，将红旗绣好。
1: 是。
2: 老方，我希望在悲伤中，我们能够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错了，趁现在回头还不算晚。
0: 臣目前反动派虽然气焰嚣张，可是矛盾重重，外强中干，白色恐怖袭击了革命，也给我们擦亮了双眼。只要起义枪声一响，千百万群众就会拿起枪来跟我们一块干。
2: 我的同志，回到中国的现实看一看，现在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
0: 陈友民同志，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搞武装斗争才能成功。你的那套理论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
2: 什么？软弱？动摇？我是为了党的事业、革命的前途。
0: 不，你是为了你个人的前途。陈友民同志，你已经走上绝路，赶快回头吧，不要再坚持错误，党在等待你的觉悟。
2: 我不能，不，我要去找陈不朽同志。
0: 那好吧，组织上的决定本来已经做出，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全体委员会宣布撤销陈友民党内外一切职务。

是会争议，谁是谁非的。杜真善同志，党讨论了你的入党申请，审查了你的全部历史，也给了你必要的考验，并且

做出了决定。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全体委员会，接受你为中国共产党。

0: 罗工人物人讲，从顾家公干来要见方代表，
1: 请
0: 进。
2: 方代表，小公人。
1: 方代表，反动派的军队从九寨坐车
2: 到南昌，
1: 我们工人把铁路给他扒了。
2: 同志，谢谢你们，这是对起义最大的支援啊！
1: 方代表，给我支枪吧，我要参加撤军。
3: 王涛，
4: 到，
3: 带他去换军装。
4: 是。
5: 报告，各团干部全部到齐，
6: 工农武装集合完毕，
7: 空气已经修好。
3: 好。刀枪打翻旧世界，红旗开。

0: 13天才能救好，远比木法逃荡。喂，我们脚下的火山，不知什么时候就要爆发。
1: 实在可怕！
0: 为司令呢？
1: 都什么时候了，他还在大派？上命
0: 受了应了。
1: 太灵了！
0: 剑术的越躲火越大，派越防不下。
2: 赵明这个人应该调查调查。
1: 怎么，您怀疑他？
0: 事实没动，处处挨打，我们的内部问题很大。你的那位表哥又来拜访。
1: 赵萌，他又来了。
3: 这事来吧很不寻常，你要仔细盘问，弄清铁军阵象，记住不予逍遥散。报。
1: 徐烈，表哥，怎么这样慌张？
3: 徐烈，别的不用多问，赶快跟我离开那场。
1: 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好好跟我讲。
3: 很心上说的一样，那场可能要打仗。
1: 怎么，那场要打仗？你撒谎！
3: 情况非常紧迫，你不要浪费时光。
1: 对我，不信任，真叫人失望。
3: 不是我不想进地，实在这里不能讲。
1: 不明不白的，我不能跟你走。
3: 你。

0: 连了，我会心黑揍。
1: 收拾收拾东西，给我提上皮箱。

0: 把五高秘书长抓住了一个奸细，哎呀，这不是找我府脸上吗？
1: 姚府脸长，为何盛爷来访？
0: 我来砍表妹。
1: 砍表妹？还带着皮箱？是不是要把柳秘书带回你们那边去呀？说吧，他们派你来，到底是什么目的？
0: 是我自己跑出来的，我怎么会把表妹带回那边去？
1: 哦，原来是个误会。既然是自己人，那我问问你，铁军有什么计划？他们是不是要暴动？
0: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1: 你即只身逃跑，你是情况紧急，这蛮好嘛，今后可以和刘秘书在一起。再说，我们也需要你当个少校副官，不成问题。
0: 出卖隔壁，我的良心不允许。
1: 你虽然离开他们，脑子里还存有余毒。一人追随纵山先生多年，自信对革命的问题嘛，凡事有所偏就的。说吧，你准备到哪里去呀？
0: 我准备到上海去。
1: 哼，你身为共产党员，不会不了解上海的时局。再说，南昌遍地都是铁军，他知你也飞不出去，也当被他们逮住，定会把你枪毙。告诉我，他们是不是要暴动？
0: 我真的不知道。
1: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他妈！三更半夜月落星闭，你身为铁军军官，潜入我军事要地，怪带秘书刺探军机，谁敢担保？你们是他们的奸细！
2: 秘书长，别啰嗦，敢锤枪毙！
1: 给你最后一分钟考虑，考虑。
3: 表哥，为了人家牺牲自己，权衡轻重，你又何必？我求求你，你就告诉他们吧，表哥。
1: 拉下去！
0: 我说，你们千万要给我保密。好，
1: 说吧，
0: 他们马上要起义。
1: 什么时间？
0: 伏下四点。
1: 什么？
0: 伏下四点？
1: 这么紧急？情报官，
2: 有。
1: 司令部立即戒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走出大门。
2: 是。
1: 怀清司令。
2: 是。

共产党要暴动，有这样的事儿？不回吧？那边过来人了，刘秘书的表哥赵猛。

0: 去吗？共产党姚宝龙马上做好准备。
1: 对，
0: 方代表，我是张明，七宝楼长门透地。

0: 老弟，你来个台湾呀？
1: 请小船上来。
2: 是。
1: 喂，
0: 我是四两，给我接第八船。
1: 刘船长在吗？
0: 什么？有人请客去吃饭？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吃这个倒霉饭？
1: 徐船长在吗？
0: 也去吃饭？谁请客？
1: 朱德。
0: 谁？
1: 朱德。
0: 全逃！
1: 全逃！中了人家全逃了。
3: 司令。三更半夜，什么事闹翻了天？
0: 共产党要暴动！
3: 什么？要暴动？我去消灭他们！
1: 喊！不能莽撞行事！
3: 嗨，活着干，死了算，完蛋就完蛋！
0: 对！
1: 列位，列位，请记住，我是南京特派员，我命令你们。千万不准蛮干，人家是早有准备，我们是仓皇应战。
3: 嘿，
4: 司令，出了什么事如此紧张？哎呀，
0: 共产党要暴动！
4: 有这样的事儿，真难以想象。
0: 哎，这位赵副连长刚刚跑来投降。
4: 你。这个消息可靠吗？
5: 可靠，可靠。
1: 二位人士，张督察长，
4: 我好像在那里见过他。
1: 原来是这样。什么？我代表总司令部委任你为22团少校团长。
5: 我干不了。
1: 什么？现在是非常时期，谁敢违抗军令，军法之裁，少团长。
5: 行，
1: 我命令你带领20名特务队员，化妆成铁军模样，混进江西大旅社，刺杀他们的馆长。配合小团长行动，幸好是两声枪响，

0: 司令，我去叫我的警察大队配合行动。
1: 哎，你去安排妥当，不必多说一句了。
2: 哎，让他配合一下也好，充实点兵力。
1: 不必了，不必了，我看还是慢儿排吧。

0: 什么二不成了，张督察长，那我们下盘棋，好吧？那好啊，只要秘书长有兴趣，我奉陪到底。哦，敢跟我玩吗？不怕数吗？怕数？哼，怕数？我就不来了。再说，谁输谁赢，看不定啊。
1: 好，那就请吧，
0: 请。

0: 这是哪儿不对？这是我们的上枪牌。
1: 上枪牌，
0: 我
1: 怎么不认识？
0: 你不认识，我认识。

0: 他们派你回来是什么目的？压下去！
1: 放他掉，放他掉！我是万不得已，后面有一个团是他们的驻地，再用半个小时就发起攻击。
0: 你的任务，
1: 那也
0: 联络信号，
1: 亮相抢下，
0: 压下去！
1: 放他掉，放他掉，放他掉！
2: 写的是泡泡了，
0: 他泡不了。定一
1: 到，
0: 紧急集合，
1: 是，集合。
0: 同志们，叛徒出卖了革命，情况十分危急，前敌委员会决定提前两小时起义。
2: 张团长
3: 到，
2: 带领一团配合五团六团消灭敌人，主力
3: 是。
2: 李处长
4: 到，
2: 带领一个团解决外围，清除残敌，
4: 是。
2: 工人纠察队
5: 到，
2: 你们的任务是占领银行电话局，
5: 是。
2: 宣传队、学生纠察队
5: 到，
2: 维护好社会秩序，同时要大力宣传武装革命的伟大意义，
5: 是。
0: 定义
1: 到，
0: 党和人民交给你一个最光荣的任务，先把反动派送上门的这个团消灭掉，然后把这面红旗插到反动派司令部的大楼。

0: 司令，头脑冷静，沉住气，方能够划线。唯一，
1: 司令放心吧，任他用尽千条苗计，国军一定能取得胜利。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大力设备包围，我就马上冲进去。
2: 小胡子是胡家，太了不起，
0: 这就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将怎么样，张督察长，你的气完了，交枪吧。
1: 李署长，你高兴得太早了吧，你看我这儿还埋伏着一个局呢。交。李署长，从全局来看，你输了，你完了，你交枪吧。
3: 完了，现在有准备，我们中了计，中了计。新招的北向兵，小团长，一败涂地，一败涂地。
2: 赶快撤退，返回大军。
3: 是，
4: 来。
0: 赵瑞平，江西大旅社还有什么人？
3: 共产党的全体委员会。
0: 我命令你带上100斤炸药，重新返回，将整个大旅社给我炸碎。
3: 好，匍匐前走，就看指挥官。回来，他是共产党。
0: 好，
2: 你。
3: 哎，老胡，
2: 别开枪，别开枪。

0: 撤退！援兵马上就到，要与大楼公安位。
1: 好，我是不见棺材，班长们。
0: 司令，您到前边指挥，我在这里布置。

着你，他爱着你。

马克。

舌尖

我是宝靖县吕洞山镇夯集村的龙爱。您可能听过我的另一个名字吕洞山小帅，这是我的自媒体账号。虽然帅字是大家对我这个山里娃的玩笑，但这些年我正在给他注入新的含义。我想成为家乡风物的推荐官，让藏在湘西大山深处的百味好物通过我的镜头被更多人知晓喜爱，然后走出大山。

0: 亲爱的哥哥姐姐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走进小帅的直播间，一起走进北纬三十度的湘西。
1: 集市是我们湘西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这里有特色的湘西滋味，有老百姓自己家种的新鲜蔬菜，有手工制作的精美物品。当大山困住了他们走出去的脚步，2022年，当我返乡看到为滞销山货发愁的乡亲们，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2: 我们村民大家一起来村子里头家演吧，你小帅从江湖社，我们村民大家一起来
0: 乡亲们早上好，想死大家了。大家都知道我啊，我叫龙爱，也是吕洞山小帅。今天我不讲大道理，就跟大家说一说我用手机直播带货，带着乡亲们创业的故事。吕洞山山清水秀，盛产宝靖黄金茶、排捧大米，还有腊肉、笋干这些特产，但是外面的人呢，他几乎不知道。这么好的东西，没有电商之前，要么就烂在地里，要么呢卖不出一个好价格。乡亲们忙活了一年，也挣不到几个钱，每次看到村里的老人起早贪黑去卖菜，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但是怎么帮助大家呢？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情。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2年夯集村驻村工作队推动电商助农，得知我是旅游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极力地邀请我回乡。老师说，我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城里当老师，这对我们山里娃来说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了。我心里想，好不容易从大山走出去，现在又要回到山里，说真的我还真的有过犹豫和担心。但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不应该是一句空话，而且这和我想帮助家乡父老乡亲的信念是一致的，我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所以2022年我就辞掉了教师的工作，回到夯集当起吕洞山小帅三农主播。怎么能帮乡亲们把山货卖出去呢？这是我每天琢磨的事情。刚开始我什么都不会，拍摄剪辑这些全都是自己摸爬滚打，半年就亏损了17万。那时候驻村工作队看出我的难处，协调信用社给我贷款30万元，这不仅是创业的第一桶金，也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这份信任也坚定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决心。作为党员，我的内心早就认定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大家的增收才是最重要。所以收购茶叶的时候，我向乡亲们承诺，不管市场的行情价如何，收购价格高于市场价的10%绝不压价。2023年茶叶大丰收，但价格暴跌，茶农们愁得寝食难安，我还是兑现自己的承诺，一次性给龙大伯3万多块钱的货款。龙大伯，你还记得那时候怎么和我说的吗？
3: 记得，你龙爱讲话算话，以后我的茶叶全部卖给你了。好，
0: 感谢你的信任，谢谢啊。现在龙大伯不仅自己种茶，还跟着我学直播卖货，去年收入8万多元，盖了新房，买了小车，日子越干越红火。不止龙大伯，还有好多乡亲们都跟着我学电商直播，比如说我们在县城的张大姐，他家熏的腊肉实在太好吃了，可惜没有销路。你还记得刚开始直播的时候，他好紧张，就一直陪着他练习怎么说话，怎么跟网友互动，怎么克服紧张。现在他每天晚上直播1小时，保守的估计他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应该是3000块钱以上，是不是？
4: 是的。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啊。他呢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就在前些天还收到他亲手为我缝制的一包鞋垫，这个礼物太贵重了，一针一线皆思来不易。说实话，我会一直努力下去，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回村这些年，我不光卖货，更
5: 贺成与无数革命先驱开辟的医疗卫生伟业，始终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坚实守护，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奠定了坚实根基。

而今天我要讲的这根扁担，却是一位基层老师的随身伙伴。他用这根扁担为山里的学生跋山涉水，挑来教材，挑起了山里娃读书成才的希望。这一挑就是34年。这位老师就是被称作扁担老师的中国好人叶兴旺。

0: 画面中这位黝黑清瘦的老人，就是我们的主人公野兴旺。
1: 有够才的呢！
0: 虽然已经从乡村教师岗位退休五年，但每逢暑假，他还是会冒着高温，顶着烈日，走访看望暑期在家的学生家庭。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位极为普通的老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山村教育，用一根扁担挑起了孩子们的未来。他所坚守的山村教学点，34年里竟没有一个孩子辍学。1978年，野兴旺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军人。5年后，退伍回乡，在乡党委任组织干部。对于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青年而言，野兴旺拥有了令人羡慕的稳定生活。而此时，老家低岭却传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
2: 低岭教学点唯一的老师王受益，在山里坚持了27年后，因为年老体弱，即将调离。而新区的老师感觉太苦，教了2个月就走了。
0: 低岭自然村地处海拔900多米的山区，全村仅295人。在那个盘山公路都未开通的年代，从低岭村到若坑乡，只能通过徒步翻山或绕道100多公里到达，交通极度不便。

0: 然而，时年25岁的叶兴旺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辞去政府部门工作，主动请缨到低岭，当起了月工资只有23元的民办教师。
1: 低岭的这个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当年王寿义老师把我带出了大山，那我也不想让低岭的孩子没有书读。
0: 从此，叶兴旺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深山教学点。作为唯一的老师，叶兴旺肩挑数职，既是校长老师，又是公勤保姆。每到开学，为了让孩子们及时领到课本，他总是起大早挑扁担，踏上那段通往乡里极度陡峭荒无人烟的山路。靠着肩上这根1.6米的扁担，一步一步把教材挑回低岭，来回一趟70里，需要走上整整一天，而他这一挑就是34年。
2: 一般人就是空着手在这样的山路上爬个5里地就喘不过气了。叶老师一次要挑70多斤的教材，一探就是一天，现在人看起来真是难以想象。
0: 2008年春季开学是一个雨雪天，为了不耽误学生上课，叶兴旺下午在乡里开完会就挑着教材匆匆往回赶。原本险峻的山路雪后更加难行，快到村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3: 就在黄梅岭老彭家那段山路，他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摔出去4-5米远，左手桡骨裂开1寸多。
1: 我从地上爬起来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看看书有没有丢，因为学生开学是不能没有新书的，一本都不能少。后来医生命令我一定要住院，但我是学校唯一的老师，我可没有生病的权利。
0: 最终医生也拗不过他，简单包扎后，叶兴旺就连夜赶回了学校，第二天就准时站上了讲台。挑书之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没有亲自走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那根始终跟随他的扁担，在通往低岭的山路上，在岁月不断的循环往复中，被磨得油光发亮。他肩挑教材的瘦弱身影，也成了这个皖南山区小村落一道最纯粹的风景。叶兴旺扁担老师的美名也由此传开。最忙的时候，叶兴旺一个人同时要教5个年级30多个学生。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他经过不断思索实践，探索出了一套复式教学法。
3: 叶老师会按照进度依次布置完2到5年级的作业，再教学1年级，这样轮流上课检查作业，同时还在各个年级中选取成绩优秀的学生，培养为老师的小助手，帮助辅导其他同学。
0: 多年来，叶兴旺任教的语文、数学等学科在全县统考中一直名列全乡前3名。
4: 我和我儿子都是叶老师的学生，他今年考研成功，跟叶老师打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5: 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叶老师学生，那些年听上面一直要把他调到县里跟乡里去工作，他都没有同意，这样的老师真的没得说。
0: 这些年村里人外出务工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叶兴旺在教书之外又主动承担起这些留守儿童的日常管理，就像对自家孩子一样，从学习到生活倍加呵护。
6: 我爷爷去世得早，奶奶身体不好，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那时候叶老师就跟

0: 跟爸爸一样关心我照顾我，真的非常感激他。
1: 叶老师很细心，山里的冬天特别冷，孩子们带饭去学校，叶老师每天把学生的饭盒放在火桶上加热，这样到了中午孩子们就能吃上热饭热菜。我们非常感谢叶老师。
2: 叶老师还有一个特权，我们也是后来才发现的，有次我小孩感冒发烧，村里又没医生，多亏了叶老师，几不叫下去就好了。后来大家才知道，叶老师在部队的时候当过卫生员。
3: 一心扑在教学上的叶兴旺，同时也是一名丈夫和父亲，但这却时常让他心感愧疚，因为经济不宽裕，女儿叶洁琼一直穿哥哥的旧衣服。有一年春节，答应给她买新衣服的，可看到学校的门窗破了，担心学生们冬天遭罪，他就把好不容易省下来的钱拿去修补了门窗。
0: 小时候会觉得比较委屈，因为父亲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伴我们，在业余时间他经常是要批改作业或者备课，在我们找他的时候他经常是没有时间搭理我们的。不过现在长大了，看着村里的变化，也就理解了父亲。
3: 30多年来，在这个弹丸之地的偏远自然村，叶兴旺的学生中有25人考上了大学，其中还有不少读了硕士博士。他们从低龄走出去，始终不忘叶兴旺的教诲之恩。
4: 叶老师总是鼓励我学习知识，实现理想，其实他自己奉献家乡的情怀更触动着我，也激励着我。现在我在高校工作，也积极地帮助县里对接一些山水林田相关的项目，尽我自己的能力为家乡服务。
1: 我从小在叶老师的影响下，深知大山里的村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就想着自己以后也要像他一样为家乡做点事情。如今我有幸被组织选拔到农村工作，为村里做点实事，我感到很有意义。
5: 山区里出来的孩子们都很努力上进，他们走出去以后能记得回报社会，回报家乡，我感到很欣慰。
3: 近年来，借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东风，低岭的碎石土路浇筑成了硬化公路，村里办起了30多家回州民宿，道路通了，老百姓荷包鼓了，低岭的孩子们终于有了走出大山、享受更好教育条件的机会。2017年，低岭教学点正式撤销，搬迁到了所在乡镇若坑中心学校。待到银丝鹤发，愿守教育芳华，纵然日沉西落，也将绽放余霞。如今叶兴旺虽已退休，但却始终怀着一名共产党员和退役老兵的初心情怀，在教育战线继续前行。除了每年暑假雷打不动地走访学生外，他申请加入了县里五老宣讲团，定期到学校开展红色教育、青少年防溺水等志愿服务。
5: 我们当老师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退下来了也想过得充实一些。
3: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在叶老师的影响下，年轻一代用知识改变自身命运，用努力创造多彩人生，用行动回报家乡故土。而那根伫立在墙角的扁担，依旧静静见证着这个接续传承的时代故事。
6: 阿叔，你给我，阿叔，你就把钱给我，我帮你投资啊，帮你投资，只要2个月，我就帮你挣回来你的养老金。
7: 这是我所有的钱了呀。

0: 哎呀，别犹豫啦！你又没有退休金，钱只会越花越少了。
1: 这是我养老的钱，你可不能赔了呀！哎呀，
0: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
2: 风险投资不要盲目，可持续的才是王道。
3: 居民养老保险有国家兜底，靠谱。

0: 在孩子的游戏世界里。
1: 还轻点声啊！
2: 超车！
0: 每一次失误都是探索的开始。但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每一次对安全的疏忽，
3: 这点高度小意思，
0: 对规则的漠视，
4: 能飞这么高吗？
5: 没问题，你别着急用了，
0: 对生命的轻视，
2: 我在路上了啊，马上就到，
1: 加速加速，超车超车，
2: 放心，我技术好，
0: 都可能是单程冒险。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劳动者的辛苦付出，农民耕耘沃土，守护粮食安稳，快递员穿梭街巷，服务千家万户，建筑工人匠心铸造，夯实发展根基，社会保障筑牢民生底线，温暖万千奋斗者，以贴心保障护好每一份耕耘与付出，稳稳守护群众幸福生活，心系一线劳动者，情牵民生守护路，全体社保工作人员坚守为民初心，践行服务使命，主动深入街巷村组和田间地头，贴近劳动一线，志愿同行，共建美好家园，暖心服务拉近群众距离，全面普及养老、工伤、参保、缴费等惠民社保政策，贴心送上扇子、毛巾、矿泉水等暖心物资，把政策送到劳动一线，把服务送到百姓身边，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岁月不负耕耘，社保不负匠心，社保事业始终深耕民生前沿，聚焦各行各业劳动者所思所盼、急难愁盼，织密全域全覆盖保障网络，筑牢全天候民生守护防线，用心呵护每一滴奋斗汗水，用情护航每一段前行征程，让劳动更有价值，让奋斗更有保障。

0: 朋友，你的烦恼在新疆已经是
1: 过去时了，以前是长途漫游，现在可是 5G 秒传。我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全面提档升级。自2026年1月起，咱们新疆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已经大变身了。
2: 变身？怎么变？什么升级啊？
1: 第一，申请更智能，转移接续申请环节由以往的人工审核转变为系统自动审核反馈。第二，流程更精简，取消了联系函环节，省时又省力。第三，资金更高效，转移资金通过全国转移信息系统实现省对省清算。
2: 那升级完能有多快呢？
1: 办理实现由原来的15个工作日缩短至5个工作日。提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自治区社保中心就是要让大家不论走到哪里，养老保险关系都能简易办、高效办。
2: 关注新疆社保，养老关系转移不迷路。

0: 哎，你怎么样了？没事吧？没事。哎，别，我来帮你，你别动。
1: 谢谢。
0: 哎，你快去医院看看吧。
1: 不用，我手上还有单子要超时了。
2: 哎，你这伤的有点严重啊，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我没钱，
0: 医保是可以报销的。我没买医保。
2: 你们外卖小哥是属于新就业形态人群，然后在海南新就业形态人群是有职业伤害保障的。
3: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即通过平台注册，并在海南省政区域内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提供出行外卖、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等劳动，并获得报酬或者收入的人员。
1: 啊，职业伤害保障，那是什么？
0: 职业伤害保障是为了加强职业伤害预防，保障遭受职业伤害的相关人员获得医疗救助和经济补偿的一种政策。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突发疾病死亡、抢险救灾、旧伤复发，都可以确认为职业伤害，可以按规定享受医疗、伤残和死亡等待遇。
1: 可是我没有参加这个职业伤害保障呀。
0: 职业伤害保障费是由企业平台缴纳的，然后个人是不需要交费的，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走走，我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吧。

0: 在生命教育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那今天呢，我们就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从传统文化出发，解读五福临门的真实内涵。
0: 古代就有这个五福临门，
2: 五福临门这个四个字都不知道，但是一谈五福，他可能回答的五花八门。
1: 用发展的眼光探寻死亡教育的发展方向。
0: 我们今天再去讲死亡教育，更应该注意哪些这种新的发展和变化？
2: 社会文明在不断的一种这个进步，但下一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吧，来推进呢我们的死亡教育。
1: 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银铃谈生命的第二讲，生命教育中的死亡教育。我们聚焦在这样一个主题，那还是和陆老师啊，我们聊一聊呢，从古至今呢，涉及到死亡教育了，一般呢都有哪些内容？
2: 死亡教育其实从古到今，这个古代呢其实有很多涉及到死亡的一种文化，比如呢我们说殡葬仪式啊，这个祭祀啊，这些跟死亡的文化都有关系。但今天现代社会中啊，其实这个死亡教育呢，它是一个这个范畴相对比较广的。第一呢，就是它核心的就是我们死亡的素养，那么包括呢就是死亡的认知、死亡的观念、死亡的信息，那么它既有理论也有实践。比如理论上呢，他会去看呢这个死亡的社会影响因素是什么，这个不同比如性别，比如职业，比如呢这个不同这个城乡区域，这死亡这都是这个死亡教育中呢可能涉及到很重要的这个方面。那这是呢他就是我们说死亡教育包括观念、认知、信息，其实它很重要，就是通过这些观念、认知、信息呢，来改变我们的死亡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态度，和形成它的一种这个自身的一种这个行为，就是从认知到这行为。那我自己怎么去看，然后我为我自己将来怎么样去行动，这其实是它死亡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这个古代讲这个五福临门里也有死亡。
2: 这个我们因为我上课的时候会谈这个五福临门，我这每次课呢基本都是这个在安排的春季，这个春节之后上课，一开始我就问我说同学们，这个你们知道五福临门吗？那么同学都知道五福临门这个四个字都不知道，但是一谈五福他可能回答的五花八门。我记得应该是疫情之前吧，所以有些同学他是爱国福、敬业福，可能估计是在这个微信抢红包抢多了，这个对于这个五福呢，其实我们文化这五福是我们那么多几千年的一种这个文化。其实这个五福呢，其实包括这样五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是长寿，就是活得长，这是古人呢说是你一个很大的这个福分和这个福气，这个寿命长是很重要。你现在也是这个寿命长期。第二福呢是富贵。这个富贵呢跟我们这个社会学是有关系，就是人在古代说叫大富大贵，大富大贵意味着什么？在今天我们社会学其实就是你的社会经济地位要好，高收入或者是中等收入，那这是一个这个福分。第三个呢就是康宁，这康宁呢就是健康，健康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对健康的一个维度，就是你身体健康，生理健康，还有的是宁呢，其实很重要是你的心理健康，也别有点钱了就嘚嘚瑟瑟的，那也不是古代人说的这个康宁。第四个这个福分呢是好德，我觉得祖宗还是我们老祖宗这个文化中啊还是很有智慧的。你看这个循环，长寿是富贵呢是一个表面的，那个康宁和好德其实慢慢是走向了 由外向内，他看你这个内在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呢，就是你要有好的这个品德。我们北大呢，这个有很多知名教授，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呢。这个季羡林先生是国学，这个季羡林呢，这个对好德有他自己的认识。他说什么是好人？好人好德就是你要有一个好人的一个品质。他的这个界定呢，这个非常操作化。他说好人就是想别人比想自己多一点就是好人。哎，你看他这个界定既有文化的底蕴，又很容易去理解。那我们另一个这个大师呢，就当然不是做国学的，是我们这个激光照排的王选，他就说呢，这个季老师，您对好人的这个评价有点高。他说我对好人的评价就是想别人跟想自己一样就是好人。那其实这个好人从古到今我们都是追求要做一个好人，那标准在发生变化，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福分。最后一个福分呢就是善终啊，善终呢其实就你看从这个生命的终，善终就是我们现在优势嘛，也就是这个好死，
3: 这世事的这个
2: 世的
3: 优势
2: 啊，优势。那么我们都谈优生，但我们很少谈优势。善

0: 终就是呢，我们怎么样呢？体面的、有尊严却自主的离开这种世界，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部分。所以它五粉呢，其实它包括了这个五大的一种元素啊，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如何去拓展这个善终？我们如何把善终在现代社会给它一个新的这个内涵？这个其实是这个死亡教育或者死亡社会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吧。
1: 这个例子也是讲了，就是五福它又和这个生命教育之间的这样一个，
0: 就是它生命其实它涉及到你说富贵，你说这个康宁，说好人，它其实都是谈的就是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善终呢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能够体面有尊严离开这个世界。哎，那是老祖宗就有，但是我们这么多年我们忌讳，我们可能都知道呢要做个好人，要大富大贵，要活得长。其实善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1: 其实这也是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就让你思考整个这一生怎么度过。其实是就经常讲这个生命的长宽高一样，
0: 对，
1: 这不仅仅是这个长寿是长，但是呢中间呢你怎么能够活得健康，身体啊心理啊各方面与人相处的这样一个，
0: 其实就是因为从生命周期，我给学生讲死亡社会，我就有时候经常会给他这个相对通俗的，因为社会学它有很多自己的一个理论，但通俗来说，对年轻来说，我说对你们来说就是要记住这样12个字：第一，要生得好，因为今天我们讲优生优育，那你生决定了你婴儿、成年、老年那种生要生得好；第二呢，要活得长。这活得长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平均预期寿命现在中国人的预期寿命78岁，我们已经这个和比中等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要高了很多。那你活得长，你作为一个个体，你怎么也得活够平均水平。第三个就是病得晚，你活了这个90岁，你60岁就病了，那也不是我们期望的。最后一个呢，走得快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如何呢去从容，这个有尊严，然后自主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其实就是从一个生命周期去看我们从生到死这样一个这个阶段。
1: 所以它从生到死的长度、价值啊，还有呢这个质量，哎，三者都包含在里边。那这个刚才陆老师讲，古代就有这个五福临门，那他这个死亡教育在生命教育中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作用，从过去到现在大概经历过哪些变化呢？或者我们今天再去讲死亡教育，讲五福临门，更应该注意哪些这种新的发展和变化？
0: 我觉得因为我们文化中就有，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祖宗的东西或我们传统文化，我们如何去丰富、去拓展，这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因为我们是在传承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中华的文化。第二，我们如何去创新？创新的就意味着说我们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就是比如刚才我说我们的祭祀的方式在发生大的一种这个变化。这个随着这个城市化，从这个互联网这种我们在场和这个不在场的祭祀也在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呢，比如现在我们在做这个殡葬条例这种这个修改，我们如何去融入一个新的这个死亡病况，对那个殡葬我们如何去看？因为现在大家也都有很多这个争议，比如生态葬、海洋葬越来越多被更多的人去这个接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变化。第三个方面呢，有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这种就是现有的一些问题，比如现在我们涉及到很多新的这个问题，比如我们安乐死，我们如何去看待？当然，在安乐死，中国我们不是合法的，西方有一些国家是合法的。但这个大家也是在这个争议，这个安乐死我们如何去界定？我们是不是看到它的一种安乐死的这个定位和它的一种这个功能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采用？这个都可以，大家可以去广泛的去讨论，这也是一个很。

0: 现实的一个问题。
1: 就刚才你讲这个五福临门也好，我们的殡葬文化也好，它都是很有中国的传统，中国文化的特点。就这样的死亡教育在国外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没有？
0: 我们的死亡教育这个首先呢是滞后于国外，比如国外死亡教育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我们是从改革开放以后，从80年代这个逐步这个兴起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临终关怀的医院最早是1987年开始建的，慢慢大家开始认识到临终关怀的一种这个重视。但是即使到今天，我们去年这个死亡的人数1100万，这个有研究显示呢，我们

0: 关爱中它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作用，这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谈到这个案例上来看呢，我觉得今天的死亡教育我们觉得还是相对比较缺失的。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讲这个死亡社会学也好，死亡教育也好，我们都是要理解呢，就是这个本土化。本土化的其实东西呢，就是你如何的把中国的一些东西，优秀的东西能传承到像国外。还有一个呢，就涉及到中国化。中国化呢，就是我们如何就在借鉴西方，因为西方的东西也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全盘接纳。比如呢，西方很多在死亡那种，它宗教的一种调节机制，比如基督教、天主教对死亡啊，比如伊斯兰教，那我们不可能全盘那种这个接受。所以呢，死亡教育呢和死亡社会学，它都面临着这个如何去本土化，把中国的东西能挖掘，向世界去传播。第二就是如何去中国化，把因为西方死亡社会学也好，死亡教育比我们走得要早，这个我们如何在借鉴过程中呢，来进行吸纳，来能够这个形成自己中国特色的一种死亡教育和自己的死亡社会学这个学科体系，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吧。
1: 刚才咱们也说到，这个死亡教育呢特别有意义有价值，这个社会上呢又特别的需要，但是现在像开展这个死亡教育呢又比较少，那它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后续呢又怎么去推进死亡教育的开展呢？
0: 我们这个整个的文化这个对死亡是缺失的，教育是缺失的，我们这个忌讳去谈死亡。那下一步呢，就是在这种变化，我其实也是慢慢逐步的一种这个改变，因为毕竟呢，我们整个的一种社会文明在不断的一种这个进步。我说呢，死亡教育缺失，这个是我们一个不容忽视的这个事实。但下一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吧，来推进呢我们的死亡教育，或者是呢，来推进我们的这个死亡素养的一种这个提高。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政府呢，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谈到这个银龄，谈这个生命也好，谈死亡也好，我们政府其实在这个比如我们的教育规划上，我们会有生命教育这个一个环节。生命教育就是说，和死亡教育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这个北京有一个作家叫史铁生，他有一句很这个通俗的话，他说这个人生就像一本书，这个封面是出生，封底是死亡，你能书写的就是中间那些东西，就是死和生是相辅相成的。那我觉得做政府来说，我们对死亡教育呢其实也需要做好这个相应的一种这个规划，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元素来植入。那你不可能现在说大刀阔斧的进行这个很直白的进行这个死亡教育，它是其实死亡教育一定是融入不同的一种这个场景。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家庭，我们如何去看，比如对孩子，比如呢我们面临着伤亲属，我们如何去应对。你有了死亡的一种这个素养，你才能够从容去面对着这个死亡，特别是在这个伤亲。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社会很重要呢，比如我们说临终关怀这个东西，这个我觉得从2018年我们机构改革以后，临终关怀进入了我们这个整个这种这个医疗机构，这个安宁疗护啊，缓和医疗，这个提高其实对我们整个的就改变这个我们的死亡观，提高我们那种死亡的一种质量是非常这个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也很重要，特别是有些做公益组织。我们今天看到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来涉及到死亡，比如呢这个生前预嘱学会，它其实很重要的对死亡教育这种普及啊。我们的死亡教育肯定是从一个点、一个侧面、一个维度来逐渐推广，这是呢我说呢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来推广、推动我们死亡教育能够更加普及，能够走向众生。

0: 老年人呢，因为他变老的过程中呢，有的可能是长期的患病，有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有的呢可能是有一些意外的这种情况。像老年人，当他意识到可能会越来越面临这样一个死亡风险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去和孩子进行沟通呢？能够去更好的这样有一个告别。
1: 这个话题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因为今天的老年人，比如特别是我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面临着这个，比如失能，面临着这个重疾临终的时候，这部分人其实死亡教育是缺失的。我倒说呢，换一个角度去看，那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子女怎么样去跟老年人能够这个开诚布公。这个开诚布公呢，不是说呢这个非常直白，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呢我说呢，随着我们说这个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就老年教育水平也在不断的这个提高，我觉得这个子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老年人去沟通，过去我们相对比较敏感比较忌讳的这种事情，这个是一个大的改变。但是你要说等老年人改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难度是比较大的。如果是说呢，他相对比较健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比较强。你到他的这个生命晚期，或者说已经失能了，再谈这件事，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使这个话题更沉重吧，可能更不太容易被接受。
0: 就是你刚才说，就是老年人的自主是吧？就说，比如说他得了什么病，应该告诉他，或者是应该
1: 这个。其实我还记不住，我去年看了一个电影，也是清明节的时候，女主角大概面临着这一个什么，就临终了，已经啊，就告诉不告诉他，那个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那个其实家的那个他子女都在美国，然后回来，他们的孙女儿子。那个是他的这个奶奶告诉不告诉，反正不同代际，这个最后呢其实也没有说这个告诉不告诉，但是他反映了代际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这个差异。这个美国出生的这个小孙女儿就觉得很吃惊，为什么不告诉他。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涉及到怎么样能够有尊严自主的离开。这个我的印象中，就我母亲是得了这个肺癌去世，那他也没有告诉他，就说哎，你这个肺的出现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了，这个你还有若干，比如几个月、几年，他可以在他有限时间来实现他自己的一个梦想。那你不告诉他，可能在一个盲目或者不确定的一种过程中去离开这个世界，那很多这个他的愿望就很难去实现。
0: 越来越多的老人呢，他可能也希望了解这个死亡教育的内容。那现在也国家呢也是在提倡呢积极老龄化，像这样有这种想学习的、想了解的这样的老人呢，他到哪有哪些途径他可以去了解呢？
1: 其实呢，这个今天我说这个，尽管我们都国人比较忌讳死亡，但是呢，也会有越来越多途径能够这个了解死亡相关的一种这个知识。我觉得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相对这种这个就是纸质的这种出版物死亡的越来越多，不仅有这个英文翻译到中文的，还有中国人自己的，比如那个我大家知道罗点点这个写的那本书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去看，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这个途径。第二个途径呢，其实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媒体，特别是自媒体有什么变化。我也看到了清明节这个最近短视频中，或者是这个其他不管是抖音啊还是快手，其实越来越多是会谈到清明，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个清明，比如我们如何去看着这个生死两相安，还是生死两相忘，这个这都是呢我其实在逐步这个改变。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方面呢，就是在我们，因为现在今天大家知道这个老年大学这个越来越火爆，老年大学不仅我们说要传授一些比如他的技能，比如他的这种文化体能，我们如何去能够植入一些跟死亡相关的一种知识，使更多的老年人能够得到他相应的一些这个知识，我觉得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0: 就是刚

0: 来，陆老师呢也介绍了几种方式，你要传统的阅读，就刚才你说之后，我还想到，那个叫更好的告别，
1: 最好的告别，
0: 最好的告别，还有一个叫相约星期四吧，
1: 相约，
0: 哎，都是
1: 温暖消逝，
0: 哎，这样的一些
1: 书名都写的都挺好，
0: 书名的这样一个题材，
1: 包括中国的作家，我们现在有很多。
0: 都涉及到这个，比如那个余华的《活着》，其实它就是在谈的活着和死的它相对生死的对比中来讲这个。那么包括现在的这个自媒体、多媒体，那刚才也提到这个像清明节这样一个独特的中国的文化，其实它也是一个慎重追远的这样的一个每一次清明节，因为国外没有这样的一个节日，也是很好的一个。
1: 生命教育，其实这次清明应该是呢，过去我们清明，我年轻的时候清明的印象都是祭祀，当时那时候也不放假，现在呢祭祀其实还是我们清明一个主题，就是逝去的人我去这个纪念，其实还有一个这次我觉得清明我们这个政府放假了，我觉得还有一个踏青，踏青的就是对生命。
0: 你有更奇迹的一种这认识，所以祭祀和踏青呢，其实就是说生和死，我们如何去这个融入在我们这个整个这种我们生活的整个的过程中，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启发。所以清明作为一个制度性的安排，现在也使更多的人有了这样一个深刻的体验。好，谢谢陆老师。 那观众朋友呢？今天我们谈生命教育中的死亡教育，也和陆老师呢聊了这个死亡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它的演变、它的主要的这些范畴，特别是在国外的对比过程中，更多的了解了我们国家的生命教育、死亡教育这样一些生动的案例。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也谢谢陆老师，
1: 谢谢。

0: 夫妻所走过的地方，他对当地的风俗啊，都有个所谓的固化。从古至今的西边村对做手艺啊，做农田的那个工艺啊，特别是制裙啊，这个那些这个手工的东西啊，在当时的都非常兴盛。
1: 传承包含朱族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2: 今天啊，李青带大家来到了古田县的西边村，这里山清水秀，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空气清新。而且啊，村子里还有一条长约3公里的兰溪，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西边村人。走进西边村，一处处的美景迎面扑来，让人目不暇接。
3: 西边村位于古田县的西北部，距离古田鹤塘镇12公里，在群山环抱的村庄内，一条小溪穿流而过，成为了村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水源。远离城市的喧嚣，有的只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一切都深深吸引着刚刚来到村中工作8个月的村支书叶云。
4: 鹤塘镇西边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自然景色非常的优美，整个的人文也非常的深厚，它深深的吸引了我。比如说这个介于明万历年间的这么兰溪桥，以及兰溪镇这么一个民众现在的聚集地，还有我们这个非常这个清澈的这么一个2公里多的这么一个兰溪，这个绕村而过，这些的自然的景色呢，都是我们村庄非常宝贵的一个灵魂所在。
3: 无论是这条西边村人赖以生存的兰溪，还是横跨两岸连接交通的廊桥，他们都与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理学家有关，他就是朱熹朱子。正是因为他的出现，改变了西边村人的面貌，也让这里的文化底蕴更加深厚。
0: 作为一个乡村啊，有这个一个先行固化啊，大家都十分的重视啊。那也就是说，朱熹走过的地方

0: 他对当地的风俗啊都有个所谓的固化，就是你走过去那个渔王冥王的那种香风啊，就这个简陋的那个丑陋的家风民风一下子会改变过来，是吧？那个叫做固化，一走过去那个冥王的就化掉了，是吧？固化。
1: 据林新华考证，当年朱熹在母亲去世后守孝三年的期间，和他的弟子林用忠来到古田游历考察民风民俗，每到一个乡村或小住数日或隔夜就走，但是所到之处他必到学院内讲学，有的地方村庄密书斋多，还要连讲数日，所以也流传着很多关于朱熹的传说。
2: 最先的时候到七八岁的时候，我奶奶他就跟我说他朱熹一六九九家的故事。他说朱熹啊跟神人一样，这一个人一天怎么能够就九个字书斋呢？你走都走不完了。
1: 从小耳濡目染，陈颖菊就对朱熹的故事很感兴趣。在西边村，朱熹曾经的一言一行他都有着一定的研究，所以现在西边村内跟朱熹有关的文化足迹他都是如数家珍。
2: 这条溪就是两溪
3: 哦，这条溪叫两溪，
2: 因为就是朱熹命名的。
3: 那他当时为什么会命名这个溪叫南溪啊？
2: 当时就是36村36个姓36个名字、每个村都有他自己的名字，但是以后就我们全家都长工啊，就是因为这个名字不统一啊，他就跟朱熹啊跟他的学生林云中这些是古田人，他就来我们西边跟我们朱长工就是到南西边聊天的哈，聊天他就说起这件事情，跟朱熹说起这件事，我们就是有他自己说的，他说就南朱古尼最好叫身份呢要帮助起个名字那现在就是朱熹的，但是看到我们这条河流啊名字非常好，所以呢大蓝非常蓝啊，他就脱口而出那个绿出江花红胜火啊，春来江水绿如蓝，哎呀这叫做南溪吧，他旁边的林公就说哎好啊，
3: 所以这条溪就由此得名南溪
2: 啊，得名了南溪了啊。
1: 在兰溪上屹立数百年的这座木拱廊桥曾经是西边村内36个小村的主要通道，而原本一桥一名的传统也因为朱熹文化的影响赋予了这座木拱廊桥更多的文化底蕴。
2: 我们这个桥就是他当时是杨家出剧中修建的他要命名为吴公桥，但是我们西边啊就是陈姓呢就是比较崇拜朱熹，因为他正在我们这个陈姓168度明年我们家谱里面有记载还有一个呢这个桥是横跨在南溪上的，这个桥是也在西是由朱熹命名的，而且我们西边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南溪桥，
3: 所以坚持叫南溪桥我看到了我们桥上面那个牌匾也是叫南溪桥
2: 就南溪桥了
1: 正如陈颖菊所说，现在陈姓能成为西边村中的第一大姓，与朱熹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陈家的族谱内，依然完整地保留着朱熹当年写给陈姓家族的宋词。现如今，在陈姓家族内，无论是跟识字的孩童，还是如陈颖菊这样上了年纪的人，都能熟读这一篇宋词。
2: 就是包养我们陈姓，其实我们陈姓包养我们陈姓。
3: 那比方
2: 说，比如孝弟忠信，皆义贤良。孝弟是什么呢？就是孝弟忠信呢，就是我们在国要忠于国家，对不对？就是在家要做个孝子。弟弟呢，要。尊敬亲长，这个是孝弟忠信。皆义贤良，这个就也就是要忠于国家了。

0: 结义的有义的有结结也就是也就是要忠于国家。
1: 嗯，在朱熹的宋词中，他肯定了陈姓族人为国为家做出的贡献，当然更少不了的是对陈姓族人后代的勉励。
0: 勉励我们就是要家传诗礼的
1: 啊，
0: 叫诗书礼礼节啊，诸诗杂礼，叫做诗礼的诗书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也就是说，希望后世子孙可以多读书
0: 啊，
1: 懂礼仪，守礼
0: 啊，是要守礼的。
1: 那老师我问一下哈，咱们这个陈氏的后世子孙现在还会来读咱们朱子的题字吗？
0: 会呀、啊，他们经常来。
1: 嗯，
0: 就是我们这里要传承朱熹文化。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里就比较崇拜朱熹，我们西边文化，我们这里有朱熹文化。
1: 朱熹影响了整个西边村的文化，更是为这里的产业发展指明了道路。据古田民俗专家林新华介绍，朱熹的教学理念是兼学别类，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东西，同时也将知识应用到生产生活中去，所以从西边村中走出了众多的手艺人。
2: 他不仅仅呢就是底下人家读那个四书五经，他其中呢还有制作技艺。那这样子呢，就从古至今呢，西边村对于做手艺呀、啊、做农田的那个工艺呀、啊，特别是制曲啊，这个那一些这个手工的东西啊，在当时的都非常兴盛。
1: 作为红曲的发源地，在古田不少村庄因制作红曲而得名，西边村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依靠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里制作的红曲品质上乘，而从这里走出来的制曲匠人也被称为是古田制曲的元老级人物。
2: 那从古至今，这古田有名作曲啊，非常有名的就两三个地方，在荷塘唯一的就西边啊，这个是当时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个有独特工艺的，这个到公私合营的时候，能够把这个那边的老人请到古田红曲厂的，这个就五六个了，西边算。
1: 依靠独特的制曲技艺，西边村酿造出来的红曲酒，带着独特的大山里的味道，千里飘香。多少年来，西边村人就地取材，加上独特的手艺，让这里出产的红曲酒颇负盛名。时至今日，在西边村经营着红曲酒厂的陈家松，就坚持用本地出产的红曲大米酿酒。在他看来，他坚持的不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文化。
3: 我们真正的开始这个会知道的，可能有最起码的说15代以上，可能300多年的历史。山里面的水好像我们三线水，我们直接可以饮用的。还有下面我们底下那个田地的，第二田我们田比较就是深的田了，像我们那个田比较深，这个米可能比较好一点。第二个方面，我们最主要就是以手工为主。人家如果你要报一下名称，你哪里的去，你最起码要讲一个是西边的去，然后人家就来了。
1: 深厚的人文底蕴，丰富的原生态资源，再加上精湛的手工技艺，都让深藏大山里的西边村始终焕发着勃勃生机。在后人眼中，这是祖辈留给他们的宝贵财富，需要西边村人细心呵护，代代相传。
4: 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地方志记载和这个村民的家谱的记录，以及村民之间的传说，进行收集整理这些的资料，用于来传承包含朱子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0: 信念所指，见风复强。
1: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0: 他是下邑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杨东峰，短短14年的从警生涯，他始终把平安扛在肩上，把群众放在心头，先后荣立6次三等功、2次二等功、1次一等功的光辉业绩。
2: 在群众心中，在其他单位的同志心中，认为刑警是公安局的门面、肩膀。我个人认为，这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刑警能见识到社会最阴暗的一面，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犯罪嫌疑人，穷凶极恶，狡猾至极。他们既然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法律的对立面，我们肯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绳之以法。

0: 接到报案后，杨东峰意识到这是一起连环盗窃案，涉案金额虽然不大，但性质十分恶劣，社会影响非常大。于是他亲自挂帅，带领办案民警现场走访，结合视频监控信息分析研判。
1: 在咱们城区连续五天多辆车辆的车玻璃被砸，覆盖咱们城区多个路段，将车玻璃砸破后对车内的财物进行盗窃。这个案件发生后，我们局里边高度重视，就成立了专案组，由我们刑警队进行侦破。我们调取了大量的监控，走访了每一辆车的车主、受害人。
0: 在分析监控视频的时候，一个长发女人引起了杨东峰的注意。
1: 当时这个系列案件刚发的时候，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我们调取他第一次出来作案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就发现他了。但是因为是个女性，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紧接着两次、三次，直到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发现每一次这个女性都在监控里边出现，这才引起了我们重视。刚一开始在侦办案件的过程中做了挽路。
0: 在调取大量的监控和走访每一辆车的车主、受害人，杨东峰掌握了大量的线索后，锁定嫌疑人的行动轨迹，确定嫌犯作案期间男扮女装。
1: 通过最后一个监控视频确定是男扮女装之后，我们怕后期在审讯的过程中不好审讯，我们总结出了他张某作案的规律。他最后一次出来的时候男扮女装，正在对车进行破窗要盗窃车内财物的时候，我们将他抓了现行。回来之后，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他供认不讳。
0: 在距离县城30公里的北岭镇长葛村将其抓获。审讯中得知，该嫌疑人张某属无业游民，劣迹斑斑，两次拘留，曾因盗窃罪判刑3年。
1: 张某他在某一天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又是咱商丘本地的区号。我们通过这个工作发现这个电话不简单，他们进行一些虚假宣传、这个中奖宣传，包括网络购物的一个回访，冒充领导、冒充公检法，就是通过这些电话给转接到受害人进行接听，然后进行诈骗。
0: 民警通过调查走访，在当地通信部门协助下，很快在一个停业的宾馆内找到了嫌疑人的窝点。
1: 通过工作在这个运营商的大力配合下，我们就锁定了这个窝点。经过调查发现这里面不止这一部电话，有200多部，而且每天往外拨出大量的号码。
0: 经过4天的蹲守，11月19日，当嫌疑人黄某刚一出现在宾馆门口时，就被民警抓获。截至目前，警方已追缴赃款8.6万余元，扣押语音通话设备8台，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身为刑警的杨东峰经常与危险面对面，他的经历比电影里的情节更惊险。多年的公安一线工作，杨东峰身上的伤疤有数十处，这些伤疤每到阴雨天就会奇痒不止，而这些杨东峰从未主动谈起。每每看到这些人自行伤疤，他打趣道：“我把人民刻在了身上。”
1: 这个案情就是命令，特别是一些 这个恶性的犯罪，肯定想着是第一时间把犯罪嫌疑人给抓获了。如果你不抓获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社会上多待一分钟，社会就面临多一分钟的危险。我在给同志们我们安排布置工作的时候，都尽可能的让同志们减少受伤或者犯罪嫌疑人抵抗这个风险，抓准时机，能尽可能让咱们同志在身体上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0: 同时，杨东峰也是一名多次经过公安部培训警务实战教官，曾多次参加公安部举办的警务实战教官培训班，担任着全局民警的实战培训任务，多次参加公安部、省公安厅、市局举办的比武活动，先后荣获全省个人长短枪互换宿舍第一名，全省执法执行考核比武成绩突出个人，全国公安机关全能警务实战教官。
1: 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将履行好一名人民警察的职责，守住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为党会添彩，为警会增光。
0: 肝胆昆仑出亮剑，回眸百态以自知。杨东峰坚守在为民服务的第一线，把信仰与忠诚当成自己的力量之基、精神之源，用热血铸就了一柄刺向犯罪分子的利剑，时刻诱护着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安全，默默守护着一名共产党员的从警初心，

一枚红色火种可以点燃乡村振兴的燎原之势，一串民生微项目能激活和美乡村的毛细血管。在驼里镇的田间地头、街巷庭院，党旗始终高高飘扬，既牵着群众的柴米油盐，也连着发展的诗和远方。近年来，驼里镇以党建为根脉，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能效与发展动能，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小项目，撬动乡村颜值、治理、产业的大蝶变。党建领航，把准民生方向盘，驼里镇党委始终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为抓手，精准对接民生需求，让政策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张城村随着施工机械的嗡嗡轰鸣，一条条宽阔平整的水泥路在脚下延伸，将家家户户的期盼串联呈现。曾经雨天踩泥、晴天吃土的泥水路，如

0: 今在党组织牵头推动一事一议下解锁，变成了村民出行的幸福路。
1: 我们这儿的道呢修了有15年了，路面都破损了，通过是一地项目，我们这回呢是总共修了13条街，翻修13条街，安装路灯122盏。
0: 从一个村的突破到全域提升，驼力镇党委统筹资源，联动发力，将民生工程串点呈现，扩面提质。五庄子村排水沟加盖，蒋各庄村路灯亮化，贾庄村垃圾沟变身文化广场，张庄村广场天运增彩。全镇以修路为起点，完成1.19万平方米道路白改黑，3097平方米路面拓宽，1.08万米标线施化，彻底打通乡村出行微循环。党员干部带头攻坚，村民主动投工投劳，人心齐，干劲儿足，为全域基础设施升级凝聚起强大合力。党建聚力，筑牢治理压舱石。镇党委构建党支部加党员加网格加群众的四级联动体系，1019名党员化身网格先锋，18000多名群众纳入责任区，形成村有网格、户有联系、事有人管的闭环治理格局。面对违建、残垣等顽疾，镇村两级党组织建立问题台账加责任人员加整改实现清单，拆违治乱同步做足美化加法，打造158处小果园、小菜园、小花园，让闲置地变增收园、风景线，以党建带群建，汇聚共治共享强大动能。40名专职保洁员定岗定责，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落地见效，全域干净成为常态。巾帼队伍手把手指导庭院美化，1287户美丽庭院示范户带动85%以上农户参与，985名智慧驼力志愿者、20支党员先锋队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文明宣传，门前三包纳入村规民约，人人动手、户户争先的文明新风蔚然成风。党建赋能，激活发展新引擎。驼力镇党委投入382万余元，实施105项民心工程，覆盖19个行政村。2.15万延长米自来水管道通灶边，2286米的排水沟畅通无阻，243盏路灯沿路矗立，3.9万平方米防盐线改造，1.46万平方米道路铺砖，155个标准化街道路牌、精准地名服务图落地，让驼里镇成为河北省乡村著名行动试点，便民服务与乡村治理同步升级。党建引领文旅融合，红色动能点燃发展热潮。镇党委深挖本土特色资源，以乡村会客厅为核心载体，打造特色文旅基地，深度激活闽庄陈醋、张庄鸽子、赵庄海米、虾油虾酱等美食文化与非遗记忆，在展销基地的基础上规划建设标准化电商直播基地，让乡土特产走出乡村，走向市场。党组织牵头串珠成链，联动采摘基地、食醋展馆等优质资源，精心打造三大主题旅游线路，创建特色文旅品牌，构建全域覆盖、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打卡驼力成为乡村旅游热门选择，生态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从一条路的翻新到全域路网畅通，从一个村的试点到全镇域的蝶变，从民生实施的落地到文旅产业的崛起，驼里镇用实践证明，党建是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石，小项目是撬动大发展的最有效杠杆，始终把党旗插在发展的最前沿、民生的最一线，让党建加民生的底色更浓，让党建加文旅的动能更强。驼里镇在乡村振兴的赛道上持续发力，让一个个小目标变为大现实。

0: 2023年7月30日，受台风杜苏芮影响，武安市野桃镇谢文通道内，一辆白色轿车被激流裹挟，在距离岸边50余米处岌岌可危。司机被困车内，仅露头部，随时可能被水流吞噬。危急时刻，一抹火焰蓝逆水而上，毅然站在了生命救援的最前线。他就是邯郸市武安市南环东路消防救援站分队长赵亚
1: 红。当时我们在现场啊，救援的时候正下着大暴雨，也上游正在泄洪，抛头器因为上方有高压线无法使用，无人机也因为风雨太大无法起飞。我们冲锋舟、橡皮艇也是因为水流太急，也无法下水。附近又一时又找不到50米以上的吊车，当时司机被洪水，已经淹到了颈部了，也不断有大木头和一些其他的杂物从司机的头部两边飘过，一旦砸到司机，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因为在现场的话，我经验比较丰富，我就主动请缨进行涉水救援。
0: 赵亚鹏手持木棍下水20米后就被冲倒，被战友拉回岸边后，赵亚鹏又从不同的地方尝试过，但前后5次都被水流冲倒在河道中。涉水救援失败后，一辆50米的吊车终于赶到了现场。赵亚鹏顾不上5次涉水救援的疲惫，再次申请出城。但当吊车吊臂放平后，赵亚鹏距离被困人员还有20米，吊车只好把他吊回岸边。这时，一辆臂展80米的吊车到达现场，赵亚鹏再次被吊上吊车进行绳索救援。然而，吊车吊臂最终停在距离司机5米的地方，他只好大声指引司机爬上车顶，精准抛掷救生衣与救援绳索。在众人的协助下，1小时20分钟后，精疲力尽的赵亚鹏终于成功将被困司机安全转移至岸边。
1: 首先，我是一名消防员，当被困人员拨打119时，就意味着他们把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再难我们也得咬牙坚持，说什么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一条生命没了。
0: 今年29岁的赵亚鹏是邯郸市武安市南环东路消防救援站分队长，自2014年入队以来，他始终以提升自身素质、精进业务技能为准则，以身作则，刻苦训练，在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殉慈精神。为了在关键时刻能站得出来、顶得上去，练就救援硬本领，每天他总是第一个出现在训练场上，第一个示范动作要领，第一个完成高强度训练任务。烈日下，他反复打磨绳索救援技巧，暴雨中他苦练水域救援战术，寒风里他钻研破拆攻坚方法。这份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付出，让他的训练成绩始终出类拔萃。他不仅获评全省优秀专职消防队员，更在2021年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水域救援个人第3名、综合救援个人第2名的佳绩，并在2023年作为骨干参与燕赵使命塞外历届地震灾害跨区域增援演练，圆满完成任务。消防救援是与死神赛跑的职业，而消防员的担当藏在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抉择中。面对水与火的考验，赵亚鹏始终冲锋在前，用担当扛起使命。而说起家人，赵亚鹏则满怀愧疚， 2023年8月，赵亚鹏正在家中和妻子女儿享受难得的假期，手机铃声突然急促地响起，涿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需要马上奔赴灾区。赵亚鹏抱了抱两个女儿，马上归队，响应跨区域增援号召。抵达灾区后，他顾不上休整，立即投身抢险战斗。在齐腰深的积水中，他带领队员驾驶冲锋舟逐街逐巷搜救，在被淹的居民区往返于危险区域与安全地带营救被困群众。在积水严重的路段，他日夜不停地清理淤泥，累计排涝清淤10万余立方，足能填满40个标准泳池。10天10夜的连续奋战，他先后营救被困人员20余人，疏散群众90余人。而直到这时，他才想起给妻子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2: 我爸爸是消防员，他可厉害了。妈妈说爸爸去打怪兽呀，让我们在家乖乖等爸爸，爸爸回来会给我们讲打怪兽的故事。
0: 十几年来，赵亚鹏先后参加各类灭火救援战斗1500余次，营救被困人员120余人，用一次次逆行诠释着消防指战员的忠诚与担当。2024年，他荣获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个人3等功，这份荣誉是对他10余年坚守的最好褒奖。荣誉背后是更加坚定的信仰。2024年，在一次次历经生死考验的火场，在一回回见证生命奇迹的救援后，赵亚鹏第3次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从火焰蓝到党旗红，这是他历经淬炼后不变的初心，更是他面对未来许下的铮铮誓言。

0: 在中国革命老区蓬熙的烟火人间里，有这样一位守护者。39岁的他，鬓角早已染上霜白，1.88米的大个子被称为大胖叔叔。16年从警光阴，他将脚步深深扎根在乡野田间，把一老一小的安危冷暖刻进心底，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最动人的平安故事。他就是梅一。对梅一来说，百姓的事每一件都重若千钧。老人的鸡鸭被盗，他可以冒着严寒蹲守4天。养老钱、救命钱被骗，他千方百计追讨挽回。
1: 警察，等我6个吗？
0: 地推扫码诈骗的阴影蔓延，他辗转多地打掉犯罪团伙。唯一护住的不仅是钱，更是百姓的安稳与幸福。最让人动容的是那场大火，他顶着滚滚浓烟三进三出战火海，以生命赴使命。当63户群众成功转移那一刻，唯一一氧化碳中毒栽倒在地。如今肺部 CT 片上那不可逆的伤口，却被他笑称是勋章。从田间地头到校园课堂，梅一的守护从未停歇，他成了孩子们的警察爸爸。16年间，他叩开了陷入困境青少年的心门。
2: 我考不好，不想去考试。
3: 你不要忘记得去，因为反正你爸爸妈妈肯定是爱你的。
0: 主导创建全国首个书香守卫工作站，以3星4围5连机制织密防护网，联动网格员书香义警筑牢防线。他是困境孩子的警察爸爸，点亮了农家娃的求学路。他是迷途少年的灯塔，用爱与责任为一只只雏鹰撑起了巍巍蓝天。从警察爸爸到守卫先锋，
4: 前方路口发现学生聚集较多，清晰的从前方查看。
0: 梅一创新守卫机制，依托蓬熙县公安局智慧警务平台，搭建重点场所未成年人态势分析预警模型、未成年人交通违法预警模型，推行卫保中心站加社区站模式，构建预防、干预、守护全链条卫保体系，用爱与责任诠释了守护二字的千钧分量。130面锦旗印着几代人的身影，5000余个日夜沉淀着梅一的坚守。当年师父教我的，我要传给你，他常对徒弟说。红色沃土的信仰，扎根乡野的执着，连同宝贵的实战经验，就这样一点一滴薪火相传。在蓬熙这片红色土地上，梅一如同一棵常青树，初心在锦旗下飞扬，忠诚在传承中闪光，让平安之花绽放在乡野的每一个角落。
5: 我就是个扎根蓬熙的基层民警，大家都叫我大胖叔叔，我觉得这个称呼亲切。从我穿上警服那天起，我就在想，只要能够让老人安心，孩们开心，我做的一切就都值得。

0: 我是张阳雪，也是新农人白小雪。
1: 我的家乡在昆明西竹街道，这里是五华区主要的涉农区域。8年前，我成为村里面第一个参加传媒艺考的高中生，很幸运顺利考上了云南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3年前毕业时，作为一个典型的云南家乡宝，留在昆明，一边参加影视广告项目，一边在高校担任专业的外聘教师。每当刷到家乡美景无人知、农产品滞销的画面，心里总不是滋味。我知道家乡需要我。
0: 终于在今年初，我下定决心回乡成立工作室，也很幸运与我们五华区重点打造的五华村播小院进行了联动。
2: 村播小院平台的搭建是为了我们乡村振兴更好的一个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的话是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和创业，带动很多年轻人加入到我们村播小院的行列当中，也带动我们当地村民的一些农特产品走出我们的大山。
1: 同时呢，我也开通了新媒体账号，正式成为了一名新农人。
0: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些东西。
1: 从4月初开始做账号到现在，我的账号已经更新了3月有余，两个平台收获了近50万的浏览量，其中破万的爆款内容突破了16条。数据背后是双倍的忙碌，白天拍摄宣传片，做电商培训，晚上写脚本剪视频。有人问，做这个账号纯纯用爱发电，你图什么啊？
0: 说实话，做账号嘛，我也想红，我也想给家乡带来更多流量。
1: 但首先，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学以致用，因为这是我热爱的专业。
0: 如今能通过我的镜头让大家认识到我的家乡，我倍感珍惜。更重要的是，每一条视频都是一次曝光的机会。比如说你刷到我们酱菜的视频，你来文创园打卡，那村口卖炸洋芋的娘娘今天要多收入几十块钱。你被我视频里的柴火鸡吸引来就餐，那老板今天就可以多卖几只鸡。你带走的土鸡蛋也可能是李大爹家攒了半个月的收成。
1: 西竹的田间地头藏着许多优质的农特产品，它们凝聚着乡亲们的汗水，更是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来源。目前村播小院已吸引了返乡青年17名，培养电商主播152人，累计直播36场，成交量达7.44万单，带动西竹农特产品销售额突破577万元。
3: 经过老师一些系统上的培训呀、学习呀等等，互相借鉴交流，然后的话呢，我对兰草的一个观赏呀、养殖管理方面的问题呢，会更全面的能够在我直播间通过口播的形式呢传递给更多的兰友们。
4: 我们的农产品质量方面一直都是非常好的，而之前一直没有很好的销售渠道，通过网络直播呢，极大的提高了我们当地农产品的知名度，拓宽了销售渠道，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收入。
1: 所以我想做的是用镜头搭建乡村与外界的桥梁，让更多人看见这里的美食美景，让咱们的村级集体的特色农产品从直播间走向全云南，甚至全国全世界。

0: 市县，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豫陕交界处，横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具有“法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特征。不知道我们的记者小关到了卢市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关。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河南省的卢市县。在来的路上，我们的编导就跟我说啊，这不仅环境优美，而且物产非常的丰富，是河南省农产品众多的一个县。那么究竟有哪些特色的农产品呢？接下来就让我先打听一下吧。
2: 您好，打扰您一下，您知道咱们卢市有什么特色的农产品吗？
3: 木耳、香菇，还有卢市鸡都是有的。
4: 卢市山鸡儿，啊，卢市核桃、木耳。
5: 卢市鸡、立克蛋、蜂蜜、羊肚菌，还有很多，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1: 哇，你能说出来这么多，那最有代表性的是哪一种啊？
5: 最有代表的那应该就是卢市鸡了，因为它就是以卢市县的县名命名的。
1: 哦，卢市鸡在哪儿能找到这个卢市鸡呢？
5: 离县城最近的有那个当家山上。
0: 卢市县平均海拔800米，地处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带，具有大陆性季风气候的特点，境内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5%，有天然氧吧之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众多的特色农产品，卢市鸡便是其中之一。
1: 远远的就听到了鸡叫声，走过来果然写着卢市鸡生态养殖，看来啊，这儿一定有卢市鸡。光听着鸡叫走了半天，一只鸡也没找到。哎，那边有个大姐，我去问问她。大姐，您在干什么呢？
6: 我在捡鸡蛋呢。
1: 哇，这竟然有鸡蛋！刚才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鸡，我能看看您这鸡蛋吗？
6: 可以。
1: 哇，这个鸡蛋和我往常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个儿要小一点，而且是绿皮的。大姐，这是为什么呀？
6: 这是我们养的卢市鸡，下的就是绿壳蛋。
1: 哦，这个卢市鸡下的是这样的蛋。这一下子我对卢市鸡更有兴趣了。大姐，您能带我去找找吗？
6: 可以。
0: 这位大姐名叫张冬梅，正是这座山上卢市鸡的养殖户。看来小关还真找对人了。
6: 你看那儿有两只鸡。
1: 哦，真的有两只。大姐，您能给我抓一只看看吗？
6: 哎呀，这个鸡子好吃不好抓呀。
7: 小丽，我来帮忙抓鸡来，多叫几个人啊。
0: 看着四处逃窜的卢市鸡连飞带跑，小关根本不知如何下手。但是对于常和卢市鸡打交道的师傅们来说，抓

0: 鸡似乎已经轻车熟路，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一位大哥首先为我们抓到了一只。
1: 真不容易，我们的大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住了一只卢氏鸡的母鸡。来看一下这个鸡和平时看到不太一样，这个鸡的体型真的是挺小的，而且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鸡的腿很长，麻色的，这就是典型的卢氏鸡的颜色，是不是师傅？
2: 是是是。

0: 见的地方两种。
1: 由于常年生活在野外，形成了个体轻巧、肌肉发达、奔跑和飞翔能力强、觅食力强的特点，所以卢氏鸡的生活习性、肉蛋品质与野鸡十分相似，因此这卢氏鸡是出了名的好吃不好抓。
2: 大姐，您为什么要到山上来捡鸡蛋？往常咱们这个鸡不都是在鸡圈里下蛋吗？
3: 这个鸡呀、啊，就是周转丢转，所以说叫它叫丢蛋鸡。
2: 哦，叫丢蛋鸡，那看来这个鸡还挺不靠谱的，满山遍野丢鸡蛋让您找。
3: 啊，对。
0: 卢氏鸡生活在卢氏的深山之中，活动范围大，每天在山林中自由觅食时间长，因此有些调皮的鸡就会把蛋下到山上，当地村民便给这些鸡起了个可爱的名字，叫丢蛋鸡。
3: 我们的卢氏鸡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中草药。
2: 啊、
3: 哦，这儿到处都是中草药，你看这就是丹参。
2: 哦，这个是丹参。
3: 嗯，
2: 哦，我还第一次见到。
3: 嗯，这个是连翘。
2: 哦，这个是连翘。
3: 嗯，还有呢，蒲公英。
2: 哇，这么几步路有这么多中草药啊。
3: 对，还有野生的枸杞。这个鸡吃的这中草药以后，它不容易得病，还肉质还非常美。
2: 大姐，这山上的鸡怎么这么少啊？
3: 你看下面大部分鸡都在鸡舍里面。
2: 哦，下面这么多只，走去看看。这一大片大概有多少鸡啊？
3: 有这一栋舍是4000只。
0: 张大姐其实是当地的贫困户，作为精准扶贫对象的她，承包了这栋鸡舍的经营权。进入鸡舍的小关正巧碰到了他们的技术员齐泽进老师。
2: 齐老师，进到咱们这个鸡舍，感觉跟我以往看到的鸡舍完全不一样，这里面看起来特别的整洁，而且也没有那些难闻的异味，这是为什么呀？
4: 这个呀，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我们这个养殖区域都是运用的我们这个发酵床。
2: 发酵床
4: 技术，对。
2: 发酵床是什么？
4: 发酵床的话，您现在走在上面有没有感觉一种软乎乎的感觉？
2: 哦，是、这个脚底下踩着是感觉到是软的。
4: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下面垫了有大概30公分左右的这个锯末，以及在这个锯末里面我们加了这个有机菌种，复合菌种，这个也是一些大量的一个有益的微生物。
0: 发酵床养殖技术是利用有益微生物复合菌群将鸡粪降解，达到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发酵床鸡舍不仅为卢氏鸡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还节省了大量的劳动用工，大姐一个人便可管理3-4000只卢氏鸡，效益自然也就提高了。
2: 这个大概能用多久呢？
4: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依据这个每一个基地的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用3到4年。3到4年的话，我们一个卢氏鸡一个生产周期的话，就是大概1年左右。
2: 1年左右，
4: 那就是3到4个饲养周期。
2: 啊，
4: 我们这个垫料的话，最终就是淘汰的时候可以作为这个有机肥，直接用于我们这个蔬菜瓜果的一个有机肥料，也算是变废为宝吧。
0: 发酵床的垫料一般每隔3年左右便会更换一次，而这些更换下来的垫料可以作为有机肥料，直接施用于农田，实现了有机循环、生态养殖。等等，既然卢氏鸡生活在如此安逸的环境中，那山林中的卢氏鸡又是怎么回事呢？
4: 空气比较清新的时候，全部给我们的饲养员给它就是放养出来，那它就可以自由的在我们这个活动区域里面活动。
0: 原来当地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根据卢氏鸡的养殖数量，在鸡舍周围专门规划出了适当的山林面积，用于卢氏鸡的生态放养。每栋鸡舍的后墙都留出了卢氏鸡随意出入的孔洞，天气好时，卢氏鸡便会在这山坡上自由的觅食活动，原始天性得以充分释放。回到鸡舍后，再可以谷物蔬菜进行补饲。天然的喂养方式，舒适的生长环境，成就了卢氏鸡肉蛋的优良品质和独特的口感。

0: 氏鸡好吃不好抓，没能亲手抓到卢氏鸡的小官早已对卢氏鸡的味道垂涎三尺了。这样他已经来到了当地一家别具特色的农家院。
1: 为了能品尝到卢氏鸡做出来的美味，我特别来到了一个农家院。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农家院用的还是土灶台。由于我这个做饭技术实在是有限，特别请来了我们这个农家院的大厨范师傅，由他来为大家做几道由卢氏鸡做的特色菜。范师傅你好。
2: 你好。
1: 您今天打算给我做点什么特色菜啊？
2: 卢氏鸡啊，有一个说法，炒公鸡炖母鸡。今天这个鸡啊，是我们卢氏鸡的公鸡，所以说我们要炒公鸡。
0: 当地人从公鸡打鸣、母鸡下蛋这一自然规律中，逐渐发现公鸡和母鸡肉质的不同。公鸡红烧，肉质嫩滑；母鸡炖汤，营养滋补。从事厨师行业多年的范师傅更是懂得这一奥秘。鸡洗净切块后汆水，取出鸡肉的土腥味儿，锅内放油，烧至青烟微升时，加入姜蒜爆香，随后依次加入豆瓣酱、辣椒、草果、桂皮、白芷、八角等调料，放入鸡块，快速翻炒，然后放入老抽、料酒，继续翻炒，使鸡均匀上色。灶堂里的柴火噼里啪啦地炙烤着农家院的大铁锅，浓烈的鲜辣味瞬间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三五分钟后，加水漫过鸡块，大火烧开，转小火炖20分钟。汤汁浓稠时放入盐调味，大火收汁，水干鸡熟，香辣可口的辣炒小公鸡就出锅了。而炖老母鸡的做法就比较简单了，首先将鸡的内脏去除洗净，将整只鸡脊背朝上放入砂锅中，之后范师傅还加入了一种特殊的食材，再放入葱段和姜片，随后加水，大火烧开后小火慢炖40分钟，掀开锅盖放入几粒枸杞，并加入盐和味精调味儿，再用文火慢炖几分钟入味儿，最后撒上葱花点缀，一锅味道鲜美的清炖母鸡汤便大功告成了。
2: 咱们做第三道菜，这个鸡蛋你认识吧？
1: 这个鸡蛋我是见过的，这个是我们的卢氏鸡下的绿皮蛋。
2: 对，绿皮蛋。
1: 我还没有看到里面是什么样子。
2: 里面它说要体现它的蛋黄，
1: 哦，
2: 比例要大呀。
1: 确实，这个蛋黄，而且颜色还看起来橘红色一些。
2: 对，它炒出来颜色也比较黄，
1: 也比较黄。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蛋就是自己跟盐炒吗？
2: 哎，我们还要加一些新鲜的东西。我们现在是洋槐花开的季节，洋槐花它含的糖量比较大一点。
1: 哦。
2: 然后，掺起来以后。口感也比较好。
0: 四五月份的深山中，随处可见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白色槐花挂满枝头。槐花富含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味道清香甘甜，搭配营养丰富的绿壳蛋，不知会碰撞出何种舌尖美味呢？首先将新鲜的槐花焯水后捞出备用，将打好的绿壳蛋搅拌一下，然后倒入槐花，放少许盐调味，搅拌均匀，热锅放油，油热后倒出，在热油作用下蛋液快速膨胀，简单翻炒几下即可出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槐花的香甜和绿壳蛋的鲜嫩，金黄色的蛋花中有了槐花的丝丝点缀，颜色更加亮丽，香味袭来不禁让人食指大动。
2: 哎，小关，咱们尝尝今天做 卢氏鸡的三道菜。
1: 好嘞，我试一下。这个肉质感觉到非常的有嚼劲儿，也不发柴。
2: 对，它主要是它那个纤维啊比较细腻一点，吃着有嚼头。来，咱们尝尝这个槐花炒驴壳蛋。
1: 没有想象中的是那种鲜花的味道，而是吃在嘴里一种清甜的感觉。
2: 然后咱们尝尝这个汤吧。
1: 先闻一下这个味道，鸡汤的鲜味儿，再尝一下。这个汤喝起来比闻着还鲜。
2: 对，因为这个鸡啊，它本来就鲜，再加上羊肚菌更鲜，鲜上加鲜。这个羊肚菌啊，它是兽中之魂，菌中之王。
0: 这羊肚菌就是刚才范师傅加入鸡汤里的特殊食材。羊肚菌以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而著称，有菌中之王的美誉。鸡和菌的结合可谓是鲜上加鲜了。
1: 刚才呢，在品尝美食的时候，我就对这个羊肚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老乡说，这个时节正好是野生羊肚菌生长的时期，我就来到了这个山林，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样的野生羊肚菌呢？哎呀，这个羊肚菌在哪儿啊？哎呀，还真是不好找。
3: 哦，你好。
1: 您在干什么呢？
3: 在找野生羊肚菌啊。你在干啥？
1: 我也在找野生的羊肚菌。
0: 小关偶遇的这位大哥可不简单，他是卢氏县食用菌研究所所长王新华，研究羊肚菌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
1: 哎，好。
0: 每逢这个时节，他都会到山上来寻觅野生的羊肚菌用于研究。
3: 我主要是想找一个野生羊肚菌，看它的生长习性，连我们人工的生长习性有什么不同，它的生长的地方的温度湿度啊，来促进我们人工栽培的更好，产量更高更成功。
0: 俗话说野味难寻，果不其然，小关和王大哥在山林中转悠了半天却一无所获。
1: 老师，这个野生的羊肚菌生长习性是什么样的？怎么这么难找啊？
3: 野生羊肚菌实际在这个平常很少，明年的生长季节只有在清明节前才有，其他季节的话就没有。它生长呢，在这个山坡上呢，一些比较阴暗一点、潮湿一点的地方，这个地方比较多。如果天气长期不下雨，非常干旱，这就不会出。所以说是非常难找的。
1: 找一找，看看今天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3: 哎，你看，这里有一个。
1: 哇，真的有哎！
3: 对对对，你看，这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哇，在这里面真的是跟这个树叶还有这个土壤的颜色很难区分。
3: 很相似，因为野生的羊肚菌它的生长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比较严，温度湿度包括光照酸碱度都有要求。你像这个地方呢，一个有腐殖之土，树叶落到下面以后它有营养，再一个加上酸碱度湿度肯定适合了，所以它才出几个羊肚菌。
0: 羊肚菌属低温高湿性真菌，又称羊肚菜、羊肚蘑、羊肚肚，属真菌门含菌目羊肚菌科羊肚菌属。羊肚菌的子实体多在6至15厘米，由菌柄和菌盖组成，菌柄近白色，表面平滑中空，菌盖椭圆形至卵圆形，呈褶皱网状，好像一个蜂巢，也像个羊肚，羊肚菌也因此而得名。羊肚菌是一种珍贵的食用菌和药用菌，早在明朝时期，我国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就将羊肚菌收录在《本草纲目》中，称其甘寒无毒，益肠胃，化痰理气。另外，羊肚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多种维生素及氨基酸，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因此被称为素中之荤，菌中之王。卢氏县的野生羊肚菌多在每年春季3至5月雨后发生。王老师告诉小关，近些年野生的羊肚菌越来越少了，有时候上山一天都不一定能找到一个，今天运气还算不错。
3: 烟斗菌呀，因为含的营养成分

0: 比较高。你比如说氨基酸，它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其他的蛋白质啊，还有一些营养元素啊，很多。民间有一句话咋说，就是年年吃羊肚，八十状元满身走。
1: 哇，那看来是对我们的身体真的很有帮助。
0: 对对。
1: 那像我们这个羊肚菌对身体这么好，又这么少，肯定很难被我们大家吃到呀。
0: 对对，这野生的确实很少，目前就这个也已经20多年了。以前人工确实栽不成功，现在已经种成功了。你可以到人工种植基地去看看。
2: 在王老师的帮助下，小关来到了当地的一家羊肚菌人工种植基地，而小关来到的这个基地正是宋相国的军果套种基地，利用苹果树的行间空地来种植羊肚菌。
3: 是这个黑色的拱棚，我能掀开看看吗？
0: 好，可以。
1: 哇，真的有羊肚菌，哎，好多哎，这棵好大。宋老师，这儿的羊肚菌可真不少啊。
0: 这个我们都已经采了4茬了，如果前10天来的话，比这更多。
1: 啊，比这还要多呀？
0: 对，你看这上面，看来采的很紧。
2: 看着长势喜人的羊肚菌，细心的小关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羊肚菌的周围摆放着一个个白色的塑料袋，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0: 那就是说这个袋子，也叫营养袋，也叫转化袋。
1: 那宋老师为什么要用这个营养袋呢？
0: 这个营养袋就是起了一个营养的作用。菌丝长到这里边以后，给这羊肚菌输送了一定的营养，所以说这羊肚菌要长4-5次，都要靠这里边袋子里边的营养。
2: 羊肚菌一般在11至12月份，将菌种撒播到准备好的培养床上。当菌丝长满菌床时，将用培养料制作的二次营养袋均匀地摆到菌床上。
0: 这下面不刺有孔吗？
1: 嗯。
0: 然后菌丝长到这个孔里边，最后这个孔里从这里面的营养，菌丝长满以后，然后再长到地上面，再长到地里边以后，到也就是说，如果温度合适的话，65天，这个小的羊肚菌就从这个地里面长出来。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哦，那种羊肚菌为什么要用这种黑色的小拱棚呢？
0: 这个羊肚菌它的生长习性就在阴暗这个潮湿的环境里面生长，这个小拱棚在这里边就是说也是一个充分的利用，它可以起到遮阴、保湿，还有一个保温的功能。
2: 羊肚菌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所谓七分阴三分阳，65%到85%的湿度对于羊肚菌是最适宜的。
0: 在这个里边你看到的是苹果树与这个羊肚菌的中间套种，所以说它在这里边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说羊肚菌剩余的营养果树吸收了，包括平常浇的水啊渗到下边，它这个树也吸收了，果树每年都要剪枝，剪出来的枝呢粉碎以后又用于羊肚菌这个种植的时候使用，所以说这个是循环一个使用。
2: 菌果套种相得益彰，羊肚菌每年11至12月播种，来年3至4月采收，正好错过了果园的大量用药期。尽管如此，为了保证羊肚菌的品质，宋老师在果园还采取了物理和天敌等防治手段，来控制病虫害的发生。这样不但保证了果品的质量，还是羊肚菌更加安全健康。
1: 宋老师，为什么下着雨工人还在采摘啊？
0: 因为这个菇它天天在长，如果下雨不采的话它会长过。
1: 这个羊肚菌怎么摘呀？
0: 你看他现在拿着刀子把这个上面的割掉。
1: 哦，是用这个刀子从底下割掉是吗？
0: 对对。
1: 那为什么咱们不能直接把它揪掉或者是给它拧下来呢？
0: 因为这样弄的话下边的菌丝就拽断了，它就周边的这一片就不再长了。
1: 哦，这样的话这个菌丝断了对其他的有影响是吧？我能试试吗老乡？
0: 没问题。
1: 好，我试一下。
0: 不是
1: 啊，这边是大概从什么位置开始割？
0: 就不粘住泥就行。
1: 不粘住泥就行。
2: 采摘羊肚菌是个细致活，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碰到羊肚菌的菌盖，还要拿着羊肚菌的菌柄从地面处切断，不然很容易把羊肚菌的菌盖碰碎，从而降低商品价值。
1: 这个感觉割起来并不是那么困难。这个就是羊肚菌了，割下来可以看到里面是空心儿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闻上去呢就是蘑菇的味道，没有

0: 其他特别的味道了。那吃起来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呢，宋老师？
1: 那是，这个羊肚菌它这个味道非常鲜美。
2: 新鲜的羊肚菌味道鲜美，但在常温下却只能保存一两天的时间，因此新鲜采摘的羊肚菌要在最短时间内烘干，烘干后的羊肚菌味道更加醇厚，保存时间能够延长到一年左右。
0: 宋老师，这个羊肚菌什么样的才算最好呢？
1: 它这个基本上就菇帽在6公分左右，然后就说这菇型是一样的，大小均匀，没有这个急性菇，它基本上就算一级品。
2: 羊肚菌作为一种珍稀食用菌品种，营养丰富，老少皆宜。那么它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3: 李叔，今天您要用这个羊肚菌为我们做几道菜呀？
4: 今天为大家做3道菜。
3: 哪三道？
4: 第一道是富贵羊肚菌，先从热菜开始，让大家热热乎乎的。
3: 热热乎乎的哈。那这道菜都需要哪些配料呢？
4: 这个食材很简单，首先辅料是姜和葱这2种就可以了，其他的辅料就是虾，还有羊肚菌，这是主料。
3: 嗯。
4: 再者就是一个盐，不需要更多的佐料了，因为羊肚菌它是天然的一个食材，味道非常鲜美，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过多的用料之后呢，会影响和破坏它的主料。
2: 将虾仁剁碎，放入盐、淀粉、料酒，搅拌均匀，揉成团状。用胡萝卜点缀成小鸟的造型，然后上笼蒸制2分钟。在蒸制的间隙，将羊肚菌改刀，焯水后捞出备用。热锅放油，放入姜和葱花，倒入羊肚菌翻炒片刻，少许盐调味。将炒制好的羊肚菌盛入蒸好的富贵小鸟造型的盘中，这道创意十足的富贵羊肚菌便大功告成了。
4: 下来我们做第二道菜，第二道菜呢，名字非常的好听，叫卢氏鸡恋上羊肚菌。
3: 哦，这是一道什么样的菜？是也是炒制的吗？
4: 这个是一个凉拌菜。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主料，羊肚菌，辅料就比较简单了，生抽、盐、香油、葱花就可以了。
3: 更加简单了。
4: 对对对，非常简单，也非常养生。
3: 这是一道凉菜是吗？是吧？
4: 对对对，那鸡呢是用我们当地的这个卢氏鸡。
3: 卢氏鸡。
4: 对，它是卤制的。
1: 然后备用。
2: 焯过水的羊肚菌放入葱花、生抽、盐和香油，搅拌均匀。然后将卤制的卢氏鸡摆盘，盘中放入调拌好的羊肚菌。一道荤素搭配、酥脆爽口的凉菜就做好了。而这第三道菜，齐师傅打算用羊肚菌搭配滋补的牛肉和香甜的玉米等食材，包制一道养生菌汤。首先，将汤锅加入足量水煮沸，然后将焯过水的各类食材放入，大火烧开后改中火慢慢熬制。在高温的持续作用下，各类食材相互融合，剩下的一切就交给时间吧。简单的做法往往最能激发出羊肚菌原汁原味的鲜美。三道羊肚菌美食刚一端上桌，就吸引了不少到此游玩的游客。
5: 可以，
3: 我们就是围着香味过来的，
0: 看着也挺好看的啊。
6: 看着
3: 都想吃。
6: 没有吗？
3: 那
0: 听过没吃过？
3: 一定要尝尝。刚才呢，这个是凉菜我们做的，这个是炒的羊肚菌，然后这个是用羊肚菌煲的汤。一起试试吧。
1: 来，
6: 好的。
0: 吃起来感觉怎么样？
7: 还是很美味的，
0: 很美味。
7: 对，和其他的这个菌菇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7: 吃起来更加的鲜，有一点很本色的这种感觉，就很原生态的味道。
0: 其实呢，这个羊肚菌我感觉非常的百搭，吃上去没有任何的怪味儿，所以呢，您跟什么做都可以，是不是？
2: 羊肚菌风味独特，味道鲜美，脆嫩可口，曾经作为山间野味，如今也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味。需要提醒您的是，羊肚菌虽然美味，但对于过敏体质者需谨慎食用。卢氏县生态好，环境美，大自然的无私馈赠给这一方山河带来

了不尽的天然赏赐，造就了许多的名优特产。除了我们介绍的卢氏鸡和羊肚菌外，还有香菇、木耳、核桃、连翘等多种特色农产品。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不但赋予了一方百姓，带动了一方经济，也美化了一方环境。

0: 川阳毒菌一号是我国科研人员经多年选育而来的珍贵食用菌，它味道鲜美，口感柔嫩，营养丰富，国内外需求量大，市场前景广阔。因其种植周期短，见效快，在脱贫攻坚中成为了广大贫困村首选的产业项目。今天我们就来学一学它的栽培技术。
1: 阳毒菌，一种珍稀食用菌品种，因其菌盖表面凹凸不平，状如羊肚而得名。羊肚菌为马鞍菌科，属珍稀的食药两用真菌，早已被收录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书中。从外形来看，成熟的羊肚菌子实体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羊肚状的可孕头状底菌盖，下面是一个不孕的菌柄。菌盖表面有网状棱的子实层，边缘与菌柄相连，菌柄圆筒状中空，表面平滑或有凹槽。野生羊肚菌在我国分布很广，我国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地，除了气温过高和气候干燥的地区以外，其他地区都能生长。羊肚菌的生长和湿度、温度有关，温度和湿度是羊肚菌生长的两个重要条件。野生羊肚菌子实体通常在春季萌发，大约7至8天成熟。气温高的地区萌发的早，气温低的地区萌发的相对晚一些。由于羊肚菌属于低温高湿型真菌，所以在我国低温潮湿的西南地区最适合羊肚菌的生长。人工栽培羊肚菌种植选址需要地势平坦，水源和光照充足，土壤要求肥沃透气性好，并且易于保湿，土壤 pH 要求在6.5至7.5左右，中性或微碱性，有利于羊肚菌生长。由于雅安地区降水量较多，为避免羊肚菌受劳害造成损失，这里采均匀的在翻好的泥土表面撒上石灰，最后再对田地进行第二次翻整，让石灰充分拌入土壤之中，这样既能杀虫灭菌，又能调节土壤酸碱度。羊肚菌菌丝的生长要避光保湿，而子实体的生长要弱光保湿，光线过强或湿度不够都不利于菌丝和子实体的生长，所以我们必须搭建人工遮阳棚。菇棚呈弧形，利于雨水排放，棚内空间较大，拱棚两边边柱大约2.05米，中间支柱2.2米，单边边柱每根间距大约1.2米，棚顶用竹片和边柱支柱连接固定，棚架搭设完后就可以进行遮阳网的铺设了。这里选用的是遮光率为75%的遮阳网，铺设中将网拉直固定即可。有的种植为了赶在春节前让羊肚菌及时上市销售，在遮阳棚内铺设了一层塑料薄膜，提升棚内温度，让羊肚菌提早萌发，将采收期提前。羊肚菌的生长除了对光线有要求以外，土壤的湿度也必不可少。羊肚菌喜欢湿润的土壤环境，菌丝体在土壤相对含水量在50%至70%之间的土壤环境下均能生长，土壤相对含水量超过70%，菌丝体停止生长；低于50%，菌丝体生长放缓。最适宜的土壤相对含水量为60%至65%，为了控制土壤湿度，还要架设好喷灌设施，喷灌设施密度要大一些，喷灌效果还不能对土壤造成较大冲击。
0: 前期的选址和土地打理工作做好后，就可以将羊肚菌下地进行栽种了。由于羊肚菌的繁育过程复杂，操作难度比较大，所以一般不建议农户自主繁育，可以到专业的繁育企业购买菌种，自主培养栽培种。
1: 栽培料的配方主要为木屑70%，小麦20%，腐殖土9%，石灰1%，料水比为1:1.3，含水量保持在60%。有些种植户还加入了少量的磷肥和石膏。 小麦要提前预施，冬天浸泡时间要达到48小时以上，以麦粒没有白心为宜，把麦粒、木屑等与石灰充分搅拌，将料拌好后，用17×33厘米的聚丙烯或聚乙烯塑料袋装料，每袋约500克。装袋时会在袋中放入一根内空的塑料管，然后在100度以上的高温下进行灭菌，待冷却后就可进行接种。购买回来的瓶装菌种，我们称之为原菌。将原菌从瓶中勾出，放入小盆中，再将栽培袋中的塑料管取出，取适量原菌种放入袋中，并密封放置在25摄氏度下培养。待菌丝满袋后，再延长培养5至6天，使菌丝充分生长，即可下地栽种。羊肚菌的播种时间一般在每年的10月至12月，菌丝在3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均能生长，最适宜温度为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菌种的播种量为每亩200千克，播种时要均匀地撒在田地表面，并用其上的泥土覆盖住羊肚菌种，要求覆土土粒大小如黄豆，不超过鸽子蛋大，覆土厚度3至4厘米。覆土时可挖2道宽30厘米左右的种植沟，羊肚菌的菌丝要在湿润的环境中生长，土壤相对含水量要控制在50%至70%。当菌丝生长覆盖至土壤表面时，我们就应该放置营养袋，及时补充菌丝在生长时所需要的营养。营养袋成分是小麦90%，谷壳10%，谷壳中也可以有部分木屑，或添加1%石灰和石膏。在营养袋一面打孔，然后将打孔面朝向土壤，摆放于齐面或沟面。袋与袋间距50至60厘米，每亩摆放1500至2000袋。
0: 建好棚播完种，羊肚菌的菌种就要过冬了。这个时候的管理主要是观察棚内土壤的湿度，及时浇水。整个冬季当温度在3摄氏度以上时，羊肚菌菌种菌丝就会在土中慢慢的发育。当次年2月后，随着气温的回升，羊肚菌菌种菌丝发育变快。
1: 羊肚菌的出菇期大概在春季3月份，当3月份菌丝长出羊肚菌的子实体，进入到出菇期管理。出菇期指的是子实体萌发生长到子实体采收的整个过程。羊肚菌的出菇期，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温度的控制，由于春季昼夜温差大，有利于促进子实体的生长。不仅如此，早春的气候适宜，降水量多，更是为羊肚菌子实体的萌发生长提供了条件。羊肚菌子实体在10摄氏度至18摄氏度内都能生长，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12摄氏度至15摄氏度。温度低于10摄氏度或者高于18摄氏度时，羊肚菌子实体的生长放缓。在光照方面，光线对子实体的形成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子实体的发育阶段，光线起到重要作用。子实体生长发育期间，适当的散射光是生产优质羊肚菌必不可少的条件。羊肚菌子实体有向光性，一般是向有光线的地方弯曲生长，散射光的强弱对子实体的色泽有一定影响，光照强颜色较深，光照弱则颜浅。出菇期将光照控制在3分阳7分阴最为适宜。出菇期要求土壤相对含水量

0: 量控制在50%至70%，这样羊肚菌种才能顺利生长。除了土壤湿度外，棚内也应该保持相对湿润的环境，空气相对湿度在85%至90%时对出菇最有利。在管理上应注意控制两个极限湿度，一是空气相对湿度不低于70%，空气相对湿度过低的话，由于羊肚菌子实体中间是空的，而且重量轻皮薄，空气相对湿度低容易发生菌裂，造成子实体停止生长，为此要保持适当的湿润环境。二是空气相对湿度不超过90%，空气湿度过大会导致子实体缺氧，种植浇水的要求是少量多次。当羊肚菌的子实体菌盖表面充分伸展，显现出羊肚状凹坑的时候，就可以采收了。不过由于羊肚的子实体有的单生有的重生，而且整个生长过程有不规则的连续性，所以要随长随采，保证新鲜。在采收的同时，又有许多羊肚菌子实体萌发或出土生长，因此采收时要小心，不要碰伤生长的子实体。当尖顶羊肚菌由黑色变为浅黄褐色，网眼充分张开，菌帽未变干变硬，菌柄黄白色未变成灰白色前，用锋利的小刀从菌柄基部紧贴近香面处割去。割菇动作轻巧麻利，避免香面土层松土，影响其他小菇生长。采回的鲜菇及时削土或剪掉泥土，装箱冷藏保鲜，可鲜削或加工做成冰冻货，或用烘干设施烘干销售。干羊肚菌不仅方便储存，在销售价格上也比鲜羊肚菌高上不少。
1: 羊肚菌产业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由于当前的栽培模式主要为冬春季的冬播春收模式，农村劳动力较丰富，因此进一步发展羊肚菌产业可增加农民收入，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带动山区脱贫致富和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托科技创新，结合一带一路战略，我国的羊肚菌产业完全可能走出一条特色化发展之路。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0: 田亮刚硬，不一进院也才那么差啊。举起了屠刀，表面上说什么李松出京，暗地里杀害共产党员，共谋群众。咱们要马上派人到九江向铁军报告情况。
1: 铁军到九江了，
2: 有人来了。

0: 时干什么的？
1: 我是逮捕，
0: 逮捕。站起来，我要搜身。你们到外边瞭望。这个联络站已经暴露，赶快转移，越快越好。
1: 好，
0: 外边镇宅搜捕，不准乱跑乱闯。
1: 是是。
0: 走。
2: 韩老师，怎么办？
1: 这里已经暴露，分头转移，组织反抗。
3: 韩老师，韩老师。再见，
4: 再见，
1: 快走，再见，快走，
2: 快走。
1: 王涛，你马上动身到酒家，找到铁军，把这面红旗亲手交给方代表。
2: 红旗。
1: 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他，今天我把他交给你，
5: 请总之放心，就是你不赢的刀山，我也要把他送到九江，交给方代表。
6: 被敌团来了，追！

钱了，你给我走！

聊。

0: 要带走的情观念，如同敌人在面前，你不消灭他，他就要消灭你。来，咱们俩演习演习。
1: 使战，
2: 我
3: 哎，二虎有干劲儿，
1: 好。
0: 小伙子，要下不成长计。

0: 你这个二货，你练成真老虎啊！
1: 动真靠将，动真靠将，都史上咱们到旧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个动静？这王俊梅到底暗地什么心？
2: 二货，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蒋介石盘点了，王俊梅还和我们合作吗？可不能破坏团结，影响关系呀！
0: 对王俊梅这帮政客，所以要是对他抱玩笑，那才会吃大亏喽。
3: 对，
2: 陈副市长，找我谈话，我想请一会儿假。
0: 好，你去吧。
2: 是。
0: 贪官污吏，
3: 杀！
0: 对准。

0: 我到处找你，你倒跑到这里当起教官来了。
1: 董事长，有事吗？
0: 王继威请我们到庐山开会，这是他的亲笔信件。CR 政变后，国共关系日趋紧张，我们与友军之间也不断发生一些矛盾。对方极有诚意，我看正可趁此机会联络感情。
2: 承诺联络感情，分明是想以开会为名解除我们的武装。
0: 对于王继威不能这样看，他是国民党左派，又追随中山先生多年，相信他不会使用蒋介石的手段。
2: 王继威和蒋介石是一丘之貉，他们早已背叛了中山先生，为了他们的私利，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3: 杜师长，
2: 你看方代表来了，咱们听听他的意见。
0: 啊，也好。

0: 掉杜市长。杜市长望京卫来了信，请我们上山谈判。
1: 老方啊，你看看该怎么办吧。
0: 杜市长，你的意见呢？
1: 我看开会时间吧，我们能不能上当受骗？怀疑要有根据，不能主观臆断。王继威反对蒋介石已经发表了讨蒋宣言。
0: 看人要看行动，不能只听宣言。王继威和蒋介石正在暗中勾结，来往非常频繁。从许多迹象看来，他很可能公开叛变。
1: 根据我的判断，王继威不会变。
2: 放代表，
1: 武汉王继威叛变了。
3: 什么？
1: 王继威叛变了啊！天印同志是武汉农民运动江西所的学员，刚刚脱险到九江，这就是放代表。
4: 放代表，
0: 同志，快谈谈武汉的情况。
4: 王继威和蒋介石公开勾结，大肆屠杀共产党。

0: 们手里有枪，就该举起造反。
1: 恨不休下连叫枪，工人纠察队赤手空拳，眼看着同志们

0: 南朝的农民自卫队员王朝方代表。
1: 同志，南昌的情况怎么样？
2: 文清苑表面上喊着东镇炮将，暗地里组织了特务队 AB 团，到处暗杀工农干部、共产党员。看，
1: 红旗，
2: 韩赵同志为了保护红旗，保护战友，被敌人逮捕了。
0: 方代表，我们要求马上进军南昌，抢救北部的同志，为烈士报仇雪恨。
3: 方代表，
4: 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
4: 同志们，同志们，
5: 要冷静，要冷静，
6: 报告。
0: 到那期间，

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了十几位同志秘密到达南昌，组织了天地委员会，指挥我军的行动。我们夜取南昌，党的指示要坚决照办。 魏启元不是还壮作我们的友军吗？我们就以友军的身份，东征的名义，日夜坚。

0: 怎么样？
1: 客人借刀了。
0: 有人发现没有？
1: 没人发现。
0: 好，快请进来。
2: 是。

0: 亮，江总司令对你的工作很满意呀、啊。
1: 这都是老师的栽培呀。
0: 刚才接我的那个人可靠吗？
1: 他是 AB 团的小队长，共产党的汉长，就是他软竹的。
0: 韩昭是方达来的好友，近年来他们多次合作，配合默契。如今一个高农会，一个抓军队，里面大有文章。他不会不知道方达来的计划。
1: 你有什么道歉？
0: 命令 AB 团把他秘密押到南京，让江总司令对付他，明白吗？
1: 明白了。
0: 魏西元也接我去了，
1: 大张旗鼓的去了。
0: 这样也好，可以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南京的贵客没有到。
2: 李忠。
1: 魏西元回来了。
0: 我先回避一下。

0: 韦司令，贵客还没有来。
1: 没有来。
0: 南京的贵客真是不好请啊。
1: 亮家是南京来的特派员，应该耍点威风。
0: 可这儿是南昌，不是南京。
1: 你是说？
0: 我觉得南京是不是管得宽了些？
1: 我也担心这个。
0: 我看司令倒不必担心，您是国民革命军的任意将领。在江西的高皇中，工商界也只赞成。如果换了别人当司令，那哼，
1: 好，说得有道理。这
0: 司令，我先回去，你要的清单名单我还没有给你干出来。
1: 哎，好明天来打几圈。
0: 叶丁，刘秘书，再见。
2: 司令，
1: 刘秘书，电报上命令说，贵客已离南京，为什么等了一天，丝毫不见踪影？
2: 贵客已经。

0: 建国府秘书查。
1: 是。
2: 兄弟小兵鱼，
1: 立正！
0: 欢迎欢迎，司令，这是我的主手
2: 廖瑞庆。
0: 国秘书长，我带大队人马远至济宁见蔡长等，想不到你到县来了。为了今后方便，只好秘密行动。
3: 什么秘密行动？这南昌是我的天下，何必草木之兵？
0: 说句大话，一时正气，全城的共产党都在我的掌握中。常言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 你是说，
0: 据我的情报可以肯定，共产党的组织仍在南昌活动？
1: 报告。
4: 就叫一点，
3: 看看什么内容。
5: 野河部队新野建成，进军南昌，意图不明。
3: 意图不明？
0: 不，他们的意图非常鲜明，请当命令拒不执行，屯兵就将，一再动征。但南京武汉受了挫折，想当意志力靠点报复行动。
3: 小团长
1: 有
3: 带助理团把他们扫平。
1: 我打保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等等，司令，你没打过桥刀，不知他们的情形。铁军部队是北伐先锋，江南武生任他驰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吴佩孚闻风丧胆，北洋军仓皇逃命，威震全国，扬人心惊。此次兵临南昌，来势凶猛，绝不能跟他们硬碰。
3: 那什么硬碰？我说老兄，你也太……
0: 还有
3: 什么？
0: 共产党且飞台票。Wow.

0: 把南巡铁路全给他扒了。
1: 算了吧，花几个月去扒铁路，人家早进了南昌了。
0: 那怎么办？
2: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司令，我看怎么办？就派吊瑞亭打进他们内部，刺探军情，趁他们还在途中，将土将武劈掉。
3: 啥
1: 掉？

里头来了几只，一定要保护好，去叫保证去进行安全。那我再找金国又来帮你胡闯，嗯，了。

0: 么叫停车？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桥被敌人砸了，我敌人身负重伤。
0: 同志们，桥头觐见。
2: 是。
0: 报告，天桥被砸，凶手隐藏，古桥老师傅身负重伤。
1: 卫生员
2: 到，
1: 马上急救。
2: 是。
3: 反动派废帝无耻，真是一群流氓。
1: 铁桥被砸了，
3: 真想不到啊！
1: 砸毁刘某辉胆足方，
3: 这东岷赣水背靠长江，西南是反动派的军队，我们不能自投罗网。按下，
1: 从砸桥这点看，南昌已经敌方，只怕我军已去，双方关系紧张。
4: 我同意陈副师长的意见，我军暂且不去南昌。
1: 若说关系紧张，到哪里也是一样。德安是敌强我弱，南昌是敌弱我强。从炸桥这点来看，正暴露了南昌方面外强中干的真相。
0: 报告。
3: 山洪爆发，江水猛涨，眼前没有找到船只。
1: 老方，渡河船只找不到，要修复这样一条桥，只怕是天翻月难以通车。
3: 我们可以涉水过河。
5: 对，涉水过河。
1: 水深流急，谈何容易？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军部队，我们有北伐先锋的光荣历史，任何困难也吓不倒我们，任何风浪也挡不住我们。
3: 老方，目前我们部队是党领导下的唯一一支部队，你这样冒险过河，就不考虑考虑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希望？
1: 我们的行动正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希望。
0: 报告。
3: 方代表，老师傅流血过多，有名声望。

0: 集工农群众，听说秀桥穷尽家，找来了铁棍木料，把我们赶就抢了。
1: 方代表，我爹临死的时候，让我们修好铁桥，保证铁军开赴南昌。
2: 保证铁军开赴南昌。
0: 陈副师长，您看，这就是人民的希望。

0: 贴纸进入马桶。好，
1: 叠脸罩，
2: 鞋子上摇线汗，好高。
1: 我是性病，你多多指教。丁连长，
3: 不，报告。
1: 外面有人，照，
2: 请进来。
1: 是，
2: 是。
1: 先生，连长有请。
4: 老表。你是几年没见，忘了老表。
3: 哦，表哥，
2: 你来得好。你回去防潮。
1: 是，
3: 是。
5: 张同志怎么亲自来了？
6: 情况紧急，要面接方代表。
5: 好，你稍等，我去找。

0: 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来弹琴棋的。
0: 琴棋？
1: 你问丁连长就知道。哦，
0: 那好，那好，你坐吧。
2: 放代表，
3: 张明同志。
0: 这是杜师长。
1: 杜师长，我叫张明，
3: 公安局的督察长，朱德同志的学生。
1: 方代表，有个情况，时间很紧，敌人马上要派女秘书来，请你们去吃饭，为你们接风洗尘。
3: 哦，敌人倒很主动，自己先找上门啊。
1: 那个女秘书的表哥也在咱们铁局，他叫赵萌。
3: 赵萌，他登门拜访，恐怕是另有原因。
1: 方代表，我先回去。
3: 注意安全，
1: 是
3: 让丁义送你出门。
4: 方代表，请您去开会。
3: 好，你们准备一下吧。
5: 好，官叫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6: 天影，交给你一个任务。
1: 师长，是不是战斗任务？
6: 反正是不依附敌人，
1: 那交给我吧。
6: 你完成不了，
7: 完成不了，我愿受任何处分。
6: 好吧，反动派司令部的女秘书就要来临，可能要求见咱们，我们的意见不让他们见面，你的任务是陪着他谈谈行什么？
1: 有个女秘书叫我去陪他，
7: 陪他谈谈行，
6: 没问题吧？
7: 不够，我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6: 你不是说
7: 完成不了元首任何处分吗？
1: 我哪知道是这个任务？
8: 报告，卫戍司令部刘秘书求见，
6: 请进吧。
8: 请。

0: 这是我们董事长。
1: 董事长，贝斯林身体欠佳，派我前来，请你不要见怪。我们准备了一些果酒醋菜，请贵宾首长前去赴宴，聊聊心怀。
2: 错样可期，还能见怪，只怕军务繁忙，无法离开。
1: 这位是？
2: 这是我们陈副市长。
1: 副市长，
2: 这是卫戍司令部的刘秘书。
3: 刘秘书，
1: 副市长，这是我们司令部的一点薄衣，希望你们一定光临。
3: 你们太客气了，我们一定去，一定去。
1: 这太好了，
3: 坐坐坐。
1: 副市长，这回规矩来得好快呀。
2: 要不是土家部铁桥会长，我们来的更快。
1: 有这样的事情，分明是破坏。
2: 听说炸桥的人是南茶方面所派。
1: 不会吧，南茶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
2: 希望卫戍司令部进步迅速追查明白。
1: 我已兵转到司令，抓住了，严惩不贷。
3: 这是个误会，希望归我双方尽量消除这个误会。
1: 对对对，消除误会完全应该。哦，我想起来了，我有个表哥叫赵蒙，听说在贵府工作，能不能让我们相见一面？
3: 哦，当然可以。
2: 丁一，哦，马赵蒙，赵是，对不起，我们还有工要办，得先离开。不是赵，
3: 哦，刘秘书，是配料，慢待，慢待。

是家丁。

0: 刘明说：“赵副连长在执行勤务，请稍等一会儿。”
1: 要等多久？
0: 需要2个钟头。
1: 对不起，我没有这么大功夫。天后之，我朕佩服。不必客气，再见，
2: 再见。
3: 天影，你这个任务完成的不错呀！
4: 你们先去休息。
5: 是。
4: 老杜，我赞成彪的警惕，可以反对国防的怀疑。
3: 我军初到南昌，敌人胆战心惊，摆个红门雷烟，来个金钩钓鱼，搞个突然袭击。我看应该成风险。
4: 有那么复杂吗？啊！不成山同志，你的革命精神值得我学习，但是严格的说来，你还缺乏马列主义的策略思想，还不能站在老虎大壮的立场来认识问题。
3: 什么？我
4: 请原谅我的直言。
3: 好，你让我一个人考虑考虑。
4: 好，我不打搅你。

了解你的心情。

0: 来了，你看这青天该如何处理？
1: 你说呢？
0: 陈副市长的分析我不同意，这是敌人的阴谋诡计，我们不能去。
1: 完全同意你的估计，不过我们还是不能不去。
0: 为什么？
1: 倘若我们推辞，就会被敌人摸清来意，所以要去，有准备的去，有计划的去，去了解敌人的虚实，去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
0: 那我要求上级派我一个人去。
1: 不，前辈已经决定，我和陈友民同志去。
0: 不行，你身负全局重任，怎么能去呀？
1: 开山立斧在手，正要披荆斩棘。我走之后，全军的重任就在你身上，党完全信任你。
0: 我动了帝王讨双婿。准备出发到敌人司令部去
2: 取大炮。
0: 报
2: 取
0: 吃饭。
2: 去吃饭。
1: 对，去吃饭。
0: 要记住，跟党长也差不多。

接下来就要上场带来精彩研学的是达州市。江山磅礴秀双中，崛起人豪在川东。达州从宣汉清溪到万源故军，这里打响了川东北武装起义的第一枪，点燃了这片镌刻着红色记忆和革命光荣的热土，铸就了一线成军的传奇佳话。这里巴山南麓红军训词回响至今，这里渠江源头仁人志士功耀千秋。有请达州市

0: 歌声唱响，在巴山曲水飘扬，长眠于这片土地上的英灵都会一一被唤醒，被告慰。后辈不负前人，时代不负精神，红歌传唱，那些蓄云火的山河岁月被重新擦亮。
1: 无论保证你一家人大富大贵，我们身负救国救民之大任，怎么只图升官发财之狗胆。
0: 1920年，已经是达县警备队长的王维洲毅然离开旧军队，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在上海，王维洲加入了朝鲜共产党的旅华组织，成为入党比建党还早的共产党员。他创建了川东游击军，后改编为红33军，并担任第一任军长。1943年，毛泽东亲笔书赠王维洲忠心耿耿，为党为国。1920年，李家俊17岁，他与其他几位进步学生在当时的绥定联合中学创办了《鄂山中报》，宣传进步思想。这份川内早期的进步学报还办到了北京大学。1925年，李家俊回到家乡办学，开展新文化教育。后来他与王维洲一起发动农民起义，建立川东游击军。1931年，李家俊在重庆被反动派秘密杀害，年仅29岁。用年轻而闪亮的生命染红中华大地的还有很多。跟随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在黄洋界保卫战指挥若定的徐彦刚牺牲时年仅28岁。与方志敏在赣东北创建红14军的唐再刚牺牲时年仅32岁。中央苏区的红色医疗专家彭龙博在长征途中被敌机炸死，时年31岁。这片土地是四川最早觉醒的土地之一。1921年，戴志安第一个把马克思的画像带进川东北，神剑将军张爱萍就是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从这里离开达州，到上海追寻革命理想。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垮台的当日，他创建起人民海军。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两弹一星成功研制做出重大贡献。回首那血与火的山河岁月，值得铭记的人和事灿若星辰。比如吴玉章曾在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王维洲建立川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毅来到这里传播新思想，刘伯承领导的卢顺起义部队辗转到开疆，第一个县级党组织在大竹建立，黄埔军校毕业的徐德在杨通乡创建四川第一个乡级苏维埃。王维洲、唐伯壮、李家俊等人发动顾军坝起义，打响川东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山河岁月壮歌雄，巴山曲水炮声隆。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军主力，一场被称为红四方面军陆战经典的宣打战役，把通南巴地区和川东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使川陕苏区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如果要为那段岁月，这片山河写下一个注脚， 那一定是信仰和忠诚。那些岁月，这片山河，八万儿女参加红军，一万多人参加游击队，两万余人英勇献身。也正是这些数字，诠释着信仰、忠诚与红。流传于营渠战役主战场一带的农人歌，唱出了那个时代农民的心酸。诞生于红三十三军政治部驻地的中国红色第一连，道出了人民心中的欣喜。营渠战役，宣打战役，万元保卫战的鏖战声，至今在大坝上回响。红军的精神在八渠大地传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坝山渠水，四百处红色遗址都是明证，无声地讲述着人民的选择，人民的相信，讲述着红色江山的来之不易。如果要用画笔画出当年的山河岁月，画出老去新貌，画出未来美好，那红色一定是主打色。那红是信仰，是丰碑，是精神，是希望，更是永恒。

0: 者啊，是我们大周沈建将军张爱萍将军的故居沈建院。
1: 爷爷，沈建什么沈建呀？
0: 沈建就是沈周之建，是两弹一星，是我们国家的尖端武器，他就是铸剑人之一，所以被誉为沈建将军。
1: 就是他吗？
0: 对，就是他。
1: 爷爷，他看起来跟你一样，我也可以叫他张爷爷吗？
0: 当然可以啊，他要听见你叫他爷爷一定非常高兴啊。
1: 爷爷，你说张爷爷是沈建将军，

0: 对呀，瞎子打贼，为国为民，张爷爷是大侠呀。
1: 爷爷，

0: 新梦想就是由普通人铸就。
1: 是吗？我真不普通，不平凡。
0: 当然，不信，您看，您听。1929年，精致时分，周河春潮刚涨，一个年轻人在自家的院子里徘徊，是继续潜伏，就地做地下工作，还是走出去，到更广阔的天地？是悄悄地等待时机，还是轰轰烈烈地闹革命？这个年轻人叫张端绪，是当时达县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反动当局眼中的匪徒。恐怖的风声越来越紧，这个年轻人必须做出选择，还是走？去哪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上海，在那里一定有革命的土壤，充满革命的激情。对，去上海寻找党的武装。张端绪下定决心，那就改一个名字，远走他乡。他想到了清贫保贱，举剑走天下，砍杀天下不平，因为感动。有好几次张爱萍都真诚地说，王丫同志啊，那就是我黑工业战线上的第一位老师。1963年，核研究所要从北京前去青海，在动员大会上，张爱萍将军这样说，一个人呐，来到那个世上就有两件事，一是做官，二是做事。想要做事的就跟我一起去青海嘛，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想要跟我走的啊，现在就可以签名呢。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一特大喜讯就是由张爱萍将军从试爆现场立即报告周总理，报告北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多少普通而又伟大，平凡而又卓越的人，成就了两弹一星这把神州利剑，成就了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手中的这根打狗棍。也就在那一年，三线建设在中国西部轰轰烈烈地展开，川东以北大巴山腹地是重中之重，可那里的人们刚刚经历了自然灾害，吃穿都还是大问题，但就是那些普通人，那些平凡的达州人，再一次拿出当年支持红军的精气神，支持国家三线建设，没公路扛起锄头上工地，修铁路缺民工，卷起坡盖和顶盖进山洞，缺粮食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省一省。群山之中，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用勤劳和智慧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用坚韧和意志创造了国防工程的丰功伟业，他们的负重前行奠定了祖国走向强盛的基石。张爱萍将军的一生啊，正如他为自己所改的名字一样，爱萍，爱清贫保贱。爱萍将军一生矢志为国铸剑，为神州铸清贫保贱。大家可以看，这是伫立在我们神建园广场的东风三号导弹。东风三号导弹是张爱萍将军所抓的洲际导弹，2019年，火箭军像家女儿一样将它郑重地送到达州，因为洲际导弹、通信卫星、潜地导弹是他亲自主抓，是他的心头肉，而且他的故乡就在达州，达州的三线基地组装完成。张爱萍将军一生矢志为国铸剑，为神州铸清贫保剑。 所有到神剑园的人，当他们走进神剑馆，当他们走进今天的神剑馆，都会为

0: 只感叹看今天之中国，又岂止干将莫邪龙泉清平，国之重器正守护着盛世国运，万千黎民。一个个普通人创造着不平凡，为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简单而又朴素的幸福生活，为的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1984年，中国的第一颗通信卫星正式运行，用我们自己的通信卫星，第一个从北京往新疆通话的人就是张爱萍。他问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啊，恩某啊，新疆的哈密瓜熟了没得？这就是普通人平常心。将军在天有灵，应该为新时代新伟业感到兴奋，神州正处处走向5G 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想去何方，几乎都可以朝发夕至。罗江灌子滩，水吼浪滔天，奔流逐四海，长流不复返。16岁时，还叫张端旭的他，在这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表达着自己的志向。3年后，改名张爱萍的他，从这里出发，走向铁血岁月，走向远方。彼时，州河两岸，山河破碎，人民穷困。而今路桥纵横，山河博兴，人民富足，城乡康宁，足可告慰将军。将军更应该感到高兴，无论是当年的红军精神，还是两弹一星精神，都历久弥新，正代代传承，映照新征程。
1: 听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实际上是两种精神的结合，或者是共产党人精神来自于就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来自于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忠于自己的国家，为人民服务，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
2: 哈哈哈！哎，这样说来，我们大族人真不普通，不简单呐。
0: 当然，习总书记说呀，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将军故里每个人，我们中华儿女每个人，都在普通的岗位上创造着不平凡，铸就着不简单。
3: 爷爷阿姨，我要做个不普通的普通人。
0: 对，
4: 做普通人，干平凡事，铸复兴梦。
5: 是，
6: 好的，那现在我就跟你们讲抗日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好不好？
5: 好。
7: 在安宁市青龙街道的乡间小道、田间地头，总能看到一群忙碌的身影。12年间，他们翻山越岭，不惧险阻。12年间，他们栉风沐雨，砥砺奋进。12年间，他们笃行实干，勇毅前行。一件红衣，一个书包，他们就是给书本装上翅膀的人。

0: 为满足乡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党的文化惠民政策支持下，青龙街道各村社区建成了农家书屋，街道党工委牵头建成了乡愁书院和乡愁图书馆。
1: 这次把大家召集来嘛，主要是农家书屋已经建成了，看到农家书屋里面的书摊得太可惜了，那你们几家就说说你们农家书屋的情况。
2: 李老师，我们这边的嘛，农家书屋比得人来借书啊。
3: 我们村也是啊，那个好看的书根本就比人来看，确实是可惜。
4: 我们这边嘛是跑门主任太远了，来借点书啊，确实是很不方便啊。
1: 既然村民借书不方便，我们就把书送到他们手上，让书发挥他们价值。
0: 这本是一件惠民利民的好事，但在书屋却很少见到村民的身影。这让身为青龙街道文化专干的李桂平愁容满面。
1: 通过思考以后嘛，我就想做几个书包。
0: 李桂平送书上门的想法得到了青龙街道党工委的认可和支持。
5: 我宣布青龙街道流动书包
0: 2011年，青龙街道正式启动流动书包送书志愿活动，以党旗红引领志愿红，把送书服务作为一项专项工作开展，组织街道各村委会的党员成立了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队，跨越大山把书本送到村民手中。
6: 你好，我来你家送书了。
0: 就在党员志愿者们斗志昂扬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注定是一条艰辛的路。
7: 我还去送书去了，哥。
8: 送书，送书，听你的，送书，听你不管了，哥。
9: 老张，上回哪个你的书柜敲完了？
10: 哦，都丢丢掉了。
7: 李老师，你晓得这本书？是，我们收回来的这本书。地面生长长了，生活中间的也脏也烂了，咱们根本就没看过，是不是嘛？
9: 我们村也是这种，村民没得阅读习惯，有些不识字，我们也认不得他们是喜欢看些哪书。嗯。
11: 李老师，就算我们认得他们想看哪书，我们这边也不一定会有。
1: 没得阅读习惯呢，我们就要想想办法让他们喜欢读书。一到村民不认识的字了嘛，我们就要教教他们。我们在送书的时候就要了解哈他们的喜好，当业志愿者了嘛，可以把家里面写着的书嘛，你可以利用起来。
0: 面对重重困难，他们并未退缩，不畏路途遥远，不惧山高水长。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队采取订单式服务，精准送书，积极筹书，教村民识字，把书本里艰深晦涩的知识用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讲给他们听。
1: 有人在家送本书来给你瞧瞧啊。
0: 经过党员志愿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渐渐的村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了转变，从要我读书变成了我要读书。
12: 老唐，老唐，跟大家
10: 来了，
12: 我你从养鸡方面的书来了。
10: 啊，谢谢。现在
0: 唐慧才现在是村里的养鸡大户，他刚接触养鸡时缺乏养殖技术和学习渠道，鸡经常会意外病死，他曾一度想放弃。直到有一天，村里出现了几个红色的身影，为他送来了希望。唐慧才学习钻研了大量书本，提高了养鸡技术，还积极带动周边的村民一起科学养鸡，共同致富。党员志愿者们不仅为村民送来各类技术书籍，还为村民们送来了专业技术人员，帮助村民们更好地理解和学习书籍， 把书本中的知识转化为技能，助推青龙街道人均收入从10年前的7173元提高到如今的25019元。武琼仙是青龙街道赵家庄村的一名乡村医生，过去由于缺少培训学习，他给村民治病还在依靠旧经验，遇到治不了的让他焦急万分，却又束手无策。
13: 我建议你打医生看看。
0: 党员志愿者杨荣华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为武琼仙送去一批医学类书籍，丰富了他的医疗知识，更加坚定了他守护全村人民的健康信念。
10: 吴医生，我给你送书了。
13: 哦，好。
10: 来，你看看。
13: 哦，谢谢啊。哦，要是下次你来，我带点针灸方面的事。
10: 好，我记住了，我帮你记起。
0: 十多年来，杨荣华一直坚持为武琼仙送去最新的医疗知识。是他那份坚持，是他那份博爱，是他那份至真，是他那份至善，在岁月的洗练下越发光彩熠熠。
14: 这是我们流动书包上前一道讲评说的，最后被我们拿电影呀。
0: 青龙街道流动书包志愿服务活动顺应时代发展，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
2: 像现在我有收集先扫一个展示给你看看。
15: 青龙党小组遗址记载着
0: 更新购买书籍，不断丰富图书种类，积极整合各方资源，与云南省图书馆签订协议，每年新增1000册高质量期刊。
16: 是改造送给我们青龙方。
0: 青龙街道党工委通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四级三传递的典型经验做法。为了更好服务山区群众，青龙街道党工委积极探索以贴近服务群众为主线，以有事找我为服务承诺，创新实施为民服务站前一式的工作方法，在巩固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的基础上，增加政策宣讲、技能培训、业务办理、跑腿服务等一系列内容，尽可能满足群众的个性化需求，解决实际困难，实现精细惠民，传递党和政府对乡村群众的关怀，扎实推进全省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1: 小杨啊，我快要退休了，流动书包之下工作嘛，需要更多的人去传承。我现在呢，把这下工作就交给你了。
17: 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做好。

12年的风雨兼程，是五代流动书包党员志愿者的持之以恒、春风化雨。他们送技术进田间，举旗帜送理论，送书籍传思想。12年间，16620人次的送书服务，让志愿之花开遍青龙。15万册的书籍，让书香飘满田野。113340次的翻阅，让全民阅读在青龙街道蔚然成风。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未来，青龙街道党工委将继续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持续加强基层文化治理建设，打造党建引领下志愿服务红色品牌，把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品牌继续传承下去，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探索公共文化赋能基层治理新模式，形成安宁答案。

0: 他叫张应海，是肥东县张锦乡黄团社区的白鹅养殖户。他知道如何养殖优质的黄团白鹅。
1: 为啥我们这儿是玉米、稻、黄豆杂种出来的？这个事可以看到，它无外它肉质好。
0: 在黄团社区，像张应海这样的养鹅户有很多，鹅的数量不等，多则数千只，少则几百只。
2: 你养了多少只鹅呀？
3: 我现在养了有10000多只。我是按照制度，一个制度是10000多。
0: 养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场地、资金、技术、市场缺一不可。当地政府的支持给养殖户极大的信心。
2: 搞养殖、搞发展，这个国家给我们默默的在背后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3: 主要对，主要有个资金支持嘛。我们这资金有一般都是资金支持。
4: 养鹅这个产业链，市场附加值很高。不论是从养殖、宰杀，还是卤制，向外的销售，每只鹅的利润还是非常可观，所以说这也是群众一个勤劳致富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选择了供鹅作为产业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0: 肥东县张锦乡地处江淮分水岭，水资源丰富，当地有养白鹅、卤鹅肉的传统。黄团卤鹅便诞生在这里。相传1344年，亳州相继发生了旱灾、蝗灾，庄稼无收，食不果腹。年仅17岁的朱元璋在去梁县乞讨时，路过张集，因饥饿晕倒。
5: 一位好心的大妈用卤鹅剩的汤拌饭给他吃，救活了他。
0: 多年以后，朱元璋成了大明王朝皇帝，但他时常想起曾经是他起死回生的美味，经御厨寻找，终于寻得曾经救命的卤鹅。
5: 朱元璋品尝后非常开心，这就是他心心念念的味道，于是赐张集卤鹅为张集贡鹅。
0: 张集贡鹅的名称由此而来。有文化背景，有产业基础，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张集贡鹅无疑是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夏青翠，土生土长的黄团人，从20多岁开始就跟父亲学卤鹅，这一卤就是30年。但他的印象中，张集贡鹅虽有名，但并不好卖。
6: 好早之前卖不行，就是卖个芝麻2只、2-3只。
0: 同样有着30年的卤鹅经验的陈斌，为了卖鹅，不惜送货上门。
7: 就往下送，20块钱、30块钱就是，钱就往下送。
0: 鹅品质好，有传统卤制技术优势，有一定的名气，为何张集贡鹅不好卖呢？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问题。
6: 因为大了、细了，在这方面，要各材料也是一方面，对不对？与我们这好多家，不仅的口味都是一样的。
4: 没有统一的标准，各有各的卤制技术，各有各的采购鹅的渠道。
0: 没有统一的标准，鹅香肉嫩，名气小，张集贡鹅认知度低，夫妻店多等，如何提升地方品牌黄团卤鹅的知名度，实现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升级，这是张集乡和黄团社区考虑的一个关键。
4: 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引办作用，成立了机制原乡合作社，把我们张集贡鹅原来零散经营的这些小农户统起来。
0: 2022年，在肥东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张集乡与多家知名餐饮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2024年11月，黄团社区成立，肥东县张集黄团精致原乡农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8: 党组织里面的合作社，就是对我们所有的个体产业，然后进行统一品质要求和价位的要求。
0: 合作社对白鹅养殖做出规范管理。

0: 并要求合作社成员统一采购合作社成员养殖的白鹅，统一价格，统一口味，对外加强对张记贡鹅的宣传，着力打造张记贡鹅的品牌。
1: 我们现在保质保量，他们现在也开我们会嘛，哎，我们为什么宣传你们的保质保量。
2: 目前我们张记贡鹅知名度提升，第一块就是我们张记其实自2020年以来，我们连续5年举办了张记牡丹文化旅游节，通过节庆的形式推广贡鹅这个品牌，走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程。
0: 同时，在肥东县城设立旗舰店，提升张记贡鹅形象，方法对了，效果自然就有了。
3: 每天至少要吃上要10至8只鹅肚。
1: 现在应该直接就加我们二维码的，加我们微信。现在应该。
4: 也就是我们合作社给我们提了这样一个建议之后，哎，无形当中增加了我们一个销售渠道。
1: 对。
0: 这是张记贡鹅在肥东的旗舰店之一，店员张大姐正忙着线上直播。新鲜的贡鹅将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3: 回头客都是打包带走的，都是发到全国各地的都有。最高峰一天就是我真空包装65只。
5: 首先是在我们党委政府的这个正确的领导下，我们社区提供了一笔我们的初步的创业资金。第二呢，我们的卤，我们的贡鹅原材料供给方面是由乡政府这边，然后统筹我们家乡的鹅。
0: 如今的张记贡鹅不光走出了肥东，还走出了安徽，形成了一整套的产业链。
5: 我们目前在抖音平台、京东平台、美团商家，我们都有上架
2: 线上的带货直播，让我们家乡的特产能走入外省、外地，让我们张记贡鹅成为馈赠亲友的一个好的礼品。
0: 张记贡鹅被评为肥东县10大名菜之一，是肥东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因鹅形成的产业链，餐饮饭店一年可产生近1000万的营业额，衍生养鹅农户150家，年出栏约3万只，每年带动附近村民就业200余人。目前黄团社区集镇中心已有8家餐饮饭店，数家熟食店，已形成了鹅主题的美食一条街，实现年增收500万元。

九曲黄河，蜿蜒万里。黄河，这条经历了时光洗礼，哺育了无数炎黄子孙的母亲河，犹如璀璨的明珠，在中华文明史上散发着夺目的光，温暖而有力，内敛而谦和。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跨越了雪山和高原，行过了草地和平川，一路且歌且行，沉稳铿锵，终来到章丘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大河汤汤，波澜壮阔，两岸的各类险工、控岛工程，如列阵的士兵，又如蜿蜒的苍龙，束缚着奔腾的黄河水，护佑着炎黄安康。章丘所辖黄河堤防为临黄堤，位于黄河济南段下游右岸。自高官寨街道齐家村至黄河街道金王村，形成了集防洪保障线、抢险交通线、生态景观线于一体的标准化堤防体系，为章丘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防洪安全屏障。漫步于黄河之畔，一年四季，季季不同景，绿树葱郁，青草如茵，花飞蝶舞，水鸟翔集，临河防浪林、渭河生态林、堤顶行道林三道防护林带，构成一道绿色生态长廊，纵贯章丘大西北。胡家岸法治文化广场、河王控岛文化小广场，是章丘黄河一点一线一面文化新名片的重要展示基地。基地将法治元素与文化元素融为一体，涵盖内容包括宪法、防洪法、河长制、治黄理念、炎黄村落介绍、人文历史发展等，覆盖面广，时间纵跨古今。以此为依托延伸出的法治文化长廊，四周种有冬青、碧桃等绿化树木，沿着长廊一路行来，一步一景，芬香沁人。以生态为底，章丘黄河文旅事业蓬勃发展。近年来，黄河之畔成为济南市民郊游踏青、盛夏避暑、休闲娱乐的不二之选。炎黄区域绿色骑行、黄河文化万步行等一系列休闲娱乐活动的开展，为母亲河带来勃勃生机，在炎黄的土地上注入充沛的力量与崭新的活力，让越来越多青少年亲近黄河、感知黄河，不断凝聚起保护母亲河的青春力量。黄河岸边清风送爽，天高水阔，如画的风景背后，源于章丘黄河实行科学化、精细化、专业化的管理。党的十八大以来，章丘黄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弘扬新时代水利精神和黄河精神，加快推进章丘黄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河长制的推行，将地方政府与河务部门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天网工程的建设，开创了章丘黄河工程信息化监测系统的先河，无人机的引入使用，为工程巡查、图像采集提供了科技支撑，工情险情会商、实时水情查询、飞扬综合档案管理等信息管理系统，全面实现线上办公模式，实现了信息实时共享，现代化机械的引入，提高了精细化管理质量与效率。一系列先进管理手段的应用，
实现了黄河岁岁安澜的目标，也让黄河沿岸瓜果丰盛，遍地生香。百姓常说，黄河的地是个宝，大米、鲤鱼、甜西瓜是黄河水源对章丘的馈赠。依托黄河这一丰富的水利资源，黄河西瓜、高官寨甜瓜已成为沿黄农民的主导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柳密的土地成为了沿黄人民金山银山的聚宝盆，也成为黄河流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丰沛的水资源不仅滋养着沿黄土地，也如一条蜿蜒的玉带，温柔围绕着这座千年古城，滋养着城市的水脉。黄河在成为章丘供水最主要的水源的同时，还在维护着这座城市的自然生态平衡。白云照坝归来晚的白云湖，就是生态补给用水的受益者。随着白云湖生态环境的修复，荷花盛放时节，岸上翠柳摇风，水里碧荷迎香，千亩红莲婀娜多姿，一片生机盎然，吸引着如织游人络绎来往。以水为媒，协和发展。当河流融入城市背景和底色，黄河将以巨大的经济聚拢能力回报这座城市。济阳黄河公路大桥北起济阳县城西南侧，跨越黄河后，在章丘高官寨与通往淄博的省道321线交汇。济阳黄河公路大桥的通车大大加快济南北跨步伐，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胡家岸浮桥、济章浮桥的建成与通行，打破了章丘、济阳隔河相望的困境，成为黄河两岸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以章丘为起始点的山东济南绕城高速大北环项目已经启动，济南进入三环时代，已成现实。高速通车后，将会和现有的济南东西绕城高速形成闭环，济南绕城高速网将更加完善和顺畅，也更有利于协调济南东西两边发展。未来，章丘作为济南东大门的影响力也会不断提升。拟建的济滨铁路、济阳黄河公铁两用特大桥，如蛟龙在卧，静待腾飞。大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快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进程，提速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省会城市群功能辐射，实现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崛起，对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河潮涌，搏劲浪，筋骨一脉，水流长。章丘黄河经历了千年岁月的洗礼，在新时代绽放出蓬勃而昂扬的生命力。河地融合新篇章的开启，将充分释放黄河流域在动能转换、对外开放、文化传承等领域的巨大潜力，让章丘黄河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街小巷，有这样一群奔波忙碌的身影，他们是穿梭往来的外卖骑手，是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是奋战在工地的务工人员。他们用汗水守护城市运转，用奋斗书写美好生活，为全面普及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保参保政策，石嘴山市惠农区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中心组织阳光社保宣传小分队，以高质量宣传推动高质量参保，让社保保障惠及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小分队深入快递站点、外卖配送网点，把社保政策送到劳动者身边，一对一进行讲解，破解政策，知晓难题。
1: 各位工友请注意，社保政策好消息。
0: 走进施工一线，用通俗易懂的方言音频，通过厂区大喇叭把暖心政策送到工友身边，让社保政策乘着乡音的翅膀，精准飞进工友心里。
2: 除了社保兜底，在外务工不怕突发情况，家人也不用天天为我们担心。
0: 充分利用政务大厅及社银合作网点电子显示屏，循环播放社保政策宣传视频，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的政策普及。
3: 哎呀，以前觉得社保用不上，现在才知道真香，缴费灵活，待遇实在，跑单更有底气。好，
0: 通过广场集中宣传，扩大政策覆盖面，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新业态劳动者参保的良好氛围，让社保政策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4: 社保到底让我们敢闯敢干，收入稳定，生活更有安全感，点赞好政策。
0: 截止目前，石嘴山市惠农区8家新业态企业人员参保率提升5.49%，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率提升5.1%，新开工工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实现全覆盖，聚焦新业态群体，守护奋斗者权益。石嘴山市惠农区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中心始终在行动用心做好政策宣传，让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都能老有所养。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第三代社保卡。
0: 这有什么用呢？
1: 第三代社保卡是集社保、医保、金融、公交功能为一体的一卡通。
0: 啊，还有公交功能呢？
1: 那当然呀，咱们的一卡通其他功能还多着呢。走，我带你见识见识。这是一张银行卡，金融储蓄一卡通享，养老金、失业金、工伤保险待遇、生育津贴等统一打入社保卡中。这是一张就医卡，就医购药一卡通结，本地就医结算，异地就医联网结算，挂号、住院、就医结算全流程医疗服务。这是一张民生卡，生活服务一卡通办，可以持社保卡进入图书馆阅览图书。
2: 您您刷卡成功，
1: 刷金融功能可以刷卡乘车。近年来，石河子创新社保卡服务管理模式，集多领域服务应用，多卡合一，一卡多用。小小社保卡打造成了群众身边的百姓卡，触手可及的百事卡，方便顺畅的百通卡。一卡在手，生活无忧，还等什么呢？快快拥有属于你的社保卡吧！

0: 大家先停一下手上的工作，麻烦各位尽快整理好个人物品，今天暂时停止办公，回家等待，具体复工时间另行通知。啊，这是怎么了？
1: 是啊，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让回家等通知？不会是公司经营出问题了吧？
0: 别是要倒闭了，孩子刚交了学费，手里没钱，这要是失业了可怎么办？
2: 叔叔阿姨们，你们怎么都不开心呀？
1: 是八宝呀，叔叔阿姨们可能要失业了，公司突然让回家等通知，估计是倒闭了，以后没工作没收入，生活都成问题了。
2: 失业了也不用怕呀，我家有失业保险金政策，只要符合条件就能领取。
0: 失业保险金？我们还能领这个？怎么领啊？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2: 第一，大家和公司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就行，这是基础。第二，必须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比如公司倒闭、被辞退、合同到期不续签，这些都算，自己主动辞职的可不行。
1: 那我们在公司干了好几年，五险一金一直没断过，那是不是就能领？
2: 对，现在申领很简单，线上线下都能办，根本不用多跑腿。在用人单位完成你们的减员业务后，通过电子社保卡找到失业保险待遇申领的按钮，按提示填写信息提交就完成了。要是不会用手机操作，去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会手把手地帮大家办。
1: 原来是这样，这下心里好歹有底了。
0: 多亏了八宝啊。
1: 李姐，你也收拾东西出来了，是不是公司真的倒闭了？我们刚才听八宝说失业了能领失业保险金，好歹有个保障。
3: 对呀。
0: 你们这都想哪儿去了？公司根本没倒闭，哪儿来的失业啊？
1: 没倒闭？那你怎么让我们收拾东西回家等通知，还说得那么严肃？
2: 阿姨，那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不是公司最近要扩大规模吗？原来的办公室太小了，我们找了新的办公场所，就在隔壁写字楼。今天要开始整体搬迁，装修布置新办公室，所以让大家先回家等通知。我本来想晚点在群里说清楚，没想到你们一个个都脑补出公司倒闭了，还在这儿研究失业金了。
1: 虚惊一场，白愁了一下午，还以为真要失业了。
0: 多亏了八宝，不仅给我们科普了失业金政策，还让我们心里有了底儿，就算真有啥事儿，也知道有保障了。
2: 嘿嘿，不客气，叔叔阿姨们，祝叔叔阿姨们去新的办公室工作顺利，待遇越来越好。
4: 谢谢八宝，我们一定加油。

0: 啥滴啊？不是出来放风筝吗？你在这愁啥呢？
1: 刚才社保所的过来宣传居民养老保险，我让他们算了一下我爸退休之后能领多少钱的工资。
0: 那算出来一个月大概能拿多少钱啊？
1: 一个月能领300块钱。
0: 300块钱有点低了吧？
1: 是呀，我刚才不是还在说就说低呢吗？主要是国家政策也已经很好了，他交的是居民养老保险，居民养老保险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他按200的已经交了15年了，按照这个公式算下来的话，一个月也就能领300出头，买点米面油的话就紧紧巴巴的。
0: 那还有没有啥办法呀？我听说现在养老都可以补了，是不是这个情况能补吗？
1: 嘛，人家社保所的人刚才来了，说可以补，这个宣传单上写的也是可以补的，只要是我爸没有领取养老金之前，都可以把以前的最低档的都提到现在最高档5500。如果要是补下来，算了一下，大概能够领取900多块钱呢。而且我爸还有3年要退休，3年这个长缴多得的话，我爸就能领1000多块钱呢。
0: 哇，那现在的政策很好呀，这样子一补的话，每个月能多拿好几百块钱呢。
1: 还有子女资助政策呢，父母先把当年的居民养老保险交完，咱们作为子女还能按照最高能够资助5500的档次，这样全部都算自己的。算下来，我爸如果要是交18年的话，一个月能领1100多呢。如果以后工资再涨一涨，他的工资就更高了。
0: 那很划算呀，比把钱存到银行里面多多了。那叔叔的这个养老保险，你就给他把之前每年的200块钱都给他提成5500，然后再把这个子女资助的5500也给他交上。
1: 是呀，主要我爸节省惯了，我要给他说，担心他觉得我多花钱，不同意。
0: 没事儿，叔叔肯定能明白的，咱们两个一起去跟他说。
1: 行，那你去我家，咱们一块儿跟我爸说说，争取让。

0: 老，没钱养老真烦。
1: 宣传员特来拜。
0: 设老兄机前紧巴，重担压身挪不难，有心参保力不佳。
1: 中年压力虽不小，社保政策有妙招，灵活参保压力小，晚年
0: 就花甲。体弱多病没钱花，想想养老，孤苦毁芳华，如今。

0: 朝阳晚看霞，小笼包子大碗茶，游山如月有钱，衣食
1: 宝优乐淘淘，交了社保后有依靠，工资月月按好，不无虑无烦恼。
2: 马上参保。

0: 在生命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那今天呢，我们就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死亡是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
0: 那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变老或者说在老年生活的过程中呢，会经常遇到死亡这个话题。
2: 你认识到死亡，你才能知道我是有限的。
1: 如何打破传统文化中讳言生死的语境？
0: 就是在过去和现在，其实普遍的一现象还是大家不愿意去谈死亡。
2: 当我们坦言的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坦言，因为这是一个传承，是一个代际。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银铃谈生命这样第一讲，我们请来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陆杰华教授，我呢是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杜鹏。那在中国呢，我们现在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接近3亿人。那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每年去世的人口里边呢，其实绝大多数是老年人。那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变老或者说在老年生活的过程中呢，会经常遇到死亡这个话题。过去的生命教育呢，主要的还是在青少年阶段，或者说在更早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它成为这个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到了老年阶段，真正离这样的现象越来越接近的时候，那这个死亡教育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的认识，又让我们从死亡的角度怎么去更加的重视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尊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论一下这个主题。陆老师呢，也是在北京大学常年开设这样一个死亡社会学的课程。您这个课程呢，也非常受欢迎。这主要都给大家讲什么内容呢？
2: 其实死亡社会学啊，这门学科啊，已经有了60-70年。我们死亡社会学呢，主要这个母体是社会学，那么从社会学呢去观察死亡。其实呢，这个死亡社会学呢是从这个发达国家拓展起来的。那么它主要是呢从研究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死亡，就是这个人的生命的逝去；第二个呢是临终，其实临终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跟我们生命；还有一个呢就是伤亲。所以他从社会学的视角呢去看这个死亡、临终、伤亲，去看呢这种变化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种影响，这个呢是这门学科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0: 实际上也是个人在面对死亡，以及呢家属是吧，他亲友在面向这个家里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怎么去从中进行一个认识、一个调试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从别的学科，像心理学呀、生物学呀，像这个看待生命呢，这个都有什么不同的角度呢？
2: 其实呢，这个不同学科都在这个审视和

0: 研究死亡。比如呢，我们说呢，我们有这个法学，法学呢很多要从，比如我们说呢，这个它的一种器官移植，这个跟法律是有关系，和公共管理也有关系。心理学呢，其实研究死亡呢，比如从认知，从这个它的一种这个机能的一种变化，还有呢，比如像这个人口学，重要的测量的死亡的一种这个测量。那社会学很重要呢，它这种对死亡呢看到的是，我们先谈死亡，其实死亡呢有好几个特征需要我们去了解。第一，死亡是普遍性的，每个人都是面临死亡。第二个呢是不可逆的。第三个是呢突发性，就是刚才您说到呢，我们多数人是老年，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年轻的，这个和呢突发和这个自然灾害有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因果关系，所有的死亡其实都是有因有果的。那从这四个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呢，死亡呢其实这个不论生命和死亡，其实它有两个属性。第一呢是这个自然属性，自然属性呢比如我们的性别，我们年龄，这都自然属性。我们自然属性比如我们有食欲，我们性欲，这些都是这个自然的属性。但是其实呢，死亡社会学更多的关注呢是它的社会属性。就当一个人的逝去以后，这个生者和逝者他的关系这种的变化，那他其实开始了一个新的社会化过程。比如呢，我的配偶去世了，这个社会化过程和呢我的父亲去世了，这个社会化过程是明显不同的。所以呢，我们每当丧失一个亲友的时候，我们的社会观察其实重新启动了。这个启动呢和他逝去那个人的社会角色有密切相关。所以呢，这是呢我说呢，这个社会属性是死亡社会学特别这个关注的。
1: 这就是社会学角度的这个独特，
0: 它是看呢社会不同的因素如何去影响死亡。比如我们说一个疾病，那为什么都得了一个这个癌症，比如说肺癌，那个人活了五年，这个人就马上就失去了，其实和他资源、和他社会经济地位、和他健康这个本身的素养是密切相关的。
1: 如果说现在要是给老人去讲，那么应该怎么去讲这样一个死亡的这个社会学？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个死亡教育呢，其实它受众体是不同的。这个我们多数呢说死亡教育呢，可能受众体是老年人，其实是不严的，青年和老年人都应该这个接受这个我们的这个死亡教育，包括呢不同婴儿，这个国外的西方教育，这个死亡教育它从

0: 安全的去理解这个死亡，能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死亡教育意义呢，就是他对这个死亡呢能够提高他的处置能力，就是比如面临的伤心，面临他个人的死亡的时候，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个2022年深圳立法，这个提出了生前预嘱，这个生前预嘱你不能到老年人就开始，其实年轻人越早越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真正呢说呢能够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选择。我说呢死亡其实呢是一种文明，这个我们今天所做的死亡教育是不仅是包括今天老年，是提高呢14亿人他的死亡文明，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宗旨。
1: 就是在过去和现在，其实普遍的一现象还是大家不愿意去谈死亡，不愿意去谈死亡相关的这样一个连带的这样一些反应啊，或者是丧亲的这样一个过程，就可能他传统上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刚才又要讲这个死亡教育，就怎么去打破这样一个忌讳，怎么去能够使人们更多的人坦然地去接受这方面的知识呢？
0: 为什么大家比较忌讳？其实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呢，大部分都说呢，未知生焉知死，这是我们一个传统的文化。第二个呢，我从社会心理上呢，我们认为呢，死亡是不确定的。那其实死亡是确定，是每个人不管你生不生，你都面临着死亡。第三个方面呢，是从价值上来，我们总认为呢，死亡是一种代价，这种代价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好的这个东西。那今天我们其实提倡这个很重要呢，其实古人也说善终，我们今天说好死。好死第一呢，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在熟悉的环境中离开，第二呢是无痛苦，第三呢是自我去决定。这呢其实是要通过这个多方面的一种教育，第一你要有观念，第二呢就是我们死亡的教育能慢慢植入在不同的文化的一种场景中，不仅是在这个我们这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过程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通过媒体来这个宣传，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西方很多这个由于死亡的教育，它其实是无所不在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我们这种宣传方式来传授一种这个正确的一种死亡的一种观念？我们不是美化死亡，我们是呢如何理性客观去看待死亡，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1: 对，多了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它更容易去坦然地接受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它其实呢我们说呢，当我们坦然的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坦然，因为这是一个传承，是一个代际。所以呢我觉得死亡教育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这个过程。社会的这种发展生成了很多新的问题，包括这个我们刚刚过了这个清明，大家知道我们过去的祭祀啊一定是在场的，就是你要去在那里头，这个经历今天越来越多人啊通过这个线上
1: 互联网了，
0: 通过线

0: 部分死亡，其实那种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种变化，特别是互联网呢，它把这个死亡呢应该拉近了我们生活。因为我说呢，这个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啊，死亡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这个表征，或者一个现象。你忌讳也好，不正视它也好，它就在那里。所以我觉得这种多方的变化，使那死亡每个人都会这个接触到死亡。我有跟学生开个玩笑的是说呢，我们人生啊有两件事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是死亡，第二是交税，你到时候你就肯定要扣你税了。
1: 所以这个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其实通过电子的

0: 方式啊，互联网的方式啊，这个游戏的这样一些方式啊，其实是使死亡这话题越来越多角度的呈现出来，其实也是一个这个话题的脱敏的过程。也就是大家他可能没用这个词儿，但他用了一些类似的这种表达，特别是不同的这样一个生命。
1: 这个脱敏它肯定是从不同的这个层面来看，因为正好是清明嘛。这个前两天我看一个这个报道，这个生前预嘱，今年生前预嘱，过去大家认为生前预嘱都是应该是这个你可能是至少有经历了一段这个不同的经历。但我看最小的17岁，就他其实想的这个很明白，他其实是在改变什么呢？过去我们是国人呐，说不想死，这个不敢死，还有一个呢可能不会死。但我觉得这种吧，都是慢慢的、逐渐的去预防。但是我们希望，因为老龄化来的比较快，然后呢，我们说死亡这个话题，这个教育其实是刻在眉睫。这个其实我觉得死亡教育，你要是这个教育如果是非常能够到位的话，它其实还会从正面说还会改变我们的医患关系，因为所有疾病都是不可治愈的。那你要理解这个东西，你医生他不是万能的，所以我说很多啊，这个死亡教育和我们的医疗和很多。
0: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这种反应？
1: 死亡社会学呢，其实刚才我说呢，涉及到三个要素：第一呢死亡，第二临终，第三是这个伤亲。伤亲呢，其实我们专门这个主题呢是它伤亲之后的，我们这个几种反应。因为所有的伤亲，我们都会有各种的一种悲痛啊，也有一些不是悲痛的，就伺候的一种悲痛。那么这个反应呢，其实是死亡社会学特别关注的。那么还关注呢，就是不同生命周期，就是它不同生命，比如从婴幼儿、儿童、青年、成年、老年、晚年，这个逝去了以后啊，它对伤亲的一种反应。比如呢，我说呢，这个比如婴儿，3岁的婴儿，他的父亲去世了，那个影响是伴随他终生的。因为您是做这个老年学的，那个其实呢，我们说叫童年逆境，那他的影响是这个非常之大的。然后呢，比如青年，他逝去的这个人是他的这个爷爷，和他父亲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伤亲呢，其实我们讲伤亲呢，在不同生命周期呢，是关注呢逝去那个人社会角色是什么。比如呢是他的父亲母亲，还有呢伤亲比如是他的爷爷奶奶，那就是祖辈的。还有呢伤亲的时候在不同的，比如你配偶的逝去，其实我们说呢这个死亡社会就是配偶的逝去是呢你伤亲面临的压力最大的一个，他比父母比其他还会严重。尽可能说你这个配偶关系不太好，但他陪着你很重要，他可能有在一个熟悉的环境，还有孩子，这个影响是这个非常大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比如成年，那成年他孩子去世了，比如我们今天先面临着一个我们说的失独家庭。还有呢是老年人送走他的一个孩子，那就是白发送黑发，这个呢其实是不同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这个反应呢，其实它体现了在不同生命周期这个逝者和生者他的社会关系的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呢，其实也提示呢他逝去以后生者的社会化的过程是不同的啊。比如呢我说孩子去世了，这个社会化呢是非常这个漫长，因为我做了这个研究，有很多人失去孩子的这部分人，这个特别是失去独生子女，他可能这个社会化的一种过程就是非常艰难，他可能社会化就退化了，他不做任何社交了，连他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都不去啊，因为他看到他亲朋好友孩子，他可能就会想起他自己的一种这孩子。所以呢，这个不同生命周期伤亲的社会反应，其实是我们特别关注的。所以我说呢，死亡教育啊，不仅是关注那个死，其实还关注呢伤亲，伤亲这部分都是活的，还有一个就是临终，这些两个这几个要素都是我们需要。

0: 这么说的。
1: 那我举个例子，我们那个2024年1月17号，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100万市区的人，不管他是那个老人、年轻，因为每个市区的人他和家庭有关系。如果是一个市区的人和十个这个家属有关系，那意味着什么？去年我们有一个人，一个多亿的人面临着伤心的这种痛苦。其实我们说呢，伤心它也是一种痛苦，你要进行社会干预啊。那么其实我们就比如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个特别重视这个社工，那社会工作如何去进行这个社会干预？这不同的个案，其实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每个伤心它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每个人都有差异。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相对非常这个复杂的工作，能进行心理干预。因为很多研究会发现呢，比如这个伤心，其实伤心还有个面临的，就是逝去这个人他什么方式死亡的。那很多啊，就有的是疾病，这个很多年，还有一个就突发的，比如那是自然灾害，比如是这个自杀，那个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说呢，这个我们从死观生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死亡社会学它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魅力，或者它一个很重要的宗旨吧。
2: 其实还有一个从同代人，就是对列角度，
1: 对，
2: 哎，他不一定是自己家成员，但是他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有同样年龄的人的去世，可能对他也带来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1: 我们就说很多说闺蜜去世了，那个影响也是非常大。其实他和那个我们现在这个研究相对是比较少。那很多呢，就是闺蜜去世，她的一种心理，她的一种那个社会行为都会发生很大的一种这个改变。这种改变呢，其实都是个案的。我们研究这个从群体上研究的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伤心的这个研究啊，其实是非常这个丰富。因为很多这个国外的研究，他会研究，比如50岁的一个这个结过婚的一个男人，他失去父母的概率是多大？他可能他父母可能过世了，也可能是健在的。比如到65岁的时候，大部分的父母可能会过世，当然还有个别在，他会看不同的年龄，他伤心的一种时代和他所在的一种这个生命的一种周期是密切结合起来的。
2: 咱们这个主题呢是银铃谈生命，他是在讲生命教育。那陆老师又是长期开这个死亡教育的课，你是怎么理解就是这个死亡教育是生命教育的关键一环呢？
1: 其实我们死亡教育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由死观生，这个需要去理解呢。第一，我就刚才我说，我们要树立一个相对合理的或者理性的一个这个死亡观、死亡素养，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其实我们很重要呢，就是要认识死亡，要敬畏死亡。不是说很多人我不怕死就能把所有的事都掩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提升你这个死亡的一种处置能力。就当你面临着生命的时候，你如何去当生前预嘱，就是嘛，你的一个这个能力。当然今天中国人这个生前预嘱还不是说特别进入大众的一种这个视野，这是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死亡呢其实很重要。我们有一句话呢，就是说当你健康的时候，你可能有几个或几十个梦想，当你有病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活着健康。所以呢，就是我们其实要告诉呢，讲死亡就是我们生命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做有限的事情，你不能把所有的欲望都这个无限放大，那不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全部。
2: 那像现在这个死亡教育啊，可以用多种形式，刚才讲一下互联网啊、多媒体啊，来加大这样的一个宣传。其实过去生命教育里边，大家可能对尊重生命、尊重生命的价值这些谈得多，但他可能在死亡这个部分呢，只是一个讲的相对来说是少一些的。那么有了死亡教育，有了更多的了解，可能回过头来他对生命教育是更完整的一个展现，是吧？那么未来的死亡教育，你觉得应该再加强哪些方面呢？
1: 刚才这个问题是我想起了乔布斯的一句话。这个乔布斯其实50多岁的那么富有，走得比较早，他得了这个胰腺癌。乔布斯传，他死亡的时候他也还是想这个活着的。他有一句话是 特别震撼的，他说死亡是人类这个最伟大的发明。啊，这个其实就是说啥，你认识到死亡，你才能知道我是有限的。他说每天早晨我都把它当做生命最后的一天，那个不一样啊。很多我们说呢啊，我生命是大把的，我可以娱乐，我可以浪费，我可以这个躺平。其实这个不然，我们从死亡可能能够树立很多这个如何面临着我们的未来的生命，如何去看待人生，如何去做有价值的这个东西，这是非常重要。在我们社会这个教育，我们个人也有责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着死亡，如何去看待自己的死亡，看见我们父母的那个死亡。我们其实呢就是希望呢有一天我们死亡教育能够避免呢马尔克斯这个就是哥伦比亚那个这个著名诺贝尔获得者，他说死亡就是一层那个沙幔，这父母把你隔开了。我们今天就很多人可能他们没有这个父母，因为在特别小型化，特别是这个父母又不跟你在一起，那这种变化其实凸显了我们死亡教育的重要性。
2: 是，实际上你举这些例子呢，这个对死亡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或者说对死亡的了解，会促使人们更加去珍视生命的价值，更去敬畏生命，更能够去思考下一步呢怎么能够活得更加的有意义。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陆老师，
1: 谢谢。

0: 但是作为红曲的发源地，古田人依然能够保证红曲的大量制作。这一切都归功于红曲制作的改革，而这一改革还要从一个人说起，他就是省级非遗项目古田红曲制作技艺传承人林长勇。
1: 把这个红曲画像最佳的温度、最佳的湿度啊，这个最佳的这个菌种啊，这个培养，把它这个总结出来。总结出来以后，那就着手啊，就是把这个通温秩序，就是把这个地板呢改造过一啊，通温秩序。
0: 生长在红曲之乡，林长勇在他19岁那年也进入古田红曲厂，成为了一名学徒。在制曲还是一个体力活的年代，一同进入红曲厂的人，很多人都吃不消这样的重体力劳动，最终坚持下来的人不到一半，林长勇就是其中之一。而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也是因为从小对红曲耳濡目染。
1: 比较辛苦的这种工种，因为它这个是传统的东西，要肩挑啊，手拉，这个都是用板车，手拉肩挑这样子的活。进去以后，就是还不到几个月吧，就陆陆续续的就有两个人就吃不消了，他就走了，最后留下来就留我两个人。后来五个人就剩下我两个人，两个人一个是去学习这个做那个母种竹招跟那个做那个醋，后来我是去学习做那个红曲。到厂里面以后，感觉这个东西比较神秘，对这个也很感兴趣。后来就，而且就说我最早的时候，我父亲红曲醋在我的家里面，所以说这个已经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0: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和其他学徒一样，林长勇也开始跟随师傅学习古法红曲的制作技艺。在这几年的制曲工作中，他已经完全掌握了红曲制作的关键。而一次机会的出现，让林长勇对红曲的制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改变了林长勇的人生轨迹。
1: 到了79年，省里面那个粮油科研所做了一个课题，那就是说红曲色素的这个培养和分离这个课题的话，他要选一个年轻的人跟他们去配合做课题。后来就厂里面就送我去这个红曲色素的这个研究，去在底下商量。
0: 如果说学习古法制作红曲让林长勇懂得制作红曲的方法，那么这3年的课题研究则让林长勇科学地认识了红曲，明白了红曲的真正模样，也为他将来对红曲制法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这把我们这个古田红曲的那个菌种，就是红曲种，从糟啊、醋啊、红曲米啊这些东西，它因为它这个是搞微生物的，当时是我们省里面比较出名的一个生物专家，我跟他一对一的跟他这样子的机遇，就学习了这个菌种的分离和培养，还有就获了一个红曲色素这个省科委这个二等奖。
0: 学有所成的林长勇带着他的技术回到故乡，回到了红曲厂中，将自己对微生物的研究应用到了红曲的制作中。技术在手，很快林长勇就从传统的红曲中开发出了新的产品。
1: 厂里面就把我分配到那个化验室里面去做这个菌种的分离，这样子的话，那从那个传统的菌种也保留下来，那就偶尔就是做那个高射架。 种拿来做的话，做的颜色就特别好一点，就从这里开始接触到这个更深一点，就是微生物这个基因培养。
0: 或许只有经历过古法制曲的人才会体会其中的辛苦，林长勇也深刻感受过其中的不易，所以回到厂里的林长勇在研发的同时也在思索着对传统制曲方式进行改革。他明白在时代的大车轮下，古法制曲终有被淘汰的一天，寻求更加科学高效的红曲制作是唯一的出路。
1: 那就我就思想里面这个在底下培训了以后学了这些课本上的知识啊，还有这个老师老教授他们教我的这些学术法方面就有心里面就有这种打算，就是说要把这个繁重的这个劳动把它改过来。后来就是从这边就交代两个新的那个学徒去下面把这个传统的这个工艺里面，就是给他一个每天就是登记三个时间，早上、中午、下班的时候晚上，这个登记这个湿度、温度，还有这个菌种这个天自然的天气情况，就一年四季整整做了两年，登记了两年，这个数据总结起来出来了。后来到83年、84年以后，我81年回去吧。整整分析了两年，
0: 有了古法制曲的功底，再加上掌握了先进的微生物培养技术，林长勇用2年的时间构思设计了一套新的制曲方式，将原本的手工制作红曲通过大型的机械设备，让制曲更加便捷、更加高效。
1: 微生物培养，它是自然会升温，就是不会降温。降温的话，它要解决这个降温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个通风制曲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启发以后，一个环境做两个池子，刚好是90到1米，两边手一个手这样子会操作的来这样子，那底下的话就用分机来控制。用骨分机就是把它设定了一个，用电脑设定的这个温度，把它控制在38度或者36度，这个就是可以调控

0: 真理敬礼全部都把这个总结的数据然后把这个改造过来，就是用大罐敬礼大罐敬礼自动蒸化机蒸化这样子，这个这一套设备的话都是自己设计的。后来就是在把这个通风制取做了以后一炮打响。
1: 通风制取的成功让原本繁琐的制取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仅节省了近一半的时间，而且产量也是过去的好几倍，卫生条件也更加符合标准。而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偌大的发酵车间内只需要一个技术人员就能够操作得过来，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
0: 质量上我们就后来就达到了99%到100%这个产量上面是换了4环左右，将近一个池子就是一个房间需要里面40平方，40平方以前是做400斤冬天的时候最多做500斤，现在改完以后那个一个池子里面可以做1300斤，现在这一个房间里面就是做2600斤，而且以前地板上做的时候是9天现在做的话只要6天，现在又革新了以后在池子里面真正里面池子发酵只要4天5天了。
1: 现在在林长勇的手中，红曲已经不光光是酿酒和制作腐乳的材料，经过了微生物的分离技术，林长勇也开发出了更多的红曲产品，适应市场的需求。
0: 用途我们这个红曲现在有3个用途，一个是酿造红曲，酿造红曲的话它这个基本上是还是按这个传统的这种菌种配方，它是多菌种。还有一个就是食品添加剂型，食品添加剂型的话在我们古老老传统的时候当时也叫做青色曲现在就是把它归类作为那个食品添加剂型。还有这个第三种就是功能红曲，功能红曲这个现在是最热门的它是可以作为调节设施供应给这些药厂这一类的。
1: 当然林长勇开创的这种通风制取法也没有藏着掖着，从业40多年来他指导过的学徒就有上千人，现在在古田也大都采用了这种高效卫生的制取方式。在林长勇看来，他所做的不仅仅是让红曲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是让红曲的根儿在古田扎得更深，让红曲的文化在古田传得更远。

0: 坚持党建引领生态立乡，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变金山银山新路径。休宁县鹤城乡新安源村是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三江源头第一村，在全国首个跨省流域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启动后，该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为重点，积极打造党建红、守护新安绿党建特色品牌，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六股尖瀑布是三江源头，当地村民王胜武今年52岁了，从小生活在六股尖脚下新安江源头，提起这三江之源，王胜武很是自豪。
1: 这六股尖瀑布就是我们村的地标，
0: 每天走上一段山路来到六股尖瀑布跟前看看是谢少松的日常工作。
2: 我每天都要来，一天不来就不放心。
0: 谢静流是新安源村护村队中年纪最大的队员之一，每日当班时要巡护几公里，护林防火、护鱼护绿、河道清理。巡护途中，谢静流经常不带水杯，渴了便直接双手合拢，捧上一捧六股尖泉水喝上几口，清新甘甜。
1: 这个水啊真甜，我们巡逻的时候都不带水杯，渴了就喝这个山泉水。
0: 2013年2月，新安源村又聘请了5名村民担任队员，充实护村队力量。护村队的主要职责就是守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承担风和禁渔、护林防火、拆违控违等多项任务。
3: 保护生态，任重道远，注意源头层。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也很多，比如茶园禁止使用除草剂，全年禁止捕鱼、电鱼，监督村民不能将生产生活垃圾随意倾倒，定期清理整治河道、河面垃圾等等。这些工作的意义落实，都需要护村队伍去监督、去执行。
0: 在理发权和护村队的严格保护下，新安源村干净整洁，河水清澈，绿树成荫，风景宜人。多年来，李发全不仅带领村民一起守护绿水青山，还积极利用绝佳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有机产业，牵头成立新安源村乡匪、泉水鱼、旅游等农民专业合作社，走出了一条让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新安源党建红新路径。2022年，李发全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6个有关农业农村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提案。
4: 我们村生态优势明显，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生态饭，让我们更加有信心和决心保护好我们的源头山、源头水。作为一名党员，我也会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在生态保护和带动村民致富上做出贡献。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鹤城乡始终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于改革发展全过程，让党建红、永保新安绿，新安绿带动百姓富，努力将新安江源头打造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佳实践地。如今的新安江源头成了徽韵更加浓厚，环境更加美化，设施更加齐全，群众更加满意，游客更加向往的三江源头。
5: 哎呀，真好了，幺五八。

0: 一盏灯唤醒了社区的黎明。出门三件事，看笔记，查笔记，听笔记。从群众的急难愁到社区的孤残病，桩桩件件一笔一笔地列下来。
1: 社区工作一般是面对问题，一般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居民群众的事件件都是大事，我们都要及时去解决。
0: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2015年担任胶南街道朝阳路社区党委书记以来，他心中始终有团火，在自己的热爱里默默前行，以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千家万户。
1: 没事，只要是咱居民谁来反映，咱们问题咱都来解决，没事。
0: 对于社区居民马福金夫妇而言，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有人一直在惦记。夫妇二人身患疾病，行动不便，社区送来的一份爱心餐暖胃更暖心。善良的二人30年前收养了一名残疾弃婴，随着二人日渐年迈，感到力不从心，想把孩子送到福利院。2023年，在王春燕的帮助下，终于了却一桩心愿。

0: 是这个不幸的家庭里最温馨的场景。平常日子，每一声不放心的叮嘱里，都饱含着满满的真情。
1: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身体。
0: 入党初心闪耀在手中笔记，先锋底色彰显在群众心间。他对每个楼院了如指掌，对居民的烦心事、琐碎事也谙熟于心。24个楼院微信群里也都有他的存在。完成一项新的问题又会收录，社区工作千头万绪，王春燕做得有声有色，善沟通、接地气，调解室成了群众的暖心室，手机成了不打烊的热线，答案没有样板，唯有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一次次的全力以赴。居民正吵得不可开交，面对小区里拆违章建筑，大家对重新安置燃气表箱各执己见。王春燕边听边记边处理，先是抚慰大家的情绪，拿出解决方案，接着再联系施工，一鼓作气地忙下来。再看时间已是深夜，群众工作在他看来就是多一点付出，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努力。朝阳路社区位于城市中心老城区，多为老旧楼院，小区治理是一个大问题。对此，王春燕带领小区居民全部成立居民议事会，积极探索推广楼院自治金制度，制定每个楼院的微规则，打造了一个个楼院微治理的样本。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从美丽楼院、老旧小区改造、疫情防控，到邻里纠纷调解、防火防盗提醒、邻里文化活动，王春燕一个接着一个去干。小小的笔记本里记录着她的忙碌，也记录下社区的变迁。
1: 老百姓称赞，群众居民是心里高兴。我都说这王春燕确实是咱们共产党员的一面旗帜。
2: 从书记来了以后，路也平了，灯也明了，天然气也给老百姓装上了。俺是有困难找书记，
3: 这真的是人民的好书记啊。
4: 社区工作没有什么捷径，只要是真心付出，一心反心，就能得到居民的认可。
0: 给群众以真心，给小事以专注。
3: 走，我挤牙了。
0: 时间给了他最好的回馈。拿起笔记本，他是社区书记；合上笔记本，他是家中妻女。二人身体行动不便，语言功能也有障碍，是最需要照顾的那个人，但却也是最支持他工作的那个人。颤颤巍巍的手写下了最坚定的话语，千万句抱歉只能默默藏于心中，因为他有更大的家要守护，有更多的人要照顾。
4: 老百姓的说盼说想就是我们的说思说为，我做得还不够，以后我还会加倍努力。
0: 社区工作让王春燕深刻体会到身在基层的酸甜苦辣，也深深地感悟到老百姓对党的信赖与期盼。他那小小笔记本里记录着大名声，怀着他用温情叫开了社区幸福化，让朝阳社区更加

0: 在河北省迁安市的西部山区，有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鱼山村。这里曾是一个红色老区村，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员李运昌将军、冀东军分区直属独立营营长杨思路等革命先辈曾在这里战斗过。如今鱼山村不仅保留着那段烽火岁月的红色记忆，更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发展之路。
1: 我们村天天打仗，其实我也不乐打仗。
0: 鱼山村不仅是一个革命老区，更是一个红色基因的传承地。村中至今保留着大量的红色遗址，这些遗址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鱼山村人民的精神丰碑。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村民生活恢复了宁静，但生活却依旧贫困。四面环山，交通闭塞，虽然为革命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却限制了村庄的发展。村内耕地面积有限，全村仅有550亩耕地，土地贫瘠，难以种植高价值作物。为改善生活状况，许多年轻人不得不外出打工。历届村两委也曾试图探索发展种植业，但终因土壤贫瘠，多为岩石构造，缺少水源，难以实施。然而鱼山村的村民们始终没有放弃希望，他们继承了革命先辈的艰苦奋斗精神，坚信只要齐心协力，一定能改变现状。
2: 我们村虽然穷，但我们有红色精神，有艰苦奋斗的传统，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改变现状。
0: 2019年，下逢市里推行5清3件1改行动，村两委意识到这可能是破解村庄难题的一个出口，于是举全村之力积极推进。从两委干部及亲属开始清理违建卫生，挨门清挨门拆，累计投资150万元，清理了136户，近320多山柴，清拆车库、猪圈等75处。为了节省开支，党员沈增强主动拿出自家地里的石头供全村免费使用，修建了极具特色的石头路和石头墙，修建了党建文化广场、石板休闲广场，治理了河道420米，改善了饮水工程。鱼山村的环境焕然一新，成为了迁安市环境整治的典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各地的乡村旅游愈发火热，鱼山村紧盯这一契机，开始了新一轮的尝试。村两委干部与党员群众经过充分商议，结合独有的红色历史文化，在镇领导的支持下，决定以建设最美山区为目标，打造文明和谐的红色记忆，幸福鱼山。一处战斗遗址就是一座精神丰碑，村里投资还原修复了抗战指挥部，打造具有教育意义的观摩点。一段英雄事迹就是一本红色教材，村里投资打造抗战主题街，向来往人员讲述红色故事，复原抗战时期民房，打造了红色记忆主题餐厅，设置红军小米饭、老太太窝窝头等极具抗战特色的菜品，让参观研学人员忆苦思甜，品味抗战精神。截至2024年底，已接待研学游客500余人次，同时餐厅作为研学基地的一部分，以点带面带动了村民参与到农家饭、住宿的开发中来，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
3: 这里的饭菜不仅好吃，还能让我们感受到当年抗日的艰苦，非常有教育意义。
0: 如今的鱼山村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幸福村。
2: 旅游绿道多游客，我们盘活废弃小学改造为鱼山立乡合作社，帮助村民销售小米、核桃、板栗等农产品，增加了农民收入。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 进一步丰富红色旅游项目，推动村庄的可持续发展，虞山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0: 从烽火岁月到幸福山居，虞山村用红色基因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故事。这片红土地不仅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更孕育着绿色的希望。虞山村的未来，正如这山间的朝阳，充满光明与希望。

0: 上一期的内容为大家介绍了三个常用穴位，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的常用穴位以及功效。第一，三阴交是妇科要穴，调理月经不调、痛经、更年期综合症，具有健脾祛湿，还可以改善水肿、腹胀、下肢乏力，但要注意孕妇禁灸此穴。大椎穴具有驱寒解表、缓解感冒发热、颈肩疼痛，具有增强阳气，适合体虚易感冒、长期吹空调的人群。三，中脘穴具有健脾消食、调理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改善脾胃虚寒引起的腹胀腹泻。四，涌泉穴引火归元，具有缓解失眠、头晕、虚火上炎，比如口腔溃疡等，具有补肾强身，适合肾虚腰酸、脚底发凉者。合谷穴具有疏风止痛、缓解头痛、感冒、牙痛、调节气血、改善面部的气色、调理肠胃。注意，此穴孕妇也是禁止艾灸的。六，血海穴具有养血调经、调理月经不调、闭经以及皮肤的暗沉，具有祛湿止痒、改善湿疹、荨麻疹的皮肤问题。七，命门穴温补肾阳、改善腰膝冷痛、夜尿频多，具有强健腰膝，适合久坐及腰椎不好的患者。接下来由我的同事为大家演示足三里穴位艾灸的完整过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演示足三里的艾灸方法，请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学习吧。足三里位于小腿外侧，外膝腋下三寸四横指的位置，筋骨前肌外一横指处，酸吗？温和灸，将点燃的艾条对准穴位，距离皮肤2到3厘米，每处灸10到15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雀啄灸，将点燃的艾条对准穴位2到3厘米，一上一下进行施灸，如此反复，一般每穴灸10到15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回旋灸，将点燃的艾条悬于施灸部位上方2厘米处，反复旋转移动范围约3厘米，每处灸10到15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艾灸后注意保暖。

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讲讲艾灸结束后一定要做好的四件事。首先是皮肤保暖，艾灸后我们的皮肤毛孔是完全张开的，这时候千万不能受凉，一定要及时穿好衣物盖住艾灸的部位，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不要马上用凉水洗手洗脸，不然寒气湿气很容易钻进身体，不仅白做了艾灸，还可能加重身体不适，做好保暖才能让艾灸的效果更好。其次是整理环境，艾灸结束做好保暖后，及时开门通通风，驱散室内的艾灸烟雾，让空气保持清新。然后是艾灸用物处理，艾灸结束后一定要先彻底熄灭艾条，可以把艾条放进带盖的玻璃罐内，隔绝空气熄灭，千万不要直接丢进垃圾桶，避免复燃引起危险。艾灸产生的艾灰等完全冷却后，可以直接倒进垃圾桶内。最后是拆封的艾条储存，拆封后没用完的艾条一定要密封保存，可以装进密封袋、密封罐里，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远离潮湿、水源和阳光直射，防止艾条受潮发霉，也能避免艾条的药效流失，下次使用才能保证效果。以上就是艾灸后必做的小事，做好这些艾灸更安全，效果更棒。屏幕前的朋友们，您记住了吗？

0: 进入冬季，温度逐渐下降，河北省馆陶县前罗头村的李之启为了给自己大棚里的蔬菜保温，显得格外忙碌。李之启有20个蔬菜大棚，其中12个棚种的是黄瓜，其他棚为西红柿、茄子等蔬菜。然而在这黄瓜采收上市的季节，他种植的黄瓜却出了问题。
1: 你看看这瓜长成啥样了，看这赶紧的找人看看，毛毛就傻毛我们就傻眼啊。
2: 行行，我接着去。
0: 求助农户李之启，种植时间2年，种植面积10亩。求助问题：黄瓜畸形瓜多，产量低。接到求助，栏目组第一时间派出帮小哥来到现场了解情况。
3: 那您这边的黄瓜主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啊？
2: 我这瓜长得不好，畸形瓜多，产量不行。
3: 您这一个棚是种了大概有多少黄瓜呀？
2: 5000颗。
3: 5000颗
2: 啊。
3: 您这些黄瓜是什么时候种下去的呀？
2: 10月份种的这黄瓜。
3: 10月份种下去是什么小苗吗？还是
2: 种小苗？有10公分左右的小苗吧。
0: 黄瓜棚式栽培一般选取育苗移栽的方式，生产上多在黄瓜苗长到3到5片针叶时定植到大棚内，定植后约25天左右，黄瓜秧下部叶片的叶叶间便会开花并形成幼瓜，幼瓜经过7到12天的生长即可达到采收标准。
3: 那也就是说10月份种下去，11月中旬就开始结瓜了。
2: 对，
3: 我这看着好多叶子都发黄了，都蔫了啊！
2: 这黄瓜好的地方它不出现这种叶子，好了这叶片这叶子都是这样，或者说叶片发大。这个不好的地方都像这种情况都不中了。是。
3: 那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现象呢？您这边？
2: 这一个来月以前就开始出现这种现象。
3: 出现了这个现象之后有什么影响吗？对这个黄瓜？
2: 黄瓜产量都不行了，产量低了，长的畸形瓜这样瓜卖不出去，便宜。像这种的瓜就属于畸形瓜，都弯的。
3: 弯的。
2: 啊。瓜尖儿这个。
3: 瓜尖儿。
2: 瓜尖儿这个，底下发尖了。
3: 哦，有点像圆锥似的。
2: 对对，
3: 这边
2: 对
3: 对，这应该叫黄瓜头是吧？
2: 对，
3: 黄瓜尾巴秃，黄瓜头尖了。
2: 应该是这个发粗，尾巴发细，就这个都是不正常的，
3: 哎，都是这种月牙形的。
2: 月牙形，你看这一扩牙呢，这三个瓜，这一个长能长一个好的，长不好的两水，这个瓜都是发。
3: 这一只上面一个、两个、三个，
2: 这一个
3: 三根黄瓜，有2根是畸形瓜
2: 啊。
0: 畸形瓜是黄瓜种植过程中的一种生理性病害，常见的有弯曲瓜、尖嘴瓜、细腰瓜、大肚瓜等。畸形瓜不仅影响黄瓜的品质，还会导致产量降低，严重影响黄瓜种植户的经济效益。
2: 这是我媳妇。
3: 哦，嫂子是吧？
1: 对。
3: 嫂子您好。
1: 小哥你好。你这黄瓜长得也不好，你看看。
3: 这是奇形怪状的黄瓜，这长得就长成一个字母 C 字形了，这个。
1: 您
3: 这大棚里面这种黄瓜占的比例多吗？
1: 多。
3: 大概得有多少？
2: 1/3吧。
3: 1/3。这都没法卖钱了。
1: 对。
3: 那摘了怎么办？就扔掉了，还怎么处理啊？
1: 便宜处理。
3: 便宜啊？便宜到什么程度？
1: 1毛2毛。
3: 1斤。
1: 嗯。
3: 那现在这瓜长得不太好，会影响它的口感吗？
2: 会。你给长得不好了，口感都不行。
1: 不好吃，给你尝尝这个，看这个，你看它长得都不好。
3: 这个，这个瓜皮呀、不脆，就有点像缺水分蔫了的那种口感。
1: 对，
3: 然后这个味道有点涩嘴，有点微苦的那个味道。
1: 不好吃是吧？不好吃的吧？
3: 每天现在大概能采多少斤？
1: 好几天才摘回来，天冷了，现在几天没摘了，夏天了我呢，才摘回来。
3: 那要是正常情况下是多长时间？
1: 摘一天。
3: 那能摘出多少斤呢？
1: 500斤，现在不正常，那都这一个那那产量高了，那一个都能摘1000斤，那那长得好，那就好。
0: 在馆陶当地，一茬黄瓜的采摘量约在每亩地3万斤左右。李之启的黄瓜自11月中旬开始采收，当时每次每亩的采收量也有800-900斤，但好景不长，进入12月份，随着天气愈发寒冷和畸形瓜的出现，采摘量也出现了严重的下降。李之启目前处于生产季节的黄瓜大棚有6个，到目前为止，李之启的每亩大棚产出的黄瓜有5000斤左右，而畸形瓜则占到了1/3，导致平均收益只有5000多元。而大棚的租赁费、人工费、农资费用等，每亩地就需要20000多元，严重的入不敷出，也让夫妻二人想尽一切办法挽救损失。李之启为了让黄瓜能多卖点钱，每次都是自己把黄瓜拉到市场上进行销售。
4: 学了多长时间这黄瓜？
2: 刚学了。
3: 这黄瓜怎么样？
4: 不这么好。
3: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4: 它这品种有点弯。
3: 弯的
4: 啊，有点弯。
3: 那像这样的话，这个价格大概得多少钱？
4: 黄瓜现在是一块钱都有，只不过就是应该便宜2毛钱、8毛钱。
5: 手的喜欢制作，颜色好嘞。
3: 颜色绿。
0: 在市场上，瓜条竖直、颜色翠绿、直径在2到3厘米左右的黄瓜比较受欢迎，而李之启的黄瓜却由于畸形瓜较多、颜色发黄、大小不一而被压价。
2: 差一点，能把这个过了吧？
4: 最多8毛钱，你说里边小的太多，尖头的太多。
0: 看着卖不上价的黄瓜，让原本打算靠黄瓜挣钱的李之启犯了愁。卖完黄瓜，帮小哥跟随李之启回到了家里。
3: 哇，这您家呀，哇，这门个够气派的。哇，2层楼呢，
2: 我这小子去年结的婚。
0: 看到李之启家气派的房屋和贴满墙的大红喜字，让帮小哥产生了疑惑。家庭条件还算不错的李之启，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地种黄瓜呢？
2: 之前我在北京批发我菜，我也倒卖过粮食。
0: 今年49岁的李之启，2年前一直在外打工，由于家庭的变故，2018年返回家乡。
2: 家老人那么大岁数了，老三也不给家。我大哥得了白血症死了，得病死了以后，老人没人管了。我都回来找老人。
0: 李之喜所在的馆陶县，早在30多年前就开始发展设施蔬菜种植，到目前已成功跻身全国蔬菜生产重点县。

0: 并获得了中国优质黄瓜生产示范基地的称号。当地很多人也靠着种黄瓜走上了致富路。看到了当地黄瓜种植的商机，2019年，李之启便开始承包大棚种黄瓜创业。
1: 承包的这些大棚，包括种子、化肥，肯定都要投一些钱嘛。
2: 嗯，给了有33多万。
1: 嫂子回来了是吧？您好，嫂子，您这下午是？

0: 想到的是，这个全家的指望，其实在种植之初就遭到妻子的反对。
1: 没钱让你都投资，知道不？一分钱都没有。你光说手里一分钱都没有，你没干过这，再又没有家技术，我说咱都光担里赚了，担不里赔。你要说先包少包两个呀，不吭不响的，一下子包那些都给包下来。
2: 为什么要弄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大棚种植？
3: 规模小了长毛病，咱。
1: 他缺啥不跟商量？
2: 您为什么不跟嫂子商量呢？两个人过日子嘛，
1: 啊，对呀、啊，
4: 那接不中，那不能投资，这也不能投资。
1: 俺爹都来了上回，俺爹别家那靠棚，家又穷又没钱，俺爹别家那靠，他非靠。年了一年没照一面，今年年又没照一面。
0: 通过交谈，令帮小哥没想到的是，这个家庭气派的房屋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儿子结婚和蔬菜大棚的投资已经让这个家负债累累。面对妻子的抱怨，年近五旬的李之启一直沉默不语。其实背负巨大压力的他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4: 我这算上一个棚挣20000，我这20个棚算下来这一年能挣40万，我这一年的话就把这债还清了，光想着挣了没想到赔钱。
0: 在承包大棚的第一年，由于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缺乏，李之启的黄瓜一开始便遭遇了双霉病和白粉病的双重侵袭。
1: 得了毛病，大药也控制不住，钱也不少花，也不知道怎么治。
0: 病害的爆发使李之启一开始就亏损了12万余元。痛定思痛，吸取教训后，李之启通过跟其他农户学习，在管理上也是倍加用心。今年他的黄瓜长势起初便给了他一个惊喜，但没想到后期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连续的亏损也使得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2: 现在亏了这么多钱了，你有什么打算？还要继续种下去吗？
4: 继续种下去。
2: 嫂子怎么想的？
1: 我不管，我也管不了。哎，我都那心里，既然包了，就好好的干，不想再让那别人看笑话。
0: 黄瓜种植户李之启的黄瓜畸形瓜多，产量低。帮小哥经过实地走访后，通过专家库检索，就近找到了一位黄瓜种植能手。这个人叫王鑫，他可不是什么摄影师，他的拿手绝活就是给黄瓜找茬。这不，今天他就是借助手机的照相功能在给黄瓜找茬。
5: 因为这个螨虫和蓟马是特别小的一个虫子，要用这个手机的一个放大功能或微距这个相机功能，不然的话你普通眼睛你是看不到的，要去检测一下到底是螨虫还是蓟马，然后用相对的这种那个方式去处理它。
0: 乡土专家王鑫，辽宁省海城市人，合作社负责人，种植黄瓜4年，种植大棚蔬菜300亩。王鑫2017年开始种黄瓜，他不仅热衷于给自己的黄瓜找茬，帮其他农户种植的黄瓜找茬也让他乐在其中。
6: 你这瓜留4个瓜能带动不？我问你，
7: 隔3个月一个瓜，隔2个月一瓜都行。
6: 行
7: 啊，
6: 行，赶快拔了，扔远点，埋了它。一旦有蓟马或飞虱、白粉虱的话，你这家伙这一片都是小病毒。这叫花叶病毒。
7: 就是说，那这个病情那不懂哎，就过来，我能过来看看，把我问在我这儿，这非常好，非常镇定。
8: 那很懂，那懂嘞。你这黄瓜咋的管理，咋的施肥，就那事儿嘞。俺人好啊。这个人挺实在，挺好嘞。
0: 王鑫凭着爱给黄瓜找茬的习惯，不但使他收获了高颜值、高品质的黄瓜，还带领周边60多户黄瓜种植户走上了致富路。这次我们就请到了王鑫来帮李之启解决黄瓜畸形瓜多、产量低的问题。
6: 先看一下你黄瓜什么毛病啊？
5: 看这个不是急行官。

0: 要么大肚子，要么细脖的。
1: 你看你整个棚这种鸡心瓜就太多了，就是你这个里边整个鸡心瓜，我看能有基本三分之一都是这种瓜。
2: 是是，
1: 这个东西特别影响这个，你的价格。人别人卖一块钱，你可能卖八毛。一看鸡心瓜太多，整个在种植过程中，这农户的这种管理肯定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3: 为了帮李之奇找到黄瓜畸形的原因，王鑫开始逐一排查起来。
1: 你这棚里温度太低了，一进来都冷。
0: 你这棉被不行啊，你现在棚这棉被，你现在这样做的话，你做不了这种种植。
2: 这棉被
0: 全都是缝，
2: 老了。
1: 有温度计在哪儿？找找。
2: 有
1: 啊，这儿了是吧？哎，你这里才六度五六度，你这能种成吗？现在都快九点了，这五六度，这黄瓜也长不成啊。要不这黄瓜长得都是畸形，也长不起来。
3: 黄瓜喜欢温暖，不耐严寒，因此在黄瓜种植过程中需要严格管控温度。一般要求白天温度在25到30摄氏度，晚上在13到15摄氏度。如果温度一旦降至5摄氏度以下，黄瓜将停止生长。而李之奇的这个黄瓜大棚，由于棉被老旧、保温性差，导致棚内温度过低。过低的温度会导致黄瓜植株生长迟缓，雌花发育不完全，授粉授精不完全，从而形成畸形瓜。
1: 换棉被你这得，你这棉被都漏了。
2: 换棉被没有资金，六个棚的棉被就10来万。
3: 王鑫建议李之奇尽快更换黄瓜大棚的保温棉被，但是李之奇由于缺乏资金，一时难以实现。王鑫了解情况后，开始继续查看，希望能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法。
0: 我感觉你这黄瓜种植第一时间比较晚，应该是在9月份种植。
2: 10月份种的。
0: 这个插口谁安排种的？
4: 他安排的。
0: 他为什么安排？你没阻止他吗？
4: 他不听啊，我要他早种他不种，我都是两三节棚冷到冷的时候，都在那拉秧子都没了。他倒不听，
0: 那你为什么要晚种啊？是没苗啊？还是
2: 咱是给他浇苗了，不是把苗浇了时候了，到那个时候底没石头出来
0: 啊。
2: 对，
0: 这是你们自身原因造成。
4: 他都没打来早种，他都不早种，他倒不听。他说早种下来便宜，晚种下来贵。
3: 在馆陶当地，黄瓜种植一般分为早春茶、秋冬茶和冬春茶黄瓜。早春茶黄瓜一般在2月初定植，3月中旬黄瓜即可采收上市，一直持续到6月份。秋冬茶黄瓜也称为秋延后黄瓜，在8月初定植，9月中旬可采收上市，持续至12月底。早春茶和秋冬茶黄瓜使种植户实现了一年两茶栽培，而冬春茶黄瓜则是在每年的10月初定植，11月中旬采收上市，采摘期可持续至第2年6月份。李之奇正是为了赶春节黄瓜上市的高价，选择了冬春茶黄瓜种植，但却忽略了黄瓜对大棚保温的要求。
0: 但是其实今年的市场行情，你知道，早种前一段是2块多，
2: 算
0: 是一，现在变成1块来钱了，对不对？
2: 对。
0: 这每年这黄瓜，你不要去考虑它的价格，你一定要考虑这东西我能不能种成，因为您这个棚相对保温性能比较差，你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设施的状态，你去选择，不要随意说我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植物不给你干这件事儿，那你一定要选择尽量往前去赶这个茬口，那也就是这个棚的话，应该是在7月底到8月中旬，你就应该把黄瓜种上。
3: 由于李之奇的黄瓜大棚保温性差，在寒冷的冬季不能满足黄瓜生长对温度的最低要求，因此不适合种植冬春茶黄瓜，而早春茶和秋冬茶恰好躲过不小。因此王鑫建议李之奇选择早春茶和秋冬茶黄瓜种植。
0: 双霉病、搅拌病，看你这个黄瓜目前呀，各种病害太严重。
1: 这黄瓜病以前都治了吗？
2: 治了。
1: 治了你这治的也没治好，最主要是你看你这搅拌这么严重，打药还没打住，这还在穿孔。你看它那个叶子的背面还在这种水性点，还在穿孔，
2: 对，
1: 还在发展。
0: 你从开始病没有控制住，一直我看这双眉从底一直到上一直在有。

0: 因为秋茬黄瓜最难控制的就是双霉病和脚腕病。
1: 你现在你这叶都已经这种状态了，你这治不好这黄瓜也长不成，长不成好黄瓜了，已经整个棚都是这种情况，是吧？
2: 黄瓜双霉病和脚斑病是黄瓜常见的两种病害。黄瓜双霉病主要危害叶片，发病叶片表面呈淡褐色或黄褐色病斑，严重时病斑连接成片。而黄瓜脚斑病和双霉病极为相似，不同的是双霉病病斑较大，颜色较深，不穿孔，而脚斑病病斑较小，颜色较浅，质脆，易穿孔。双霉病叶背有灰色霉层，而脚斑病叶背会出现白色菌脓。双霉病和脚斑病主要由于温湿度管理不当引起，发病时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导致植株衰弱，成为畸形瓜出现的诱因之一。随后王鑫经过再次排查，又有了新的发现。
0: 来，嫂子，你看这个，你这瓜这么多花是好还是不好？
3: 看它长了些好了，长得多瓜。
0: 觉得这长得些好是吧？
3: 啊，对，
0: 三个花，上面一堆小瓜。
3: 嗯。啊，
0: 但是李大哥，你觉得好不好？
4: 我觉得好。
0: 你觉得也好，但是和你说一下啊，就这个现象呢，咱把它拿下来吧。嗯。就这个秧子的现象叫什么呢？如果这个尖上出来这种小瓜了。叶子还没出来，瓜就出来了。这个现象叫做瓜打顶。
3: 瓜打顶在不是？
0: 什么叫瓜打顶呢？就是说你这个植株长得慢了，瓜已经钻出来了，那就会造成这个芯儿没有了。没有芯儿的秧子没法往上长了。
2: 瓜打顶是黄瓜种植过程中常见的问题之一。正常的黄瓜是自植株底部叶叶间抽生出幼瓜。然后随着植株生长，黄瓜结瓜部位逐渐上移，一般在植株顶部30厘米范围内不应有幼瓜生长。而瓜打顶就是指黄瓜植株顶部不长新叶，出现幼瓜成堆生长的情况。
0: 在黄瓜种植过程中有一个叫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平衡。
2: 营养生长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长秧和长叶，生殖生长则是开花和结果。营养生长一旦过旺，会造成植株徒长，影响黄瓜的长势；而生殖生长过于旺盛，则会造成植株结瓜过多，而养分供应不足，形成瓜打顶的现象。
0: 一旦说这个瓜长得要比这个秧子还快的时候，那它这个东西是长不成的，就是营养不够了，那瓜就长不成，要么长出来也是弯的，要么大肚的，要么细脖的，这一系列畸形瓜。
5: 所以像这个原因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主要是导致这个畸形瓜的一个原因
0: 啊？对，
2: 王鑫指出，李之启的黄瓜之所以畸形瓜过多，主要是温度低、病害严重以及瓜打顶造成的。那这瓜打顶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在查看过程中，一株结瓜过多的黄瓜植株引起了他的注意。
0: 要么能瓜打顶吗？因为你这瓜带太多，坠着这个它已经不长了。你看这颗，咱打开，哎，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加上这个十个瓜。这根秧子，你觉得十个瓜，你俩觉得能长成吗？
2: 黄瓜在定植后，随着植株的生长，会在叶叶间开花授粉之后形成幼瓜。这个时候农户要根据植株长势疏掉多余的幼瓜，减少植株的营养消耗，才能保证所留幼瓜的正常生长，瓜农们称之为留瓜。根据季节的不同，黄瓜留瓜一般在2到4根，如果留瓜过多，生殖生长大于营养生长，就会因植株营养供应不足而形成瓜打顶的现象。
6: 那个箱子因为啊，琢磨的啊，长那些东西，找你拿个水，它不长。
0: 为什么我这十个瓜我长不成，只能长两个？他不理解，说我有一个50公分水管，接了3个20公分的这个，10个20公分的这种分支开头，对吧？我说我这十个水开关都打开，那每个开关水量都会小，那我想要。我要想洗衣服，又想着急接水，一定是留两个，这两个留得很快，接完就行了，那先关上吧。

0: 一个概念，植物的营养吸收营养也是。
1: 所以管理过程中千万别贪多，贪多是不行的，你一定是根据天气流瓜，就包括夏天最多的时候你也不会超过四个瓜啊，冬天两个，春秋三个，夏天四个，基本是这个情况。
2: 造成瓜打顶的原因找到了，那么又该如何防治呢？
3: 以后再遇见这瓜打顶怎么处理？
1: 这瓜打顶啊，其实是特别好处理。你看这上面不有小瓜吗？这一个里边可能会有五六个小瓜，见到瓜就掰掉，那就不要了，只留我的心尖往上长。如果已经长了一撮瓜的时候，得把底下所有的瓜都给揪掉，一个不要留，只让它长尖儿，它就会管了。
2: 乡土专家王鑫告诉李之启夫妇，瓜打顶现象如果不太严重时，可以采用摘除多余幼瓜和喷施营养液的方法来解决。
1: 三年前我刚到翟庄种黄瓜的时候，也完全不懂，就按自己的想法去管理，也造成过这种病害呀、瓜打顶啊、死秧啊。那我就去问、去学、去看书、去看电脑。我天天晚上11、12点钟、1点钟才睡觉，天天在看书上课，在整个又一个实验的种植过程中，天天就懂，所以不要着急。
3: 关键人家还是不懂的时候，啥也不懂了，
1: 不懂就多问。
2: 乡土专家王鑫经过现场排查，找到了李之启的黄瓜畸形瓜过多的主要原因。那李之启的这茬黄瓜，在王鑫看来又该如何挽救呢？王鑫发现，在李之启的黄瓜大棚，瓜打顶现象达到了近80%，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黄瓜的长势。加上大棚保温性差，病害严重，很难保证黄瓜接下来的正常生长。针对现状，王鑫指出，这茬黄瓜已经不能再保留了，应尽早拔掉，轮作其他作物。轮作只在同一田块上，有顺序地轮换种植不同作物的种植方式。黄瓜和叶菜轮作，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环境，减轻土传病害，降低同一作物连作障碍对产量和品质造成的影响。王鑫的这一提议，一来是可以让土地得以休整，二来是可以通过轮作蔬菜的收益来弥补黄瓜的亏损，但是却让求助农户夫妻有些难以接受。
4: 这瓜能，我打算长到1月底的黄瓜还能长到吗？
1: 长到叶里能长，但是呢，因为你这瓜打顶，你要把这些瓜都掰掉。这掰掉以后，这个里边这个上面六节瓜就没有瓜了，相当于再长出来新的叶的时候，那没有瓜，你可能要1个月以后才能去摘瓜。但你这个秧子1个月以后，这种温度，这个秧子又顶不到那个时候，把这茬瓜给它大概2个星期长成以后，给它卖掉，卖掉以后可以把秧子就给它拔了。拔了以后就可以该研究种黄瓜，不是种那个辣椒呀，种茄子呀，种西红柿都可以。
5: 老师，你看我们这黄瓜秧还不舍得拔了，
1: 它的产量没有，就你白费一些人工搭一些药钱，你去拔养它几根瓜，就你的投入不如你和你卖的这不成正比，就你卖的钱还没有投入多，就没有意义，
3: 还是长不多。
1: 对，你还不如把它给它尽快给它拔掉，把地把新的苗种上，然后赶在这个春节以后，3、4月份这种那个价钱比较好的时候，产量比较高的时候，让它多长一些这个其他的东西来卖。
5: 一直都叫大佬种下一阵。
1: 对，你救它是没有意义的。
2: 经过王鑫的一番分析，挽救这茬黄瓜带来的收益，远不如拔掉改种其他蔬菜获得的收益高。现阶段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及时止损，但李之启夫妇仍旧难以下定决心。为了让他们转变观念，王鑫邀请二人第二天到自己的基地前去参观。
1: 我建议让这个农户到我这儿来参观一下，看我的这边的一个黄瓜的一个管理方法以及种植模式，让他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到底是怎样去留瓜，怎样的去科学管理黄瓜，而让尽量避免这种畸形瓜以及这种瓜打顶的现象出现。
6: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年末寒潮来势汹汹，接白天受寒潮主体的影响，内蒙古中部一带是经历了超过15度的速冻级降温，降温幅度达到10度以上的区域是占据大半。那么有近20个省份的首府直辖市都
7: 不用来定了。瓜娃现在涨价，也能大部分他们好的这能经济点还能涨价，涨价不多吗？这边
8: 再定了呢。
2: 李之启夫妇仍在犹豫， 一降温，自

0: 家的黄瓜长势会更差，但市场上黄瓜的价格也会更高。面对乡土专家的建议，他们到底该何去何从呢？第二天一早，李之启夫妇如约来到王鑫的种植基地。
1: 王老师，这大棚都是你的吗？
2: 对，这个园区都是我的，现在占地有300多亩，一共46个大棚。
1: 这都是黄瓜吗？
2: 有大概有15、16个是种的黄瓜，其他的有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这个都有，一共有10多种菜品。
1: 看那个面呗，比咱这面呗好。嗯，
3: 对。
2: 咱去这个棚看看。
3: 怎么？那时候一进到这嘎新店户，
1: 这是我种的黄瓜，和你那个原来种黄瓜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你俩先看看，参观一下，完了我再咱们具体沟通，好不好？
3: 好
1: 啊。人家这黄瓜，看看，又直溜，这花又鲜。像我那个黄瓜，又弯，这花那都没发霉了。
4: 你看那叶，你看那那尖。这呢不刮大丁的尖都不长啊，你看那一尖还挺好，长得还挺好，你在那强多了
1: 吗？你看这个瓜叶这个发绿，比较这个板掉了没有，
5: 跟你那不一样，
1: 跟我那不一样。
4: 你看那也长得他都那在那种的在管理里咱给他学学吧。
1: 嗯，
2: 你俩看我这棚怎么样？
1: 长得比原来好多了，
2: 感觉比你那暖和吧。
1: 啊，你知道吗？
2: 你看我这棚里的温度有多少啊。你看我的棚温19度、20度，最低的还16度。因为黄瓜这种作物呢，它是需要白天在25、26度、27、28度以上，然后晚上呢不能低于12、13度，低于12、13度它就会得病了。所以越冬瓜你一定要注意控制温度。
0: 王鑫的种植基地采用的是新型的高效农业生产模式，智慧大棚。在自己的手机上就可实时查看各个大棚内部的空气温湿度、土壤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等数据。现代化的管理模式让李之启夫妻二人赞叹不已。随后他们又向王鑫请教起了黄瓜病虫害的防治方法。
3: 王老师，你看您这边的黄瓜一点毛病没有，那虫子也没有，这病虫害您现在预防里。
2: 那个黄瓜这种作物啊，本身是一个它喜高温又喜高湿的一个作物，所以在整个黄瓜周期，这种病虫害防治你要以这种防控为主，以治疗为辅。就说你不要等它得病再去我去治病，那就很难了，因为你治好这个病叶也干巴了。它就跟人一样，你身体不好，你平时吃的少不好或者不注重营养，那你等得病了去看病就很费劲了。对，这黄瓜也是一样的。像我这边基本用这种生物制剂、植物制剂、各种菌剂，平均每10天我就会喷一下一遍，那自然就会没病。
0: 王鑫所提到的生物制剂主要是指生物农药，是利用生物活体或其代谢产物对农业有害生物进行杀灭或抑制的制剂，对人畜安全、对生态环境影响小，又称天然农药，可以对农作物病虫害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
2: 然后你看看我这个瓜，现在这个龙头长得很好，没有出现你那瓜拉顶现象。看我这个留的这瓜，下边一根长成了，可能明天就要摘了。然后这有一个开花的，
3: 啊，
2: 这个摘掉它就会隔2天就会长成。这样一直是这样，隔2、3节留个瓜，2、3节留个瓜。一是瓜长出来的这种品质比较好，比较直，
3: 不
2: 没有畸形瓜啊。第二个又不会把这秧子坠住，出现瓜拉顶的现象。如果说我这秧子就特别好，特别旺。那我可以多留几根瓜，把它坠住，不让它长了。
3: 哦，
2: 啊，如果这个秧子特别弱，我可能只留一根瓜，甚至一个瓜也不要，过2、3天，一个星期以后再让它结瓜。
1: 人家留瓜那个方式可有特点，咱干这个都是让，叫随便长，长多些，长成一个都落一个，长不成那么个芽。
0: 看着和自己同期种植的黄瓜长势良好，李之喜意识到在种植过程中科学管理的重要性。而接下来的参观更是刷新了二人对黄瓜的常规认识。
2: 你看我现在这个棚啊，这都是做品种实验的棚，这一共有16个品种这个棚里，就每一个品种，你看这个，这你看这个有点跟你的有点像了，要刮大顶，就说明这个品种呢，在这个周期长势比较弱，可能不适合越冬。虽然这杆儿很粗，但是它这个长势结瓜率啊都不行，所以我们要去做筛选。同时呢，还有这种，你看这种是颜色明显不一样的。

0: 差异。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旱黄瓜系列，就咱那种东北做的比较多，种植比较多这种秋季秋旱黄瓜，现在也是大棚里去种植。这个目前在北京啊大城市市场，包括东北市场卖得非常好。啊，我给你摘一个，你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这个黄瓜出来？
2: 我觉得这个黄瓜是水分更足，而且咬起来的那个口感就更脆。早上您觉得这个口感怎么样？
3: 嗯，还行，还脆，比这个好吃。
2: 是吧？跟您家的那个，跟品种不一样，毕竟。
3: 品种不一样，跟俺家那个好吃。这瓜不难吃。
0: 不难吃。目前这种瓜在青岛、山东，它叫海洋白。平均的价格，常年平均价格不会低于5块钱。
3: 哇，那么贵啊！
0: 啊，然后一会儿我给你们做一个黄瓜实验，我现在让这个小哥来帮个忙。你把这黄瓜这样给它掰开，
2: 掰开就
0: 行。哎，对对对，随便掰开就行。
2: 随便掰开。
0: 对，然后按原茬给它粘贴回去。
2: 粘贴回去。
0: 对，粘上，稍微等一会儿。对。然后松开手，这一边手松开，看它会不会掉。那这样也没问题，它也不会掉。松手，对。
2: 哇，真的不会掉。
0: 稍微晃一晃，用点力也没问题。
2: 哇，
0: 竖起来。对啊，
2: 看，
0: 或者这样横着。非常火，这个能说明一个什么啊？就是它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积累的这种营养的干物质就会丰富，就像白糖那个糖水一样，它就会把它再粘回去。回去你可以拿普通黄再试一下，
4: 对，
0: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5: 干物质丰富，再加上黄瓜品种本身的原因，也使得王鑫的黄瓜能粘贴回去。
1: 王老师，你种黄瓜种了几年了？
0: 我种黄瓜只有3-4年。
3: 种时间不长，你看那种也是给咱种的强，是吧？
0: 嗯，其实这黄瓜呀，你要用心去管理，用心管理有自己的这种病虫害的防治经验呀，以及这个施肥经验，你自然会管好，就不要灰心，你一定会管好，只要用心就会管好。种黄瓜呢，我其实也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人。
5: 在2017年以前，王鑫曾是北京一家金融公司的高管。
2: 那您自己这以前是从这个金融行业？是比较高大上的一个职业，这突然转到农业这边来了，您身边的这家人朋友这块能理解吗？
0: 完全不可能理解。那就是周围的朋友说，哎呀，王鑫你这纯属有精神病，你跑这儿种地。
5: 从人人羡慕的都市金领到风尘碌碌的勤恳农民，被朋友看成精神病的王鑫之所以选择农业，皆是源于他的父亲王丕生。
0: 我父亲84年到河北，到河北一直到95年，在这边待了10年，一直做这种设施蔬菜问世研究和这个技术研究。能让我过来的最主要原因，我就觉得这边的村民是感恩的这种心态非常好的，非常淳朴。
5: 子承父业的王鑫转行农业的这条路走的也并不平坦。
0: 黄瓜是这种菜里边的林黛玉，就它非常柔弱，经常会得病，当时也不懂，我也不认识什么双霉呀、疫病啊、脚斑呀、把斑呀，它都很相像。反正整个第一年就是在不断的失败、总结、赔钱的过程中过来的。
5: 经历过多次病虫害侵袭考验的王鑫，也下定决心开始学习黄瓜种植技术。
0: 因为每一个植物作物的它管理方式都不一样，所以那就靠自己去上网去学习公开课，农业大学的公开课，然后去买书去看，啊，不，就是这样过来，
6: 就是自学的，
0: 基本是自学的。
5: 通过3年不断的学习实践，王鑫终于把黄瓜种的像模像样了，并且担任起了科技兴农的二传手。基地周边的种植户也都跟着他学习绿色黄瓜生产技术，并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在王鑫的种植基地，除了黄瓜，还有西红柿、茄子、豆角等蔬菜。在蔬菜种植中，王鑫不断探索新品种、新的种植方式，而且在生产中应用物理防虫、生物制剂等绿色防控技术，让他的蔬菜也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
0: 因为这样呢，本身我自己

0: 这个菜的品质比较高，
1: 嗯
0: 啊，所以价格比较贵。他们吃的又很安全，口感又好，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价格又会卖得很贵呀、
1: 啊。
0: 就是我最起码我要做到绿色。
2: 亲眼目睹了高品质蔬菜的生产过程，李之启夫妻二人也看到发展蔬菜种植的良好前景。而针对李之启黄瓜大棚的现状，王鑫详细地介绍起了他的改造计划。
0: 你那个棚目前种西红柿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特别建议你黄瓜下茬要倒茄果或者其他的这种菜类，但是你现在因为你的棚温度不够，你现在种不行，等到过完年或者立春以后去种，因为立春以后天越来越长，温度越来越高，那时候去种就可以了。
3: 哎，
0: 啊，就不要着急。这茬我就是建议你把茄打平以后，随便撒点这种青菜呀、盐碎呀、甚至菠菜、
3: 粤东的甘蓝。
0: 你别让它空着棚就行啊，它有点收入是个收入嘛。等它这个菜周期比较短，然后菜一发，你再去倒这个西红柿去种，因为这样倒茬再种黄瓜，第二你下茬秋季再倒成黄瓜的话，那黄瓜长得会更好。但是黄
4: 青砖甲的话，那要再种啥，再种啥，别胡种挖种来了，种完丈母
5: 号
4: 买
5: 不到去。我去王老师那参观之后，我看王老师的这黄瓜长得确实不赖。人家的种植管理方面，这确实值得我们学习。黄瓜长得好了，这确实不愁卖。我这把我这黄瓜种好了，这学习学习种好了，这个想打算多卖点钱。
2: 通过在乡土专家种植基地的一番参观，使李之启夫妻二人亲眼目睹了长势良好的黄瓜，也看到了黄瓜种植的前景。针对乡土专家给出的改造意见，他们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5: 黄瓜秧真舍不得拔，那黄瓜价正高的，不拔也不行，结不了瓜，长不了瓜，就光长烂瓜，你光这长得没啥价值。
6: 怎么决定呢？你们两个
5: 拔秧嘛，
4: 下定决心了，拔了吧。
7: 两个嫂子
3: 啊，
7: 拔这黄瓜的心疼吧，上头有一些还都带着黄瓜，
5: 你说呢？
4: 心疼。
7: 还心疼
4: 呢，嗯，他们买了线了，
7: 不洗漱呢。哎呀，但是您这留着，这不是得花更多的钱，更多的精力吗？
4: 嗯，
7: 而且也长不好了。
4: 嗯、
7: 今天这温度就比昨天都低好多了。
5: 对，
4: 冬了，热了，站不住
7: 了。别心疼了，这赶紧的把它都除掉。
4: 对，
7: 你把精力用花在更好的那些黄瓜秧上，是吧？
4: 行，
7: 好不好？
4: 好。

0: 堆茬黄瓜就这样了。然后您明年种黄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这种秋茬、秋延后以及深茬黄瓜。
1: 是
0: 啊，您越冬黄瓜种起来，这个棚的条件是达不到，就不要种。另外，你种植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前期要防病，一定要去预防，不要去得了病去治。
1: 是
0: 啊。
2: 王鑫根据李枝杞大棚的保温性能以及市场行情，建议他选择较耐低温的甘蓝进行种植。
0: 这棚温度也比较适合运动甘蓝，到明年的三月底可能运动采收会有一个好的价格。然后再想种黄瓜呀，或西红柿也好，就可以轮茬去做了。回头把手机给您，您有什么要求的话，或者有什么需求的话，你直接给我打电话咨询我，完了我再告诉你。好吧。祝愿你们这茬甘蓝呀，会有一个好收益，咱们要种出一个绿色高品质的甘蓝，一定好收成，好不好？
3: 谢谢王老师。
4: 谢谢
0: 王。不用谢。
2: 通过乡土专家王鑫的帮扶，李枝杞也认识到了自己盲目种植和缺乏科学管理意识的问题。在王鑫的指导下，大棚内的黄瓜全部拔除后，李枝杞夫妻准备栽种越冬的甘蓝，之后轮作西红柿，明年开春再种黄瓜。之后有了王鑫的技术帮助，相信李枝杞的黄瓜种植肯定会越来越好。
3: 嗨，方小哥，你好。
4: 你好。你看我种的甘蓝长得挺不错的，我种的黄瓜都冻死了，黄老师让种的甘蓝一个三月底能卖了。
5: 谢谢方小哥，谢谢王老师。
3: 嗨，你看你连话都不会说，以前我给他光生气，现在你们都劝我，要方小哥劝我，我就上棚里帮忙给他干活，我看他长得他不孬了，我以后我们俩努力抓紧干。谢谢方小哥，谢谢王老师。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白色恐怖笼罩。

0: 是后生的，这后靠敌不注意，他盘扁了江阴，兵器远，也才难缠啊，举起了屠刀，表面上说什么李松出京，暗地里杀害共产党员，拱落群众。咱们要马上派人到九江向铁军报告情况。
1: 铁军到九江了，
2: 有人来了。

0: 要干什么？
1: 传不正。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逮捕。
2: 逮捕？站起来，我要搜身。你们到外边瞭望。这个联络站已经暴露，赶快转移，越快越好。
3: 好，
2: 外边正在搜捕，不准乱跑乱闯。
3: 是是。
2: 走。
4: 韩老师，怎么办？
3: 这里已经暴露，分头转移，组织反抗。
5: 韩老师。
3: 快走！再见！快走！快走！
6: 王涛，你马上动身到九江，找到铁军，把这面红旗亲手交给方代表。
3: 红旗。
6: 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他，今天我把他交给你。
3: 行走这方向就是一步一个刀山，
6: 我也要把他送到九江，交给方代表。
0: A B 团来了，
3: 追。

天了，你干嘛走？

0: 快快交出来吧。啊，酒给我带走。
1: 你们凭什么抓人？
2: 刁平章啊，你们都是共产党，带走。
3: 我和你们

0: 观念，如同敌人在面前，你不消灭他，他就要消灭你。来，咱们俩演习演习。
1: 使战，
2: 我
3: 哎，二虎，有干劲儿，
1: 好。

0: 下，重臣他骄，你这个二不侯，你练成真老虎啊！
1: 动真讨价，动真讨价，董事长，咱们到九江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个动静？这王金飞到底暗地什么心？
2: 二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蒋介石叛变了，王金飞还和我们合作吗？可不能破坏团结，影响关系呀。
0: 对王金飞这帮政客，所以要是对他抱玩笑，那才会吃大亏喽。
3: 对，
1: 陈副市长找我谈话，我想请一会儿假。
0: 好，你去吧。
1: 是。
0: 电音
1: 到，
0: 急需苍凉。
3: 是。
1: 这个。
0: 向左转，日本有枪，目标正前方，对准帝国主义。

0: 哎呀，我到处找你，你倒跑到这里当起教官来了。
1: 不是啥，有事吗？
0: 王继威请我们到庐山开会，这是他的亲笔信件。CR 政变后，国公关系日趋紧张，我们与友军之间也不断发生一些矛盾。对方极有诚意，我看正和陈思机会联络感情。

是想以开回会地解除我们的武装。对王景维不能这样谈，他是国民党左派，又追随中山先生多年，相信他不会使用蒋介石的手段。王景维和蒋介石是一丘之貉，他们早已背叛了中山先生，为了他们的私利，什么坏事都干定

0: 调杜师长。杜师长，望京卫来了信，请我们上山谈判。
1: 老方啊，你看看该怎么办吧。
0: 杜师长，你的意见呢？
1: 我看开会是阴谋，我们绝不能上当受骗。怀疑要有根据，不能主观臆断。王继威反对蒋介石已经发表了讨蒋宣言。
0: 看人要看行动，不能只听宣言。王继威和蒋介石正在暗中勾结，来往非常频繁。从许多迹象看来，他很可能公开叛变。
1: 根据我的判断，王继威不会变。
2: 方代表，
1: 武汉王继威叛变了。
3: 什么？
1: 王继威叛变了啊！天印通知是武汉农民运动江西所的学员，刚刚脱险到九江，这就是方代表。
4: 方代表，
0: 同志，快谈谈武汉的情况。
4: 王继威和蒋介石公开勾结，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了武汉。
1: 你们手里有枪，就该举起造反。
4: 陈独秀下令缴枪，工人纠察队赤手空拳，眼看着同志们牺牲。亲人被捕，我们手里

0: 放来镖，怕是南朝的农民自卫队员王涛放来镖。
1: 同志，南朝的情况怎么样？
2: 美其院调年上汉者，动阵炮将，安迪利组织了特务队 A 一团，到处暗杀，动弄干部，共产党员。看，
1: 空气，
2: 汉赵通知，为了保护空气，保护战友，被敌人逮捕了。
0: 放来镖，我们要求马上进军南昌，抢救北部的同志，为烈士报仇雪恨。
3: 放来镖，
4: 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
2: 同志们，同志们，
5: 要冷静，要冷静。
6: 报告，
0: 到内集结，

0: 是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了十几位同志秘密到达南昌，组织了前敌委员会指挥我军的行动。
1: 我们也去南昌。
0: 党的指示要坚决照办。
2: 对。
0: 魏奇渊不是还装作我们的友军吗？我们就以友军的身份，东征的名义，日夜兼程，开赴

0: 怎么样？
1: 客人借刀了。
0: 有人发现没有？
1: 没人发现。
0: 好，快请进来。

在脚骨。

0: 把灯打开，
1: 这合适吗？
0: 玉莲，江总司令对你的工作很满意呀、啊。
1: 这都是老师的栽培呀。
0: 刚才接我的那个人可靠吗？
1: 他是 AB 团的小队长，共产党的汉长，就是他抓住的。
0: 按照是方达来的好友，近年来他们多次合作，配合默契。如今一个高农会，一个抓军队，里面大有文章。他不会不知道方达来的计划。
1: 你有什么道歉？
0: 命令黑笔团把他秘密押到南京，让江总司令对付他，明白吗？
1: 明白了。
0: 魏奇元也接我去了，
1: 大张旗鼓的去了。
0: 这样也好，可以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南京的贵客没有到。
2: 李忠，
1: 魏奇元回来了。
0: 我先回避一下。

0: 韦司令，贵客还没有来。
1: 没有来。
0: 南京的贵客真是不好请啊。
1: 切，人家是南京来的特派员，应该不耍点威风。
0: 可这儿是南昌，不是南京。
2: 你是说，
0: 我觉得南京是不是管得宽了些？
1: 我也担心这个。
0: 我看司令倒不必担心，您是国民革命军的仁义将领。在江西德高望重，工商界也只赞成。如果换了别人当司令，那哼，
1: 他说的有道理。这
0: 司令，我先回去，你要的清单名单我还没有给您干出来。
1: 哎，好，明天来打几圈。
0: 叶丁，刘秘书，再见。
3: 司令，
1: 刘秘书，电报上命令说，贵客已离南京，为什么等了一天，丝毫不见踪影？
3: 贵客已经。

0: 全国国民说唱。
1: 是。
0: 兄弟小定于，
1: 立正！
2: 啊，欢迎欢迎，司令，这是我的主手
0: 调元庆。国民说唱，我带大队人马，元气进进，见财长等，想不到你到先来了。
2: 为了今后方便，只好秘密行动。
0: 什么秘密行动？这南昌是我的天下，何必草木之兵？说句大话也是正气，全城的共产党都在我的掌握中。
2: 常言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你是说，
2: 据我的情报可以肯定，共产党的组织仍在南昌活动？
0: 报告。就叫一点，看看什么内容。
3: 野火部队星夜兼程，进军南昌，意图不明。
0: 意图不明？
2: 不，他们的意图非常鲜明。请当命令，举不执行，屯兵就将，一再动征。在南京武汉受了挫折。

0: 气开的声骂倒陈宫。
1: 等等，
2: 司令，你们大国敲倒，不知他们的情形。铁军部队是北伐先锋，江南武生人踏车尘，无物不可，战无不胜，不佩服奔风丧胆。北洋军仓皇逃命，威震全国，扬人心惊。此次兵临南昌，来势凶猛，绝不能跟他们硬碰。
3: 什么硬碰？我说老兄，你也太……
2: 还有
3: 什么？
2: 共产党千倍代票。放

0: 以我把南浔铁路全给他扒了。
1: 算了吧，花几个月去扒铁路，人家早进了南昌了。
0: 那怎么办？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司令，我看怎么办？就派吊瑞亭打进他们内部，刺探军情，趁他们还在途中，将楚家湖撤掉。

那我再找金姑又来帮你胡抢，嗯，就这样。

0: 为什么叫停车？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桥被敌人砸了，我爹身负重伤。
0: 同志们，桥头进见。报告，天桥被砸，凶手隐藏，胡桥老师傅身负重伤。
1: 卫生员
2: 到，
1: 马上急救。
2: 是。
3: 范东盘被逼不吃，真是一群流氓。
1: 铁桥被砸了，
3: 这想不到啊！
1: 砸亏牛魔会胆粗放，
3: 对，东面赶水，对靠长江，西南是范东盘的军队，我们不能自投罗网。按下。
1: 从砸桥这点看，南昌已经提防，只怕我军一去，双方关系紧张。
4: 我同意陈副师长的意见，我军暂且不去南昌。
1: 若说关系紧张，到哪里也是一样。德安是敌强我弱，南昌是敌弱我强。从砸桥这点来看，正暴露了南昌方面外强中干的真相。
0: 报告。
3: 山洪爆发，江水猛涨，眼下没有找到船只。
1: 老方，渡河船只找不到，要修复这样的铁路桥，只怕是天翻月难以通车。
3: 我们可以涉水过河。
5: 对，涉水过河。
1: 水深流急，谈何容易？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军部队，我们有北伐先锋的光荣历史，任何困难也吓不倒我们，任何风浪也挡不住我们。
0: 老方，目前我们部队是党领导下的唯一一支部队，你这样冒险过河，就不考虑考虑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希望？
1: 我们的行动正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希望。
0: 报告。
6: 方代表，老师傅流血过多，有名声望。

0: 群众听说心跳穷亲家找来了铁棍木料把我们赶就抢了。
1: 方代表，我爹临死的时候让我们心好铁枪，保证铁军开赴南昌。
2: 保证铁军开赴南昌。
0: 陈副师长，你看这就是人民的希望。

0: 岁，志气昂扬，翻红台是归期，大会桥梁也难倒我铁军，进入南安好
1: 爹连长，
2: 写的上姚献汉报告，
1: 我是姓兵，您多多指教。丁连长，
3: 不，报告。
1: 外面有人，找，
2: 请进来。
1: 是，是。先生，连长有请。老表。
4: 你是几年没见，忘了老表。
3: 哦，表哥，
2: 你来得好，你回去访朝。
1: 是，是。
5: 赵明同志怎么亲自来了？
6: 情况紧急，要面见王代表。
5: 好，你稍等，我去找。

0: 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来看亲戚的。
0: 亲戚？
1: 你问丁连长就知道。哦，
0: 那好，那好，你坐吧。
1: 方代表，
2: 张明同志，
0: 这是杜市长。
1: 杜市长，我叫张明，
2: 公安局的督察长，朱德同志的学生。
1: 方代表，有个情况，时间很紧，敌人马上要派女秘书来，请你们去撤班，为你们接风洗尘。
2: 哦，敌人倒很主动，自己先找上门啊。
1: 那个女秘书的表哥也在咱们铁军，他叫赵萌。
3: 赵萌，
2: 他登门拜访恐怕是另有原因。
1: 方代表，我先回去，
2: 注意安全。
1: 是，
2: 让丁毅送你出门。
4: 请您去开会。
2: 好，你们准备一下吧。
5: 好，官叫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6: 天影，交给你个任务。
7: 师长，是不是战斗跟乌
6: 反正是对付敌人，
7: 那就给我吧。
6: 你你完成不了。
7: 完成不了，我愿受任何处分。
6: 好吧，反动派司令部的女秘书就要来临，可能要求见咱们。我们的意见，不让他们见面，你的任务是陪着他谈谈心。
7: 什么？
6: 有个女秘书叫我去陪她，陪她谈谈心，
7: 没问题吧？
6: 不够，我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7: 你不是说
6: 完成不了元首任何处分吗？
7: 我哪知道是这个任务？
8: 报告，维署司令部刘秘书求见，
6: 请进吧，
8: 请

0: 这是我们都市长。
1: 都市长，贝司令身披千甲，派我前来，请你不要见怪。我们准备了一些果酒醋菜，请贵姬首长前去赴宴，聊表心怀。
2: 错样可期，还能见怪，只怕军务繁忙，无法离开。
1: 这人是？
2: 这是我们陈副市长。
1: 副市长，
2: 这是卫戍司令部的刘秘书。
3: 刘秘书，
1: 副市长，这是我们司令部的一点薄衣，希望你们一定光临。
3: 你们太客气了，我们一定去，一定去。
1: 这太好了，
3: 坐坐坐。
1: 副市长，这回规矩来得好快呀！
2: 要不是土家部铁桥会长，我们来的更快。
1: 有这样的事情，分明是祸害。
2: 听说炸桥的人是南茶方面所派。
1: 不会吧，南茶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
2: 希望卫戍司令部进步迅速追查明白。
1: 我一定转告司令，抓住了严惩不贷。
3: 这是个误会，希望归我双方尽量消除这个误会。
1: 对对对，消除误会完全应该。哦，我想起来了，我有个表哥叫张萌，听说在硅谷工作，能不能让我们相见一面？
3: 哦，当然可以。
2: 丁一，哦，马昭门，赵是，对不起，我们还有工要办，得先离开。不是赵，
3: 哦，刘秘书，失陪了，慢待，慢待。

哦。

0: 刘明说：“赵副连长在执行勤务，请上门一会儿。”
1: 要等多久？
0: 需要两个钟头。
1: 对不起，我没有这么大功夫。天头之，我真佩服。不必客气，再见，
2: 再见。

0: 点狙击游戏。
1: 是。
0: 老杜，我赞成必要的警惕可以反对过分的怀疑。
1: 我军初到南昌，敌人胆战心惊，摆个鸿门来掩，来个金钩钓鱼，搞个突然袭击，我看应该成分析。
0: 有那么复杂吗？啊，不成山通知，你的革命精神值得我学习，但是严格的说来，你还缺乏马列主义的策略思想，还不能站在老虎大壮的立场来认识问题。
1: 什么？我
0: 请原谅我的直言。
1: 好，你让我一个人考虑考虑。
0: 好，我不打搅你。

0: 能不能坦白地回答我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说我现在的立场是不是老婆大众？
1: 师长，
0: 我说你现在的立场完全是老婆大众的。
1: 你坐起。
0: 有这么一个人，他让大儿让后勤认识吧，只有共产党才能令大革命取得胜利。他渴望有一天能在红旗下宣誓，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普天下老普大众的利益。可是他话臭在虚度缺点，特别是思想水平地离党的要求还有差距。他想申请入党，你说他该不该听？
1: 师长，别人的看法我不知道，要我说吗？师长，
0: 他早就该听。你去请保安要来，快去
1: 吃。
0: 早就该听。
2: 杜市长，
0: 放代表。
2: 杜市长，
0: 放代表，我有些话久久藏在心里，几次话到嘴边总是没有勇气。我
2: 杜市长，杜真山同志，党了解你的心情。

0: 好亮。你看这蜻蜓该如何处理？
1: 你说呢？
0: 臣服是长的奉行，我不同意，这是敌人的阴谋诡计，我们不能去。
1: 完全同意你的估计，不过我们还是不能不去。
0: 为什么？
1: 倘若我们推辞，就会被敌人摸清来意，所以要去，有准备的去，有计划的去，去了解敌人的虚实，去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
0: 那我要求上级派我一个人去。
1: 不，千北已经决定我和陈友民同志去。
0: 不行，你身负全局重任，怎么能去呀？
1: 开山立斧在手，正要披荆斩棘。我走之后，全军的重任就在你身上，党完全信任你。
0: 我奉命帝王讨双婿。准备出发，到敌人死里不去，取大朝风，
2: 取吃饭，
0: 取吃饭，
1: 对，去吃饭。
0: 要记住，跟党长也差不多。
1: 是。

接下来就要上场带来精彩研学的是达州市。江山磅礴秀双中，崛起人豪在川东。达州从宣汉清溪到万源故军，这里打响了川东北武装起义的第一枪，点燃了这片镌刻着红色记忆和革命光荣的热土，铸就了一线成军的传奇佳话。这里巴山南路红军训词回响至今，这里渠江源头仁人志士功耀千秋。有请达州市

0: 歌声唱响，在巴山曲水飘扬，长眠于这片土地上的英灵都会一一被唤醒，被告慰。后辈不负前人，时代不负精神，红歌传唱，那些血与火的山河岁月被重新擦亮。
1: 我能保证你一家人大富大贵。

0: 我们生父救国救民之大任，怎么只图升官发财之狗胆？
1: 1920年，已经是达县警备队长的王维洲毅然离开旧军队，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在上海，王维洲加入了朝鲜共产党的旅华组织，成为入党比建党还早的共产党员。他创建了川东游击军，后改编为红33军，并担任第一任军长。1943年，毛泽东亲笔书赠王维洲忠心耿耿为党为国。1920年，李家俊17岁，他与其他几位进步学生在当时的绥定联合中学创办了《鄂山中报》，宣传进步思想。这份川内早期的进步学报还办到了北京大学。1925年，李家俊回到家乡办学，开展新文化教育。后来他与王维洲一起发动农民起义，建立川东游击军。1931年，李家俊在重庆被反动派秘密杀害，年仅29岁。用年轻而闪亮的生命染红中华大地的还有很多。跟随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在黄洋界保卫战指挥若定的徐彦刚牺牲时年仅28岁。与方志敏在赣东北创建红十字军的唐再刚牺牲时年仅32岁。中央苏区的红色医疗专家彭龙博在长征途中被敌机炸死，时年31岁。这片土地是四川最早觉醒的土地之一。1921年，戴志安第一个把马克思的画像带进川东北，神剑将军张爱萍就是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从这里离开达州，到上海追寻革命理想。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垮台的当日，他创建起人民海军。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两弹一星成功研制做出重大贡献。回首那血与火的山河岁月，值得铭记的人和事灿若星辰。比如吴玉章曾在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王维洲建立川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毅来到这里传播新思想，刘伯承领导的卢顺起义部队辗转到开疆，第一个县级党组织在大竹建立，黄埔军校毕业的徐德在杨通乡创建四川第一个乡级苏维埃。王维洲、唐伯壮、李家俊等人发动顾军坝起义，打响川东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山河岁月壮歌雄，巴山曲水炮声隆。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军主力，一场被称为红四方面军陆战经典的宣打战役，把通南巴地区和川东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使川陕苏区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如果要为那段岁月、这片山河写下一个注脚，那一定是信仰和忠诚。那些岁月，这片山河，8万儿女参加红军，1万多人参加游击队，2万余人英勇献身。也正是这些数字，诠释着信仰、忠诚与红。流传于营渠战役主战场一带的农人歌，唱出了那个时代农民的心酸。

诞生于红三十三军政治部驻地的中国红色第一连，道出了人民心中的欣喜。营渠战役、宣打战役、万源保卫战的鏖战声，至今在大坝上回响。红军的精神在八渠大地传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坝山渠水，400处红色遗址都是明证，无声地讲述着人民的选择，人民的相信，讲述着红色江山的来之不易。如果要用画笔画出当年的山河岁月，画出老去新貌，画出未来美好，那红色一定是主打色。那红是信仰，是丰碑，是精神，是希望，更是永恒。

0: 者啊，是我们达州沈建将军张爱萍将军的故居沈建院。
1: 爷爷，沈建什么沈建呀？
0: 沈建就是沈宗之建，是两弹一星，是我们国家的尖端武器，他就是铸剑人之一，所以被誉为沈建将军。
1: 就是他吗？
0: 对，就是他。
1: 爷爷，他看起来跟你一样，我也可以叫他张爷爷吗？
0: 当然可以啊，他要听见你叫他爷爷一定非常高兴啊。
1: 爷爷，你说张爷爷是沈建将军，那他一定是大侠喽。
0: 对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张爷爷是大侠呀。
1: 爷爷，你呢？你也是大侠吗？
0: 我是大侠吗？不，我怎么是大侠呢？我怎么能和他相提并论呢？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达州人，一个普通的退伍老兵啊。
2: 不，您不普通，因为历史就是由普通人书写，奇迹就是由普通人创造，复兴梦想就是由普通人铸就。
0: 是吗？我真不普通，不平凡。
2: 当然，不信，您看，您听。1929年今日时分，周河春潮刚涨，一个年轻人在自家的院子里徘徊，是继续潜伏，就地做地下工作，还是走出去，到更广阔的天地？是悄悄地等待时机，还是轰轰烈烈地闹革命？这个年轻人叫张端绪，是当时达县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反动当局眼中的匪徒。恐怖的风声越来越紧，这个年轻人必须做出选择，还是走？去哪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上海，在那里一定有革命的土壤，充满革命的激情。对，去上海寻找党的武装。张端绪下定决心，那就改一个名字远走他乡。他想到了清平宝剑，举剑走天下，砍杀天下不平。张端绪从此改名张爱萍。何惧风浪大，仗剑走天涯。3天后的一个清晨，张爱萍在罗江罐子滩登上了一艘这样的普通小舟。几位普通的船夫驾着小舟沿周河顺流而下，经三会、广安、重庆。

寻常，而是以普通人平常心对待自己，谦逊地对待同志，严苛地对待工作。一天，37岁的青年科学家朱光亚向时年51岁的张爱萍将军汇报工作。面对略显紧张的朱光亚，张爱萍真诚而又幽默地说：“光亚呀，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我嘛，只晓得皮蛋、鸡蛋、原子弹呐，一窍不通嘛。”朱光亚深为感动。有好几次，张爱萍都真诚地说：“光亚同志啊，那就是我黑工业战线上的第一位老师。”1963年，核研究所要从北京前去青海，在动员大会上，张爱萍将军这样说：“一个人呐，来到那个世上，就有两件事，一是做官，二是做事。想要做事的，就跟我一起去青海嘛，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想要跟我走的啊，现在就可以签名呢。”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一特大喜讯就是由张爱萍将军从试爆现场立即报告周总理，报告北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多少普通而又伟大、平凡而又卓越的人，成就了两弹一星这把神舟利剑，成就了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手中的这根打狗棍。也就在那一年，三线建设在中国西部轰轰烈烈地展开，川东以北大巴山腹地是重中之重，可那里的人们刚刚经历了自然灾害，吃穿都还是大问题，但就是那些普通人，那些平凡的达州人，再一次拿出当年支持红军的精气神，支持国家三线建设，没公路扛起锄头上工地，修铁路缺民工，卷起坡盖和顶盖进山洞，缺粮食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省一省。群山之中，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用勤劳和智慧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用坚韧和意志创造了国防工程的丰功伟业，他们的负重前行奠定了祖国走向强盛的基石。张爱萍将军的一生啊，正如他为自己所改的名字一样，爱萍，爱清平宝剑。爱萍将军一生矢志为国铸剑，为神州铸清平宝剑。大家可以看，这是伫立在我们神剑园广场的东风三号导弹。东风三号导弹是张爱萍将军所抓的洲际导弹，2019年火箭军像家女儿一样将它郑重地送到达州，因为洲际导弹、通信卫星、潜地导弹是他亲自主抓，是他的心头肉，而且他的故乡就在达州，达州的三线基地组装完成。张爱萍将军一生矢志为国铸剑，为神州铸清平宝剑。所有到神剑园的人，当他们走进神剑馆，当他们走进今天的神剑馆，都会为之感叹。看今天之中国，又岂止干将、莫邪、龙泉、清平，国之重器正守护着盛世国运万千黎民。一个个普通人创造着不平凡，为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简单而又朴素的幸福生活，为的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1984年，中国的第一颗通信卫星正式运行，用我们自己的通信卫星，第一个从北京往新疆通话的人就是张爱萍。
他问自治区的党委书记。

0: 姐啊，恩毛啊，新疆的哈密瓜熟了没得？这就是普通人平常心。将军在天有灵，应该为新时代新伟业感到兴奋。神州正处处走向5G 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想去何方，几乎都可以朝发夕至。罗江灌子滩，水吼浪滔天，奔流逐四海，长流不复返。16岁时，还叫张端旭的他，在这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表达着自己的志向。3年后，改名张爱萍的他，从这里出发，走向铁血岁月，走向远方。彼时，州河两岸，山河破碎，人民穷困；而今，路桥纵横，山河博兴，人民富足，城乡康宁，足可告慰将军。将军更应该感到高兴，无论是当年的红军精神，还是两弹一星精神，都历久弥新，正代代传承，映照新征程。
1: 听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实际上是两种精神的结合，或者是共产党人精神来自于就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来自于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忠于自己的国家，为人民服务，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
2: 哈哈哈！哎，这样说来，我们大族人真不普通，不简单呐。
0: 当然，习总书记说呀，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将军故里每个人，我们中华儿女每个人，都在普通的岗位上创造着不平凡，铸就着不简单。
3: 爷爷阿姨，我要做个不普通的普通人。
0: 对，
4: 做普通人，干平凡事，铸复兴梦。
3: 讲故事。
5: 好的，那现在我就跟你们讲抗日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好不好？
3: 好。
6: 在安宁市青龙街道的乡间小道、田间地头，总能看到一群忙碌的身影。12年间，他们翻山越岭，不惧险阻。12年间，他们栉风沐雨，砥砺奋进。12年间，他们笃行实干，勇毅前行。一件红衣，一个书包，他们就是给书本装上翅膀的人。

0: 为满足乡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党的文化惠民政策支持下，兴隆街道各村社区建成了农家书屋，
1: 兴隆街道
0: 街道党工委牵头建成了乡愁书院和乡愁图书馆。
2: 这次把大家召集来了，主要是农家书已经建成了，看到农家书里面的书拍得太可惜了，那你们几家就说说你们农家书的情况。
3: 李老师，我们这边了嘛，农家书比得人来借书啊。
4: 我们村也是啊，那个好看的书根本就比人来看，确实是可惜。
5: 我们这边嘛是村民住得太远了，来借点书啊确实是很不方便啊。
2: 既然村民借书不方便，我们就把书送到他们手上，让书发挥他们价值。
0: 这本是一件惠民利民的好事，但在书屋却很少见到村民的身影。这让身为兴隆街道文化专干的李桂平愁容满面。
2: 通过思考以后嘛，我就想做几个书包。
0: 李桂平送书上门的想法得到了兴隆街道党工委的认可和支持。
1: 我宣布兴隆街道流动书包
0: 2011年，兴隆街道正式启动流动书包送书志愿活动，以党旗红引领志愿红，把送书服务作为一项专项工作开展，组织街道各村委会的党员成立了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队，跨越大山把书本送到村民手中。
6: 你好，我来你家送书了。
0: 就在党员志愿者们斗志昂扬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注定是一条艰辛的路。
7: 我还可以送书去了，
8: 送书送书听见了，送书听见不管了，该
9: 老张上回拿给你的书柜敲完了。
10: 哦，都丢丢掉了。
7: 李老师，你晓得这本书，是我们收回来的这本书。地面生长长了，生活中间的一脏一烂了，根本根本就没看过，是不是嘛？
9: 我们村也是这种，村民没得阅读习惯，有些不识字，我们也认不得他们是喜欢看些烂书。
11: 李老师，就算我们认得他们想看烂书，我们这边也不一定会有。
2: 没得阅读习惯呢，我们就要想想办法让他们喜欢读书。遇到村民不认识的字了嘛，我们就要教教他们。我们在送书的时候就要了解哈他们的喜好，当业志愿者了嘛，可以把家里面现存的书嘛，你可以利用起来。
0: 面对重重困难，他们并未退缩，不畏路途遥远，不惧山高水长。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队采取订单式服务，精准送书，积极筹书，教村民识字，把书本里艰深晦涩的知识用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讲给他们听。
2: 别人在家送本书来给你瞧瞧啊。
0: 经过党员志愿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渐渐的村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了转变，从要我读书变成了我要读书。
12: 老唐，老唐，跟大家
10: 来了，晚点送眼睛方面的书来了。啊，谢谢。现在
0: 唐慧才现在是村里的养鸡大户，他刚接触养鸡时，缺乏养殖技术和学习渠道，鸡经常会意外病死。他曾一度想放弃，直到有一天村里出现了几个红色的身影，为他送来了希望。唐慧才学习钻研了大量书本，提高了养鸡技术，还积极带动周边的村民一起科学养鸡，共同致富。党员志愿者们不仅为村民送来各类技术书籍， 还为村民们送来了专业技术人员，帮助村民们更好地理解和学习书籍，把书本中的知识转化为技能，助推青龙街道人均收入从10年前的7173元提高到如今的25019元。武琼仙是青龙街道赵家庄村的一名乡村医生，过去由于缺少培训学习，他给村民治病还在依靠旧经验，遇到治不了的让他焦急万分，却又束手无策。
2: 我建议你给大医生看看。
0: 党员志愿者杨荣华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为武琼仙送去一批医学类书籍，丰富了他的医疗知识，更加坚定了他守护全村人民的健康信念。
10: 吴医生，我给你送书了。
2: 哦，
10: 好，来，你看看。
2: 哦，谢谢了。哦，要是下次你来，我带点针灸方面的事。
10: 好，我记住了，我帮你记起。
0: 十多年来，杨荣华一直坚持为武琼仙送去最新的医疗知识。是他那份坚持，是他那份博爱，是他那份至真，是他那份至善，在岁月的洗练下越发光彩熠熠。
12: 陈总理，刘总书包上电视台下边来说的，别和朋友们拿电影呀。
0: 青龙街道流动书包志愿服务活动顺应时代发展，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
13: 像现在我有收集些烧一个展示给你看看。
14: 青龙党小组遗址记载着
0: 更新购买书籍，不断丰富图书种类，积极整合各方资源，与云南省图书馆签订协议，每年新增1000册高质量期刊。青龙街道党工委通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四级三传递的典型经验做法。为了更好服务山区群众，青龙街道党工委积极探索以贴近服务群众为主线，以有事找我为服务承诺，创新实施为民服务站前一式的工作方法，在巩固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的基础上，增加政策宣讲、技能培训、业务办理、跑腿服务等一系列内容，尽可能满足群众的个性化需求，解决实际困难，实现精细惠民，传递党和政府对乡村群众的关怀，扎实推进全省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2: 小杨啊，我快要退休了，流动书包这项工作嘛，需要更多的人去传承。我现在呢，把这项工作就交给你了。
15: 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做好。

十二年的风雨兼程，是五代流动书包党员志愿者的持之以恒、春风化雨。他们送技术、敬田间，举旗帜、送理论、送书籍、传思想。十二年间，16620人次的送书服务，让志愿之花开遍青龙。150000册的书籍，让书香飘满田野。113340次的翻阅，让全民阅读在青龙街道蔚然成风。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未来，青龙街道党工委将继续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持续加强基层文化治理建设，打造党建引领下志愿服务红色品牌，把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品牌继续传承下去，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探索公共文化赋能基层治理新模式，形成安宁答案。

0: 叫张燕海，是肥东县张锦乡黄团社区的白鹅养殖户。他知道如何养殖优质的黄团白鹅。
1: 为啥我们这儿是玉米、稻、黄豆杂种出来的？这个事可以看到，它无啊，它肉质好。
0: 在黄团社区，像张燕海这样的养鹅户有很多，鹅的数量不等，多则数千只，少则几百只。
2: 你养了多少只鹅呀？
3: 我现在养了有10000多只。我是按照制度，一个制度是10000多。
0: 养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场地、资金、技术、市场缺一不可。当地政府的支持给养殖户极大的信心。
2: 搞养殖、搞发展，这个国家给我们很默默的在背后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3: 主要对，主要这个资金支持嘛，我们这资金有一般都是资金支持。
4: 养鹅这个产业链，市场附加值很高。不论是从养殖、宰杀，还是卤制，向外的销售，每只鹅的利润还是非常可观，所以说这也是群众一个勤劳致富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选择了供鹅作为产业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0: 肥东县张锦乡地处江淮分水岭，水资源丰富，当地有养白鹅、卤鹅肉的传统。黄团卤鹅便诞生在这里。相传1344年，亳州相继发生了旱灾、蝗灾，庄稼无收，食不果腹。年仅17岁的朱元璋在去梁县乞讨时，路过张集，因饥饿晕倒。
5: 一位好心的大妈用卤鹅剩的汤拌饭给他吃，救活了他。
0: 多年以后，朱元璋成了大明王朝皇帝，但他时常想起曾经使他起死回生的美味，经御厨寻找，终于寻得曾经救命的卤鹅。
5: 朱元璋品尝后非常开心，这就是他心心念念的味道，于是赐张集卤鹅为张集贡鹅。
0: 张集贡鹅的名称由此而来。有文化背景，有产业基础，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张集贡鹅无疑是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夏青翠，土生土长的黄团人，从20多岁开始就跟父亲学卤鹅，这一卤就是30年。但他的印象中，张集贡鹅虽有名，但并不好卖。
6: 我做日期卖不行，就是卖个芝麻两只、两三只啊。
0: 同样有着30年的卤鹅经验的陈斌，为了卖鹅，不惜送货上门。
7: 就往下送，2块钱、3块钱就是，钱就往下送。
0: 鹅品质好，有传统卤制技术优势，有一定的名气，为何张集贡鹅不好卖呢？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问题。
6: 因为大了、细了，在这方面，要各材料也是一方面，对不对？与我们这好多家，也不仅的口味都是一样的。
4: 没有统一的标准，各有各的卤制技术，各有各的采购鹅的渠道。
0: 没有统一的标准，鹅香肉嫩，名气小，张集贡鹅认知度低，夫妻店多等，如何提升地方品牌黄团卤鹅的知名度，实现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升级，这是张锦乡和黄团社区考虑的一个关键。
4: 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领办作用，成立了机制原乡合作社，把我们张集贡鹅原来零散经营的这些小农户统起来。
0: 2022年，在肥东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张锦乡与多家知名餐饮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2024年11月，黄团社区成立，肥东县张集黄团精致原乡农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8: 党组织里面的合作社，就是对我们所有的个体产业，然后进行统一品质要求和价位的要求。
0: 合作社对白鹅养殖做出规范管理，并要求合作社成员统一采购合作社成员养殖的白鹅，统一价格， 统一口味，对外加强对张记贡鹅的宣传，着力打造张记贡鹅的品牌。
7: 我们这样保质保量，他们这样也开我们会嘛，哎，我们把你们宣传，你们要保质保量。
4: 目前我们张记贡鹅知名度的提升，第一块就是我们张记自2020年以来，我们连续5年举办了张记牡丹文化旅游节，通过节庆的形式推广贡鹅这个品牌，走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0: 同时在肥东县城设立旗舰店，提升张吉共鹅形象，方法对了，效果自然就有了。
1: 每天至少要吃上要十只八只鹅肚，
2: 现在应该直接就加我们二维码的，加我们微信。现在应该，
3: 也就是我们合作社给我们提了这样一个建议之后，哎，无形当中增加了我们一个销售渠道。
2: 对，
0: 这是张吉共鹅在肥东的旗舰店之一。店员张大姐正忙着线上直播，新鲜的共鹅将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1: 回头客都是打包带走的，都是发到全国各地的都有。最高峰一天就是我真空包装65只。
4: 首先是在我们党委政府的这个正确的领导下，我们社区提供了一笔我们的初步的创业资金。第二呢，我们的卤，我们的供鹅原材料供给方面是由乡政府这边然后统筹我们家乡的鹅。
0: 如今的张吉共鹅不光走出了肥东，还走出了安徽，形成了一整套的产业链。
4: 我们目前在抖音平台、京东平台、美团商家，我们都有上架
5: 线上的带货直播，让我们家乡的特产能走入外省、外地，让我们张吉共鹅成为馈赠亲友的一个好的礼品。
0: 张吉共鹅被评为肥东县十大名菜之一，是肥东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因鹅形成的产业链，餐饮饭店一年可产生近千万的营业额，衍生养鹅农户150家，年出栏约3万只，每年带动附近村民就业200余人。目前黄坦社区集镇中心已有8家餐饮饭店，数家熟食店，已形成了鹅主题的美食一条街，实现年增收500万元。

九曲黄河蜿蜒万里，黄河这条经历了时光洗礼，哺育了无数炎黄子孙的母亲河，犹如璀璨的明珠，在中华文明史上散发着夺目的光芒，温暖而有力，内敛而谦和。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跨越了雪山和高原，行过了草地和平川，一路且歌且行，沉稳铿锵，终来到章丘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大河汤汤，波澜壮阔，两岸的各类险峰、矿岛、工程，如列阵的士兵，又如蜿蜒的苍龙，束缚着奔腾的黄河水，护佑着炎黄安康。章丘所辖黄河堤防为临黄堤，位于黄河济南段下游右岸，自高官寨街道齐家村至黄河街道金王村，形成了集防洪保障线、抢险交通线、生态景观线于一体的标准化堤防体系，为章丘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防洪安全屏障。漫步于黄河之畔，一年四季，季季不同景，绿树葱郁，青草如茵，花飞蝶舞，水鸟翔集，临河防浪林、渭河生态林、堤顶行道林、三道防护林带，构成一道绿色生态长廊，纵贯章丘大西北。胡家岸法治文化广场、河王控岛文化小广场，是章丘黄河一点一线一面文化新名片的重要展示基地。基地将法治元素与文化元素融为一体，涵盖内容包括宪法、防洪法、河长制、治黄理念、炎黄村落介绍、人文历史发展。

覆盖面广，时间纵跨古今，以此为依托，延伸出的法治文化长廊，四周种有冬青、碧桃等绿化树木，沿着长廊一路行来，一步一景，芬香沁人。以生态为底，章丘黄河文旅事业蓬勃发展。近年来，黄河之畔成为济南市民郊游踏青、盛夏避暑、休闲娱乐的不二之选。沿黄区域绿色骑行、黄河文化万步行等一系列休闲娱乐活动开展，为母亲河带来勃勃生机，在沿黄的土地上注入充沛的力量与崭新的活力，让越来越多青少年亲近黄河、感知黄河，不断凝聚起保护母亲河的青春力量。黄河岸边清风送爽，天高水阔，如画的风景背后，源于章丘黄河实行科学化、精细化、专业化的管理。党的十八大以来，章丘黄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弘扬新时代水利精神和黄河精神，加快推进章丘黄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河长制的推行将地方政府与河务部门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天网工程的建设开创了章丘黄河工程信息化监测系统的先河，无人机的引入使用为工程巡查、图像采集提供了科技支撑，工情险情会商、实时水情查询、飞扬综合档案管理等信息管理系统，全面实现线上办公模式，实现了信息实时共享、现代化机械的引用，提高了精细化管理质量与效率。一系列先进管理手段的应用，实现了黄河岁岁安澜的目标，也让黄河沿岸瓜果丰盛，遍地生香。百姓常说，黄河的地是个宝，大米、鲤鱼、甜西瓜是黄河水源对章丘的馈赠。依托黄河这一丰富的水利资源，黄河西瓜、高官寨甜瓜已成为沿黄农民的主导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流密的土地成为了沿黄人民金山银山的聚宝盆，也成为黄河流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丰沛的水资源不仅滋养着沿黄土地，也如一条蜿蜒的玉带，温柔围绕着这座千年古城，滋养着城市的水脉。黄河在成为章丘供水最主要的水源的同时，还在维护着这座城市的自然生态平衡。白云照坝归来晚的白云湖，就是生态补给用水的受益者。随着白云湖生态环境的修复，荷花盛放时节，岸上翠柳摇风，水里碧荷迎香，千亩红莲婀娜多姿，一片生机盎然，吸引着如织游人络绎来访。以水为媒，协和发展。当河流融入城市背景和底色，黄河将以巨大的经济聚拢能力回报这座城市。济阳黄河公路大桥北起济阳县城西南侧，跨越黄河后，在章丘高官寨与通往淄博的省道321线交汇。济阳黄河公路大桥的通车，大大加快济南北跨步伐，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胡家岸浮桥、济章浮桥的建成与通行，打破了章丘、济阳隔河相望的困境，成为黄河两岸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以章丘为起始点的山东济南绕城高速大北环项目已经启动，济南进入三环时代已成现实。高速通车后，将会和现有的济南东西绕城高速行

济南绕城高速将更加完善和顺畅，也更有利于协调济南东西两边发展。未来章丘作为济南东大门的影响力也会不断提升。米建的济滨铁路、济阳黄河公铁两用特大桥如蛟龙在握，静待腾飞。大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快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进程，提速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创建省会城市群功能辐射，实现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崛起，对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河潮涌，博劲浪，筋骨一脉，水流长。章丘黄河经历了千年岁月的洗礼，在新时代绽放出蓬勃而昂扬的生命力。河地融合新篇章的开启，将充分释放黄河流域在动能转换、对外开放、文化传承等领域的巨大潜力，让章丘黄河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街小巷，有这样一群奔波忙碌的身影，他们是穿梭往来的外卖骑手，是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是奋战在工地的务工人员。他们用汗水守护城市运转，用奋斗书写美好生活，为全面普及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保参保政策，石嘴山市惠农区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中心组织阳光社保宣传小分队，以高质量宣传推动高质量参保，让社保保障惠及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小分队深入快递站点、外卖配送网点，把社保政策送到劳动者身边，一对一进行讲解，破解政策，知晓难题。
1: 各位工友请注意，社保政策好消息。
0: 走进施工一线，用通俗易懂的方言音频，通过厂区大喇叭把暖心政策送到工友身边，让社保政策乘着乡音的翅膀，精准飞进工友心里。
2: 除了社保兜底，在外务工不怕突发情况，家人也不用天天为我们担心。
0: 充分利用政务大厅及社银合作网点电子显示屏，循环播放社保政策宣传视频，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的政策普及。
3: 哎呀，以前觉得社保用不上，现在才知道真香，缴费灵活，待遇实在，保单更有底气。好，
0: 通过广场集中宣传，扩大政策覆盖面，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新业态劳动者参保的良好氛围，让社保政策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4: 社保到底让我们敢闯敢干，收入稳定，生活更有安全感，点赞好政策。
0: 截止目前，石嘴山市惠农区八家新业态企业人员参保率提升5.49%，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率提升5.1%，新开工工程建设项目工商保险参保实现全覆盖，聚焦新业态群体，守护奋斗者权益。石嘴山市惠农区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中心始终在行动用心做好政策宣传，让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都能老有所养，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第三代社保卡。
0: 这有什么用呢？
1: 第三代社保卡是集社保、医保、金融、公交功能为一体的一卡通。
0: 啊，还有公交功能呢？
1: 那当然呀，咱们的一卡通其他功能还多着呢。走，我带你见识见识。这是一张银行卡，金融储蓄一卡通享，养老金、失业金、工伤保险。

0: 待遇、生育津贴等统一打入社保卡中。这是一张就医卡，就医购药一卡通结，本地就医结算，异地就医联网结算，挂号、住院、就医结算全流程医疗服务。这是一张民生卡，生活服务一卡通办，可以持社保卡进入图书馆阅览图书。
1: 您民生卡成功
0: 刷金融功能，可以刷卡乘车。近年来，石河子创新社保卡服务管理模式，集多领域服务应用，多卡合一，一卡多用。小小社保卡打造成了群众身边的百姓卡，触手可及的百事卡，方便顺畅的百通卡。一卡在手，生活无忧，还等什么呢？快快拥有属于你的社保卡吧！

0: 大家先停一下手上的工作，麻烦各位尽快整理好个人物品，今天暂时停止办公，回家等待，具体复工时间另行通知。啊，这是怎么了？
1: 是啊，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让回家等通知？不会是公司经营出问题了吧？
0: 别是要倒闭了，孩子刚交了学费，手里没钱，这要是失业了可怎么办？
2: 叔叔阿姨们，你们怎么都不开心呀？
1: 是八宝呀，叔叔阿姨们可能要失业了，公司突然让回家等通知，估计是倒闭了，以后没工作没收入，生活都成问题了。
2: 失业了也不用怕呀，我家有失业保险金政策，只要符合条件就能领取。
0: 失业保险金？我们还能领这个？怎么领啊？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2: 第一，大家和公司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就行，这是基础。第二，必须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比如公司倒闭、被辞退、合同到期不续签，这些都算，自己主动辞职的可不行。
1: 那我们在公司干了好几年，五险一金一直没断过，那是不是就能领？
2: 对，现在申领很简单，线上线下都能办，根本不用多跑腿。在用人单位完成你们的减员业务后，通过电子社保卡找到失业保险待遇申领的按钮，按提示填写信息提交就完成了。要是不会用手机操作，去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会手把手地帮大家办。
1: 原来是这样，这下心里好歹有底了。
0: 多亏了八宝啊。
1: 李姐，你也收拾东西出来了，是不是公司真的倒闭了？我们刚才听八宝说失业了能领失业保险金，好歹有个保障。
3: 对呀。
0: 你们这都想哪儿去了？公司根本没倒闭，哪儿来的失业啊？
1: 没倒闭？那你怎么让我们收拾东西回家等通知，还说得那么严肃？
2: 阿姨，那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不是公司最近要扩大规模吗？原来的办公室太小了，我们找了新的办公场所，就在隔壁写字楼。今天要开始整体搬迁装修布置新办公室，所以让大家先回家等通知。我本来想晚点在群里说清楚，没想到你们一个个都脑补出公司倒闭了，还在这儿研究失业金了。
1: 虚惊一场，白愁了一下午，还以为真要失业了。
0: 多亏了八宝，不仅给我们科普了失业金政策，还让我们心里有了底儿，就算真有啥事儿，也知道有保障了。
2: 嘿嘿，不客气，叔叔阿姨们，祝叔叔阿姨们去新的办公室工作顺利，待遇越来越好。
4: 谢谢八宝，我们一定加油。

0: 啥滴？不是出来放风筝吗？你在这愁啥呢？
1: 刚才社保所的过来宣传居民养老保险，我让他们算了一下我爸退休之后能领多少钱的工资。
0: 那算出来一个月大概能拿多少钱啊？
1: 一个月能领300块钱。

0: 300块钱有点低了吧？
1: 是呀，我刚才不是还在说这说低呢吗？主要是国家政策也已经很好了，他交的是居民养老保险，居民养老保险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他按200的已经交了15年了，按照这个公式算下来的话，一个月也就能领300出头，买点米面油的话就紧紧巴巴的。
0: 那还有没有啥办法呀？我听说现在养老都可以补了，说过这个情况能补吗？
1: 嘛，人家社保所的人刚才来了，说可以补，这个宣传单上写的也是可以补的，只要是我爸没有领取养老金之前，都可以把以前的最低档的都提到现在最高档5500。如果要是补下来，算了一下，大概能够领取900多块钱呢。而且我爸还有3年要退休，3年这个长缴多得的话，我爸就能领1000多块钱呢。
0: 哇，那现在的政策很好呀，这样子一补的话，每个月能多拿好几百块钱呢。
1: 还有子女资助政策呢，父母先把当年的居民养老保险交完，咱们作为子女还能按照最高能够资助5500的档次，这样全部都算自己的。算下来，我爸如果要是交18年的话，一个月能领1100多呢。如果以后工资再涨一涨，他的工资就更高了。
0: 那很划算呀，比把钱存到银行里面多多了。那叔叔的这个养老保险，你就给他把之前每年的200块钱都给他提成5500，然后再把这个子女资助的5500也给他交上。
1: 是呀，主要我爸节省惯了，我要给他说，担心他觉得我多花钱不同意。
0: 没事儿，叔叔肯定能明白的，咱们两个一起去跟他说。
1: 行，那你去我家，咱们一块儿跟我爸说说，争取让他都补上。
0: 嗯，
1: 我也给他资助上。那走吧。

0: 好，没钱养老真烦恼，晚年安稳乐逍遥，全靠社保来撑腰。
1: 听说四大才子在此吟诗作对，我是社保宣传员，特来拜会。人生自古谁无老，哦，莫等年老愁钱少，未雨绸缪规划早，年轻就要交社保。
0: 小弟今年28，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拿诗画换酒钱，真是越活越潇洒。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日后鬓生花，社保那事儿且由他，年轻何须顾白发。
1: 这位才子听我言，年轻参保最划算，莫等老来空悲叹，早交社保早心安。
0: 老兄今年38，上有爹娘下有娃，柴米油盐酱醋茶，早出晚归把工打。人人都说社保好，想交社保钱紧巴，重担压身挪不难，有心参保力不佳。
1: 中年压力虽不小，社保政策有妙招，灵活参保压力小，晚年生活有依靠。
2: 老夫今年58，再过2年就花甲，体弱多病没钱花，想想养老怕怕怕，年少只顾想潇洒，老来孤苦毁芳华，如今才知社保好，晚来安稳要靠他。
1: 现在参保也不晚，补齐居保享晚年，国家惠民好政策，不让老人受贫寒。
0: 老夫今年68，早看朝阳晚看霞，小笼包子大碗茶，游山玩水逛天涯，当年参保早规划，如今月月有钱花，衣食无忧无牵挂，安度晚年全靠他。
1: 这位大爷说得好，参保就是传家宝，年轻就要交社保，老来无忧乐淘淘，交了社保就是好，退休以后有依靠，工资月月按时到，无忧无虑无烦恼。
3: 交社保真好，马年马上参保。

0: 在生命教育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那今天呢，我们就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死亡是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
0: 那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变老或者说在老年生活的过程中呢，会经常遇到死亡这个话题。
2: 你认识到死亡，你才能知道我是有限的。
1: 如何打破传统文化中讳言生死的语境？
0: 就是在过去和现在，其实普遍的一现象还是大家不愿意去谈死亡。
2: 当我们坦言的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坦言，因为这是一个传承，是一个代际。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银铃谈生命这样第一讲，我们请来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陆杰华教授，我呢是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杜鹏。那在中国呢，我们现在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接近3亿人。那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每年去世的人口里边呢，其实绝大多数是老年人。那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变老或者说在老年生活的过程中呢，会经常遇到死亡这个话题。过去的生命教育呢，主要的还是在青少年阶段，或者说在更早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它成为这个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到了老年阶段，真正离这样的现象越来越接近的时候，那这个死亡教育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的认识，又让我们从死亡的角度怎么去更加的重视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尊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论一下这个主题。陆老师呢，也是在北京大学常年开设这样一个死亡社会学的课程。您这个课程呢，也非常受欢迎。这主要都给大家讲什么内容呢？
2: 其实死亡社会学啊，这门学科啊，已经有了60-70年。我们死亡社会学呢，主要这个母体是社会学，那么从社会学呢去观察死亡。其实呢，这个死亡社会学呢是从这个发达国家拓展起来的。那么它主要是呢从研究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死亡，就是这个人的生命的逝去；第二个呢是临终，其实临终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跟我们生命；还有一个呢就是伤亲。所以他从社会学的视角呢去看这个死亡、临终、伤亲，去看呢这种变化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种影响，这个呢是这门学科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0: 实际上也是个人在面对死亡，以及呢家属是吧，他亲友在面向这个家里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怎么去从中进行一个认识、一个调试，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从别的学科，像心理学呀、生物学呀，像这个看待生命呢，这个都有什么不同的角度呢？
2: 其实呢，这个不同学科都在这个审视和研究死亡。比如呢，我们说呢，我们有这个法学，法学呢很重要，从比如我们说呢，这个它的一种器官移植，这个跟法律是有关系，和公共管理也有关系。心理学呢，其实研究死亡呢，比如从认知，从这个它的一种这个机能的一种变化，还有呢，比如像这个人口学，重要的测量的死亡的一种这个测量。那社会学很重要呢，它这种对死亡呢看到的是，我们先谈死亡，其实死亡呢有好几个特征需要我们去了解。第一，死亡是普遍性的，每个人都是面临死亡。第二个呢是不可逆的。第三个是呢突发性，就是刚才您说到呢，我们多数人是老年，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年轻的，这个和呢突发和这个

0: 跟灾害有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因果关系。所有的死亡其实都是有因有果的。那从这四个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呢，死亡呢其实这个不论生命和死亡，其实它有两个属性。第一呢是这个自然属性，自然属性呢比如我们的性别、我们年龄，这都自然属性。我们自然属性比如我们有食欲、我们性欲，这些都是这个自然的属性。但是其实呢，死亡社会学更多的关注呢是它的社会属性。就当一个人的逝去以后，这个生者和逝者他的关系这种的变化，那他其实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社会化过程。比如呢，我的配偶去世了，这个社会化过程和呢我的父亲去世了，这个社会化能是明显不同的。所以呢，我们每当丧失一个亲友的时候，我们的社会观察其实重新启动了。这个启动呢和他逝去那个人的社会角色有密切相关。所以呢，这是呢我说呢这个社会属性是死亡社会学特别这个关注的，
1: 这就是社会学角度的这个独特。
0: 但是看呢社会不同的因素如何去影响死亡。比如我们说一个疾病，那为什么都得了一个这个癌症，比如说肺癌，那人活了5年，这个人就马上就失去了，其实和他资源、和他社会经济地位、和他健康这个本身的素养是密切相关的。
1: 如果说现在要是给老人去讲，那么应该怎么去讲这样一个死亡的这个社会学？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个死亡教育呢，其实它受众体是不同的。这个我们多数呢说死亡教育呢，可能受众体是老年人，其实是不严的，青年和老年人都应该这个接受这个我们的这个死亡教育，包括呢不同婴儿。这个国外的西方教育，这个死亡教育它从婴儿开始的，从一个植物，然后慢慢的融入它的一种死亡教育这种元素。那对青年和老年人，我觉得它是有明显的这个不同的。因为不同呢是什么啊，它的所处的一种这个对死亡的一种感知和它的一种认识，以及呢它的一种这个观念都会发生大的变化。但今天我们说呢，因为我在学校呢面对主要还是学生或者是青年，我希望呢今天我们的死亡教育呢能够走进大众，走进年轻人，应该是更早，就是从中小学就开始。我们说呢死亡，因为说死亡这个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死亡每天都会发生。那我们给他死亡教育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当真正有一天的时候，你面临着他人的这个比如伤亲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安全伞，慢慢的就来感受这种死亡。它不是那么突然，因为我们说呢，我们过去没有死亡教育，当我们父母过世的时候，就觉得天会塌下来了，我们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大的变化。那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呢安全的去理解这个死亡，能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死亡教育的意义呢，就是他对这个死亡呢能够提高他的处置能力。就是比如面临着伤心，面临他个人的死亡的时候，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个2022年深圳立法，这个提出了生前预嘱。这个生前预嘱你不能到老年人就开始，其实年轻人越早越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真正呢说呢能够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选择。我说呢，死亡其实呢是一种文明。这个我们今天所做的死亡教育，是不仅是包括今天老年，是提高呢14亿人他的死亡文明，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宗旨。
1: 就是在过去和现在，其实普遍的一现象还是大家不愿意去谈死亡，不愿意去谈死亡相关的这样一个连带的这样一些反应啊，或者是丧亲的这样一个过程。就可能他传统上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刚才又要讲这个死亡教育，就怎么去打破这样一个忌讳，怎么去能够使人们更多的人坦然地去接受这方面的知识呢？
0: 为什么大家比较忌讳？其实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呢，大部分都说呢，未知生焉知死，这是我们一个传统的文化。第二个呢，我从社会心理上呢，我们认为呢，死亡是不确定的。那其实死亡是确定，每个人不光你生命要，你都面临着死亡。

第三个方面呢，是从价值上来，我们总认为呢，死亡是一种代价，对这种代价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好的这个东西。那今天我们其实提倡这个很重要呢，其实古人也说善终，我们今天说好死。好死第一呢，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在熟悉的环境中离开；第二呢，是无痛苦；第三呢，是自我去决定。

0: 种旋转方式来传授一种这个正确的一种死亡的一种观念。我们不是美化死亡，我们是呢如何理性客观去看待死亡，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就是多了这方面的知识了解，他更容易去坦然地接受这样的一个现象。
0: 他其实呢，我们说呢，当我们坦然的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坦然，因为这是一个传承，是一个代际。所以呢，我觉得死亡教育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这个过程。社会的这种发展生成了很多新的问题，包括这个我们刚刚过了这个清明，大家知道我们过去的祭祀啊，一定是在场的。就是你要去在那里头，这个经历今天越来越多人啊，通过这个线上，
1: 互联网了，
0: 通过线上那个跨国跨地域来祭祀呢，我觉得这都是呢随着这个社会的一种这个发展，在不断的一种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对我们整个的人的一种这个教育。因为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那个经常提问的时候，大家问的都是基本是学历的问题，但是呢私下的都是他个人带有隐私的，他都是经历了不同的时候，比如他可能看到自己的闺蜜有抑郁的这个倾向，他可能看到了自己的这个，因为今天这个大学生大部分他父母相对比较年轻，他爷爷奶奶过世可能对他心理这种这影响，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有些意外的一种死亡，其实那种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种变化，特别是互联网呢，它把这个死亡呢应该拉近了我们生活。因为我说呢，这个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啊，死亡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这个表征或者一个现象。你忌讳也好，不正视它也好，它就在那里。所以我觉得这种多方的变化，使那死亡每个人都会这个接触到死亡。我有跟学生开个玩笑的是说呢，我们人生啊有两件事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是死亡，第二是交税，你到时候你就肯定要扣你税了。
1: 所以这个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其实通过电子的方式啊，互联网的方式啊，这个游戏的这样一些方式啊，其实是使死亡这话题越来越多角度的呈现出来，其实也是一个这个话题的脱敏的过程。也就是大家他可能没用这个词儿，但他用了一些类似的这种表达，特别是不同的这样一个生命。
0: 这个脱敏它肯定是从不同的这个层面来看，因为正好是清明嘛。这个前两天我看一个这个报道，这个生前预嘱，今天生前预嘱，过去大家认为生前预嘱都是应该是这个你可能是至少有经历了一段这个不同的经历。那我看最小的17岁，就他对他其实想的这个很明白，他其实是在改变什么呢？过去我们是国人呐、说不想死，这个不敢死，还有一个呢可能不会死。那我觉得这种吧都是慢慢的逐渐的去看。但是我们希望，因为老龄化来的比较快，然后呢我们说死亡这个话题，这个教育其实是迫在眉睫。这个其实我觉得死亡教育，你要是这个教育如果是非常能够到位的话，它其实还会从正面说还会改变我们的医患关系，因为所有疾病都是不可治愈的。那你要理解这个东西，你医生他不是万能的。所以我说很多啊，这个死亡教育和我们的医疗和很多方面是相关的。
1: 那么就是在人成长的过程中啊，就不同生命阶段他遇到的这个丧亲呢、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这种反应呢？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这种反应？
0: 死亡社会学呢，其实刚才我说呢，涉及到三个要素，第一呢死亡，第二临终，第三是这个丧亲。丧亲呢，其实我们专门这个主题呢是谈丧亲之后的我们这个几种反应。因为所有的丧亲我们都会有各种的一种悲痛啊，也有些不是悲痛的，就伺候的一种悲痛。那么这个反应呢，其实是死亡社会学特别关注的。那么还关注呢，就是不同生命周期，就是它不同生命，比如从婴幼儿、儿童、青年、成年、老年、晚年，这个逝去了以后啊，他对丧亲的一种反应。比如呢，我说呢，这个比如婴儿，3岁的婴儿，他的父亲去世了，那个影响是伴随他终生的。因为您是做 这个老年学的，那个其实呢，我们说叫童年逆境。

0: 它的影响是这个非常之大的。然后呢，比如青年，他逝去的这个人是他的这个爷爷和他父亲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伤筋呢，其实我们讲伤筋呢，在不同生命周期呢，是关注呢逝去那个人社会角色是什么。比如呢，是他的父亲、母亲，还有呢，伤筋，比如是他的爷爷奶奶，那就是祖辈的；还有呢，伤筋呢，如果在不同的，比如你配偶的逝去，其实我们说呢，这个死亡社会中，配偶的逝去是呢，你伤筋面临的压力最大的一个，他比父母、比其他还会严重。尽可能说你这个配偶关系不太好，但他陪着你很重要，他可能有在一个熟悉的环境，还有孩子，这个影响是这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比如成年，成年他孩子去世了，比如我们今天先面临着一个我们说的失独家庭，还有呢是老年人送走他的一个孩子，那就是白发送黑发，这个呢其实是不同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这个反应呢，其实它体现了在不同生命周期这个逝者和生者他的社会关系的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呢，其实也提示呢，他逝去以后生者的社会化的过程是不同的。比如呢，我说孩子去世了，这个社会化呢是非常这个漫长。因为我做了这个研究，有很多人失去孩子的这部分人，这个特别是失去独生子女，他可能这个社会化这种过程就是非常艰难，他可能社会化就退化了，他不做任何社交了，连他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都不去啊，因为他看到他亲朋好友孩子，他可能就会想起他自己的一种这孩子。所以呢，这个不同生命周期伤筋的社会反应，其实是我们特别关注的。所以我说呢，死亡教育啊，不仅是关注那个死，其实还关注呢伤心这部分都是活的，还有一个就是临终，这几个要素都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那我举个例子啊，我们这个2024年1月17号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100万逝去的人，不管他是那个老人年轻，因为每个逝去的人他和家庭有关系，如果是一个逝去的人和十个这个家属有关系，那意味着什么？去年我们有1亿的人面临着伤心的这种痛苦。其实我们说呢，伤心它也是一种痛苦，你要进行社会干预啊。那么其实我们比如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个特别重视这个社工，那社会工作如何去进行这个社会干预？不同的个案其实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每个伤心它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每个人都有差异。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相对非常这个复杂的工作，那么进行心理干预。因为很多研究会发现呢，比如这个伤心，其实伤心还有个面临的，就是逝去这个人他什么方式死亡的，那很多啊，就有的是疾病，这个很多年，还有一个就突发的，比如那是自然灾害，比如是这个自杀，那个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说呢，这个我们从死观生呢，这就是我们这个死亡社会学它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魅力，或者它一个很重要的宗旨吧。
1: 其实还有一个从同代人，就是队列角度，
0: 对，
1: 哎，他不一定是自己家成员，但是他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有同样年龄的人的去世，可能对他也带来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0: 我们就说很多说闺蜜去世了，那个影响也是非常大。其实他和那个我们现在这个研究相对是比较少，那很多呢就是闺蜜去世，她的一种心理，她的一种那个社会行为都会发生很大的一种这个改变。这种改变呢，其实都是个案的。我们研究这个从群体上研究的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伤心的这个研究啊，其实是非常这个丰富。因为很多这个国外的研究，他会研究，比如50岁的一个这个结过婚的一个男人，他失去父母的概率是多大？他可能他父母可能过世了，也可能是健在的。比如到65岁的时候，大部分的父母可能会过世，当然还有个别在，他会看不同的年龄，他伤心的一种时代和他所在的一种这个生命的一种周期是密切结合起来的。
1: 咱们这个主题呢是银铃谈生命，它是在讲生命教育。陆老师又是长期开这个死亡教育的课，你是怎么理解 就是这个死亡教育是生命教育的关键一环呢、啊。
0: 其实，我们死亡教育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由死观生，这个需要去理解呢。第一，我就刚才我说，我们要树立一个相对合理的或者理性的一个这个死亡观、死亡素养，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其实我们很重要呢，就是要认识死亡，要敬畏死亡，不是说很多人我不怕死就能把所有的事都掩盖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提升你这个死亡的一种处置能力。就当你面临着生命的时候，你如何去打生前预嘱，就是嘛，你的一个这个能力。当然今天中国人这个生前预嘱还不是说特别进入大众的一种这个视野，这是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死亡呢其实很重要。我们有一句话呢，就是说当你健康的时候，你可能有几个或几十个梦想，当你有病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活着健康。所以呢，就是我们其实要告诉呢，讲死亡，就是我们生命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做有限的事情，你不能把所有的欲望都这个无限放大，那不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全部。
1: 那像现在这个死亡教育啊，可以用多种形式，刚才讲一下互联网啊、多媒体啊，来加大这样的一个宣传。其实过去生命教育里边，大家可能对尊重生命、尊重生命的价值这些谈得多，但他可能在死亡这个部分呢，只是一个讲的相对来说是少一些的。那么有了死亡教育，有了更多的了解，可能回过头来，他对生命教育是更完整的一个展现，是吧？那么未来的死亡教育，你觉得应该再加强哪些方面呢？
0: 刚才这个问题是我想起了乔布斯的一句话。这个乔布斯其实50多岁的那么富有，走得比较早，他得了这个胰腺癌。乔布斯传，他死亡的时候他也还是想这个活着的。他有一句话是特别震撼的，他说死亡是人类这个最伟大的发明。啊，这个其实就是说啥，你认识到死亡，你才能知道我是有限的。他说每天早晨我都把它当作生命最后的一天，那个不一样啊。很多我们说呢，我生命是大把的，我可以娱乐，我可以浪费，我可以这个躺平。其实这个不然，我们从死亡可能能够树立很多这个如何面临着我们的未来的生命，如何去看待人生，如何去做有价值的这个东西，这是非常重要。在我们社会这个教育，我们个人也有责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着死亡，如何去看待自己的死亡，看见我们父母的那个死亡。我们其实呢，就是希望呢，有一天我们死亡教育能够避免呢，马尔克斯这个就是哥伦比亚那个这个著名诺贝尔获得奖，他说死亡就是一层那个沙幔，这父母把你隔开了。我们今天就很多人可能他们没有这个父母，因为再特别小型化，特别是这个父母又不会跟你在一起，那这种变化其实凸显了我们死亡教育的重要性。
1: 是，实际上你举这些例子呢，这个对死亡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或者说对死亡的了解，会促使人们更加去珍视生命的价值，更去敬畏生命，更能够去思考下一步呢怎么能够活得更加的有意义。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陆老师，
0: 谢谢。

0: 但是作为红曲的发源地，古田人依然能够保证红曲的大量制作，这一切都归功于红曲制作的改革。而这一改革还要从一个人说起，他就是省级非遗项目古田红曲制作技艺传承人林长勇。
1: 把这个红曲画像最佳的温度、最佳的湿度啊，这个最佳的这个菌种啊，这个培养，把它这个总结出来。总结出来以后，咱就着手啊，就是把这个通温秩序，就是把这个地板的改造过一遍。

0: 生长在红曲之乡，林长勇在他19岁那年也进入古田红曲厂，成为了一名学徒。在制曲还是一个体力活的年代，一同进入红曲厂的人，很多人都吃不消这样的重体力劳动，最终坚持下来的人不到一半，林长勇就是其中之一。而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也是因为从小对红曲耳濡目染。
1: 比较辛苦的这种工种，因为它这个是传统的东西，要肩挑啊，手拉，这个都是用板车，手拉肩挑这样子的活。进去以后，就是还不到几个月吧，就陆陆续续的就有两个人就吃不消了，他就。就走了，最后留下来就留我两个人，后来五个人就剩下我两个人，一个是去学习这个做那个母种主招跟那个做那个醋，后来我是去学习做那个红曲。到厂里面以后，感觉这个东西比较神秘，对这个也很感兴趣。而且就是说我最早的时候，我父亲有留了两坛的这个红曲醋这样的家里面，所以说这个已经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0: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和其他学徒一样，林长勇也开始跟随师傅学习古法红曲的制作技艺。在这几年的制曲工作中，他已经完全掌握了红曲制作的关键。而一次机会的出现，让林长勇对红曲的制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改变了林长勇的人生轨迹。
1: 到了79年，省里面那个粮油科研所做了一个课题，那就是说红曲色素的这个培养和分离这个课题的话，他要选一个年轻的色素的这个研究，去在底下上。
0: 如果说学习古法制作红曲，让林长勇懂得制作红曲的方法，那么这3年的课题研究，则让林长勇科学地认识了红曲，明白了红曲的真正模样，也为他将来对红曲制法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是把我们这个古田红曲的那个菌种。就是红曲种从糟啊醋啊红曲米啊这些东西它因为它这个是搞微生物的，当时是我们省里面比较出名的一个生物专家，我跟他一对一的跟他这样子的机遇，就学习了这个菌种的分离培养，还有就获了一个红曲色素这个省科委这个二等奖。
0: 学有所成的林长勇带着他的技术回到故乡，回到了红曲厂中，将自己对微生物的研究应用到了红曲的制作中。技术在手，很快林长勇就从传统的红曲中开发出了新的产品。
1: 厂里面就把我分配到那个化验室里面去做这个菌种的分离，这样子的话，从那个传统的菌种也保留下来，那就偶尔就是做那个高射架的，就是像青曲啊、色曲啊这一类的菌种，这样用纯种来做，这种拿来做的话，做的颜色就特别好一点，就从这里开始接触到这个更深一点，就是微生物这个菌种培养。
0: 或许只有经历过古法制曲的人才会体会其中的辛苦，林长勇也深刻感受过其中的不易，所以回到厂里的林长勇在研发的同时，也在思索着对传统制曲方式进行改革。他明白，在时代的大车轮下，古法制曲终有被淘汰的一天，寻求更加科学高效的红曲制作是唯一的出路。
1: 我就实现 乡里面，这个在底下培训了以后学了这些课本上的知识啊，还有这个老师老教授他们教我的这些学术吧方面就是就有心里面就有这种打算，就是说要把这个繁重的这个劳动把它赶过来。后来就是从这边就交代两个新的那个学徒去下面把这个传统的这个工艺里面，就是给他一个每天就是登记三个时间，早上、中午、下班的时候晚上，这个登记这个湿度、温度，还有这个菌种这个天自然的天气情况，就一年四季整整做了两年，登记了两年，这个数据总结起来出来了。后来到83年、84年以后，我81年回去吧，整整登记了两年。
0: 有了古法制取的功底，再加上掌握了先进的微生物培养技术，林长勇用2年的时间构思设计了一套新的制取方式，将原本的手工制作红曲通过大型的机械设备，让制取更加便捷、更加高效。
1: 微生物培养，它是自然会升温，就是不必降温。降温的话，它要解决这个降温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个通风制取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企划以后一个环境做两个池子，刚好是90到1米，两边手一个手这样子会操作了这样子，但底下的话就用分机拿来控制，用捕风机就是把它设定了一个用电脑设定的这个温度，把它控制在38度或者36度，这个就是可以调控蒸米、浸米，全部都把这个总结的数据以后把它这个改造过来，就是用大罐浸米自动蒸化机蒸化这样子。这一套设备的话都是自己设计的，后来就是在把这个通风制取做了以后一炮打响。
0: 通风制取的成功让原本繁琐的制取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仅节省了近1/2的时间，而且产量也是过去的好几倍，卫生条件也更加符合标准。而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偌大的发酵车间内只需要一个技术人员就能够操作得过来，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
1: 质量上我们就后来就达到了99%到100%，整个产量上面是翻了4番左右，将近一个池子就是一个房间需要里面40平方，以前是做400斤，冬天的时候最多做500斤，现在改完以后那个一个池子里面可以做1300斤，现在一个房间里面就是做2600斤，而且以前地板上做的时候是9天，现在做的话只要6天，现在又革新了以后，在池子里面真正里面池子发酵只要4天5天了。
0: 现在林长勇的手中，红曲已经不光光是酿酒和制作腐乳的材料，经过了微生物的分离技术，林长勇也开发出了更多的红曲产品，适应市场的需求。
1: 用途，我们这个红曲现在有3个用途，一个是酿造红曲。酿造红曲的话，它这个基本上是还是按这个传统的这种菌种配方，它是多菌种。还有一个就是食品添加剂型的话，在我们古老老传统的时候，当时也叫做青色曲，现在就是把它归类作为那个食品添加剂型。还有这个第三种就是功能红曲，功能红曲这个现在是最热门的，它是可以作为调节手术 供应给这些

当然，林长勇开创的这种通风制取法也没有藏着掖着，从业40多年来，他指导过的学徒就有上千人，现在在古田也大都采用了这种高效卫生的制取方式。在林长勇看来，他所做的不仅仅是让红曲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是让红曲的根儿在古田扎得更深，让红曲的文化在古田传得更远。

全力推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党建引领生态立乡，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变金山银山新路径。

0: 休宁县鹤城乡新安园村是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三江源头第一村，在全国首个跨省流域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启动后，该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为重点，积极打造党建红、守护新安绿、党建特色品牌，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六股尖瀑布是三江源头，当地村民王胜武今年52岁了，从小生活在六股尖脚下新安江源头，提起这三江之源，王胜武很是自豪。
1: 这六股尖瀑布就是我们村的地标，
0: 每天走上一段山路来到六股尖瀑布跟前看看是谢少松的日常工作。
2: 我每天都要来，一天不来就不放心。
0: 谢进流是新安园村护村队中年纪最大的队员之一，每日当班时要巡护几公里，护林防火、护鱼护绿、河道清理。巡护途中，谢进流经常不带水杯，渴了便直接双手合拢，捧上一捧六股尖泉水，喝上几口，清新甘甜。
1: 这个水啊，真甜。我们巡逻的时候都不带水杯，渴了就喝这个山泉水。
0: 2013年2月，新安园村又聘请了5名村民担任队员，充实护村队力量。护村队的主要职责就是守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承担风和禁渔、护林防火、拆违控违等多项任务。
3: 保护生态，任重道远，注意源头层。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也很多，比如茶园禁止使用除草剂，全年禁止捕鱼、电鱼，监督村民不能将生产生活垃圾随意倾倒，定期清理整治河道、河面垃圾等等。这些工作的意义落实，都需要护村队伍去监督、去执行。
0: 在理发权和护村队的严格保护下，新安园村干净整洁，河水清澈，绿树成荫，风景宜人。多年来，李发全不仅带领村民一起守护绿水青山，还积极利用绝佳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有机产业，牵头成立新安园村湘匪、泉水鱼、旅游等农民专业合作社，走出了一条让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新安园党建红新路径。2022年，李发全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6个有关农业农村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提案。
4: 我们村生态优势明显，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生态饭，让我们更加有信心和决心保护好我们的源头山、源头水。作为一名党员，我也会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在生态保护和带动村民致富上做出贡献。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鹤城乡始终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于改革发展全过程，让党建红永保新安绿，新安绿带动百姓富，努力将新安江源头打造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佳实践地。如今的新安江源头成了辉运更

0: 更加浓厚，环境更加美化，设施更加齐全，群众更加满意，游客更加向往的三江源头。
1: 哎呀，真好了，
2: 幺五八。

0: 一盏灯唤醒了社区的黎明。出门三件事，看笔记，查笔记，添笔记。从群众的急难愁到社区的孤残病，桩桩件件一笔一笔地列下来。
1: 社区工作一般是面对问题，一般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居民群众的事件件都是大事，我们都要及时去解决。
0: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2015年担任胶南街道朝阳路社区党委书记以来，他心中始终有团火，在自己的热爱里默默前行，以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千家万户。
1: 没事，只要是咱居民谁来反映，咱们问题咱都来解决，没事。
0: 对于社区居民马福金夫妇而言，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有人一直在惦记。夫妇二人身患疾病，行动不便，社区送来的一份爱心餐暖胃更暖心。善良的二人30年前收养了一名残疾弃婴，随着二人日渐年迈，感到力不从心，想把孩子送到福利院。2023年，在王春燕的帮助下，终于了却一桩心愿。隔屏互动是这个不幸的家庭里最温馨的场景。平常日子，每一声不放心的叮嘱里，都饱含着满满的真情。
1: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身体。
0: 入党初心闪耀在手中笔记，先锋底色彰显在群众心间。他对每个楼院了如指掌，对居民的烦心事、琐碎事也安熟于心。24个楼院微信群里也都有他的存在。完成一项新的问题，又会收录。社区工作千头万绪，王春燕做得有声有色，善沟通、接地气、调解事成了群众的暖心事，手机成了不打烊的热线，答案没有样板，唯有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一次次的全力以赴。
1: 不会叫，绝对不会了。
0: 居民正吵得不可开交，面对小区里拆违章建筑，大家对重新安置燃气表箱各执己见。王春燕边听边记边处理，先是抚慰大家的情绪，拿出解决方案，接着再联系施工，一鼓作气地忙下来。再看时间，已是深夜。群众工作在他看来，就是多一点付出，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努力。朝阳路社区位于城市中心老城区，多为老旧楼院，小区治理是一个大问题。对此，王春燕带领小区居民全部成立居民议事会，积极探索推广楼院自治金制度，制定每个楼院的微规则，打造了一个个楼院微治理的样本。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从美丽楼院、老旧小区改造、疫情防控，到邻里纠纷调解、防火防盗提醒、邻里文化活动，王春燕一个接着一个去干。小小的笔记本里记录着他的忙碌，也记录下社区的变迁。
2: 老百姓称赞，群众居民是心里高兴。我都说这王春燕确实是咱们共产党员的一面旗帜。
3: 从书记来了以后，路也平了，灯也明了，天然气也给老百姓装上了。俺是有困难找书记，

0: 真的是人民的好书记啊。
1: 社区工作没有什么捷径，就要是真心付出，一心反心，就能得到居民的认可。
2: 给群众以真心，给小事以专注。
0: 走，我挤牙了。
2: 时间给了他最好的回馈。拿起笔记本，他是社区书记；合上笔记本，他是家中妻女。二人身体行动不便，语言功能也有障碍，是最需要照顾的那个人，但却也是最支持他工作的那个人。颤颤巍巍的手写下了最坚定的话语，千万句抱歉只能默默藏于心中，因为他有更大的家要守护，有更多的人要照顾。
1: 老百姓的说盼说想就是我们的说思说为，我做得还不够，以后我还会加倍努力。
2: 社区工作让王春燕深刻体会到身在基层的酸甜苦辣，也深深地感悟到老百姓对党的信赖与期盼。他那小小笔记本里记录着大名声，怀着他用温情浇开了社区幸福花，让朝阳社区

0: 在河北省迁安市的西部山区，有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余山村。这里曾是一个红色老区村，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员李运昌将军、冀东军分区直属独立营营长杨思路等革命先辈曾在这里战斗过。如今，余山村不仅保留着那段烽火岁月的红色记忆，更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发展之路。
1: 我们村天天打仗，其实我也不乐打仗。
0: 余山村不仅是一个革命老区，更是一个红色基因的传承地。村中至今保留着大量的红色遗址，这些遗址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余山村人民的精神丰碑。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村民生活恢复了宁静，但生活却依旧贫困。四面环山，交通闭塞，虽然为革命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却限制了村庄的发展。村内耕地面积有限，全村仅有550亩耕地，土地贫瘠，难以种植高价值作物。为改善生活状况，许多年轻人不得不外出打工。历届村两委也曾试图探索发展种植业，但终因土壤贫瘠，多为岩石构造，缺少水源，难以实施。然而余山村的村民们始终没有放弃希望，他们继承了革命先辈的艰苦奋斗精神，坚信只要齐心协力，一定能改变现状。
2: 我们村虽然穷，但我们有红色精神，有艰苦奋斗的传统，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改变现状。
0: 2019年，下冯市里推行五清三建一改行动，村两委意识到这可能是破解村庄难题的一个出口，于是举全村之力积极推进。从两委干部及亲属开始，清理违建、卫生，挨门清、挨门拆，累计投资150万元，清理了136户，近320多山柴，清拆车库、猪圈等75处。为了节省开支，党员沈增强主动拿出自家地里的石头，供全村免费使用，修建了极具特色的石头路和石头墙，修建了党建文化广场、石板休闲广场，治理了河道420米，改善了饮水工程。余山村的环境焕然一新，成为了迁安市环境整治的典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各地的乡村旅游愈发火热，余山村紧盯这一契机，开始了新一轮的成长。

0: 事。孙良伟干部与党员群众经过充分商议，结合独有的红色历史文化，在镇领导的支持下，决定以建设最美山区为目标，打造文明和谐的红色记忆，幸福于山。一处战斗遗址就是一座精神丰碑，村里投资还原修复了抗战指挥部，打造具有教育意义的观摩点。一段英雄事迹就是一本红色教材，村里投资打造抗战主题街，向来往人员讲述红色故事，复原抗战时期民房，打造了红色记忆主题餐厅，设置红军小米饭、老太太窝窝头等极具抗战特色的菜品，让参观研学人员忆苦思甜，品味抗战精神。截至2024年底，已接待研学游客500余人次。同时，餐厅作为研学基地的一部分，以点带面，带动了村民参与到农家饭、住宿的开发中来，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
1: 这里的饭菜不仅好吃，还能让我们感受到当年抗日的艰苦，非常有教育意义。
0: 如今的余山村，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幸福村。
2: 旅游绿道多游客，我们盘活废弃小学，改造为余山立乡合作社，帮助村民销售小米、核桃、板栗等农产品，增加了农民收入。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进一步丰富红色旅游项目，推动村庄的可持续发展。余山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0: 从烽火岁月到幸福山居，余山村用红色基因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故事。这片红土地不仅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更孕育着绿色的希望。余山村的未来正如这山间的朝阳，充满光明与希望。

0: 上一期的内容为大家介绍了三个常用穴位，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的常用穴位以及功效。第一，三阴交是妇科要穴，调理月经不调、痛经、更年期综合症，具有健脾祛湿，还可以改善水肿、腹胀、下肢乏力，但要注意孕妇禁灸此穴。二，大椎穴具有驱寒解表、缓解感冒发热、颈肩疼痛，具有增强阳气，适合体虚易感冒、长期吹空调的人群。三，中脘穴具有健脾消食、调理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改善脾胃虚寒引起的腹胀腹泻。四，涌泉穴引火归元，具有缓解失眠、头晕、虚火上炎，比如口腔溃疡等，具有补肾强身，适合肾虚腰酸、脚底发凉者。合谷穴具有疏风止痛、缓解头痛、感冒、牙痛、调节气血、改善面部的气色、调理肠胃。注意，此穴孕妇也是禁止艾灸的。六，血海穴具有养血调经、调理月经不调、闭经以及皮肤的暗沉，具有祛湿止痒、改善湿疹、荨麻疹的皮肤问题。七，命门穴温补肾阳、改善腰膝冷痛、夜尿频多，具有强健腰膝，适合久坐及腰椎不好的患者。接下来由我的同事为大家演示足三里穴位艾灸的完整过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演示足三里的艾灸方法，请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学习吧。足三里位于小腿外侧，外膝眼下三寸四横指的位置，筋骨前肌外一横指处，酸吗？温和灸，将点燃的艾条对准穴位，距离皮肤2到3厘米，每处灸10到15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雀啄灸，将点燃的艾条对准穴位2到3厘米，一上一下进行施灸，如此反复。一般每穴灸10到15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回旋灸，将点燃的艾条悬于施灸部位上方2厘米处，反复旋转移动范围约3厘米，每处灸10到15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艾灸后注意保暖，

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讲讲艾灸结束后一定要做好的四件事。首先是皮肤保暖，艾灸后我们的皮肤毛孔是完全张开的，这时候千万不能受凉，一定要及时穿好衣物盖住艾灸的部位，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不要马上用凉水洗手洗脸，不然寒气湿气很容易钻进身体，不仅白做了艾灸，还可能加重身体不适，做好保暖才能让艾灸的效果更好。其次是整理环境，艾灸结束做好保暖后，及时开门通通风，驱散室内的艾灸烟雾，让空气保持清新。然后是艾灸用物处理，艾灸结束后一定要先彻底熄灭艾条，可以把艾条放进带盖的玻璃罐内，隔绝空气熄灭，千万不要直接丢进垃圾桶，避免复燃引起危险。艾灸产生的艾灰等完全冷却后，可以直接倒进垃圾桶内。最后是拆封的艾条储存，拆封后没用完的艾条一定要密封保存，可以装进密封袋密封罐里，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远离潮湿水源和阳光直射，防止艾条受潮发霉，也能避免艾条的药效流失，下次使用才能保证效果。以上就是艾灸后必做的小事，做好这些艾灸更安全，效果更棒。屏幕前的朋友们，您记住了吗？

0: 进入冬季，温度逐渐下降，河北省馆陶县前罗头村的李之启为了给自己大棚里的蔬菜保温，显得格外忙碌。李之启有20个蔬菜大棚，其中12个棚种的是黄瓜，其他棚为西红柿、茄子等蔬菜。然而在这黄瓜采收上市的季节，他种植的黄瓜却出了问题。
1: 你看看这瓜长成啥样了，赶紧的找人看看，毛毛就傻毛就傻眼啊。
2: 行，我接着去。
0: 求助农户李之启，种植时间2年，种植面积10亩。求助问题：黄瓜畸形瓜多，产量低。接到求助，栏目组第一时间派出帮小哥来到现场了解情况。
3: 那您这边的黄瓜主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啊？
2: 我这瓜长得不好，畸形瓜多，产量不行。
3: 您这一个棚是种了大概有多少黄瓜呀？
2: 5000颗。
3: 5000颗
2: 啊。
3: 您这些黄瓜是什么时候种下去的呀？
2: 10月份种的这黄瓜。
3: 10月份种下去是什么小苗吗？还是
2: 种小苗？有10公分左右的小苗吧。
0: 黄瓜棚式栽培一般选取育苗移栽的方式，生产上多在黄瓜苗长到3到5片针叶时定植到大棚内，定植后约25天左右，黄瓜秧下部叶片的叶叶间便会开花并形成幼瓜，幼瓜经过7到12天的生长即可达到采收标准。
3: 那也就是说10月份种下去，11月中旬就开始结瓜了。这看着好多叶子都发黄了，都蔫了。
2: 这黄瓜好的地方它不出现这种叶子，好了这叶片这叶子都是这样，或者说叶片发大。这个不好的地方都像这种地方都不中了。是。
3: 那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现象的？您这边？
2: 一个来月以前就开始出现这种现象。
3: 出现了这个现象之后有什么影响吗？对这个黄瓜？
2: 黄瓜产量都不行了，产量低了，长的畸形瓜这样瓜卖不出去，便宜。长这种的瓜就属于畸形瓜，都弯的。
3: 弯的
2: 啊，瓜尖儿这个。
3: 瓜尖儿。
2: 瓜尖儿这个，底下发尖了。
3: 哦，有点像圆锥似的。
2: 对对，
3: 这边，
2: 对，
3: 这应该叫黄瓜头是吧？
2: 对对，
3: 黄瓜尾巴粗，黄瓜头尖，
2: 应该是这个发粗，尾巴发细。就这个都属于不正常的。
3: 哎，都是这种月牙形的。
2: 月牙形。你看这一扩秧那个，这三个瓜，这一个长能长一个好的，长不好的粮食，这个瓜都是肥。
3: 这一只上面一个、两个、三个
2: 啊，结一个
3: 三根黄瓜，有2根是畸形瓜
2: 啊。
0: 畸形瓜是黄瓜种植过程中的一种生理性病害，常见的有弯曲瓜、尖嘴瓜、细腰瓜、大肚瓜等。畸形瓜不仅影响黄瓜的品质，还会导致产量降低，严重影响黄瓜种植户的经济效益。
2: 这是我媳妇。
3: 嫂子是吧？
1: 对。
3: 嫂子你好。
1: 小哥你好。你看这黄瓜长得也不好，你看看。
3: 这奇形怪状的黄瓜，这长得就长成一个字母 C 字形了，这个。
1: 对。
3: 您这大棚里面这种黄瓜占的比例多吗？
1: 多。
3: 大概得有多少？
4: 1/3吧。
3: 1/3。
1: 啊。
3: 这都没法卖钱了。
1: 对。
3: 那摘了怎么办？就扔掉了，还怎么处理啊？
1: 便宜处理。
3: 便宜啊？便宜到什么程度？
1: 1毛2毛。
3: 1斤。
1: 嗯。
3: 那现在这瓜长得不太好，会影响它的口感吗？
2: 会。你长得不好了，口感都不行。
1: 不好吃，给你尝尝这个。
2: 看
1: 这个，你看它长得都不好。
3: 这个，这个瓜皮呀、不脆，就有点像缺水分蔫了的那种口感。
1: 对，
3: 然后这个味道有点涩嘴，有点微苦的那个味道。
1: 不好吃是吧？不好吃的吧？
3: 每天现在大概能采多少斤？
1: 好几天才摘回来，天冷，现在几天没摘了，十二天了我呢，才摘回来。
3: 那要是正常情况下是多长时间？
1: 摘一天。
3: 那能摘出多少斤来？
1: 500斤，现在不正常，那都这一个那那产量高的，那一个都能摘1000斤，那那长得好，那就好。
0: 在馆陶当地，一茬黄瓜的采摘量约在每亩地3万斤左右。李之启的黄瓜自11月中旬开始采收，当时每次每亩的采收量也有8-900斤。但好景不长，进入12月份，随着天气愈发寒冷和畸形瓜的出现，采摘量也出现了严重的下降。李之启目前处于生产季节的黄瓜大棚有6个，到目前为止，李之启的每亩大棚产出的黄瓜有5000斤左右，而畸形瓜则占到了1/3，导致平均收益只有5000多元。而大棚的租赁费、人工费、农资费用等，每亩地就需要20000多元，严重的入不敷出，也让夫妻二人想尽一切办法挽救损失。李之启为了让黄瓜能多卖点钱，每次都是自己把黄瓜拉到市场上进行销售。
4: 学了多长时间的黄瓜？
2: 八年了。
3: 这黄瓜怎么样？
4: 不这么好。
3: 为什么呀？
4: 它这品种有点稳。
3: 弯的
4: 啊，有点弯。
3: 那像这样的话，这个价格大概得多少钱？
4: 黄瓜现在是1块钱都有，最多就是应该便宜2毛钱、8毛钱、3毛钱。手的喜欢质的，颜色好嘞。
3: 颜色
4: 绿。
0: 在市场上，瓜条竖直、颜色翠绿、直径在2到3厘米左右的黄瓜比较受欢迎，而李之启的黄瓜却由于畸形瓜较多、颜色发黄、大小不一而被压价。
2: 差一点，能把这也过了吧？
4: 最多8毛钱，你说里边小的太多，尖头的太多。
0: 看着卖不上价的黄瓜，让原本打算靠黄瓜挣钱的李之启犯了愁。卖完黄瓜，帮小哥跟随李之启回到了家里。
3: 哇，这您家呀，嚯，这门可够气派的。2层楼呢，
2: 我这小子去年结的婚。
0: 看到李之启家气派的房屋和贴满墙的大红喜字，让帮小哥产生了疑惑。家庭条件还算不错的李之启，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的种黄瓜呢？
2: 之前我在北京批发我产，我也倒卖过粮食。
0: 今年49岁的李之启，2年前一直在外打工，由于家庭的变故，2018年返回家乡。
2: 家老人那么大岁数了，老三也不给养。我大哥得了白血症死了，得病死了以后，老人没人管了，我都回来照顾老人。
0: 李之启所在的馆陶县，早在30多年前就开始发展设施蔬菜种植，到目前已成功跻身全国蔬菜生产重点县，并获得了中国优质黄瓜生产示范基地的称号。当地很多人也靠着种黄瓜走上了致富路。看到了当地黄瓜种植的商机，2019年，李之启便开始承包大棚种黄瓜创业。
3: 承包的这些大棚，包括种子、化肥，肯定都要投一些钱吧？
2: 借了有33多万。
3: 嫂子回来了是吧？您好，嫂子，您这下午是干嘛去了呀？
1: 干活了，我干活挣钱呀，不挣钱花啥？你这花啥吧？交地暖费都没有，交我小侄的工资。
0: 李之启一家六口，儿子刚刚结婚，女儿正在上初中，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一家子的生活全都指望着李之启的这些大棚。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全家的指望其实在种植之初就遭到妻子的反对。
1: 没钱上那个投资知道不？一分钱都没有，你光说手里一分钱都没有，你没干过这，再又没有家技术。我说咱那光担的砖了，担不了配。你要说先包少包2个呀，不坑不抢的，一下子包那些都给包下来。
3: 为什么要弄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大棚种植？
2: 规模小了，长毛线，咱。
1: 他缺啥不跟商量？
3: 您为什么不跟嫂子商量呢？两个人过日子嘛，
1: 啊，对呀、啊。
2: 那接不中，那不能投资，这也不能投资。
1: 俺爹都来了上回，俺爹别家那靠棚。家又穷又没钱，我爹不让他抠，他非抠。年入一年没挣一年，今年年又没挣一年。
0: 通过交谈，令帮小哥没想到的是，这个家庭气派的房屋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儿子结婚和蔬菜大棚的投资已经让这个家负债累累。面对妻子的抱怨，年近五旬的李之启一直沉默不语。其实背负巨大压力的他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2: 我这算着一个棚挣20000，我这20个棚算下来这一年能挣40万，我这一年的话对吧，我债还清了，光想着挣了，没想到赔钱。
0: 在承包大棚的第一年，由于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缺乏，李之启的黄瓜一开始便遭遇了霜霉病和白粉病的双重侵袭，
1: 得了毛病，大药也控制不住，钱也不少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病害的爆发使李之启一开始就亏损了12万余元。痛定思痛，吸取教训后，李之启通过跟其他农户学习，在管理上也是倍加用心。

0: 通过专家库检索，就近找到了一位黄瓜种植能手。这个人叫王鑫，他可不是什么摄影师，他的拿手绝活就是给黄瓜找茬。这不，今天他就是借助手机的照相功能在给黄瓜找茬。
1: 因为这个螨虫和蓟马是特别小的一个虫子，要用这个手机的一个放大功能或微距这个相机功能，不然的话你普通眼睛你是看不到的，要去检测一下到底是螨虫还是蓟马，然后用相对的这种那个方式去处理它。
0: 乡土专家王鑫，辽宁省海城市人，合作社负责人，种植黄瓜4年，种植大棚蔬菜300亩。王鑫2017年开始种黄瓜，他不仅热衷于给自己的黄瓜找茬，帮其他农户种植的黄瓜找茬也让他乐在其中。
2: 你这瓜留4个瓜能带动不？我问你，
3: 隔3个月一个瓜，隔2个月一瓜都行。
2: 行
3: 啊，行，
2: 赶快拔了，扔远点，埋了它。一旦有蓟马或飞虱、白粉虱的话，你这家伙这一片都是小病毒。这叫花叶病毒。
3: 就是说，那这个表面这不动嘞，就过来望东过来看看，把我带回来，这非常好，非常干净。
4: 那很动，那动嘞，你那个黄瓜扎的管理，扎的施肥，就那事嘞。还人好啊。这个人挺实在，挺好嘞。
0: 王鑫凭着爱给黄瓜找茬的习惯，不但使他收获了高颜值、高品质的黄瓜，还带领周边60多户黄瓜种植户走上了致富路。这次我们就请到了王鑫来帮李之奇解决黄瓜畸形瓜多、产量低的问题。
1: 先看一下你黄瓜什么毛病啊？看这个不是畸形瓜，要么大肚子，要么细脖的。
3: 你看你整个棚这种畸形瓜就太多了，这你这个里边整个畸形瓜，我看能有基本1/3都是这种瓜。
1: 是，
3: 这个东西特别影响这个，你的价格。人别人卖1块钱，你可能卖8毛。
1: 一看你畸形瓜太多，整个在种植过程中这农户的这种管理肯定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0: 为了帮李之奇找到黄瓜畸形的原因，王鑫开始逐一排查起来。
3: 你这棚里温度太低了，一进来都冷。
1: 你这棉被不行啊，你现在棚这棉被，你现在这样做的话，你做不了这种种植。
3: 这棉被
1: 全都是缝，
3: 老了。
1: 有温度计在哪儿？找找。
3: 有啊，这儿了是吧？哎，你这里才6度5-6度，你这能种成吗？现在都快9点了，这5-6度，这黄瓜也长不成啊。要不这黄瓜长得都是畸形，也长不起来。
0: 黄瓜喜欢温暖，不耐严寒，因此在黄瓜种植过程中需要严格管控温度。一般要求白天温度在25到30摄氏度，晚上在13到15摄氏度。如果温度一旦降至5摄氏度以下，黄瓜将停止生长。而李之奇的这个黄瓜大棚，由于棉被老旧、保温性差，导致棚内温度过低。过低的温度会导致黄瓜植株生长迟缓，雌花发育不完全，授粉授精不完全，从而形成畸形瓜。
3: 换棉被，你这棉被都漏了。
5: 换棉被没有资金，6个棚的棉被就10来万。
0: 王鑫建议李之奇尽快更换黄瓜大棚的保温棉被，但是李之奇由于缺乏资金，一时难以实现。王鑫了解情况后，开始继续查看，希望能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法。
1: 我感觉你这黄瓜种植第一时间比较晚，应该是在9月份种植。
5: 10月份种的。
1: 这个插口谁安排知道吗？
6: 他安排的。
1: 他为什么安排？你没阻止他吗？
6: 他不听啊，我要他早种他不种，我都是两下接碰冷，到冷的时候都在那拉秧了都没了。他倒不听。
1: 那你为什么晚种啊？是没苗啊？还是
5: 当时给他顶苗了，把苗顶了时候了，当那个时候地里石头出来
1: 啊，
5: 所以才
1: 这是你们自身原因造成。
6: 他都没打的早种，他都不早种，他倒不听。他说早种下来便宜，晚种下来贵。
0: 在馆陶当地，黄瓜种植一般分为早春茶、秋冬茶和冬春茶黄瓜。早春茶黄瓜一般在2月初定植，3月中旬黄瓜即可采收上市，一直持续到6月份。秋冬茶黄瓜也称

0: 称为秋延后黄瓜，在八月初定植，九月中旬可采收上市，持续至十二月底。早春茶和秋冬茶黄瓜使种植户实现了一年两茬栽培，而冬春茶黄瓜则是在每年的十月初定植，十一月中旬采收上市，采摘期可持续至第二年六月份。李之奇正是为了赶春节黄瓜上市的高价，选择了冬春茶黄瓜种植，但却忽略了黄瓜对大棚保温的要求。
1: 但是其实今年的市场行情，你知道，
2: 早
1: 露前一段是两块多，
3: 三
1: 十一，现在变成一块来钱了，对不对？
3: 对。
1: 所以每年这黄瓜你不要去考虑它的价格，你一定要考虑这东西我能不能种成。
3: 因为您这个棚相对保温性能比较差，
1: 你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设施的状态你去选择，不要随意说我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植物不给你填这件事儿，那你一定要选择尽量往前去赶那个茬口。那也就是这个棚的话，应该是在七月底到八月中旬你就应该把黄瓜种上。
0: 由于李之奇的黄瓜大棚保温性差，在寒冷的冬季不能满足黄瓜生长对温度的最低要求，因此不适合种植冬春茶黄瓜，而早春茶和秋冬茶恰好躲过了冬季温度较低的时间段，黄瓜的生长受温度影响较小，因此王鑫建议李之奇选择早春茶和秋冬茶黄瓜种植。
3: 双霉病，搅拌病，
1: 看你这个黄瓜目前呀，各种病害太严重。
4: 这黄瓜病以前都治了吗？
3: 治了，
4: 治了。你这治的也没治好，最主要是，你看你这搅拌这么严重啊，打药还没打住，这还在穿口。你看它那个叶子的背面，还在这种水性点，还在穿口，
3: 对，
4: 还在发展。
3: 你从开始病没有控制住，一直我看这双霉从底一直到上一直在有，因为秋茶黄瓜最难控制的就是双霉病和搅拌病。
4: 你现在你这叶都已经这种状态了，你就治不好这黄瓜也长不成好黄瓜了，已经整个棚都是这种情况，是吧？
0: 黄瓜双霉病和搅拌病是黄瓜常见的两种病害。黄瓜双霉病主要危害叶片，发病叶片表面呈淡褐色或黄褐色病斑，严重时病斑连接成片。而黄瓜搅拌病和双霉病极为相似，不同的是双霉病病斑较大，颜色较深，不穿孔。
3: 秋旱黄瓜现在也是大棚里去种植，这个目前在北京啊大城市市场包括东北市场卖得非常好
1: 啊。
3: 我给你摘一个，你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这个黄瓜出来，
5: 我觉得这个黄瓜是水分更足，而且咬起来的那个口感就更脆。早上您这口感怎么样？
6: 还行，还脆，皮儿不好吃，
5: 是吧？跟您家的那个品种不一样，毕竟
6: 品种不一样，跟俺家那个好吃。这瓜不难吃，
3: 不难吃。目前这种瓜在青岛、山东，它叫海洋白，平均的价格，常年平均价格不会低于五块钱。
6: 哇，那么贵啊！
3: 然后一会儿我给你们做一个黄瓜实验，我现在让这个小哥来帮个忙。你把这黄瓜这样给它掰开，
5: 掰开就
3: 行。对，随便掰开就行。
5: 随便掰开。
3: 对，然后按原茬给它粘贴回去。
5: 粘贴回去。
3: 对，粘上，稍微等一会儿。对。然后松开手，这边手松开，看它会不会掉。这样也没问题，也不会掉。松手，对。
5: 哇，真的不会掉。
3: 稍微晃一晃，用点力也没问题。
5: 哇，
3: 竖起来。对
5: 啊，看，
3: 或者这样横着，就这样晃。这个能说明一个什么啊？就是它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积累的这种营养的干物质就会丰富，就像白糖那个糖水一样，它就会把它再粘回去。回去你可以拿普通黄再试一下，
5: 对，
3: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0: 干物质丰富，再加上黄瓜品种本身的原因，也使得王鑫的黄瓜能粘贴回去。
7: 王老师，你种黄瓜种几年了？
3: 我种黄瓜只有三四年，
6: 什么时间也不知道，你看那种也就给咱种的强是吧？
4: 嗯，其实这黄瓜呀，你要用心去管。

0: 农田管理有自己的这种病虫害的防治经验呀，以及这个施肥经验，你自然会管好，就不要灰心，你一定会管好，只要用心就会管好。种黄瓜呢，我其实也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人。
1: 在2017年以前，王鑫曾是北京一家金融公司的高管。
2: 那您自己这以前是从这个金融行业，感觉上是比较
0: 怎么
2: 说吧，高大上的一个职业，这突然转到农业这边来了，您身边的这家人朋友这块能理解吗？
0: 完全不可能理解。那就是周围的朋友说：“哎呀，王鑫，你这纯属有精神病，你跑这儿种地。”
1: 从人人羡慕的都市金领到风尘碌碌的勤恳农民，被朋友看成精神病的王鑫之所以选择农业，皆是源于他的父亲王丕生。
0: 我父亲84年到河北，到河北一直到95年，在这边待了10年，一直做这种设施蔬菜问世验证和这个技术工作。能让我过来的最主要原因，我就觉得这边的村民是感恩的，这种心态是非常好的，非常淳朴。
1: 子承父业的王鑫转行农业的这条路走的也并不平坦。
0: 黄瓜是这种菜里边的林黛玉，就它非常柔弱，经常会得病。当时也不懂，我也不认识什么霜梅呀、疫病啊、脚弯呀、把弯呀，它都很相像。反正整个第一年就是在不断的失败、总结、赔钱的过程中过来的。
1: 经历过多次病虫害侵袭考验的王鑫，也下定决心开始学习黄瓜种植技术。
0: 因为每一个植物作物呢，它管理方式都不一样，所以那就靠自己去上网去学习公害课，农业大学的公害课，然后去买书去看，就是这样过来，
3: 就是自学的，
0: 基本是自学的。
1: 通过3年不断的学习实践，王鑫终于把黄瓜种得像模像样了，并且担任起了科技兴农的二传手。基地周边的种植户也都跟着他学习绿色黄瓜生产技术，并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在王鑫的种植基地，除了黄瓜，还有西红柿、茄子、豆角等蔬菜。在蔬菜种植中，王鑫不断探索新品种、新的种植方式，而且在生产中应用物理防虫、生物制剂等绿色防控技术，让他的蔬菜也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
0: 因为这样呢，本身我自己这个菜的品质比较高，所以价格比较贵，他们吃的又很安全，口感又好，然后这个价格又会卖得很贵，就我最起码我要做到绿色。
1: 亲眼目睹了高品质蔬菜的生产过程，李之启夫妻二人也看到发展蔬菜种植的良好前景。而针对李之启黄瓜大棚的现状，王鑫详细地介绍起了他的改造计划。
0: 你那个棚目前种西红柿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特别建议你黄瓜下茬要倒茄果或者其他的这种菜类，但是你现在因为你的棚温度不够，你现在种不行，等到过完年或者立春以后去种，因为立春以后天越来越长，温度越来越高，那时候去种就可以了，就不要着急。这茬我就是建议你把茄打平以后，随便撒点这种青菜呀、盐碎呀、甚至菠菜、
4: 越冬的甘蓝，
0: 你别让它空着棚就行啊，它有点收入是个收入嘛。等它这个菜周期比较短，然后菜一拔，你再去倒这个西红柿去种，因为这要倒茬再种黄瓜，第二你下茬秋季再倒成黄瓜的话，那黄瓜长得会非常好。
5: 但黄成专家对吧？那要再种啥？别胡同挖种来了，种完丈母
6: 号
5: 买
6: 了片。我去王老师那参观之后，我看王老师的这黄瓜长得确实不赖。人家的种植管理方法，这确实值得我们学习。黄瓜长得好了，这确实不愁卖。我这把我这黄瓜种好了，这学习学习种好了，这个想打算多卖点钱。
1: 通过在乡土专家种植基地的一番参观，使李之启夫妻二人亲眼目睹了长势良好的黄瓜，也看到了黄瓜种植的前景。针对乡土专家给出的改造意见，他们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6: 黄瓜要真舍不得拔，那黄瓜价正高的，不拔也不行，结不了瓜，长不了瓜，就光长烂瓜，你光长那啥样？
4: 怎么决定呢？你们两个？
6: 拔呀嘛，
5: 下定决心了，拔了吧。
7: 俩哥嫂子，这拔这黄瓜的心疼吧？上头有一家还都带着黄瓜，
8: 你说呢？
5: 心疼。
7: 还心疼呢。

0: 现了喜出望外。
1: 但是您这留着，这不是得花更多的钱、更多的精力吗？
0: 嗯。
1: 而且也长不好了。
0: 嗯。
1: 今天这温度就比昨天都低好多了。
2: 哎。
0: 温暖了，站不住。
1: 别心疼了，这赶紧的把它都除掉，别把精力都花在更好的那些黄瓜叶上，是吧？
0: 行，
1: 好不好？
0: 好。

0: 这茬黄瓜就这样了。然后您明年种黄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这种秋茬、秋延后以及春茬黄瓜。
1: 是
0: 啊，您越冬黄瓜也种起来，这个棚的条件也是达不到，就不要种。另外，你种植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前期要防病，一定要去预防，不要去得了病去治。
1: 是
0: 啊。
2: 王鑫根据李志启大棚的保温性能以及市场行情，建议他选择较耐低温的甘蓝进行种植。
0: 这棚温度也比较适合运动甘蓝，到明年的三月底可能运动采收会有一个好的价格，然后再想种黄瓜呀或西红柿也好，就可以轮茬去做了。回头把手机给您，您有什么要求的话或者有什么需求的话，你直接给我打电话咨询我，完了我再告诉你。好吧，祝愿你们这茬甘蓝呀、会有一个好收益，咱们要种出一个绿色高品质的甘蓝啊，一定好收成，好不好？
3: 谢谢王老师，
4: 谢谢王老
0: 师，不用谢啊。
2: 通过乡土专家王鑫的帮扶，李志启也认识到了自己盲目种植和缺乏科学管理意识的问题。在王鑫的指导下，大棚内的黄瓜全部拔除后，李志启夫妻准备栽种越冬的甘蓝，之后轮作西红柿，明年开春再种黄瓜。之后有了王鑫的技术帮助，相信李志启的黄瓜种植肯定会越来越好。
3: 嗨，方小哥，
4: 方小哥你好。你看我种的甘蓝长得挺不错的，我种的黄瓜都冻死了，王老师让种的甘蓝一个3月底能卖了。谢谢方小哥，谢谢王老师。
3: 嗨，你看你连话都不会说，以前我给他光生气，现在你们都劝我，叫方小哥劝我，我就上棚里帮忙给他干活了。我看他长得他不孬了，我以后我们俩努力抓紧干。谢谢方小哥，谢谢王老师。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白色恐怖笼罩。

0: 是，兄弟们，这是靠敌国主义，他叛变了革命，不幸啊，也才难产啊！举起了屠刀，表面上说什么力松出京，暗地里杀害共产党员，鼓舞群众。咱们要马上派人到九江，向铁军报告情况。
1: 要见到九江了，
2: 要人了，亮。

0: 你们要干什么？
1: 传户口。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逮捕。
2: 逮捕。站起来，我要搜身。你们到外边瞭望。这个联络站已经暴露，赶快转移，越快越好。
3: 好，
2: 外边镇宅搜捕，不准乱跑乱闯。
3: 是是。
2: 走。
4: 韩老师，怎么办？
3: 这里已经暴露，分头转移，阻止反抗。
5: 韩老师。再见，
6: 再见，
3: 快动，再见，快动，快动。
2: 王涛，你马上动身到九江，找到铁军，把这面红旗亲手交给王代表。
3: 红旗。
2: 用鲜血和生命
3: 保护他，今天我把他交给你。
2: 秦总这封信就是一步一个刀山，我也要把他送到九江，交给王代表。
0: 被敌团来了，
3: 追！

小五。

0: 要带着一切观念，如同敌人在面前，你不消灭他，他就要消灭你。来，咱们俩演习演习。
1: 师长，
2: 我
3: 哎，阿虎有感觉，
0: 好。
1: 我想请一会儿假。
0: 好，你去吧。

叫做胆，因为有枪，不必啊，朕千万为朕抵不住一

0: 哎呀，我到处找你，你倒跑到这里当起教官来了。
1: 董事长，有事吗？
0: 王继威请我们到庐山开会，这是他的亲笔信件。四一二政变后，我国关系日趋紧张，我们与友军之间也不断发生一些矛盾，对方极有诚意，我看正可趁此机会联络感情。
2: 承诺联络感情，分明是想以开会为名解除我们的武装。
0: 对于王继威不能这样看，他是国民党左派，又追随中山先生多年，相信他不会使用蒋介石的手段。
2: 王继威和蒋介石是一丘之貉，他们早已背叛了中山先生，为了他们的私利，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3: 杜师长，
2: 你看方代表来了，咱们听听他的意见。
0: 啊，也好。

0: 掉杜市长。杜市长，望京未来的信，请我们上山谈判。
1: 老方啊，你看看该怎么办吧。
0: 杜市长，你的意见呢？
1: 我看开会时以后，我们绝不能上当受骗。怀疑要有根据，不能主观臆断。汪精卫反对蒋介石已经发表了讨蒋宣言。
0: 看人要看行动，不能只听宣言。汪精卫和蒋介石正在暗中勾结，来往非常频繁。从许多迹象看来，他很可能公开叛变。
1: 根据我的判断，汪精卫不会变。
2: 放代表，
1: 武汉汪精卫叛变了。
3: 什么？
1: 汪精卫叛变了啊！天印通知是武汉农民游动江西所的宣言，刚刚脱险到九江，这就是放代表。
4: 放代表，
0: 同志，快看看武汉的情况。
4: 汪精卫和蒋介石公开勾结，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了武汉。
1: 你们手里有枪，就该举起造反。
4: 陈独秀下令叫枪，工人纠察队赤手空拳。

0: 放来表，他是南朝的农民自卫队员王涛，放来表。
1: 同志，南昌的情况怎么样？
2: 文七院表面上喊着东镇炮将，暗地里组织了特务队 A 一团，到处暗杀工农干部、共产党员。看，
1: 红旗，
2: 韩昭同志为了保护红旗，保护战友，被敌人逮捕了。
0: 放来表，我们要求马上进军南昌，抢救北部的同志，为烈士报仇雪恨。
3: 放来表，
4: 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
2: 同志们，同志们，
5: 要冷静，要冷静。
6: 报告，
0: 到那几间

0: 师几位同志秘密到达南昌，组织了前敌北院会，指挥我军的行动。
1: 我们也去南昌。
0: 党的指示要坚决照办。
2: 对。
0: 魏奇渊不是还装作我们的友军吗？我们就以友军的身份，东征的名义，日夜兼程

0: 右刃发现没有？
1: 没刃发现。
0: 好。

现在脚步

0: 爷娘，江总司令对你的工作很满意呀、啊。
1: 这都是老师的栽培呀。
0: 刚才接我的那个人可靠吗？
1: 他是 AB 团的小队长，共产党的汉长，就是他抓住的。
0: 按照是方达来的好友，近年来他们多次合作，配合默契。如今一个高怒会，一个抓军队，里面大有文章。他不会不知道方达来的计划。
1: 你有什么稿件？
0: 命令 AB 团把他秘密押到南京，让江总司令对付他，明白吗？
1: 明白了。
0: 韦奇远也接我去了，
1: 大张旗鼓的去了。
0: 这样也好，可以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南京的贵客没有到。
2: 李忠。
1: 回来了，
0: 我想回避一下。

0: 韦司令，贵客还没有来。
1: 没有来。
0: 南京的贵客真是不好请啊。
1: 切，人家是南京来的特派员，应该耍点威风。
0: 可这儿是南昌，不是南京。
1: 你是说？
0: 我觉得南京是不是管得宽了些？
1: 我也担心这个。
0: 我看司令倒不必担心，您是国民革命军的仁义将领。在江西德高望重，工商界也只赞成。如果换了别人当司令，那哼，
1: 好，说得有道理。这这这，
0: 司令，我先回去，你要的清单名单我还没有给您干出来。
1: 哎，好好好好好。明天来打几圈。
0: 也定。刘秘书，再见。
2: 司令。
1: 刘秘书，电报上命令说贵客已离南京，为什么等了一天丝毫不见踪影？
2: 贵客已经

0: 情。
1: 小团长，
2: 有
1: 见过国秘书长。
2: 是。
3: 兄弟小兵鱼，
2: 立正！
0: 啊，欢迎欢迎，司令，这是我的主手
3: 刁瑞庆。
1: 国秘书长，我带大队人马远至晋宁见蔡长等，想不到你到县来了。
0: 为了今后方便，只好秘密行动。
1: 什么秘密行动？这南昌是我的天下，何必草莽之名？说句大话也是真情，全城的共产党都在我的掌握中。
0: 常言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你是说，
0: 据我的情报可以肯定，共产党的组织仍在南昌活动？
2: 报告。
0: 就叫一点，
1: 看看什么内容。
4: 野鹤部队星夜兼程，进军南昌，意图不明。
1: 意图不明？
0: 不，他们的意图非常鲜明，请当命令拒不执行，屯兵就将，一再动征。俺南京武汉受了挫折，想到你这里搞点报复行动。
1: 小团长，
2: 有
1: 带助理团把他们扫平。
2: 我打包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等等，司令，你没打过桥刀，不知他们的情形。铁军部队是北伐先锋，江南武生任他驰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吴佩孚闷头丧胆，北洋军仓皇逃命，威震全国，扬人心惊。此次兵临南昌，来势凶猛，绝不能跟他们硬碰。
1: 什么硬碰？我说老兄，你也太……
0: 还有
1: 什么？
0: 共产党且飞台票，放胆。

0: 我把南巡铁路全给他扒了。
1: 算了吧，换几个月去把铁路人家造成了南昌了。
0: 哪这么快？
2: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司令，我看这么办，就派吊瑞亭打进他们内部，刺探军情，趁他们还在途中，将土将武撤掉。

那我再找金姑又来帮你胡唱。嗯，这是两。

0: 什么叫停车？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桥被敌人砸了，我爹身负重伤。
0: 同志们，桥头警戒！报告，天桥被砸，凶手隐藏，胡桥老师傅身负重伤。
1: 卫生员
2: 到，
1: 马上急救！
2: 是。
3: 反动派废帝无耻，真是一群流氓！
4: 这桥被砸了，
5: 这想不到啊！
4: 砸毁刘某会弹珠房，
3: 对，东临赣水，背靠长江，西南是反动派的军队，我们不能自投罗网。按下，
4: 从砸桥这点看，南昌已经敌方，只怕我军一去，双方关系紧张。
5: 我同意陈副市长的意见，我军暂且不去南昌。
1: 若说关系紧张，到哪里也是一样。德安是敌强我弱，南昌是敌弱我强。从炸桥这点来看，正暴露了南昌方面外强中干的真相。
0: 报告。
4: 山洪爆发，江水猛涨，眼下没有找到船只。
0: 老方，
4: 渡河船只找不到，要修复这样的桥桥，只怕是天八月难以通车。
3: 我们可以涉水过河。
6: 对，涉水过河。
4: 水深流急，谈何容易？
1: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军部队，我们有北伐先锋的光荣历史，任何困难也吓不倒我们，任何风浪也挡不住我们。
4: 老方，目前我们部队是党领导下的唯一一支部队，你这样冒险过河，就不考虑考虑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希望？
1: 我们的行动正是为了

0: 利益，人民的希望。
1: 报告。
2: 方南彪，老师傅流血搏斗，有名声望。

0: 群众听说秀巧穷千家，找来了铁棍木料帮我们赶就巧了。
1: 方代表，我爹临死的时候让我们心好铁巧，保证铁军开赴南昌。
2: 保证铁军开赴南昌。
3: 陈副师长，你看，这就是人民的

0: 我铁军进入满安朝。
1: 敌连长，
2: 写的上姚谢汉敖高，
1: 我是姓兵，宁多多指教。敌连长，
3: 不报告，
1: 外面有人找，
2: 请进来。
1: 是
3: 是，
1: 先生，连长有请。
4: 老表，你是几年没见，忘了？老表，
3: 哦，表哥，
2: 你来得好。你回去防潮。
1: 是
3: 是，
5: 赵明同志怎么亲自来了？
6: 情况紧急，

0: 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来弹琴棋的。
0: 琴棋？
1: 你们顶点仗球之道。哦，
0: 那好，那好，你坐吧。
1: 状代表
2: 张明同志，
0: 这是杜师长。
1: 杜师长，我叫张明，
2: 公安局的督察长，朱德同志的学生。
1: 方代表，有个情况，时间很紧，敌人马上要派女秘书来，请你们去撤班，为你们接风洗尘。
2: 哦，敌人倒很主动，自己先找上门啊。
1: 那个女秘书的表哥也在咱们铁军，他叫赵萌。
2: 赵萌，他登门拜访，恐怕是另有原因。
1: 方代表，我先回去，
2: 注意安全。
1: 是，
2: 让丁义送你出门。好，你们准备一下吧。
3: 好，官叫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4: 天意，交给你一个任务。
1: 师长，是不是战斗任务？
4: 反正是多一副敌人，
1: 那交给我吧。
4: 咦，你完成不了，
5: 完成不了，我愿受任何处分。
4: 好吧，反动派司令部的女秘书就要来临，可能要求见咱们。我们的意见，不让他们见面。你的任务是陪着他谈谈心。
5: 什么？
1: 有个女秘书叫我去陪她。
5: 陪他谈谈心，
6: 没问题吧？
5: 报告，我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6: 你不是说
4: 完成不了元首任何处分吗？
5: 我哪知道是这个任务？
7: 报告，卫戍司令部刘秘书求见。
4: 请进吧，
7: 请

0: 这是我们董事长。
1: 董事长，贝斯林身体欠佳，派我前来，请你不要见怪。我们准备了一些果酒醋菜，请贵姬首长前去赴宴，聊表心怀。
2: 错要可期，还能见怪，只怕举目繁忙，无法离开。
1: 这人是？
2: 这是我们陈副市长。
1: 副市长，
2: 这是卫戍司令部的刘秘书。
3: 刘秘书，
1: 副市长，这是我们司令部的一点薄衣，希望你们一定光临。
3: 你们太客气了，我们一定去，一定去。
1: 这太好了，
3: 坐坐坐。
1: 副市长，这回规矩来得好快呀！
2: 要不是土家部铁桥会长，我们来的更快。
1: 有这样的事情，分明是祸害。
2: 听说炸桥的人是南茶方面所派。
1: 不会吧，南茶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
2: 希望卫戍司令部进步迅速追查明白。
1: 我已经转告司令，抓住了严惩不贷。
3: 这是个误会，希望贵我双方尽量消除这个误会。

0: 起来了。我有个表哥叫张萌，听说在贵府工作，能不能让我们相见一面？
1: 哦，当然可以。赵萌，赵是，对不起，我们还有工要办，得先离开。不是赵，哦，你有名说，是配料，慢待，慢待。

是千

0: 刘秘书，赵副连长在执行勤务，请稍等一会儿。
1: 要等多久？
0: 需要两个钟头。
1: 对不起，我没有这么大功夫。天透支，我朕佩服，不必客气。再见，
2: 再见。
3: 天爷，你这个任务完成的不错呀！
4: 你们先去休息。
5: 是。
4: 老杜，我赞成必要的警惕，可以反对过分的怀疑。
3: 我军初到南昌，敌人胆战心惊，摆个火盆在烟，来个金钩钓鱼，搞个突然袭击。我看应该成分析，
4: 有那么复杂吗？啊，不成山通知，你的革命精神值得我学习，但是严格的说来，你还缺乏马列主义的策略思想，还不能站在老虎大壮的立场来认识问题。
3: 什么？我，
4: 请原谅我的直言。
3: 好，你让我一个人考虑考虑。
4: 好，我不打搅你。

穿上礼帽，带你下决心，出征。

0: 能不能坦白地回答我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说我现在的立场是不是老婆大众？
1: 是啊，
0: 我说你现在的立场完全是老婆大众的。
1: 坐下。
0: 有这么一个人，他热大热红军人是法，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他渴望有一天能在红旗下宣誓，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普天下老土大众的利益。可是他活臭在虚度虚拟，特别是思想水平地离党的要求还有差距，他想申请入党，你说他敢不敢听？
1: 市长，别人的看法我不知道，要我说嘛，
0: 市长他早就爱听。你去请把他调来，快去吃，早就代替
2: 杜市长。
0: 放代表，
2: 杜市长，
0: 放代表，我有些话久久藏在心里，几次话到嘴边总是没有勇气。
2: 我杜市长，杜真山同志，党了解你的心情。

0: 好料，你看这青皮该如何处理？
1: 你说呢？
0: 陈副市长的分析我不同意，这是敌人的阴谋诡计，我们不能去。
1: 完全同意你的估计，不过我们还是不能不去。
0: 为什么？
1: 倘若我们推辞，就会被敌人摸清来意，所以要去，有准备的去，有计划的去，去了解敌人的虚实，去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
0: 那我要求上级派我一个人去。
1: 不，千北已经决定我和陈友斌同志去。
0: 不行，你身负全局重任，怎么能去呀？
1: 开山立斧在手，正要披荆斩棘，我走之后，全军的重任就在你身上，党完全信任你。
0: 我懂了，
1: 帝王讨双虚头，
0: 准备出发到敌人司令部去
1: 取大朝风，
0: 取吃饭，
1: 去吃饭，对，去吃饭。
0: 要记住，跟党长也差不多。

接下来就要上场带来精彩研学的是达州市。江山磅礴秀双中，崛起人豪在川东。达州从宣汉清溪到万源故军，这里打响了川东北武装起义的第一枪，点燃了这片镌刻着红色记忆和革命光荣的热土，铸就了一线成军的传奇佳话。这里巴山南麓红军训词回响至今，这里徐江源头仁人志士功耀千秋。有请达州市

0: 歌声唱响，在巴山曲水飘扬，长眠于这片土地上的英灵都会一一被唤醒，被告慰。后辈不负前人，时代不负精神，红歌传唱，那些血与火的山河岁月被重新擦亮。
1: 无论保证你一家人大富大贵，我们身负救国救民之大任，怎么只图升官发财之狗胆。
0: 1920年，已经是达县警备队长的王维洲毅然离开旧军队，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在上海，王维洲加入了朝鲜共产党的旅华组织，成为入党比建党还早的共产党员。他创建了川东游击军，后改编为红33军，并担任第一任军长。1943年，毛泽东亲笔书赠王维洲“忠心耿耿，为党为国”。1920年，李家俊17岁，他与其他几位进步学生在当时的绥定联合中学创办了《鄂山中报》，宣传进步思想。这份川内早期的进步学报，还办到了北京大学。1925年。李家俊回到家乡办学，开展新文化教育。后来他与王维洲一起发动农民起义，建立川东游击军。1931年，李家俊在重庆被反动派秘密杀害，年仅29岁。用年轻而闪亮的生命染红中华大地的还有很多。跟随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在黄洋界保卫战指挥若定的徐彦刚牺牲时年仅28岁。与方志敏在赣东北创建红14军的唐再刚牺牲时年仅32岁。中央苏区的红色医疗专家彭龙博在长征途中被敌机炸死，时年31岁。这片土地是四川最早觉醒的土地之一。1921年，戴志安第一个把马克思的画像带进川东北，神剑将军张爱萍就是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从这里离开达州，到上海追寻革命理想，

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垮台的当日，他创建起人民海军。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两弹一星成功研制做出重大贡献。回首那血与火的山河岁月，值得铭记的人和事灿若星辰。比如吴玉章曾在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王维洲建立川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毅来到这里传播新思想，刘伯承领导的卢顺起义部队辗转到开疆，第一个县级党组织在大竹建立，黄埔军校毕业的徐德在杨通乡创建四川第一个乡级苏维埃，王维洲、唐伯壮、李家俊等人发动顾军坝起义，打响川东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山河岁月壮歌雄，巴山曲水炮声隆。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军主力，一场被称为红四方面军陆战经典的宣打战役，把通南巴地区和川东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使川陕苏区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如果要为那段岁月、这片山河写下一个注脚，那一定是信仰和忠诚。那些岁月，这片山河，8万儿女参加红军，1万多人参加游击队，2万余人英勇献身。也正是这些数字，诠释着信仰、忠诚与红。流传于营渠战役主战场一带的农人歌，唱出了那个时代农民的心酸。诞生于红33军政治部驻地的中国红色第一连，道出了人民心中的欣喜。营渠战役、宣打战役、万元保卫战的鏖战声，至今在大巴山回响。红军的精神在八渠大地传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巴山曲水，400处红色遗址都是明证，无声地讲述着人民的选择，人民的相信，讲述着红色江山的来之不易。如果要用画笔画出当年的山河岁月，画出老去新貌，画出未来美好，那红色一定是主打色。那红是信仰，是丰碑，是精神，是希望，更是永恒。

0: 者啊，是我们达州沈建将军张爱萍将军的故居沈建院。
1: 爷爷，沈建什么沈建呀？
0: 沈建就是沈宗之建，是两弹一星，是我们国家的尖端武器，他就是铸剑人之一，所以被誉为沈建将军。
1: 就是他吗？
0: 对，就是他。
1: 爷爷，他看起来跟你一样，我也可以叫他张爷爷吗？
0: 当然可以啊，他要听见你叫他爷爷一定非常高兴的。
1: 爷爷，你说张爷爷是沈建将军，那他一定是大侠喽。
0: 对呀。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张爷爷是大侠呀。
1: 爷爷你呢？你也是大侠吗？
0: 我是大侠吗？不，我怎么是大侠呢？我怎么能和他相提并论呢？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达州人，一个普通的退伍老兵啊。
2: 不，您不普通，因为历史就是由普通人书写，奇迹就是由普通人创造，复兴梦想就是由普通人铸就。
0: 是吗？我真不普通，不平凡。
2: 当然，不信，您看，您听。1929年惊至时分，周河春潮刚涨，一个年轻人在自家的院子里徘徊，是继续潜伏，就地做地下工作，还是走出去，到更广阔的天地？是悄悄地等待时机，还是轰轰烈烈地闹革命？这个年轻人叫张根旭，是当时达县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反动当局眼中的匪徒。恐怖的风声越来越紧，这个年轻人必须做出选择，还是走？去哪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上海，在那里一定有革命的土壤，充满革命的激情。对，去上海寻找党的武装。张端旭下定决心，那就改一个名字远走他乡。他想到了清贫保贱，举剑走天下，砍杀天下不平。张端旭从此改名张爱萍。何惧风浪大，仗剑走天涯。3天后的一个清晨，张爱萍在罗江罐子滩登上了一艘这样的普通小舟。几位普通的船夫驾着小舟沿周河顺流而下，经三会、广安、重庆去到上海。普通而善良的船夫们不会想到，他们护送的这位年轻人将来会成为新中国的开国上将，成为未来的国防部长。上世纪60年代初，张爱萍将军已经任了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和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两大要职，但他从未觉得自己有多么不寻常，而是以普通人平常心对待自己，谦逊地对待同志，严苛地对待工作。一天，37岁的青年科学家朱光亚向时年51岁的张爱萍将军汇报工作。面对略显紧张的朱光亚，张爱萍真诚而又幽默地说：“光亚呀，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我嘛，只晓得皮弹、鸡蛋、原子弹呐，一窍不通嘛。”朱光亚深为感动，有好几次张爱萍都真诚地说：“光亚同志啊，那就是我黑工业战线上的第一位老师。”1963年，核研究所要从北京前去青海。在动员大会上，张爱萍将军这样说：“一个人呐，来到那个世上就有2件事，一是做官，二是做事。想要做事的，就跟我一起去青海嘛，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想要跟我走的啊，现在就可以签名呐。”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一特大喜讯就是由张爱萍将军从试爆现场立即报告周总理，报告北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多少普通而又伟大、平凡而又卓越的人

成就了两弹一星这把神州利剑，成就了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手中的这根打狗棍。也就在那一年，三线建设在中国西部轰轰烈烈地展开，川东

0: 文的普通人，用勤劳和智慧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用坚韧和意志创造了国防工程的丰功伟业。他们的负重前行，奠定了祖国走向强盛的基石。张爱萍将军的一生啊，正如他为自己所改的名字一样，爱萍，爱清平宝剑。爱萍将军一生矢志为国铸剑，为神州铸清平宝剑。大家可以看，这是伫立在我们神剑园广场的东风三号导弹。东风三号导弹是张爱萍将军所抓的洲际导弹。2019年，火箭军像家女儿一样将它郑重地送到达州，因为洲际导弹、通信卫星、潜地导弹是他亲自主抓，是他的心头肉，而且他的故乡就在达州，达州的三线基地组装完成。张爱萍将军一生矢志为国铸剑，为神州铸清平宝剑。所有到神剑园的人，当他们走进神剑馆，当他们走进今天的神剑馆，都会为之感叹。看今天之中国，又岂止干将、莫邪、龙泉、清平，国之重器正守护着盛世国运，万千黎民。一个个普通人创造着不平凡，为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简单而又朴素的幸福生活，为的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1984年，中国的第一颗通信卫星正式运行，用我们自己的通信卫星，第一个从北京往新疆通话的人就是张爱萍。他问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啊，恩某啊，新疆的哈密瓜熟了没得？这就是普通人平常心。将军在天有灵，应该为新时代新伟业感到兴奋。神州正处处走向5G 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想去何方，几乎都可以朝发夕至。罗江灌子滩，水吼浪滔天，奔流逐四海，长流不复返。16岁时，还叫张端旭的他，在这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表达着自己的志向。3年后，改名张爱萍的他，从这里出发，走向铁血岁月，走向远方。彼时，州河两岸，山河破碎，人民穷困；而今，路桥纵横，山河博兴，人民富足，城乡康宁，足可告慰将军。将军更应该感到高兴，无论是当年的红军精神，还是两弹一星精神，都历久弥新，正代代传承，映照新征程。
1: 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实际上是两种精神的结合，或者是共产党人精神来自于就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来自于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忠于自己的国家，为人民服务，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
2: 哈哈哈！哎，这样说来，我们达州人真不普通，不简单呐。
0: 当然，习总书记说呀，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将军故里每一个人，我们中华儿女每一个人，都在普通的岗位上创造着不平凡，铸就着不简单。
3: 爷爷阿姨，我要做个不普通的普通人。
0: 对，
4: 做普通人，干平凡事，铸复兴梦。
3: 阿姨，我还想听你讲故事。
5: 好的，那现在我就跟你们讲抗日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好不好？
3: 好。

在安宁市青龙街道的乡间小道、田间地头，总能看到一群忙碌的身影。十二年间，他们翻山越岭，不惧险阻。十二年间，他们栉风沐雨，砥砺奋进。十二年间，他们笃行实干，勇毅前行。一件红衣，一个书包，他们就是给书本装上翅膀的人。

0: 为满足乡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党的文化惠民政策支持下，青龙街道各村社区建成了农家书屋，街道党工委牵头建成了乡愁书院和乡愁图书馆。
1: 这次把大家召集来嘛，主要是农家书已经建成了，看到农家书里面的书摊得太可惜了，那你们几家就说说你们农家书什么情况。
2: 李老师，我们这边了嘛，农家书比得人来借书啊。
3: 我们村也是啊，那个好看的书根本就比人来看，确实是可惜。
4: 我们这边嘛是村民住得太远了，要借点书啊确实是很不方便啊。
1: 既然村民借书不方便，我们就把书送到他们手上，让书发挥他们价值。
0: 这本是一件惠民利民的好事，但在书屋却很少见到村民的身影。这让身为青龙街道文化专干的李桂平愁容满面。
1: 通过思考以后嘛，我就想做这个书包。
0: 李桂平送书上门的想法得到了青龙街道党工委的认可和支持。
5: 我宣布青龙街道流动书包
0: 2011年，青龙街道正式启动流动书包送书志愿活动，以党旗红引领志愿红，把送书服务作为一项专项工作开展，组织街道各村委会的党员成立了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队，跨越大山把书本送到村民手中。
6: 你好，我来你家送书了。
0: 就在党员志愿者们斗志昂扬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注定是一条艰辛的路。
7: 我要去送书去了个。
8: 送书送书，你来送书，你不管了个。
9: 老张，上回哪个你的书给敲完了？
10: 哦，都丢丢掉了。
7: 李老师，你晓得这本书，是我们社会来提出这本书。一般形象上呢，生活中间的也脏也乱了，根本根本就没看过，是不是嘛？
9: 我们村也是这种，村民没得阅读习惯，有些不识字，我们也认不得他们是喜欢看些哪书。
11: 李老师，就算我们认得他们想看哪书，我们这边也不一定会有。
1: 没得阅读习惯呢，我们就要想想办法让他们喜欢读书。遇到村民不认识的字了嘛，我们就要教教他们。我们在送书的时候就了解好他们的喜好，当业志愿者了嘛，可以把家里面写作的书嘛，你可以利用起来。
0: 面对重重困难，他们并未退缩，不畏路途遥远，不惧山高水长。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队采取订单式服务，精准送书，积极筹书，教村民识字，把书本里艰深晦涩的知识用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讲给他们听。
12: 李人在家
13: 啊？我他们在家
10: 来了，我给你送养鸡方面的书来了。好，谢谢。现在
0: 唐慧才现在是村里的养鸡大户，他刚接触养鸡时缺乏养殖技术和学习渠道，鸡经常会意外病死，他曾一度想放弃。由于缺少培训学习，

0: 他给村民治病还在依靠旧经验，遇到治不了的让他焦急万分，却又束手无策。
1: 来你看看，
2: 哦谢谢啊，哦要是下次你来我带点针灸方面的事。
0: 工作方法在巩固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的基础上，增加政策宣讲、技能培训、业务办理、跑腿服务等一系列内容，尽可能满足群众的个性化需求，解决实际困难，实现精细惠民，传递党和政府对乡村群众的关怀，扎实推进全省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2: 小杨啊，我快要退休了，流动书包之下工作嘛，需要更多的人去传承。我现在呢，把这项工作就交给你了。
3: 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做好。

十二年的风雨兼程，是五代流动书包党员志愿者的持之以恒、春风化雨。他们送技术、进田间，举旗帜、送理论、送书籍、传思想。十二年间，16620人次的送书服务，让志愿之花开遍青龙。150000册的书籍，让书香飘满田野。113340次的翻阅，让全民阅读在青龙街道蔚然成风。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未来，青龙街道党工委将继续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持续加强基层文化治理建设，打造党建引领下志愿服务红色品牌，把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品牌继续传承下去。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探索公共文化赋能基层治理新模式，形成安宁答案。

0: 叫张运海，是肥东县张锦乡王团社区的白鹅养殖户。他知道如何养殖优质的王团白鹅。
1: 为啥我们这儿是玉米、稻、黄豆杂耕出来的？这个事可以看到，它无啊，它肉质好。
0: 在黄团社区，像张应海这样的养鹅户有很多，鹅的数量不等，多则数千只，少则几百只。
2: 你养了多少只鹅呀？
3: 我现在养了有10000多只。我是按照制度，一个制度是10000多。
0: 养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场地、资金、技术、市场缺一不可。当地政府的支持给养殖户极大的信心。
2: 搞养殖、搞发展，这个国家给我们默默的在背后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3: 主要对，主要一个资金支持嘛。我们这资金有一般都是资金支持。
4: 养鹅这个产业链，市场附加值很高。不论是从养殖、宰杀，还是卤制、向外的销售，每只鹅的利润还是非常可观，所以说这也是群众一个勤劳致富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选择了供鹅作为产业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0: 肥东县张锦乡地处江淮分水岭，水资源丰富，当地有养白鹅、卤鹅肉的传统。黄团卤鹅便诞生在这里。相传1344年，亳州相继发生了旱灾、蝗灾、

0: 下无收，食不果腹。年仅17岁的朱元璋在去梁县乞讨时，路过张集，因饥饿晕倒。
1: 一位好心的大妈用卤鹅剩的汤拌饭给他吃，救活了他。
0: 多年以后，朱元璋成了大明王朝皇帝，但他时常想起曾经使他起死回生的美味。经御厨寻找，终于寻得曾经救命的卤鹅。
1: 朱元璋品尝后非常开心，这就是他心心念念的味道，于是赐张集卤鹅为张集贡鹅。
0: 张集贡鹅的名称由此而来。有文化背景，有产业基础，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张集贡鹅无疑是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夏青翠，土生土长的黄团人，从20多岁开始就跟父亲学卤鹅，这一卤就是30年。但他的印象中，张集贡鹅虽有名，但并不好卖。
2: 好做日期卖不行，就是卖个只把两只、两三只。
0: 同样有着30年的卤鹅经验的陈斌，为了卖鹅，不惜送货上门。
3: 就往下试，2块钱、3块钱，钱就往下试。
0: 鹅品质好，有传统卤制技术优势，有一定的名气，为何张集贡鹅不好卖呢？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问题。
2: 因为大了西南在这方面也各资料也是一方面，对吧？因为我们这好多家也不仅的口味都是一样的，
4: 没有统一的标准，各有各的卤制技术，各有各的采购鹅的渠道。
0: 没有统一的标准，鹅香肉嫩，名气小，张集贡鹅认知度低，夫妻店多等，如何提升地方品牌黄团卤鹅的知名度，实现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升级，这是张集乡和黄团社区考虑的一个关键。
4: 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引办作用，成立了机制原乡合作社，把我们张集贡鹅原来零散经营的这些小农户统起来。
0: 2022年，在肥东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张集乡与多家知名餐饮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2024年11月，黄团社区成立，肥东县张集黄团精致原乡农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5: 党组织里面的合作社，就是对我们所有的个体餐饮业，然后进行统一的品质要求和价位的要求。
0: 合作社对白鹅养殖做出规范管理，并要求合作社成员统一采购合作社成员养殖的白鹅，统一价格，统一口味，对外加强对张集贡鹅的宣传，着力打造张集贡鹅的品牌。
3: 我们在保质保量，他们在也开我们会嘛，哎，我们帮你们宣传，你们要保质保量。
4: 目前我们张集跟我知名度提升，第一块就是我们张集自2020年以来，我们连续5年举办了张集牡丹文化旅游节，通过节庆的形式推广贡鹅这个品牌，走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0: 同时，在肥东县城设立旗舰店，提升张集贡鹅形象，方法对了，效果自然就有了。
2: 每天至少要吃上要10至8只鹅。
3: 现在应该直接就加我们二维码的，加我们微信。现在应该。
6: 也就是我们合作社给我们提的这样一个建议之后，哎，无形当中增加了我们一个销售渠道。
3: 对。
0: 这是张集贡鹅在肥东的旗舰店之一，店员张大姐正忙着线上直播，新鲜的贡鹅将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7: 回头客都是打包带走的，都是发到全国各地的都有。最高峰一天就是我真空包装65只。
8: 首先是在我们党委政府的这个正确的领导下，我们社区提供了一笔我们的初步的创业资金。第二呢，我们的贡鹅原材料供给方面是由乡政府这边然后统筹我们。

0: 扎伤的河。
1: 如今的张集共鹅不光走出了肥东，还走出了安徽，形成了一整套的产业链。
0: 我们目前在抖音平台、京东平台、美团商家，我们都有上架
2: 线上的带货直播，让我们家乡的特产能走入外省外地，让我们张集共鹅成为馈赠亲友的一个好的礼品。
1: 张集共鹅被评为肥东县十大名菜之一，是肥东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因鹅形成的产业链，餐饮饭店一年可产生近千万的营业额，衍生养鹅农户150家，年出栏约3万只，每年带动附近村民就业200余人。目前黄团社区集镇中心已有8家餐饮饭店，数家熟食店，已形成了鹅主题的美食一条街，实现年增收500万元。

九曲黄河蜿蜒万里，黄河这条经历了时光洗礼，哺育了无数炎黄子孙的母亲河，犹如璀璨的明珠，在中华文明史上散发着夺目的光，温暖而有力，内敛而谦和。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跨越了雪山和高原，行过了草地和平川，一路且歌且行，沉稳铿锵，终来到章丘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大河汤汤，波澜壮阔，两岸的各类险工、矿岛工程，如列阵的士兵，又如蜿蜒的苍流，束缚着奔腾的黄河水，护佑着炎黄安康。章丘所辖黄河堤防为临黄堤，位于黄河济南段下游右岸，自高官寨街道齐家村至黄河街道金王村，形成了集防洪保障线、抢险交通线、生态景观线于一体的标准化堤防体系，为章丘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防洪安全屏障。漫步于黄河之畔，一年四季季季不同景，绿树葱郁，青草如茵，花飞蝶舞，水鸟翔集，临河防浪林，渭河生态林，堤顶行道林，三道防护林带，构成一道绿色生态长廊，纵贯章丘大西北。胡家岸法治文化广场、河王控岛文化小广场是章丘黄河一点一线一面文化新名片的重要展示基地，基地将法治元素与文化元素融为一体，涵盖内容包括宪法、防洪法、河长制、治黄理念、炎黄村落介绍、人文历史发展等，覆盖面广，时间纵跨古今，以此为依托延伸出的法治文化长廊，四周种有冬青、碧桃等绿化树木，沿着长廊一路行来，一步一景，芬香沁人。以生态为底，章丘黄河文旅事业蓬勃发展。近年来，黄河之畔成为济南市民郊游踏青、盛夏避暑、休闲娱乐的不二之选。炎黄区域绿色骑行、黄河文化万步行等一系列休闲娱乐活动的开展，为母亲河带来勃勃生机，在炎黄的土地上注入充沛的力量与崭新的活力，让越来越多青少年亲近黄河、感知黄河，不断凝聚起保护母亲河的青春力量。黄河岸边清风送爽。

天高水阔，如画的风景背后，源于章丘黄土，实行科学化、精细化、专业化的管理。党的十八大以来，章丘黄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弘扬新时代水利精神和黄河精神，加快推进章丘黄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河长制的推行将地方政府与河务部门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天网工程的建设开创了章丘黄河工程信息化监测系统的先河，无人机的引入使用为工程巡查、图像采集提供了科技支撑，工情险情会商、实时水情查询、飞扬综合档案管理等信息管理系统全面实现线上办公模式，实现了信息实时共享、现代化机械的引用，提高了精细化管理质量与效率。一系列先进管理手段的应用，实现了黄河岁岁安澜的目标，也让黄河沿岸瓜果丰盛，遍地生香。百姓常说，黄河的地是个宝，大米、鲤鱼、甜西瓜是黄河水源对章丘的馈赠。依托黄河这一丰富的水利资源，黄河西瓜、高官寨甜瓜已成为沿黄农民的主导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流密的土地成为了沿黄人民金山银山的聚宝盆，也成为黄河流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丰沛的水资源不仅滋养着沿黄土地，也如一条蜿蜒的玉带，温柔围绕着这座千年古城，滋养着城市的水脉。黄河在成为章丘供水最主要的水源的同时，还在维护着这座城市的自然生态平衡。白云照坝归来晚的白云湖就是生态补给用水的受益者。随着白云湖生态环境的修复，荷花盛放时节，岸上翠柳摇风，水里碧荷迎香，千亩红莲婀娜多姿，一片生机盎然，吸引着如织游人络绎来访。以水为媒，携河发展。当河流融入城市背景和底色，黄河将以巨大的经济聚拢能力回报这座城市。济阳黄河公路大桥北起济阳县城西南侧，跨越黄河后，在章丘高官寨与通往淄博的省道321线交汇。济阳黄河公路大桥的通车大大加快济南北跨步伐，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胡家岸浮桥、济章浮桥的建成与通行，打破了章丘、济阳隔河相望的困境，成为黄河两岸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以章丘为起始点的山东济南绕城高速大北环项目已经启动，济南进入三环时代已成现实。高速通车后，将会和现有的济南东西绕城高速形成闭环，济南绕城高速网将更加完善和顺畅，也更有利于协调济南东西两边发展。未来章丘作为济南东大门的影响力也会不断提升。拟建的济滨铁路、济阳黄河公铁两用特大桥如蛟龙在卧，静待腾飞。大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快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进程，提速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承接省会城市群功能辐射，实现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崛起，对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河潮涌，博进浪，筋骨一脉，水流长。章丘黄河经历了千年岁月的洗礼，在新时代绽放出蓬勃而昂扬的生命力。河地融合新篇章的开启，
将充分释放黄河流域在动能转化、对外开放、文化传承等领域的巨大潜力，让章丘黄河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街小巷，有这样一群奔波忙碌的身影，他们是穿梭往来的外卖骑手，是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是奋战在工地的务工人员。他们用汗水守护城市运转，用奋斗书写美好生活，为全面普及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保参保政策，石嘴山市惠农区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中心组织阳光社保宣传小分队，以高质量宣传推动高质量参保，让社保保障惠及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小分队深入快递站点、外卖配送网点，把社保政策送到劳动者身边，一对一进行讲解，破解政策，知晓难题。
1: 各位工友请注意，社保政策好消息。
0: 走进施工一线，用通俗易懂的方言音频，通过厂区大喇叭把暖心政策送到工友身边，让社保政策乘着乡音的翅膀，精准飞进工友心里。
2: 除了社保兜底，在外务工不怕突发情况，家人也不用天天为我们担心。
0: 充分利用政务大厅及社银合作网点电子显示屏，循环播放社保政策宣传视频，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的政策普及。
3: 哎呀，以前觉得社保用不上，现在才知道真香，缴费灵活，待遇实在，保单更有底气。好，
0: 通过广场集中宣传，扩大政策覆盖面，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新业态劳动者参保的良好氛围，让社保政策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4: 社保到底让我们敢闯敢干，收入稳定，生活更有安全感，点赞好政策。
0: 截止目前，石嘴山市惠农区8家新业态企业人员参保率提升5.49%，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率提升5.1%，新开工工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实现全覆盖，聚焦新业态群体，守护奋斗者权益。石嘴山市惠农区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中心始终在行动用心做好政策宣传，让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都能老有所养。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第三代社保卡。
0: 这有什么用呢？
1: 第三代社保卡是集社保、医保、金融、公交功能为一体的一卡通。
0: 啊，还有公交功能呢？
1: 那当然呀，咱们的一卡通其他功能还多着呢。走，我带你见识见识。这是一张银行卡，金融储蓄一卡通享，养老金、失业金、工伤保险待遇、生育津贴等统一打入社保卡中。这是一张就医卡，就医购药一卡通结，本地就医结算、异地就医联网结算，挂号、住院、就医结算全流程医疗服务。这是一张民生卡，生活服务一卡通办，可以持社保卡进入图书馆阅览图书。
2: 您您刷卡成功，
1: 刷金融功能可以刷卡乘车。近年来，石河子创新社保卡服务管理模式，集多领域服务应用，多卡合一，一卡多用。小小社保卡打造成了群众身边的百姓卡，触手可及的百事卡，方便顺畅的百通卡。一卡在手，生活无忧，还等什么呢？快快拥有属于你的社保卡吧！

0: 大家先停一下手上的工作，麻烦各位尽快整理好个人物品，今天暂时停止办公，回家等待，具体复工时间另行通知。
1: 啊，这是怎么了？
2: 是啊，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让回家等通知？不会是公司经营出问题了吧？
0: 别是要倒闭了，孩子刚交了学费，手里没钱，这要是失业了可怎么办？
3: 叔叔阿姨们，你们怎么都不开心呀？
2: 是八宝呀，叔叔阿姨们可能要失业了，公司突然让回家等通知，估计是倒闭了，以后没工作没收入，生活都成问题了。
3: 失业了也不用怕呀，国家有失业保险金政策，只要符合条件就能领取。
1: 失业保险金？我们还能领这个？怎么领啊？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3: 第一，大家和公司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就行，这是基础。第二，必须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比如公司倒闭、被辞退、合同到期不续签，这些都算，自己主动辞职的可不行。
2: 那我们在公司干了好几年，五险一金一直没断过，那是不是就能领？
3: 对，现在申领很简单，线上线下都能办，根本不用多跑腿。在用人单位完成你们的减员业务后，通过电子社保卡找到失业保险待遇申领的按钮，按提示填写信息提交就完成了。要是不会用手机操作，去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会手把手地帮大家办。
2: 原来是这样，这下心里好歹有底了。
1: 多亏了八宝啊。
2: 李姐，你也收拾东西出来了，是不是公司真的倒闭了？我们刚才听八宝说失业了能领失业保险金，好歹有个保障。
4: 对呀。
0: 你们这都想哪儿去了？公司根本没倒闭，哪来的失业啊？
2: 没倒闭？那你怎么让我们收拾东西回家等通知，还说得那么严肃？
3: 阿姨，那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不是公司最近要扩大规模吗？原来的办公室太小了，我们找了新的办公场所，就在隔壁写字楼。今天要开始整体搬迁装修布置新办公室，所以让大家先回家等通知。我本来想晚点在群里说清楚，没想到你们一个个都脑补出公司倒闭了，还在这儿研究失业金了。
2: 虚惊一场，白愁了一下午，还以为真要失业了。
0: 多亏了八宝，不仅给我们科普了失业金政策，还让我们心里有了底儿，就算真有啥事儿，也知道有保障了。
3: 嘿嘿，不客气，叔叔阿姨们，祝叔叔阿姨们去新的办公室工作顺利，待遇越来越好。
5: 谢谢八宝，我们一定加油。

0: 啥滴、啊？不是出来放风筝吗？你在这愁啥呢？
1: 刚才社保所的过来宣传居民养老保险，我让他们算了一下我爸退休之后能领多少钱的工资。
0: 那算出来一个月大概能拿多少钱啊？
1: 一个月能领300块钱。
0: 300块钱有点低了吧？
1: 是呀，我刚才不是还在说这说低呢吗？主要是国家政策也已经很好了，他交的是居民养老保险，居民养老保险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他按200的已经交了15年了，按照这个公式算下来的话，一个月也就能领300出头，买点米面油的话就紧紧巴巴的。
0: 那还有没有啥办法呀？我听说现在养老都可以补了，叔叔这个情况能补吗？
1: 嘛，人家社保所的人刚才来了，说可以补，这个宣传单上写的也是可以补的。只要是我爸没有领取养老金之前，都可以把以前的最低档的都提到现在最高档5500。如果要是补下来，算了一下，大概能够领取900多块钱呢。而且我爸还有3年要退休，3年这个长缴多得的话，我爸就能领1000多块钱呢。
0: 哇，那现在的政策很好呀，这样子一补的话，每个月能多拿好几百块钱呢。

0: 子女资助政策呢，父母先把当年的居民养老保险交完，咱们作为子女还能按照最高能够资助5500的档次，这样全部都算自己的。算下来，我爸如果要是交18年的话，一个月能领1100多呢。如果以后工资再涨一涨，他的工资就更高了。
1: 那很划算呀，比把钱存到银行里面多多了。那叔叔的这个养老保险，你就给他把之前每年的200块钱都给他提成5500，然后再把这个子女资助的5500也给他交上。
0: 是呀。主要我爸节省惯了，我要给他说，担心他觉得我多花钱，不同意。
1: 没事儿，叔叔肯定能明白的，咱们两个一起去跟他说。
0: 行，那你去我家，咱们一块儿跟我爸说说，争取让他都补上。嗯，我也给他资助上。那走吧。

0: 没钱养老真烦恼，晚年安稳乐逍遥，全靠社保来撑腰。
1: 听说四大才子在此吟诗作对，我是社保宣传员，特来拜会。人生自古谁无老，莫等年老愁钱少，未雨绸缪规划早，年轻就要交社保。
2: 小弟今年28，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拿诗画换酒钱，真是越活越潇洒。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日后鬓生花，社保那事儿且由他，年轻何须顾白发。
1: 这位才子听我言，年轻参保最划算，莫等老来空悲叹，早交社保早心安。
3: 老兄今年38，上有爹娘下有娃，柴米油盐酱醋茶，早出晚归把工打。人人都说社保好，想交社保钱紧巴，重担压身挪不难，有心参保力不佳。
1: 中年压力虽不小，社保政策有妙招，灵活参保压力小，晚年生活有依靠。
0: 老夫今年58，再过2年就花甲，体弱多病没钱花，想想养老怕怕怕，年少只顾想潇洒，老来孤苦毁芳华，如今才知社保好，晚来安稳要靠他。
1: 现在参保也不晚，补齐居保享晚年，国家惠民好政策，不让老人受贫寒。
2: 老夫今年68，早看朝阳晚看霞，小笼包子大碗茶，游山玩水逛天涯。当年参保早规划，如今月月有钱花，衣食无忧无牵挂，安度晚年全靠他。
1: 这位大爷说得好，参保就是传家宝，年轻就要交社保，老来无忧乐淘淘，交了社保就是好，退休以后有依靠，工资月月按时到，无忧无虑无烦恼。
4: 交社保真好，马年马上参保。

0: 但是作为红曲的发源地，古田人依然能够保证红曲的大量制作，这一切都归功于红曲制作的改革。而这一改革还要从一个人说起，他就是省级非遗项目古田红曲制作技艺传承人林长勇。
1: 把这个红曲画像最佳的温度、最佳的湿度啊，这个最佳的这个菌种啊，这个培养，把它这个总结出来。总结出来以后，那就着手啊，就是把这个通温秩序，就是把这个地板呢改造过于啊通温秩序。
0: 生长在红曲之乡，林长勇在他19岁那年也进入古田红曲厂，成为了一名学徒。在制曲还是一个体力活的年代，一同进入红曲厂的人，很多人都吃不消这样的重体力劳动，最终坚持下来的人不到一半，林长勇就是其中之一。

0: 而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也是因为从小对红曲耳濡目染。
1: 比较辛苦的这种工种，因为它这个是传统的东西，要肩挑啊，手拉，这个都是用板车，手拉肩挑这样子的活。进去以后，就是还不到几个月吧，就陆陆续续的就有两个人就吃不消了，他就走了，最后留下来就留我两个人。后来五个人就剩下我两个人，两个人一个是去学习这个做那个母种主招跟那个做那个醋，后来我是去学习做那个红曲。到厂里面以后，感觉这个东西比较神秘，对这个也很感兴趣，后来就，而且就说我最早的时候，我父亲红曲醋这样的家里面，所以说这个已经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0: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和其他学徒一样，林长勇也开始跟随师傅学习古法红曲的制作技艺。在这几年的制曲工作中，他已经完全掌握了红曲制作的关键，而一次机会的出现让林长勇对红曲的制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改变了林长勇的人生轨迹。
1: 到了79年，省里面那个粮油科研所做了一个课题，那就是说红曲色素的这个培养和分离这个课题的话，他要选一个年轻的人跟他们去配合做课题。后来就厂里面就送我去这个红曲色素的这个研究，去在底下三年。
0: 如果说学习古法制作红曲让林长勇懂得制作红曲的方法，那么这三年的课题研究则让林长勇科学地认识了红曲，明白了红曲的真正模样，也为他将来对红曲制法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这把我们这个莆田红曲的那个菌种，就是红曲种，从糟啊、醋啊、红曲米啊这些东西，它因为它这个是搞微生物的，当时是我们省里面比较出名的一个生物专家，我跟他一对一的跟他这样子的机遇，就学习了这个菌种的分离和培养，还有就获了一个红曲色素这个省科委这个二等奖。
0: 学有所成的林长勇带着他的技术回到故乡，回到了红曲厂中，将自己对微生物的研究应用到了红曲的制作中。技术在手，很快林长勇就从传统的红曲中开发出了新的产品。
1: 厂里面就把我分配到那个化验室里面去做这个菌种的分离，这样子的话，那从那个传统的菌种也保留下来，那就偶尔就是做那个高射线的，就是像青曲啊、色曲啊这一类的菌种，这样就用纯种拿来做，这种拿来做的话，做的颜色就特别好一点，就从这里开始接触到这个更深一点，就是微生物这个菌种培养。
0: 或许只有经历过古法制曲的人才会体会其中的辛苦，林长勇也深刻感受过其中的不易，所以回到厂里的林长勇在研发的同时也在思索着对传统制曲方式进行改革。他明白在时代的大车轮下，古法制曲终有被淘汰的一天，寻求更加科学高效的红曲制作是唯一的出路。
1: 我就思想里面这个在底下培训了以后学的这些课本上的知识啊，还有这个老师傅老教授他们教我的这些学术吧方面，就有心里面就有这种打算，就是说要把这个繁重的这个劳动把它 来就是从这边就交代两个新的那个学徒去下面把这个传统的这个工艺里面，就是给他一个每天就是登记三个时间，早上、中午、下班的时候晚上，这个登记这个湿度、温度，还有这个菌种这个自然的天气情况，就是一年四季真正做了两年，登记了两年，这个数据总结起来出来了。后来到83年、84年以后，我81年回去吧，整整登记了两年。
0: 有了古法制取的功底，再加上掌握了先进的微生物培养技术，林长勇用两年的时间构思设计了一套新的制取方式，将原本的手工制作红曲通过大型的机械设备，让制取更加便捷、更加高效。
1: 微生物培养，它是自然会升温，就是不会降温。降温的话，它要解决这个降温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个通风制取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情况以后一个环境做两个池子，刚好是90到1米，两边手一个手这样子会操作的来，这样子，那底下的话就用风机来控制，用鼓风机就是把它设定了一个，用电脑设定的这个温度，把它控制在38度或者36度，这个就是可以调控蒸米、浸米，全部都把这个总结的数据把这个改造过来，就是用大罐浸米自动蒸换机蒸换这样子。这一套设备的话都是自己设计的，后来就是在把这个通风制取做了以后一炮打响。
0: 通风制取的成功让原本繁琐的制取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仅节省了近一半的时间，而且产量也是过去的好几倍，卫生条件也更加符合标准。而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偌大的发酵车间内只需要一个技术人员就能够操作得过来，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
1: 质量上我们就后来就达到了99%到100%，整个产量上面是换了4环左右，将近一个池子就是一个房间去窑里面40平方，以前是做400斤，冬天的时候最多做500斤，现在改完以后那个一个池子里面可以做1300斤，现在一个房间里面就是做2600斤，而且以前地板上做的时候是9天，现在做的话只要6天，现在又革新了以后，在池子里面真正里面池子发酵只要4天5天了。
0: 现在林长勇的手中，红曲已经不光光是酿酒和制作腐乳的材料，经过了微生物的分离技术，林长勇也开发出了更多的红曲产品，适应市场的需求。
1: 用途，我们这个红曲现在有三个用途，一个是酿造红曲。酿造红曲的话，它这个基本上是还是按这个传统的这种菌种配方，它是多菌种。还有一个就是食品添加剂型。食品添加剂型的话，在我们古老老传统的时候，当时也叫做青色曲，现在就是把它归类作为那个食品添加剂型。还有这个第三种就是功能红曲，功能红曲这个现在是最热门的，它是可以作为调节手术供应给这些这个药厂这一类的。
0: 当然，林长勇开创的这种通风制取法也没有藏着掖着，从业40多年来，他指导过的学徒就有上千人。现在古田也大都采用了这种高效卫生的制取方式。在林长勇看来，他所做的不仅仅是让红曲产生

效应，同时也是让红曲的根在古田扎得更深，让红曲的文化在古田传得更远。

0: 休宁县鹤城乡新安源村是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三江源头第一村，在全国首个跨省流域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启动后，该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为重点，积极打造党建红守护新安绿党建特色品牌，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六股间瀑布是三江源头，当地村民王胜武今年52岁了，从小生活在六股间脚下新安江源头，提起这三江之源，王胜武很是自豪。
1: 这六股间瀑布就是我们村的地标，
0: 每天走上一段山路来到六股间瀑布跟前看看，是谢少松的日常工作。

0: 的时候都不带水杯，渴了就喝这个山泉水。
1: 2013年2月，西安园村又聘请了5名村民担任队员，充实护村队力量。护村队的主要职责就是守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承担风和禁渔、护林防火、拆违控违等多项任务。
2: 保护生态，任重道远，注意源头层，我们需要属于的是。

0: 应整治河道、河面垃圾等等。这些工作的一一落实，都需要护城队伍去监督、去执行。
1: 在李发全和护村队的严格保护下，新安源村干净整洁，河水清澈，绿树成荫，风景宜人。多年来，李发全不仅带领村民一起守护绿水青山，还积极利用绝佳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有机产业，牵头成立新安源村湘匪、泉水鱼、旅游等农民专业合作社，走出了一条让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新安源党建红新路径。2022年，李发全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6个有关农业农村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提案。
2: 我们村生态优势明显，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生态饭，让我们更加有信心和决心保护好我们的源头山、源头水。作为一名党员，我也会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在生态保护和带动村民致富上做出贡献。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鹤城乡始终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于改革发展全过程，让党建红永保新安绿，新安绿带动百姓富，努力将新安江源头打造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佳实践地。如今的新安江源头成了徽韵更加浓厚，环境更加美化，设施更加齐全，群众更加满意，游客更加向往的三江源头。
3: 哎呀，真好了，
4: 幺五八。

0: 一盏灯唤醒了社区的黎明。出门三件事，看笔记，查笔记，添笔记。从群众的急难愁到社区的孤残病，桩桩件件一笔一笔地列下来。
1: 社区工作一般是面对问题，一般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居民群众的事件件都是大事，我们都要及时去解决。
0: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2015年担任胶南街道朝阳路社区党委书记以来，他心中始终有团火，在自己的热爱里默默前行，以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千家万户。
1: 没事，只要是咱居民谁来反映，咱能问的咱都来解决，没事。
0: 对于社区居民马福金夫妇而言，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有人一直在惦记。夫妇二人身患疾病，行动不便，社区送来的一份爱心餐暖胃更暖心。善良的二人30年前收养了一名残疾弃婴，随着二人日渐年迈，感到力不从心，想把孩子送到福利院。2023年，在王春燕的帮助下，终于了却一桩心愿。隔屏互动是这个不幸的家庭里最温馨的场景。平常日子，每一声不放心的叮嘱里都饱含着满满的真情。
1: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身体。
0: 入党初心闪耀在手中笔记，先锋底色彰显在群众心间，他对每个楼院了如指掌。

0: 居民的烦心事、琐碎事，也安属于心。24个楼院微信群里，也都有它的存在。完成一项新的问题，又会收录。社区工作千头万绪，王春燕做得有声有色。善沟通、接地气、调解室成了群众的暖心事，手机成了不打烊的热线，答案没有样板，唯有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一次次的全力以赴。
1: 不会笑，绝对不会了。
0: 居民正吵得不可开交，面对小区里拆违章建筑，大家对重新安置燃气表箱各执己见。王春燕边听边记边处理，先是抚慰大家的情绪，拿出解决方案，接着再联系施工，一鼓作气地忙下来。再看时间，已是深夜。群众工作在他看来，就是多一点付出，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努力。朝阳路社区位于城市中心老城区，多为老旧楼院，小区治理是一个大问题。对此，王春燕带领小区居民全部成立居民议事会，积极探索推广楼院自治金制度，制定每个楼院的微规则，打造了一个个楼院微治理的样本。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从美丽楼院、老旧小区改造、疫情防控，到邻里纠纷调解、防火防盗提醒、邻里文化活动，王春燕一个接着一个去干。小小的笔记本里记录着他的忙碌，也记录下社区的变迁。
2: 老百姓称赞，群众居民是心里高兴。我都说这王春燕确实是咱们共产党员的一面旗帜。
3: 从书记来了以后，路也平了，灯也明了，天然气也给老百姓装上了。俺是有困难找书记，
4: 他真的是人民的好书记啊。
5: 社区工作没有什么捷径，只要是真心付出，一心反心，就能得到居民的认可。
0: 给群众以真心，给小事以专注。
4: 走，我记下了。
0: 时间给了他最好的回馈。拿起笔记本，他是社区书记；合上笔记本，他是家中妻女。二人身体行动不便，语言功能也有障碍，是最需要照顾的那个人，但却也是最支持他工作的那个人。颤颤巍巍的手写下了最坚定的话语，千万句抱歉只能默默藏于心中，因为他有更大的家要守护，有更多的人要照顾。
5: 老百姓的说盼说想，就是我们的说思所为，我做得还不够，以后我还会加倍努力。
0: 社区工作让王春燕深刻体会到身在基层的酸甜苦辣，也深深地感悟到老百姓对党的信赖与期盼。他那小小笔记本里记录着大名声，怀着他用温情浇开了社区幸福花，让朝阳社区更加春。

上一期的内容为大家介绍了三个常用穴位，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的常用穴位以及功效。第一，三阴交是妇科要穴，调理月经不调、痛经、更年期综合症，具有健脾祛湿，还可以改善水肿、腹胀、下肢乏力，但要注意孕妇禁灸此穴。二，大椎穴具有驱寒解表、缓解感冒发

0: 空调的安全。三，中脘穴具有健脾消食、调理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改善脾胃虚寒引起的腹胀腹泻。四，涌泉穴引火归元，具有缓解失眠、头晕、虚火上炎，比如口腔溃疡等，具有补肾强身，适合肾虚腰酸、脚底发凉者。合谷穴具有疏风止痛、缓解头痛、感冒、牙痛、调节气血、改善面部的气色、调理肠胃。注意，此穴孕妇也是禁止艾灸的。六，血海穴具有养血调经、调理月经不调、闭经以及皮肤的暗沉，具有祛湿止痒、改善湿疹、荨麻疹的皮肤问题。七，命门穴温补肾阳、改善腰膝冷痛、夜尿频多，具有强健腰膝、适合久坐及腰椎不好的患者。接下来由我的同事为大家演示足三里穴位艾灸的完整过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演示足三里的艾灸方法，请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学习吧。足三里位于小腿外侧外膝腋下三寸四横指的位置，筋骨前肌外一横指处，酸吗？温和灸，将点燃的艾条对准穴位，距离皮肤2到3厘米，每处灸10到15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穴灼灸，将点燃的艾条对准穴位2到3厘米，一上一下进行施灸，如此反复，一般每穴灸10到15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回旋灸，将点燃的艾条悬于施灸部位上方2厘米处，反复旋转移动范围约3厘米，每处灸10到15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艾灸后注意保暖。

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讲讲艾灸结束后一定要做好的四件事。首先是皮肤保暖，艾灸后我们的皮肤毛孔是完全张开的，这时候千万不能受凉，一定要及时穿好衣物盖住艾灸的部位，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不要马上用凉水洗手洗脸，不然寒气湿气很容易钻进身体，不仅白做了艾灸，还可能加重身体不适。做好保暖才能让艾灸的效果更好。其次是整理环境，艾灸结束做好保暖后，及时开门通通风，驱散室内的艾灸烟雾，让空气保持清新。然后是艾灸用物处理，艾灸结束后一定要先彻底熄灭艾条，可以把艾条放进带盖的玻璃罐内，隔绝空气熄灭，千万不要直接丢进垃圾桶，避免复燃引起危险。艾灸产生的艾灰等完全冷却后，可以直接倒进垃圾桶内。最后是拆封的艾条储存，拆封后没用完的艾条一定要密封保存，可以装进密封袋密封罐里，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远离潮湿水源和阳光直射，防止艾条受潮发霉，也能避免艾条的药效流失，下次使用才能保

0: 进入冬季，温度逐渐下降，河北省馆陶县前罗头村的李之启为了给自己大棚里的蔬菜保温，显得格外忙碌。李之启有20个蔬菜大棚，其中12个棚种的是黄瓜，其他棚为西红柿、茄子等蔬菜。然而在这黄瓜采收上市的季节，他种植的黄瓜却出了问题。
1: 你看看这瓜长成啥样了，还得赶紧的找人看看呀，毛毛就啥毛就啥眼啊。
2: 行行，我现在去。
0: 求助农户李之启，种植时间2年，种植面积10亩。求助问题：黄瓜畸形瓜多，产量低。接到求助，栏目组第一时间派出帮小哥来到现场了解情况。
3: 那您这边的黄瓜主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啊？
2: 我这瓜长得不好，畸形瓜多，产量不行。
3: 您这一个棚是种了大概有多少黄瓜呀？
2: 5000颗。
3: 5000颗
2: 啊。
3: 您这些黄瓜是什么时候种下去的呀？
2: 10月份种的这黄瓜。
3: 10月份种下去是什么小苗吗？还是
2: 种上小苗，有10公分左右的小苗吧。
0: 黄瓜棚式栽培一般选取育苗移栽的方式，生产上多在黄瓜苗长到3到5片针叶时定植到大棚内，定植后约25天左右，黄瓜秧下部叶片的叶叶间便会开花并形成幼瓜，幼瓜经过7到12天的生长即可达到采收标准。
3: 那也就是说10月份种下去，11月中旬就开始结瓜了。
2: 对
3: 我这看着好多叶子都发黄了，都蔫了啊！
2: 这黄瓜好的情况，它不出现这种叶的，好了，这叶片这叶的都是这或者是叶片发大。这个不好的情况，都像这种情况都不中了。是。
3: 那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现象的？您这边？
2: 一个来月以前就开始出现这种现象。
3: 出现了这个现象之后，有什么影响吗？对这个黄瓜？
2: 黄瓜产量都不行了，产量低了，长的畸形瓜这样的瓜卖不出去，便宜。像这种的瓜就属于畸形瓜，都弯的，
3: 弯的
2: 啊，瓜尖儿的吧，
3: 瓜尖儿，
2: 瓜尖儿的，底下发尖了。
3: 哦，有点像圆锥似的。
2: 对对，
3: 这边
2: 对，
3: 这应该叫黄瓜头是吧？黄瓜尾巴粗，黄瓜头尖。
2: 应该是这吧，这发粗，尾巴发细，就这个都属于不正常的，
3: 都是这种月牙形的。
2: 月牙形，你看这一扩牙那个，这三个瓜，这个长能长一个好的，长不好的两水的，这个瓜都是发。
3: 这一只上面一个、两个、三个
2: 啊，结一个
3: 三根黄瓜，有2根是畸形瓜
2: 啊。
0: 畸形瓜是黄瓜种植过程中的一种生理性病害，常见的有弯曲瓜、尖嘴瓜、细腰瓜、大肚瓜等。畸形瓜不仅影响黄瓜的品质，还会导致产量降低，严重影响黄瓜种植户的经济效益。
2: 这是我媳妇。
3: 哦，嫂子是吧？
1: 对。
3: 嫂子您好。
1: 小哥你好。你看这黄瓜长得也不好，你看看。
3: 这奇形怪状的黄瓜，这长得就长成一个字母 C 字形了，真的。
1: 对。
3: 您这大棚里面这种黄瓜占的比例多吗？
1: 多。
3: 大概得有多少？
2: 1/3吧。
3: 1/3。
1: 嗯。
3: 这都没法卖钱了。
1: 对。
3: 那摘了怎么办？就扔掉了，还怎么处理啊？
1: 便宜处理。
3: 便宜？便宜到什么程度？
1: 1毛2毛。
3: 1斤。
1: 嗯。
3: 那现在这瓜长得不太好，会影响它的口感吗？
2: 会，你给长得不好了，口感都不行，
1: 不好吃。给你尝尝这个，看这个，你看它长得都不好。
3: 这个，这个瓜皮呀、不脆，就有点像缺水分

0: 蔫了的那种口感
1: 啊，对
0: 对对，然后那个味道有点涩嘴，有点微苦的那个味道，
1: 好吃是吧？不好吃的吧？
0: 每天现在大概能采多少斤？
1: 好几天的折回来天冷了，现在几天没折来，夏天了我呢，才折回来。
0: 那要是正常情况下是多长时间？
1: 折一天。
0: 那能摘出多少斤啊？
1: 500斤，现在不正常，那都是因为那产量高的，那一回都能摘1000斤，那长得好，那就好。
2: 在馆陶当地，一茬黄瓜的采摘量约在每亩地3万斤左右。李之启的黄瓜自11月中旬开始采收，当时每次每亩的采收量也有8-900斤，但好景不长，进入12月份，随着天气愈发寒冷和畸形瓜的出现，采摘量也出现了严重的下降。李之启目前处于生产季节的黄瓜大棚有6个，到目前为止，李之启的每亩大棚产出的黄瓜有5000斤左右，而畸形瓜则占到了1/3，导致平均收益只有5000多元。而大棚的租赁费、人工费、农资费用等，每亩地就需要20000多元，严重的入不敷出，也让夫妻二人想尽一切办法挽救损失。李之启为了让黄瓜能多卖点钱，每次都是自己把黄瓜拉到市场上进行销售。
3: 折了多长时间这黄瓜？
0: 啊，折了。这黄瓜怎么样？
3: 不这么好。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3: 它这皮子有点弯。
0: 弯的
3: 啊，有点弯。
0: 那像这样的话，这个价格大概得多少钱？
3: 黄瓜现在是1块钱都有，只不过就是1块钱2毛钱，2毛钱，3毛钱。手的习惯制作，颜色好嘞。
0: 颜色？
3: 颜色绿。
2: 在市场上，瓜条竖直、颜色翠绿、直径在2到3厘米左右的黄瓜比较受欢迎，而李之启的黄瓜却由于畸形瓜较多、颜色发黄、大小不一而被压价。
4: 他有点能把这个过了吧？
3: 虽说8毛钱，你说里边小的太多，尖头的太多。
2: 看着卖不上价的黄瓜，让原本打算靠黄瓜挣钱的李之启犯了愁。卖完黄瓜，帮小哥跟随李之启回到了家里。
0: 哇，这您家呀，嚯，这门可够气派的。2层楼呢，
4: 我说的去年结婚。
2: 看到李之启家气派的房屋和贴满墙的大红喜字，让帮小哥产生了疑惑。家庭条件还算不错的李之启，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的种黄瓜呢？
4: 之前我在北京批发我菜，我也倒卖过粮食。
2: 今年49岁的李之启，2年前一直在外打工，由于家庭的变故，2018年返回家乡。
4: 家老人那么大岁数了，老三也不给家。我大哥得了白血症死了，得掉死了以后，老人没人管了，都我都回来找老人。
2: 李之启所在的馆陶县，早在30多年前就开始发展设施蔬菜种植，到目前已成功跻身全国蔬菜生产重点县，并获得了中国优质黄瓜生产示范基地的称号。当地很多人也靠着种黄瓜走上了致富路。看到了当地黄瓜种植的商机，2019年，李之启便开始承包大棚种黄瓜创业。
0: 承包的这些大棚，包括种子、化肥，肯定都要投一些钱吧？
4: 借了有33多万。
0: 嫂子回来了是吧？您好，嫂子，您这下午是干嘛去了呀？
5: 干活了，我们干活挣钱啊，不挣钱花啥？你说花啥吧？交地暖费都没有，交俺小吃的工资。
2: 李之启一家六口，儿子刚刚结婚，女儿正在上初中，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一家子的生活全都指望着李之启的这些大棚。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全家的指望其实在种植之初就遭到妻子的反对。
1: 没钱让你都投资，知道不？1分钱都没有，你光说手里1分钱都没有，你没干过这，再又没有家技术。我说咱都光担的赚了，担不的赔。你要说先包少包两个呀，不吭不呛的，一下子包那些都给包下来。
0: 为什么要弄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大棚种植？
4: 规模小了长毛病，咱去。
1: 他缺啥不跟商量？
0: 您为什么不跟嫂子商量呢？两个人过日子嘛，商量着来。

0: 赖，姐不中哪不能透支，这也不能透支。
1: 我爹都赖了上回，我爹别家那口碰，家又穷又没钱，我爹别了口他非哭。年容易年没挣一年，今年年又没挣一年。
2: 通过交谈，令帮小哥没想到的是，这个家庭气派的房屋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儿子结婚和蔬菜大棚的投资已经让这个家负债累累。面对妻子的抱怨，年近五旬的李之启一直沉默不语。其实背负巨大压力的他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0: 我这算上一个棚挣20000，我这20个棚算下来这一年能挣40万，我这一年的话就把这债还清了，光想着挣了没想到赔钱。
2: 在承包大棚的第一年，由于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缺乏，李之启的黄瓜一开始便遭遇了双霉病和白粉病的双重侵袭。
1: 得了毛病，大药也控制不住，钱也不少花，也不知道咋回事。
2: 病害的爆发使李之启一开始就亏损了12万余元。痛定思痛，吸取教训后，李之启通过跟其他农户学习，在管理上也是倍加用心。今年他的黄瓜长势起初便给了他一个惊喜，但没想到后期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连续的亏损也使得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3: 现在亏了这么多钱了，你有什么打算？还要继续种下去吗？
0: 继续种下去。
3: 嫂子怎么想的？
1: 我不管，我也没我，我也管不了。哎，我都那心里，既然包了，就好好的干，不想再让那别人看笑话。
2: 黄瓜种植户李之启的黄瓜畸形瓜多，产量低。帮小哥经过实地走访后，通过专家库检索，就近找到了一位黄瓜种植能手。这个人叫王鑫，他可不是什么摄影师，他的拿手绝活就是给黄瓜找茬。这不，今天他就是借助手机的照相功能在给黄瓜找茬。
4: 因为这个螨虫和蓟马是特别小的一个虫子，要用这个手机的一个放大功能或微距这个相机功能，不然的话你普通眼睛你是看不到的，要去检测一下到底是螨虫还是蓟马，然后用相对的这种那个方式去处理它。
2: 乡土专家王鑫，辽宁省海城市人，合作社负责人，种植黄瓜4年，种植大棚蔬菜300亩。王鑫2017年开始种黄瓜，他不仅热衷于给自己的黄瓜找茬，帮其他农户种植的黄瓜找茬也让他乐在其中。
5: 你这瓜留4个瓜能带动吗？我问你，
6: 隔3个月一个瓜，隔2个月一瓜都行。
5: 行
6: 啊，
5: 行，赶快拔了，扔远点，埋了它。一旦有蓟马或飞虱、白粉虱的话，你这家伙这一片都是小病毒。这叫花叶病毒。
6: 就是说，那这个病情那不懂嘞，都过来，我们过来看看，帮帮我带会儿，这非常好，非常镇定。
7: 那很懂，那懂嘞。你这黄瓜咋的管理，咋的施肥，就那事嘞。俺人好哎。这个人挺实在，挺好嘞。
2: 王鑫凭着爱给黄瓜找茬的习惯，不但使他收获了高颜值、高品质的黄瓜，还带领周边60多户黄瓜种植户走上了致富路。这次我们就请到了王鑫来帮李之启解决黄瓜畸形瓜多、产量低的问题。
5: 先看一下你黄瓜什么毛病啊？看这个不是畸形瓜，要么大肚子，要么细脖的。
6: 你看你整个棚这种畸形瓜就太多了，就是你这个里边整个畸形瓜，我看能有基本1/3都是这种瓜。
0: 是是，
6: 这个东西特别影响这个，你的价格。别人卖1块钱，你可能卖8毛。
5: 一看这畸形瓜太多，整个在种植过程中，这农户的这种管理肯定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2: 为了帮李之启找到黄瓜畸形的原因，王鑫开始逐一排查起来。
6: 你这棚里温度太低了，一进来都冷。
5: 你这棉被不行啊，你
3: 现在棚这棉被，你现在这样做的话，你做不了这种种植。
0: 这棉被
3: 全都是缝，
0: 老了。
5: 有温度计在哪儿？
0: 找着了。
5: 啊，这儿了是吧？哎，你这里才6度5-6度，你这能种成吗？现在都快9点了，这5-6度，这黄瓜也长不成啊。要不这黄瓜长得都是畸形，也长不起来。
2: 黄瓜喜欢温暖，不耐严寒，因此在黄瓜种植过程中需要严格管控温度。一般要求白天温度在25到30摄氏度，晚上在13到15摄氏度。如果温度一旦降至5摄氏度以下，黄瓜将停止生长。而李之启的这个黄瓜大棚，由于棉被老旧，保温性差，导致棚内温度过低。过低的温度会导致黄瓜植株生长迟缓，雌花发育不完全，授粉授精不完全，从而形成畸形瓜。
5: 换棉被你这得，你这棉被都漏了。
0: 换棉被没有资金，6个棚的棉被就10来万。
2: 王鑫建议李之启尽快更换黄瓜大棚的保温棉被，但是李之启由于缺乏资金，一时难以实现。王鑫了解情况后，开始继续查看，希望能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法。
4: 我感觉你这黄瓜种植第一时间比较晚，应该是在9月份种植。
0: 10月份种的。
3: 这个插口谁安排种的？
1: 他安排的。
3: 他为什么安排？你没阻止他吗？
1: 他不听啊，我叫他早种他不种，我都是两天就碰冷，到冷的时候都在那拉秧子都没了。他都不听，
3: 那你为什么要晚种啊？是没苗啊？
0: 当时给他顶苗的时候，把苗顶了时候了，到那个时候低密石头出来啊，所以才
3: 这是你们自身原因造成。
1: 他都没咋的早种，他都不早种，他都不听。他说早种下来便宜，晚种下来贵。
2: 在馆陶当地，黄瓜种植一般分为早春茶、秋冬茶和冬春茶黄瓜。早春茶黄瓜一般在2月初定植，3月中旬黄瓜即可采收上市，一直持续到6月份。秋冬茶黄瓜也称为秋延后黄瓜，在8月初定植，9月中旬可采收上市，持续至12月底。早春茶和秋冬茶黄瓜使种植户实现了1年2茬栽培，而冬春茶黄瓜则是在每年的10月初定植，11月中旬采收上市，采摘期可持续至第2年6月份。李之启正是为了赶春节黄瓜上市的高价，选择了冬春茶黄瓜种植，但却忽略了黄瓜对大棚保温的要求。
3: 但是其实今年的市场行情，你知道，早种前一段是2块多，
0: 2.41，
3: 现在变成1块来钱了，对不对？
0: 对。
3: 所以每年这黄瓜你不要去考虑它的价格，你一定要考虑这东西我能不能种成，
4: 因为您这个棚相对保温性能比较差，你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设施的状态，你去选择，不要随意说我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植物不给你干这件事儿，那你一定要选择尽量往前去赶这个茬口，那也就是这个棚的话，应该是在7月底到8月中旬，你就应该把黄瓜种上。
2: 由于李之启的黄瓜大棚保温性差，在寒冷的冬季不能满足黄瓜生长对温度的最低要求，因此不适合种植冬春茶黄瓜，而早春茶和秋冬茶恰好躲过了冬季温度较低的时间段，黄瓜的生长受温度影响较小。因此王鑫建议李之启选择早春茶和秋冬茶黄瓜种植。
4: 双霉病、搅拌病，
3: 看你这个黄瓜目前呀，各种病害太严重了。
5: 这黄瓜病以前都治了吗？
0: 治了。
5: 治了，你这个治的也没治好，最主要是你看你这搅拌这么严重啊，打药还没打住，这还在穿孔。你看它那个叶子的背面还在这种水性点，还在穿口，
0: 对，
5: 还在发展。
4: 你从开始病没有控制住，一直我看这双霉从底一直到上一直在有。因为秋茶黄瓜最难控制的就是双霉病和搅拌病。
5: 你现在你这叶都已经这种状态了，你这治不好这黄瓜也长不成，长不成好黄瓜了，已经整个棚都是这种情况，是吧？
2: 黄瓜双霉病和搅拌病是黄瓜常见的两种病害。黄瓜双霉病主要危害叶片，发病叶片表面呈淡褐色或黄褐色病斑，严重时病斑连接成片。而黄瓜搅拌病和双霉病极为相似，不同的是 双霉病病斑较大，颜色较深，不穿孔。

0: 而角斑病病斑较小，颜色较浅，质脆易穿孔。双霉病叶背有灰色霉层，而角斑病叶背会出现白色菌脓。双霉病和角斑病主要由于温湿度管理不当引起，发病时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导致植株衰弱，成为畸形瓜出现的诱因之一。随后王鑫经过再次排查，又有了新的发现。
1: 来，嫂子，你看那个，你这瓜这么多花是好还是不好？
2: 看它长了些好了，长得多瓜。
1: 说它这长得些好是吧？
2: 啊，对，
1: 三个花的，上面有一小瓜。
2: 嗯，
1: 但是李大哥，你觉得好不好？
3: 我觉得也好。
1: 你觉得也好，但是和你说一下啊，就这个现象呢，咱把它拿下来吧。就这个秧子的现象叫什么呢？如果这个尖上出来这种小瓜了。叶子还没出来，瓜就出来了。这个现象叫做瓜打顶。
2: 瓜打顶在不是？
1: 什么叫瓜打顶呢？就是说你这个叶植这个植株长得慢了，瓜已经钻出来了，那就会造成这个芯儿没有了。没有芯儿的秧子没法往上长了。
0: 瓜打顶是黄瓜种植过程中常见的问题之一。正常的黄瓜是自植株底部叶叶间抽生出幼瓜。然后随着植株生长，黄瓜结瓜部位逐渐上移，一般在植株顶部30厘米范围内不应有幼瓜生长。而瓜打顶就是指黄瓜植株顶部不长新叶，出现幼瓜成堆生长的情况。
1: 在黄瓜种植过程中，有一个叫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平衡。
0: 营养生长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长秧和长叶，生殖生长则是开花和结果。营养生长一旦过旺，会造成植株徒长，影响黄瓜的长势；而生殖生长过于旺盛，则会造成植株结瓜过多，而养分供应不足，形成瓜打顶的现象。
1: 一旦说这个瓜长得要比这个秧子还快的时候，那它这个东西是长不成的，就是营养不够了，那瓜就长不成，要么长出来也是弯的，要么大肚的，要么细脖的，这一系列畸形瓜。
4: 所以像这个原因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主要是导致这个畸形瓜的一个原因
1: 啊？对，
0: 王鑫指出，李之启的黄瓜之所以畸形瓜过多，主要是温度低、病害严重以及瓜打顶造成的。那这瓜打顶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在查看过程中，一株结瓜过多的黄瓜植株引起了他的注意。
1: 要么能瓜打顶吗？因为你这瓜带太多，坠着这个它已经不长了。你看这颗，咱打开，哎，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加上这个十个瓜。这根秧子，你觉得十个瓜，你俩觉得能长成吗？
0: 黄瓜在定植后，随着植株的生长，会在叶叶间开花授粉之后形成幼瓜。这个时候农户要根据植株长势疏掉多余的幼瓜，减少植株的营养消耗，才能保证所留幼瓜的正常生长。瓜农们称之为留瓜。根据季节的不同，黄瓜留瓜一般在2到4根。如果留瓜过多，生殖生长大于营养生长，就会因植株营养供应不足而形成瓜打顶的现象。
3: 那个箱子因为啥子琢磨的啥伤那些东西，浇那哪个水它不长。
1: 为什么我这十个瓜我长不成，只能长两个？他不理解，说我有一个50公分水管，接了3个20公分的这个10个20公分的这种分支开头，对吧？我说我这十个水开关都打开，那每个开关水量都会小，那我想要。我又想洗衣服，又想着急接水，一定是留两个，这两个留得很快，接完就行了，那先关上吧。一个概念，植物的营养吸收应该也是。所以管理过程中千万别贪多，贪多是不行的，你一定是根据天气留瓜，就包括夏天最多的时候你也不会超过4个瓜啊，冬天2个，春秋3个，夏天4个，基本是这个情况。
0: 造成瓜打顶的原因找到了，那么又该如何防治呢？
2: 以后再遇见这瓜打顶怎么处理？
1: 这瓜打顶啊，其实是特别好处理。你看这上面不有小瓜吗？这一个里边

0: 里边可能会有五六个小瓜，见到瓜就得掰掉，那就不要了，只留我的心尖往上长。如果已经长了一撮瓜的时候，得把底下所有的瓜都给丢掉，一个不要留，只让它长尖就行，它就会缓过来。
1: 乡土专家王鑫告诉李知启夫妇，瓜打顶现象如果不太严重时，可以采用摘除多余幼瓜和喷施营养液的方法来解决。
0: 三年前我刚到翟庄种黄瓜的时候呀，也完全不懂，你就按自己的想法去管理，也造成过这种病害呀、瓜打顶啊、死秧啊。那我就去问、去学、去看书、去看电脑。啊，我天天晚上11、12点钟、1点钟才睡觉，天天在看书、上课，在整个又一个实验的种植过程中，渐渐就懂。所以不要着急。
2: 关键人家还是不懂的时候，啥也不懂了。
0: 不懂就多问。
1: 乡土专家王鑫经过现场排查，找到了李知启的黄瓜畸形瓜过多的主要原因。那李知启的这茬黄瓜，在王鑫看来又该如何挽救呢？王鑫发现，在李知启的黄瓜大棚，瓜打顶现象达到了近80%，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黄瓜的长势。加上大棚保温性差，病害严重，很难保证黄瓜接下来的正常生长。针对现状，王鑫指出，这茬黄瓜已经不能再保留了，应尽早拔掉，轮作其他作物。轮作指在同一田块上，有顺序地轮换种植不同作物的种植方式。黄瓜和叶菜轮作，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环境，减轻土传病害，降低同一作物连作障碍对产量和品质造成的影响。王鑫的这一提议，一来是可以让土地得以休整，二来是可以通过轮作蔬菜的收益来弥补黄瓜的亏损。但是却让求助农户夫妻有些难以接受。
3: 这瓜能，我打算长到一月底的，完了完了，还能长到。
0: 长到叶里能长，但是呢，因为你这瓜打顶，你要把这些瓜都掰掉。这掰掉以后，这个里边这个上面六节瓜就没有瓜了，相当于再长出来新的叶的时候，那没有瓜，你可能要一个月以后才能去摘瓜。但你这个秧子一个月以后，这种温度，这个秧子又顶不到那个时候，把这茬瓜给它大概两个星期长成以后，给它卖掉，卖掉以后可以把秧子就给它拔了，拔了以后就可以该研究种黄瓜，不是种那个辣椒呀，种茄子呀，种西红柿都可以。
4: 老师，你看我们这黄瓜秧还不舍得拔嘞，
0: 它的产量没有，就你白费一些人工搭一些药钱，你去把养它几根瓜，就你的投入不如你和你卖的这不成正比，就你卖的钱还没有投入多，就没有意义，
4: 还是长不多。
0: 对，你还不如把它给它尽快给它拔掉，把地把新的苗种上，然后赶在这个春节以后，三四月份这种那个价钱比较好的时候，产量比较高的时候，让它多长一些这些其他的东西来卖。
4: 对，大佬种下一阵。
0: 对，你救它是没有意义的。
1: 经过王鑫的一番分析，挽救这茬黄瓜带来的收益，远不如拔掉改种其他蔬菜获得的收益高。现阶段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及时止损，但李知启夫妇仍旧难以下定决心。为了让他们转变观念，王鑫邀请二人第二天到自己的基地前去参观。
0: 我建议让这个农户到我这儿来参观一下，看我的这边的一个黄瓜的一个管理方法以及种植模式，让他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到底是怎样去留瓜，怎样的去科学管理黄瓜，而让尽量避免这种畸形瓜以及这种瓜打顶的现象出现。
5: 大家好，先看天气。年末寒潮来势汹汹，接白天受寒潮主体的影响，内蒙古中部一带是经历了超过15度的速冻级降温，降温幅度达到10度以上的区域是占据大半。那么有近20个省会首府直辖市都
6: 同样来降吧。瓜娃现在涨点，也扔大部分，他们好的这能种几天还能涨点，涨点种半条链。
7: 再定两年。
1: 李知启夫妇仍在犹豫，一降温，自家的黄瓜长势会更差，但市场上黄瓜的价格也会更高。面对乡土专家的建议，他们到底该何去何从呢？第二天一早，李知启夫妇如约来到王鑫的种植基地。
3: 老师，这大棚都是你的吗？
0: 对，这个园区都是我的，现在占地有300多亩，一共46个大棚。
3: 这都是黄瓜吗？
0: 有大概有十五六个种的黄瓜，其他的有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哦，这个都有，一共有十几种菜品。
7: 它那个面呗，比咱这面呗好。
4: 啊，对。
0: 咱去这棚看看。
4: 那时候一见着刘大新面孔，
0: 这是我种的黄瓜，和你那个原来种黄瓜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你俩先看看，参观一下，完了我再给咱们具体沟通，好不好？
4: 好。
6: 啊，人家这黄瓜，黄瓜又直溜，这花又鲜。像我那个黄瓜又弯，这花都没发霉了。
8: 你看那叶，你看那那尖。这呢是花大顶的，尖都不长啊！你看那些尖还挺好，长得也挺好，比咱那强多了
6: 嘛。你看这个瓜叶这个发绿，比较这个半掉了没有？
0: 跟你那不一样，
6: 跟我那不一样。
8: 你看那些长的，长得那在这种的，在管理的，咱给他学学吧。
0: 你俩看我这棚怎么样？
6: 长得比原来好多了，
0: 感觉比你那暖和吧？
6: 啊，暖和。
0: 你看我这棚里的温度有多少啊？你看我的棚温，19度、20度，十最低的还16度。因为黄瓜这种作物呢，它是需要白天在25、26度、27、28度以上，然后晚上呢不能低于12、13度，低于12、13度它就会得病了。所以越冬瓜你一定要注意控制温度。
1: 王鑫的种植基地采用的是新型的高效农业生产模式，智慧大棚。在自己的手机上就可实时查看各个大棚内部的空气温湿度、土壤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等数据。现代化的管理模式让李知启夫妻二人赞叹不已。随后他们又向王鑫请教起了黄瓜病虫害的防治方法。
4: 啊，你看您这边的黄瓜一点毛病没有，那土内没有这病虫害，那个在一房里。
0: 那个黄瓜这种作物啊，本身是一个它喜高温又喜高湿的一个作物，所以在整个黄瓜周期这种病虫害防治，你要以这种防控为主，以治疗为辅。就说你不要等它得病再去我去治病，那就很难了，因为你治好这个病叶也干巴了。它就跟人一样，你身体不好，你平时吃的少不好或者不注重营养，那你等得病了去看病就很费劲了。对，这黄瓜也是一样的。像我这边基本用这种生物制剂、植物制剂、各种菌剂，平均每10天我就会喷洒一遍，那自然就会没病。
1: 王鑫所提到的生物制剂，主要是指生物农药，是利用生物活体或其代谢产物对农业有害生物进行杀灭或抑制的制剂，对人畜安全、对生态环境影响小，又称天然农药，可以对农作物病虫害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
0: 然后你看看我这个瓜，现在这个龙头长得很好，没有出现你的瓜拉顶现象。看我这个留的这瓜，下边一根长成了，可能明天就要摘了。然后这有一个开花的，
4: 啊，
0: 这个摘掉它就会隔2天就会长成。这样一边一直是这样，隔2、3节留个瓜，2、3节留个瓜。一是瓜长出来的这种品质比较好，比较直，
4: 不
0: 没有畸形瓜啊。第二个又不会把这秧子坠住，出现瓜拉顶的现象。如果说我这秧子又特别好，特别旺。那我可以多留几根瓜，把它坠住，不让它长了。如果这个秧子特别弱，我可能只留一根瓜，甚至一个瓜也不要，过2、3天、1个星期以后再让它结瓜。
6: 人家留瓜那个方式可有对的，但俺这个都是啥，叫随便长，长多些，长成一个都落一个，长不成一个都在家。
1: 看着和自己同期种植的黄瓜长势良好，李知启意识到在种植过程中科学管理的重要性。而接下来的参观更是刷新了二人对黄瓜的常规认识。
0: 你看我现在这个棚啊，这都是做品种实验的棚，这一共有16个品种这个棚里，就每一个品种，你看这个，这你看这个有点跟你的有点像了，叫瓜拉顶，就说明这个品种呢，在这个周期长势比较弱，可能不适合越冬。虽然这杆很粗，但是它这个长势结瓜率啊都不行，所以我们要去做筛选。同时呢，还有这种，你看这种是颜色明显不一样的，有差异。
6: 对，
0: 这个是旱黄瓜系列，就咱那种东北做的比较多，种植比较多这种秋旱黄瓜，现在也是大棚里去种植。这个目前在北京啊大城市市场，包括东北市场卖得非常好。
6: 啊，
0: 我给你摘一个，你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这个黄瓜收了？
9: 我觉得这个黄瓜是水分更足，而且咬起来的那个口感就更脆。嫂子，您觉得这个口感怎么样？
4: 嗯，还行，还脆，皮儿不好

0: 跟您家的那个品种不一样，毕竟
1: 品种不一样，跟俺家那个好吃。这瓜不难吃，
2: 不难吃。目前这种瓜在青岛、山东，它叫海洋白，平均的价格，常年平均价格不会低于5块钱。
1: 哇，那么贵啊！啊，
2: 然后一会儿我给你们做一个黄瓜实验，我现在让这个小哥来帮个忙。嗯，你把这黄瓜这样给它掰开，
0: 掰开就行。
2: 啊，对对对，随便掰开就行。
0: 随便掰开。啊，
2: 对，然后按原茬给它粘贴回去。
0: 粘贴回去。
2: 对，站下，稍微等一会儿。对。嗯。然后松开手，这一边手松开，看它会不会掉。这样也没问题，不会掉，松手。对，
0: 哇，真的不会掉，
2: 稍微晃一晃，用点力也没问题。哇，竖起来，对啊，
0: 你看，
2: 或者这样横着，这样晃。这个能说明一个什么啊？就是它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积累的这种营养的干物质就会丰富，就像白糖那个糖水一样，它就会把它再粘回去。回去你可以拿普通黄再试一下，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3: 干物质丰富，再加上黄瓜品种本身的原因，也使得王鑫的黄瓜能粘贴回去。
4: 王老师，你种黄瓜种几年了？
2: 我种黄瓜只有3-4年。
1: 种的时间也不知道，你看那种也给咱种的强是吧。
2: 其实这黄瓜呀，你要用心去管理，用心管理有自己的这种病虫害的防治经验呀，以及这个施肥经验，你自然会管好，就不要灰心，一定会管好，只要用心就会管好。啊，种黄瓜呢，我其实也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人。
3: 在2017年以前，王鑫曾是北京一家金融公司的高管。
0: 那您自己这以前是从这个金融行业，感觉上是比较
2: 怎么说吧，
0: 高大上的一个职业，这突然转到农业这边来了，您身边的这家人朋友这块能理解吗？
2: 完全不可能理解。那就是周围的朋友就说，哎呀，王鑫你这纯属有精神病，你跑这儿种地。
3: 从人人羡慕的都市金领到风尘碌碌的勤恳农民，被朋友看成精神病的王鑫之所以选择农业，皆是源于他的父亲王丕生。
2: 我父亲84年到河北，到河北一直到95年，在这边待了10年，一直做这种设施蔬菜温室建设和这个技术问题。能让我过来的最主要原因，就我就觉得这边的村民是感恩的这种心态非常好的，非常淳朴。
3: 子承父业的王鑫转行农业的这条路走的也并不平坦。
2: 黄瓜是这种菜里边的林黛玉，就它非常柔弱，经常会得病，当时也不懂，我也不认识什么双霉呀、疫病啊、脚弯呀、把弯呀，它都很相像。反正整个第一年就是在不断的失败、总结、赔钱的过程中过来的。
3: 经历过多次病虫害侵袭考验的王鑫，也下定决心开始学习黄瓜种植技术。
2: 因为每一个植物作物呢，它管理方式都不一样，所以那就靠自己去上网去学习公开课，农业大学的公开课，然后去买书去看，啊，不，就是这样过来的。
5: 就是自学的比较。
2: 基本是自学的。
3: 通过3年不断的学习实践，王鑫终于把黄瓜种得像模像样了，并且担任起了科技兴农的二传手。基地周边的种植户也都跟着他学习绿色黄瓜生产技术，并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在王鑫的种植基地，除了黄瓜，还有西红柿、茄子、豆角等蔬菜。在蔬菜种植中，王鑫不断探索新品种、新的种植方式，而且在生产中应用物理防虫、生物制剂等绿色防控技术，让他的蔬菜也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
2: 因为这样呢，本身我自己这个菜的品质比较高，所以价格比较贵，他们吃的又很安全，口感又好，然后这个价格又会卖得很贵，就是我最起码我要做到绿色。
3: 亲眼目睹了高品质蔬菜的生产过程，李之启夫妻二人也看到发展蔬菜种植的良好前景。而针对李之启黄瓜大棚的现状，王鑫详细地介绍起了他的改造计划。
2: 你那个棚目前种西红柿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特别建议你黄瓜下茬要倒茄果或者其他的这种菜类，但是。

0: 你现在因为你的棚温度不够，你现在种不行，等到过完年或者立春以后去种，因为立春以后天越来越长，温度越来越高，那时候去种就可以了。就不要着急。这茬我就是建议你把池打平以后，随便撒点这种青菜呀、盐碎呀、菠甚至菠菜、
1: 粤东的甘蓝，
0: 你别让它空着棚就行啊。它有点收入是个收入嘛。等它这个菜周期比较短，然后菜一把，你再去倒这个西红柿去种，因为这样倒茬再种黄瓜，第二你下茬秋季再倒成黄瓜的话，那黄瓜长得会非常好。
2: 青
3: 砖甲
2: 的嘛，那
3: 家
2: 在种啥，在那种啥，别胡种马
4: 种
2: 来了，
4: 种
2: 完丈母号买
4: 了
2: 片。
4: 我去王老师那参观之后，我看王老师的这黄瓜长得确实不赖，人家的种植管理方法这确实值得我们学习。黄瓜长得好了，这确实不愁卖。我这把我这黄瓜种好了，这学习也种好了，这个想打算多卖点钱。
5: 通过在乡土专家种植基地的一番参观，使李之启夫妻二人亲眼目睹了长势良好的黄瓜，也看到了黄瓜种植的前景。针对乡土专家给出的改造意见，他们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4: 黄瓜要真舍不得拔，那黄瓜价正高呢，不拔也不行，结不了瓜，长不了瓜，就得光长烂瓜，你反正长得没啥样。
1: 怎么决定呢？你们两个
4: 拔秧嘛。
2: 夏天
4: 就行
2: 了，
4: 罢
2: 了吧。
4: 两个嫂子，
1: 这拔这黄瓜根的心疼吧？上头有一些还都带着黄瓜，
6: 你说呢？
2: 心疼，
1: 还心疼呢。
2: 他们卖了，现了心疼呢。
1: 但是您这留着，这不是得花更多的钱、更多的精力吗？
2: 嗯。
1: 而且也长不好了。今天这温度就比昨天都低好多了。
6: 对。
2: 冷了，差不多。
1: 别心疼了，这赶紧的把它除掉。
2: 对。
1: 你把精力都花在更好的那些。黄瓜秧上，是吧？
2: 行，
1: 好不好？
2: 好。

0: 这茬黄瓜就这样了。您越冬黄瓜种起来，这个棚的条件是达不到，你不要种。另外，你种植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前期要防病，一定要去预防，不要去得了病去。
1: 王鑫根据李枝杞大棚的保温性能以及市场行情，建议他选择较耐低温的甘蓝进行种植。
2: 这棚温度也比较适合，越冬甘蓝，到，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20多年前，因为着急用钱，季某通过别人介绍向刁某借了54000元。根据刁某的要求，季某将名下一套住房作价50000元，并且以买卖方式过户到了刁某名下作为债务担保。双方约定，季某全额还款后，刁某便返还这套房屋。然而，拿到房屋所有权的刁某却动了歪心思。请看今天的案例。
1: 面对上门走访调查的检察官，季某打开了话匣子。他情绪激动地说，都是因为自己一时糊涂中了别人的圈套，结果要把自己辛辛苦苦赚钱买的房子搭进去了。
2: 他是对法院的一份判决不服，那份判决的内容呢，是银行要实现抵押权拍卖他的房子。
1: 检察官调查发现，这是一起涉及复杂借贷关系和房屋抵押问题的案件。2003年，季某向刁某借款5.4万元，刁某要求将实值14.15万元的涉案房屋作价50000元作为担保，并将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虽然名为买卖，但是双方私下约定，这只是为了担保借款。
2: 刁某这个需要一个东西作为抵押，提出把房子作为抵押，他也同意了。他认为只是一个抵押，担保这笔借款的偿还。
1: 刁某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对季某的房屋有任何影响。因急需用钱，季某一心只想着拿到钱解决眼前的困难，只好按照要求以买卖方式将房屋过户到了刁某名下。季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原本只是为了借款做个担保，最后却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2年后，季某按照双方约定，陆陆续续归还了借款。松了一口气的季某找到刁某，想要回自己的房产。
2: 2005年，就是说已经还清了，他是花了2年时间还清了，当时是57000，因为借了54000，他还了57000。还清所有借款的时候呢，这个刁某骗他说过段时间再把房子还给你。
1: 季某虽然有些不放心，但是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能提心吊胆地期待刁某尽快把房子还给他。未曾想，刁某一拖再拖。
2: 慢慢来，我们后面会过给你的，就是一直用这种方法来拖时间，所以一直是拖到2008年左右。就是他即使全部还清了，2005年，他也没有说按照这个季某的要求把房子过回去。
1: 时光匆匆流逝，一天接着一天，日子就这样在平淡无奇中悄然过去。在这段时间里，一切都维持着平静的状态，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正当季某认为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时，法院工作人员上门查封涉案房产。此时，季某才得知这套房子早就被刁某通过非法手段过户给刁某弟弟，并抵押给了银行用于贷款。
2: 把这个房屋又过户给了弟弟，又用弟弟的名义向银行贷款，并且是由这个刁某使用的。
1: 因为刁某的弟弟逾期未还款，经银行起诉后，用于抵押的这套房屋被法院依法查封。季某得知情况后立即报案。
3: 种种的这个行为上看下来，这个就符合套路的一系列特征。通过这个资金的使用啊，包括这个对房子的控制啊，我们就认为刁某一个是非法占有的目的很明显。
1: 经法院审理，刁某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构成诈骗罪，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10万元。在刁某因违法犯罪而被依法判刑之后，季某的内心深处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他认为这回总可以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房产了吧。没想到现实给了季某重重一击，因为该房产已经抵押给了银行。
2: 因为当时是刁某弟弟的名义贷款的，那么银行就起诉这个刁某的弟弟来偿还贷款。那法院也判决了，就是由刁某弟弟来偿还这个贷款，如果偿还不能，那么银行可以拍卖变卖

0: 起诉了这个刁某，要认定他与刁某之间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的，然后要把房子还给他。
1: 经审理，法院确认当年的买卖合同无效。按理说，无效合同应当相互返还财产，但是这栋房子已经被刁某弟弟抵押给了银行，由于银行是善意第三人，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因为季某的房屋涉及复杂民事纠纷，房屋抵押权无法抵除，造成涉案房屋所有权无法退回。季某虽然胜诉了，但是依然拿不回自己的房屋。
0: 把这个合同认定为无效，但是不能直接判决房子归季某所有，因为上面还有抵押权。
1: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波折与辗转之后，四处寻求帮助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办法的季某，在不断的摸索和尝试中，最终找到了检察机关，申请检察机关依法进行监督。
0: 季某是说，这个房屋确实是我的，我也一直居住在此，我是因为被别人诈骗，所以才这个使所有权人变更为他人。
1: 2024年10月，检察机关介入后，经审查查明，这是一起刑民交织的复杂案件。经全案审查，法院判决均无不当，季某既不能通过刑事程序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也无法通过民事程序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
0: 我直接做一个不支持监督申请给到季某的话，对他来说更加绝望吧。
1: 检察机关考虑到该矛盾纠纷已经有20多年，且季某身患重病，涉案房屋系其一家五口唯一住宅，季某多次诉讼信访。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51条，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过程中，当事人有和解意愿的，可以引导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有关规定，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0: 就一开始双方都不愿意出一分钱，后来呢，就是刁某弟弟愿意出部分，季某这边也松口了，那我们就这个案件呢就能够推进了。这个也是建立在我们在各方的这个谈话，以及去深入去调查这个20几年前这个发生的一个具体的过程的基础上。
1: 承办检察官注意到，虽然季某与刁某互不信任，但当事各方存在解决问题的意愿。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偿还某银行本息，抵除涉案房屋抵押权。2025年3月，在检察官的努力下，最终促成双方和解。
0: 由刁某一方来偿还贷款本金和部分利息，那么季某一方偿还剩余的一部分利息。
1: 双方将本金和部分利息交付给银行后，银行的抵押权随即被解除。经多方努力，最终涉案房屋产权恢复登记至季某名下。拿着大红的房产证，季某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 谢谢这个检察院把我这个案子落实了，我太感谢了。
3: 本案已经尘埃落地，但为此季某经历了漫长的维权过程，付出了巨大的身心代价。季某的遭遇再次警示我们，在生活中涉及担保事宜时，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谨慎态度，切不可盲目信任他人。我们要不断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保障个人合法权益免受侵害。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民事诉讼监督、支持起诉等职能，坚守专业立场，维护了季某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法律监督机关的责任担当。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小杰自幼患有癫痫、哮喘等慢性疾病，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小杰的父亲王某痴迷赌博，后来变卖房产，不知所踪。监护严重缺失的小杰生活陷入困境，弱小的他该何去何从？请看今天的案例。
1: 在邻居们的眼中，14岁的小杰太可怜了。 这个可怜的孩子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疾病带来的痛苦，还要面对家庭的破碎。

0: 小杰、小杰的姑姑还有小杰的奶奶，他们是住在一个老城区的一个小区啊，出租房内，面积也不大。小杰呢，他是从小就患有这个癫痫，还有多动症，那么慢慢长大之后呢，还有抑郁症，这个身体状况也是非常的差。
1: 小杰出生不久，父母就离婚了。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回到了外婆家，赌博成性的父亲变卖房产后不知所踪。患有哮喘等慢性疾病的小杰跟着奶奶和姑姑长大。
2: 离异以后，父母从小就不在身边，然后都是由姑姑在照顾的。
1: 小杰的姑姑原本拥有一份收入颇为不错的工作，这份工作不仅能让他在经济上较为宽裕，还能让他在工作中获得一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然而由于家庭的特殊情况，家里上有年迈需要悉心照料的老人，下有年幼需要关怀呵护的小孩，为了能够更加方便且周到地照顾家人，他经过一番艰难的思考和权衡之后，最终只好忍痛辞去了这份工作，从此专职在家照顾小杰。
3: 因为小孩一直要，一会儿嘛是哮喘了，一会儿嘛感冒了，反正他病很多的。他小时候是多动症，病很多的。那孩子生病啊什么都要我再去看的。那上班的工作单位哪肯这样子？不可能的呀。后来我就辞职了。
0: 上有老母亲需要照料，下有小杰这样一个孩子需要他照顾，那么他这个癫痫呢是随时有可能发作的。所以本来小杰的姑姑她是有一份工作，但是因为要照顾这样一个随时可能发病的孩子，她把工作也辞了。
1: 小杰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小杰姑姑对小杰照顾得无微不至，但是姑姑不是父母，生活过程中常常遇到很多不便。
3: 就比如说到医院啊，我都要跟人家解释一遍，人家就要问你是孩子母亲吗？不是。你是谁？我比如说我是他姑姑，然后我就要把这个孩子啊，父母离婚的，父母都不在身边，现在找不到，要把家里情况说一遍。
1: 更麻烦的是，小杰姑姑在带小杰看病就医过程中，常常会遇到需要孩子监护人签字的情况。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小杰姑姑都是各种解释。
3: 讲究事也是的，然后你是孩子什么人？因为要负责的嘛，要签字的嘛，我都要跟人家说一遍。这个包括他入学啊什么都是的，一般都要叫孩子父母，然后我又不是，我就要跟他们要解释，都要解释一遍。
1: 这些困难给小杰的生活和成长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些实际困难，小杰经过一番思考后认为姑姑能够给予自己必要的支持和照顾，所以他产生了想让姑姑当自己监护人的想法。然而小杰姑姑对具体该如何操作这件事却毫无头绪，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4: 他想给他办低保，但是办低保又必须要这个监护人签字，所以但是他的监护人呢又长期失联，所以他就陷入这个困境。
1: 小杰的困境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孩子的权益，但在实际操作中，像小杰这样没有明确监护人的孩子，如何保障他的合法权益呢？很多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感觉无从下手。
0: 知道他们家的这个情况，然后派出所民警就说，这个事情肯定还是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那么，你们看着看看，就是不是能够通过去这个司法部门啊、检察院啊、法院啊去问一问，去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个途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小杰的姑姑呢就找到了我们。
1: 根据检察机关与相关部门建立的协作机制，这条线索被移送至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机关、社会团体等可以支持权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检察机关决定启动民事支持起诉程序。 为深入了解小杰的家庭生活状况、监护人的失联情况等，检察官陆续走访了小杰所在居委会、就读学校以及妇联等许多地方，
0: 也是非常的想帮助小杰和他姑姑啊去走出这样一个困境。这条路该怎么走才能让他们走得比较顺畅，才能去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1: 调查发现，小杰父亲长期处于失联状态，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未尽到为人父的法定监护职责。小杰母亲因精神疾病，经法定程序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无法履行监护职责。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在充分保障小杰母亲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小杰由姑姑照料长大，与姑姑比较亲近，小杰多次表示愿意跟随姑姑一起生活。
4: 他姑姑不是亲生父母，但是从小一直在带着一个孩子，他的感情，对他的感情，包括对他的这个关爱，感觉都胜似他的父母。
1: 经综合研判，检察官认为帮助小杰把监护人资格转到姑姑名下是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选择。
0: 这个撤销小杰父母的这个监护权，然后让小杰的姑姑通过法律的途径啊，通过合法的方式能够取得对于小杰的这个监护权，那么在小杰以后的生活和学习中能够更好的去照顾小杰，让小杰可以生活得更好。
1: 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帮助当事人固定证据，指导提起诉讼等。最终在多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法院依法指定小杰姑姑为小杰的监护人。解决了监护权问题后，各部门积极履职，为小杰搭建起了包含心理支持、家庭指导、教育帮扶、应急照护、成长关爱的综合保护网，小杰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5: 小杰从困境中走了出来，这离不开检察机关的依法介入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检察机关通过司法救助、支持起诉、支持监护权变更等职能，确保了小杰得到有效保护。如今的小杰在姑姑的悉心照料和各界的关爱下，身体状况逐渐稳定。从检察的专业守护到社会的温暖接力，这场守护弱小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了法治的温度与社会的力量。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欢场上哼响歌请客的样子吗？司令坐。
1: 今天这台戏要有你主唱。
0: 不不不，我是马虎清唱古板的。
1: 好，我就按你定。

0: 少领里官腔森严呐。
1: 张督察长来得很突然呐。
0: 怎么，我来的不是时候吗？
2: 哎，张督察长是自己人，这样的好戏哪能不让他

0: 行动非同一般，不仅摔杯和楼道间，谁敢莽撞行事，军法制裁。
1: 是。

0: 魏司令用心良苦，行事动众，倘若不来，只怕你安排落空啊。
1: 略备几杯果酒给几位细唱，
2: 这放不来，
3: 对不起魏司令。
1: 坐坐坐坐坐坐。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司令部的顾秘书长
2: 顾中举。
0: 哦，久仰久仰。
1: 这是独立团团长小虎子。
4: 兄弟小冰鱼，万分荣幸。
0: 好，
1: 这是公安局督察长
5: 张明
0: 张先生。哦，我也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陈副师长
5: 陈友明。
0: 哦，丁义。这是我们警卫连长丁义。
5: 丁义。
0: 是啊，他是我们北伐先锋团英雄连的连长。武汉下豆因叛变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连打垮了叛军的一个营。
1: 什么？一个连打垮一个营？
0: 全部彻底消灭干净。
2: 怎么说，今天帮代表是带着一位赵子龙来报家喽。
0: 这么说，今天这里摆的是鸿门宴喽。

0: 发财票，今天董事长怎么没有来？
1: 顾秘书长想得真周到啊，杜市长忙于操练演习，不便前来。
2: 我派人把他请来。
1: 好嘛，一定叫他来吗？我看不必了吧。
0: 不必了，不必了。
2: 不必，不必。
0: 方代表称副市长，奉问贵君此次由旧家来到南昌，中途路上遇到了一些阻碍，谣传是南昌方面所为，兄弟与韦司令闻听此言深感茫然，还望二位明察究竟，以免影响了双方的团结。
1: 铁军所向，磊落光明，革命者热烈欢迎，反动派胆战心惊，所以出现上述事情，定是有人破坏革命。
0: 哎呀，不行，不行啊！
1: 为了揭穿阴谋，案子必须查清，希望卫戍司令部协助追查，逮捕冤凶。
2: 哎，这干嘛？就交给我们公安局吧。
3: 放来调，南昌发生的案子，只要我一查。求南昌他哥水落石出。
2: 对，能查出来，一定能查出来。
1: 哼，这帮家伙不能放纵，查出之后要依法严惩。
2: 对，要就地惩罚。
0: 一定，一定。
4: 就喜气悲多事了。
2: 好，张代表，请。

精诚团结，来来来，我们捧一杯程副市长的话，难能可贵，只有合作才能顾全大局，只有团结革命才能成功。来，为程副市长这一片金玉良言干杯！

0: 今天兄弟我非常高兴，多喝了几杯，我要问一句我该问的话。听说规矩告辞，张发会总指挥，他很不同意，这是什么原因啊？
1: 来到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屠杀，
2: 请报官。有，你看看是什么人？
3: 是
4: 顾秘书长，近来南昌秩序如何啊？
2: 王太庙成立农村巨石
5: 们，报告，外边全是工人农民，高举鼠标，长矛，喊着口号游行。
2: 长官，你喝醉了，怎么胡说八道？
5: 身体完全，我以人格担保。
0: 混蛋，长矛，
2: 小团长，有，你替胖代表一本事。
6: 王代表，臣不是诈，兄弟小兵鱼不会说话啊！我出二位，多喝多收，多姿多损。
7: 丁连长，我来敬你一杯，祝你平步青云。
5: 对不起，酒量有限，不能多饮。
8: 丁连长。战场上冲锋陷阵，秋燕姐也该奉卷参与呐。
5: 我不能喝了。
7: 方代表，丁连长是美酒，换给您提振呐。
5: 丁义，喝。
7: 丁连长，方代表提振了，你可得多喝几杯呀。
5: 好，谢谢。对不起，我不能喝了。
8: 丁连长，这杯酒不喝，小团长的脸往哪儿搁呀？
5: 我不能再喝了。
6: 那为什么令秘书敬你酒，你就喝了呢？
5: 请你说话，客不客气？
6: 什么客气不客气？
0: 来。
6: 没有，
5: 什么？摇动五马。

0: 呀，小探长救侯无德，王英打量宽门。
1: 魏司令，今天这里摆的真是鸿门宴呐、啊！滚，滚！定义王涛，把枪收起来。魏司令，今天我很生气，我们单枪匹马硬要赴西，胸怀坦荡毫无顾虑，谁知你心怀叵测暗藏杀机，刀柄四伏，欲置我们于死地。我军自韶关出师，纵横南国，所向无敌。将士出生入死，驰骋枪林弹雨，民众热情支持，军民如水如雨。直到武昌城下，敌军是望风拼命。打开窗户，说亮话，我们的实力，你也有个底。如果我们也这样不顾大局，别说你一个师，就是两个师，也要吃掉

0: 这是怎么搞的？有点自讨没趣。
1: 老兄，这就是你的那首好戏。
0: 武萨是灵的，精也是好的，都怨这个和尚给念歪了。
1: 切，我保证扔下

0: 黄连璋，
1: 有，
0: 把队伍拉回去。
2: 是。
3: 哎，秘书长，那我也先告辞了。

0: 称作六人邪气，今天怎么会走数量气？走数量气，
1: 那下一步又何妙计？
0: 于亮，你以为我真没有办法了吗？为其愿愚蠢不堪，司令部兵力恐惧，你速打电报命令三六九军星夜兼程赶到这里，枪在天军前面，杀他个措手不及。满江洒下金丝网，准备进口辽宁。

0: 上。
1: 有变化。
0: 第一
1: 炮，
0: 清方代表来下。
1: 是。
0: 就这通知请客，转请那帮军官，几个团长都去了，可没见魏启元和小胡子。
2: 敌人会不会有所觉察？
0: 敌人有所觉察，而且十分害怕。不过并不清楚我们的计划，否则哪几个团长也不会去呀。祝德同志真有办法。
1: 方代表
0: 老张，
1: 方代表有个紧急情况，戴金城正在调兵遣将，命令369军驰援南昌。
0: 369军驰援南昌，
1: 明早就到南昌。
2: 敌人越地一刀，后果不堪设想。
0: 抢在敌人前面，才有胜利保障。
3: 方代表，我们是不是派两团去堵住他们？
0: 不，那会削弱我们的力量。杜师长，还是派一个团。
3: 方代表，我愿大队出发，去把敌人阻挡。
0: 既要挡住敌人援兵，还不能削弱我们起义的力量。杜师长，马上和土甲部联系，告诉他们情况。
3: 土甲部只有我们一个营，只怕难以抵挡。
0: 当地工人农民正在重新武装，依靠广大群众就有无敌的力量。
3: 好，我们去布置一下。
1: 方代表，为了配合起义，我先回去牵制敌人，掌握情况。
0: 注意安全啊。
1: 是。
4: 方代表。
0: 哦，天影小高啊，天伟有个任务要交给你们。
4: 什么任务？
0: 这面红旗，大家都很熟悉。
4: 上面有烈士的血迹。
0: 要你们在这上面绣上两个大字。
4: 绣上什么字？
0: 用金黄的颜色绣上八一。

0: 抓紧时间，越快越好。是。后期，为什么今天不同往常？为什么他们如此激动？莫非他们正要告包董？我不能同归于尽。副师长，
1: 哦，是着门了。着门，你怎么萎靡不振，像是得了病？
0: 昨天我去看表妹，回来就爱要批评，说我是立场问题，错误严重。
1: 谁批评你？
0: 定义天意。
1: 哼，小题大做，不分昨夜。
0: 那为什么对我这么不放松
1: 啊？你不知道啊，赵文，他们要告武装暴动。
0: 武装暴动，你也赞同？
1: 局里临阵，丝毫无用。
0: 什么时间？
1: 明天拂晓4点钟。七，还是个秘密，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0: 车副师长，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韩昭和赵师爷等十几位同志英勇就义，壮烈牺牲。
1: 真是天大的不幸啊，
0: 太可怕了，我要死里逃生。
1: 董事长，看看吧，教训，血的教训，
0: 血的教训只能擦亮人们的眼睛。
1: 丁一，快请方代表来，快去请。
2: 干什么？
1: 这是一副良药，能够使他清醒。
0: 哼，有病的人总以为别人也有病。
3: 同志们，同志们，天地委员会的决议太好了，它像夜里的明灯，照亮了同志们的心，它像海上的飓风，吹散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乌云呐。
1: 我的同志，先不要过于兴奋，来听听这个噩耗吧。韩昭、赵师爷等

0: 天有小高，把眼泪擦干，将红旗绣牢。是。
1: 希望在会上中，我们能够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错了，趁钱财回头还不算晚。老臣，目前反动派虽然气焰嚣张，可是矛盾重重，外强中干，白色恐怖袭击了革命，也给我们擦亮了双眼。只要
0: 起一枪声一响，千百万群众就会拿起枪来跟我们一块干。我的同志，回到中国的现实看一看，现在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陈友民同志，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
1: 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搞武装斗争才能成功。你的那套理论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
2: 什么？软弱？动摇？我是为了党的事业、革命的前途。
0: 不，你是为了你个人的前途。陈友民同志，
2: 已经走上绝路，赶快回头吧！不要再坚持错误，党在等待你的觉悟。我不能，不，我要去找陈独秀同志。
0: 组织上的决定本来已经做出，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天地委员会宣布，撤销陈友民党内外一切职务。

0: 慧生命，谁是谁非的。
1: 杜振闪同志，党讨论了你的入党申请，审查了你的全部历史，也给了你必要的考验，并且做出了决定。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全体委员会接受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铁路工人无人岗，从土家不敢来，要见方代表。
1: 请。
0: 请。
2: 方代表，小同志。
0: 方代表，反动派的军队从九江坐车
2: 到南昌，
0: 我们工人把铁路给他扒了。
2: 同志，谢谢你们，这是对起义最大的支援呐！
0: 方代表，给我支枪吧，我要参加赤军。
1: 王涛，
3: 到，
1: 带他去换军装。
3: 是。
4: 报告，
5: 各团干部全部到齐，
6: 工作武装集合完毕，
7: 空气已经修好。
1: 好。刀枪打翻旧世界，红旗开出。

0: 什么？晕车指挥？铁路北霸3天才能修好，援兵无法逃荡。喂喂，我们脚下的火山不知什么时候就要爆发，
1: 实在可怕。
0: 魏司令呢？
1: 都什么时候了，他还在大派？
0: 赵明受了硬了。
1: 太硬了，司令是钱数的越多，火越大，派越放不下。
0: 赵明这个人应该调查调查。
1: 怎么，你怀疑他？
0: 时事没动，处处挨打，我们的内部问题很大。
2: 刘秘书，你的那位表哥又来拜访。
1: 赵萌，他又来了。
0: 这是来访很不寻常，你要仔细盘问，弄清铁军真相。记住，不遇先要散。哦，
3: 徐烈，
1: 表哥，怎么这样慌张？
3: 徐烈，别的不用多问，赶快跟我离开那场。
1: 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好好跟我讲。
3: 和你心上说的一样，那场可能要打仗。
1: 怎么，那场要打仗？你撒谎！
3: 情况非常紧迫，你不要浪费时光。
1: 对我不信任。真叫人是吗？
3: 不是我不相信你，是在这里不能讲。
1: 不明不白的，我不能跟你走。
3: 你别撩我，我先跟人走。
1: 不不，表哥，你不能把我扔在南昌。我跟你走，一起离开这个地方。你帮我收拾收拾东西，给我提上皮箱，

0: 把五告密使上，抓住了一个奸细。哎呀，这不是找我府连长吗？
1: 找府连长，为何深夜来访？
0: 我来看表妹。
1: 看表妹，还带着皮箱。是不是要把柳秘书带回你们那边去呀？说吧，他们派你来到底是什么目的？
0: 是我自己跑出来的，我怎么会把表妹带回那边去？
1: 哦，原来是个误会。既然是自己人，那我问问你，铁军有什么计划？他们是不是要暴动？
0: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1: 你既只身逃跑，彼时情况紧急，这蛮好嘛，今后可以和刘秘书在一起。再说，我们也需要你当个少校副官，不成问题。
0: 春晚隔壁，我的良心不允许。
1: 你虽然离开他们，脑子里还存有余毒。一人追随纵山先生多年，自信对革命的问题嘛，还是有所偏究的。说吧，你准备到哪里去呀？
0: 我准备到上海去。
1: 哼，你身为共产党员，不会不了解上海的时局。再说，南昌遍地都是铁军，差池你也飞不出去，也当被他们逮住，定会把你枪毙。告诉我，他们是不是要暴动？
0: 我真的不知道。
1: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成吗？三更半夜月落星闭，你身为铁军军官，潜入我军事要地，怪大秘书刺探狙击，谁敢打报？你们是他们的奸细！
2: 秘书长，别啰嗦，敢锤枪毙！
1: 给你最后一分钟考虑考虑。
3: 表哥，为了人家牺牲自己，权衡其中，你又何必？我求求你，你就告诉他们吧，表哥。
1: 拉下去。
0: 我说你们千万要给我保密。

0: 么时间？
1: 复校四天。
0: 什么？
1: 复校四天？
0: 这么紧急？情报官，
2: 有。
0: 司令部立即接应，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送出大门。
2: 是。
0: 换请司令。
2: 是。

0: 事儿啊？
1: 司令，你还蒙在鼓里，里边探去。
0: 啊。
2: 老秦，司令呢？
3: 别打牌了，共产党要暴动。
2: 有这样的事儿。

吧。哪边过来人了？刘明叔的表哥曹蒙。

0: 放胆镖，我是掌命七宝楼长蒙特务第。
1: 小团长们，
2: 是。
1: 喂，
3: 我是司令，给我接第八团。
1: 刘团长在吗？
3: 什么？有人请客去吃饭？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吃这个倒霉饭？
1: 徐团长在吗？
3: 别去吃饭，谁请客？
1: 朱德。
3: 谁？朱德。
1: 全套中了，人家全套了。
2: 司令，三更半夜什么事闹翻了天？
3: 共产党要暴动。
2: 什么？要暴动？我去消灭他们。
1: 喊！不能莽撞行事。
2: 嗨，活着干，死了算，完蛋就完蛋。
3: 对。
1: 列位，列位，请记住，我是南京特派员，我命令你们千万不准蛮干，人家是早有准备，我们是仓皇应战。
0: 司令，出了什么事如此紧张？哎呀，
3: 共产党要暴动！
0: 有这样的事儿，真难以想象。
3: 哎，这位赵副连长刚刚跑来投降。
0: 你这个消息可靠吗？可靠，可靠。
1: 二位人士，张督察长，
0: 我好像在那里见过他。
1: 原来是这样。什么？我代表总司令部委任你为22团少校团长。
0: 我干不了。
1: 什么？现在是非常时期，谁敢违抗军令，军法之裁，少团长。
0: 有，
1: 我命令你带领20名特务队员，化妆成铁军模样，混进江西大旅社，刺杀他们的馆长。配合小团长行动，幸好是两声枪响。

0: 司令，我去叫我的警察大队配合行动。
1: 哎，一切安排妥当，不必多费机了。
2: 哎，让他配合一下也好，充实点兵力。
1: 不必了，不必了，我看换是马儿太棒了。

0: 谁输谁赢，看分也定啊！
1: 好，那行，请吧，
0: 请。

这是那儿的部队，这是我们的上将牌，上将牌，我怎么不认识？你不认识，我认识。

0: 是什么目的？压下去！
1: 方代表，方代表，我是万不得已，后面有一个团是他们的主力，再有半个小时就发起攻击。
0: 你的任务，
1: 那个
0: 联络信号，
1: 亮声枪响，
0: 压下去！
1: 方代表，方代表，方代表，
2: 写的剩泡泡了，
0: 他泡不了。定义
1: 哦，
0: 紧急集合，
1: 是，集合。
0: 同志们，叛徒出卖了革命，情况十分危急，前敌委员会决定提前两小时起义。
2: 张团长，
3: 到，
2: 带领一团配合五团六团消灭敌人，
3: 主力
4: 是。
2: 李处长，
5: 到，
2: 带领一个团解决外围，清除残敌，
5: 是。
2: 工人纠察队，
6: 到，
2: 你们的任务是占领银行电话局，
6: 是。

交给你一个最光荣的任务，先把反动派送上门的这个团消灭掉，然后把这面红旗插到反动派司令部的

0: 京城主旗，方能够划线为爷。
1: 司令放心吧，任他用尽千条苗计，我军一定能取得胜利。
2: 好消息，好消息，
3: 好消息，好消息，大令设备保卫，我就马上冲进去。
4: 小伙子是护驾，太了不起，
0: 这就叫运城为我决胜千里。将怎么样，张督察长，你的气完了，交枪吧。
1: 李署长，你高兴的太早了吧，你看我这儿还埋伏着一个局呢。将
5: 李署长，
1: 从全局来看，你输了，你完了，你交枪吧。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现在有准备，我们中了计，中了计。姓赵的北向兵，小团长，一败涂地，一败涂地，
4: 赶快撤退，返回败军。
6: 是，传。
0: 高瑞亭，江西大旅社还有什么人？
3: 共产党的全体委员会。
0: 我命令你带上100斤炸药，重新返回，将整个大旅社给我炸碎。
3: 好，匍匐前走，就看这一回。回来，他是共产党。好。

0: 我回来了，人家早有准备，把我们截成两四段。
1: 那什么？
0: 小团长，千万不能撤退，援兵马上就到，要与大楼共安危。
1: 好，我是不见棺材，不着急。
0: 司令，您到前边指挥，我在这里布置。

陈毅。

响枪？老伯，哪里响枪？老伯，哪里？死了，老伯！嗨，跑了，这个流氓，可惜我。

我是宝靖县吕洞山镇夯集村的龙爱。您可能听过我的另一个名字吕洞山小帅，这是我的自媒体账号。虽然帅字是大家对我这个山里娃的玩笑，但这些年我正在给他注入新的含义。我想成为家乡风物的推荐官，让藏在湘西大山深处的百味好物通过我的镜头被更多人知晓喜爱，然后走出大山。

0: 亲爱的哥哥姐姐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走进小帅的直播间，一起走进北纬三十度的湘西。
1: 集市是我们湘西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这里有特色的湘西滋味，有老百姓自己家种的新鲜蔬菜，有手工制作的精美物品，但大山困住了他们走出去的脚步。2022年，当我返乡看到为滞销山货发愁的乡亲们，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2: 我们村民大家吃的村子乐庄家眼巴我一些甩出叫五色，我们村民大家吃的村子乐庄家眼巴子一些甩出叫五色。
0: 乡亲们早上好，想死大家了。大家都知道我啊，我叫龙爱，也是吕洞山小帅。今天我不讲大道理，就跟大家说一说我用手机直播带货，带着乡亲们创业的故事。吕洞山山清水秀，盛产宝靖黄金茶、排捧大米，还有腊肉、笋干这些特产。但是外面的人呢，他几乎不知道。这么好的东西，没有电商之前，要么就烂在地里，要么呢卖不出一个好价格。乡亲们忙活了一年也挣不到几个钱，每次看到村里的老人起早贪黑去卖菜，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但是怎么帮助大家呢？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情。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2年夯集村驻村工作队推动电商助农，得知我是旅游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极力地邀请我回乡。老实说，我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城里当老师，这对我们乡里娃来说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了。我心里想，好不容易从大山走出去，现在又要回到山里，说真的我还真的有过犹豫和担心。但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不应该是一句空话，而且这和我想帮助家乡父老乡亲的信念是一致的，我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所以2022年我就辞掉了教师的工作，回到夯集当起吕洞山小帅桑农主播。怎么能帮乡亲们把山货卖出去呢？这是我每天琢磨的事情。刚开始我什么都不会，拍摄剪辑这些全都是自己摸爬滚打，半年就亏损了17万。那时候驻村工作队看出我的难处，协调信用社给我贷款30万元，这不仅是创业的第一桶金，也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这份信任也坚定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决心。作为党员，我的内心早就认定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大家的增收才是最重要。所以收购茶叶的时候，我向乡亲们承诺，不管市场的行情价如何，收购价格高于市场价的

0: 之十，绝不压价。2023年，茶叶大丰收，但价格暴跌，茶农们愁得寝食难安。我还是兑现自己的承诺，一次性给龙大伯3万多块钱的货款。龙大伯，你还记得那时候怎么和我说的吗？
1: 记得，你龙爱讲话算话，以后我的茶叶价格卖给你了。好，
0: 感谢你的信任，谢谢啊。现在龙大伯不仅自己种茶，还跟着我学直播卖货。去年收入8万多元，盖了新房，买了小车，日子越干越红火。不止龙大伯，还有好多乡亲们都跟着我学电商直播。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的张大姐，她家熏的腊肉实在太好吃了，可惜没有销路。你还记得刚开始直播的时候？他好紧张，就一直陪着他练习怎么说话，怎么跟网友互动，怎么克服紧张。现在他每天晚上直播1小时，保守的估计他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应该是3000块钱以上，是不是？
2: 是的。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啊。他呢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就像前些天还收到他亲手为我缝制的一包鞋垫，这个礼物太贵重了，一针一线也思来不易。说实话，我特别的感谢，张大姐，还有我们在座的父老乡亲们啊，我会一直努力下去，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回村这些年，我不光卖货，更想做乡亲们的贴心人。我组织电商培训班，手把手教乡亲们用手机拍视频、做直播、开网店，带出10多个靠电商富起来的龙大伯、张大姐，还请了村里的10多个娘娘帮我在打包，他们在家门口就实现自由就业。以前村里没有物流点，为了解决最后一公里乡村物流的难题，我们建立了全州第一个快递分拣站，把运费降了下来。2025年，我为各村卖出140万单农产品，销售额突破6800万，带动500多户村民致富，每年的增收大约2万元。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最要感谢的是我们党的好政策，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贯通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些政策条文全都变成了实际的支持。县里给我们创业补贴，协调贷款，对接物流资源，让我们用手机互联网就可以把农产品卖到全国，卖个好价钱。这些年家乡的变化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土路变平路，快递车开到村门口，乡亲们从愁销路变成了对着手机接单，笑容越来越多。以前年轻人都往外跑，现在越来越多人返乡创业，这些变化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也离不开大家的勇敢尝试、肯努力、向前闯的干劲。乡亲们，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数字赋能离我们并不遥远，只要我们用数字架起出商桥，用电商弹起增收带，咱们吕洞山好货会出更多的网红爆款。我也会牢记党员的初心使命，继续带领大家一起过上有奔头的日子，大家说好不好？
3: 好，
0: 谢谢大家，未来我们一起加油，撸起袖子加油干。
3: 好，
0: 谢谢大家。直播采茶的人物，采购集市的鲜货，让每一份商货都有了故事和温度。不止商货走了出去，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大家脸上的表情也更幸福。我想，这就是乡村振兴和数字兴农的意义。山还是那座山，但路已不止那一条。我是吕洞山小帅，请您品尝我家乡的味道。

0: 坦克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我将无我不负初心，弘扬教育家精神，
1: 办好人民百亿教务。
0: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三中全会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我们将如何为之而奋斗呢？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给出了回答：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将无我这四个字彰显了一位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无我的概念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我是一种带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无我，是一种把小我置于大我中的无我。这里的无我提倡的是家国情怀，重用的是天下苍生，它表现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追求，表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表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格局，表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的境界。而作为教师，所谓无我，则是不忘记作为人类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教书育人的初心。师者是理想信念的火种，孕育着国家的希望。赵一曼，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领导者，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者，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的腿部受伤，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为了从他口中套出有用的信息，对他使用了钢丝鞭抽、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闹刑等十几种残忍无比的酷刑，连续拷打了2个多小时。面对如此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他依然咬紧牙关怒斥道：你们这些强盗可以将人剁成肉泥，但绝对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赵一曼伟大的英雄形象和光辉业绩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坚毅不拔的开拓前进、奋斗不息。他是理想信念的化身，是人生价值追求的诠释。而我们作为教师，当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以传递教育事业的火种、孕育国家的希望为理想。这种无我是不忘初心，只为信念。师者是学生心中的一束光，是他们全面发展的引路人。张桂梅，一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扎根山区40余年，他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是华平儿童之家130余名孤儿的妈妈。他坚持以红色文化引领教育，培育学生不畏艰辛、吃苦耐劳的品格，引导他们铭记党恩、回报社会。他每周坚持开展一次理论学习，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的组织生活，发挥党员们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他常年坚持家访，步行11万多公里，覆盖学生1300多米。

为学校留住了学生，也为学生留住了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吃穿用都非常简朴，近乎抠门，却把工资和奖金都用在教学和学生身上。他身患23种疾病，却拒绝住院，坚持和时间赛跑，因为他要把时间都留给孩子们。他就是学生心中的一束光，照亮他们的追梦人生。他的无我是无私奉献，只为教育。师者是扎根讲台，用星星之火点燃中国教育蓬勃发展之势。戴天九，宜宾市南广学校教师，人称微副校长。他60岁高龄，却主动承担了为沙漠小学50余名孩子背诵营养餐的任务。他每天早上凌晨5点起床，背着30来斤的背篓，在1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上步行2个多小时。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他总是坚守在了蜿蜒盘旋的山间小径上。他总是肩负着50余名孩子的营养餐，肩负着50余名孩子的理想和希望。后来他领退休证了，可他却担心的是孩子们的课没有人上，担心的是孩子们吃不上营养餐。他没有离开，继续上课，继续当着背负。他的无我是尽其一生只为情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这就要求我们党员教师要保持自身良好的形象，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甘做人梯，无私奉献，甘做园丁，任劳任怨，甘做蜡烛，照亮他人。习近平总书记为了人民甘愿无我，赵一曼烈士为了信念甘愿无我，张桂梅老师为了教育甘愿无我，戴天九校长为了情怀甘愿无我。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也甘愿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努力践行教育家精神，坚定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积蓄磅礴力量。

唯一一台 X 光机。不少老红军在回忆录中都叫它照病机。1931年，红军医疗卫生事业刚刚起步，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的共产党员贺成奉命组建总军医处，并担任红军总卫生部部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由于无法精准定位体内弹片，近半重伤员不幸牺牲。一台能透视身体的 X 光机成为前线最迫切的战略武器。贺成极力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迫切需求。很快，一台由宋庆龄女士捐赠的 X 光机被伪装成灵柩突破封锁，秘密运抵中央苏区。 X 光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战地医疗条件。贺成专门设立 X 光照室，不仅救治重伤员。

0: 更为当地百姓看病。就连王家祥体内的弹片，陈毅腿中的子弹，都因他才得以成功取出。1934年底，红军战略转移迫在眉睫，面对精简辎重的艰难抉择，贺成忍痛将这台珍贵的机器托付给当地农民保管。如今我们已无法统计这台 X 光机究竟挽救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它静静沉溺在展馆中，却见证了缺医少药年代里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奇迹，更承载着红色医生政治坚定、技术优良、埋头苦干、救死扶伤的初心。新中国成立后，贺成受毛泽东同志重托，先后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当年唯一一台 X 光机，到今天遍及城乡的医疗设备，贺成与无数革命先驱开辟的医疗卫生伟业，始终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坚实守护，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奠定了坚实根基。
1: 而今天我要讲的这根扁担，却是一位基层老师的随身伙伴。他用这根扁担为山里的学生跋山涉水挑来教材，挑起了山里娃读书成才的希望。这一挑就是34年。这位老师就是被称作扁担老师的中国好人叶兴旺。

0: 画面中这位黝黑清瘦的老人，就是我们的主人公野兴旺。
1: 有够才的你！
0: 虽然已经从乡村教师岗位退休五年，但每逢暑假，他还是会冒着高温，顶着烈日，走访看望暑期在家的学生家庭。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位极为普通的老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山村教育，用一根扁担挑起了孩子们的未来。他所坚守的山村教学点，34年里竟没有一个孩子辍学。1978年，野兴旺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军人。5年后退伍回乡，在乡党委任组织干部。对于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青年而言，野兴旺拥有了令人羡慕的稳定生活。而此时，老家堤岭却传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
2: 堤岭教学点唯一的老师王受益，在山里坚持了27年后，因为年老体弱，即将调离。而新去的老师感觉太苦，教了2个月就走了。
0: 堤岭自然村地处海拔900多米的山区，全村仅295人。在那个盘山公路都未开通的年代，从堤岭村到若坑乡，只能通过徒步翻山或绕道100多公里到达，交通极度不便。然而，时年25岁的野兴旺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辞去政府部门工作，主动请缨到堤岭，当起了月工资只有23元的民办教师。
1: 堤岭的这个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当年王受益老师把我带出了大山，那我也不想让堤岭的孩子

0: 没有书读。
1: 从此，野行棒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深山教学点。作为唯一的老师，野行棒肩挑数职，既是校长老师，又是公勤保姆。每到开学，为了让孩子们及时领到课本，他总是起大早挑扁担，踏上那段通往乡里极度陡峭荒无人烟的山路。靠着肩上这根1.6米的扁担，一步一步把教材挑回堤岭，来回一趟70里，需要走上整整一天。而他这一挑就是34年。
0: 一般人就是空着手在这样的山路上爬个5里地就喘不过气了。叶老师一次要挑70多斤的教材，一探就是一天，现在人看起来真是难以想象。
1: 2008年春季开学是一个雨雪天，为了不耽误学生上课，野行棒下午在乡里开完会就挑着教材匆匆往回赶。原本险峻的山路雪后更加难行，快到村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2: 就在黄梅岭老彭家那段山路，他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摔出去4-5米远，左手桡骨裂开1寸多。
0: 我从地上爬起来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看看书有没有丢，因为学生开学是不能没有新书的，一本都不能少。后来医生命令我一定要住院，但我是学校唯一的老师，我可没有生病的权利。
1: 最终医生也拗不过他，简单包扎后，野行棒就连夜赶回了学校，第二天又准时站上了讲台。挑书之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没有亲自走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那根始终跟随他的扁担，在通往堤岭的山路上，在岁月不断的循环往复中被磨得油光发亮。他肩挑教材的瘦弱身影也成了这个皖南山区小村落一道最纯粹的风景。野行棒扁担老师的美名也由此传开。最忙的时候，野行棒一个人同时要教5个年级30多个学生。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他经过不断思索实践，探索出了一套复式教学法。
2: 叶老师会按照进度依次布置完2到5年级的作业，再教学1年级，这样轮流上课检查作业，同时还在各个年级中选取成绩优秀的学生，培养为老师的小助手，帮助辅导其他同学。
1: 多年来，野行棒任教的语文、数学等学科在全县统考中一直名列全乡前3名。
3: 我和我儿子都是叶老师的学生，他今年考研成功，跟叶老师打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4: 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叶老师的学生，那些年听上面一直要把他调到县里跟乡里去工作，他都没有同意，这样的老师真的没得说。
1: 这些年村里人外出务工的老百姓越来越多，野行棒在教书之外又主动承担起这些留守儿童的日常管理，就像对自家孩子一样，从学习到生活倍加呵护。
5: 我爷爷去世得早，奶奶身体不好，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那时候叶老师就跟爸爸一样关心我照顾我，真的非常感激他。
6: 叶老师很细心，山里的冬天特别冷，孩子们带饭去学校，叶老师每天把学生的饭盒放在火桶上加热，这样到了中午孩子们就能吃上热饭热菜，我们非常感谢叶老师。
7: 叶老师还有一个特权，我们也是后来才发现的，有次我小孩感冒发烧，村里又没医生，多亏了叶老师， 挤不下去就好了。后来大家才知道，叶老师在部队的时候当过卫生员。
1: 一心扑在教学上的叶兴旺，同时也是一名丈夫和父亲，但这却时常让他心感愧疚。因为经济不宽裕，女儿叶洁琼一直穿哥哥的旧衣服。有一年春节，答应给她买新衣服的，可看到学校的门窗破了，担心学生们冬天遭罪，她就把好不容易省下来的钱拿去修补了门窗。
5: 小时候会觉得比较委屈，因为父亲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伴我们，在业余时间，他经常是要批改作业或者备课，在我们找他的时候，他经常是没有时间搭理我们的。不过现在长大了，看着村里的变化，也就理解了父亲。
1: 30多年来，在这个弹丸之地的偏远自然村，叶兴旺的学生中有25人考上了大学，其中还有不少读了硕士、博士。他们从低龄走出去，始终不忘叶兴旺的教诲之恩。
0: 叶老师总是鼓励我学习知识，实现理想。其实他自己奉献家乡的情怀更触动着我，也激励着我。现在我在高校工作，也积极地帮助县里对接一些山水林田相关的项目，尽我自己的能力为家乡服务。
6: 我从小在叶老师的影响下，深知大山里的村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就想着自己以后也要像他一样为家乡做点事情。如今我有幸被组织选拔到农村工作，为村里做点实事，我感到很有意义。
0: 山区里出来的孩子嘛，都很努力上进，他们走出去以后能记得回报社会，回报家乡，我感到很欣慰。
1: 近年来，借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东风，低岭的碎石土路浇筑成了硬化公路，村里办起了30多家回州民宿，道路通了，老百姓荷包鼓了，低岭的孩子们终于有了走出大山享受更好教育条件的机会。2017年，低岭教学点正式撤销，搬迁到了所在乡镇若坑中心学校。待到银丝鹤发，愿守教育芳华，纵然日沉西落，也将绽放余霞。如今叶兴旺虽已退休，但却始终怀着一名共产党员和退役老兵的初心情怀，在教育战线继续前行。除了每年暑假雷打不动地走访学生外，他申请加入了县里五老宣讲团，定期到学校开展红色教育、青少年防溺水等志愿服务。
0: 我们当老师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退下来了也想过得充实一些。
1: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在叶老师的影响下，年轻一代用知识改变自身命运，用努力创造多彩人生，用行动回报家乡故土。而那根伫立在墙角的扁担，依旧静静见证着这个接续传承的时代故事。

0: 哎呀，阿叔你给我，阿叔你就把钱给我，我帮你投资啊，帮你投资，只要两个月我就把你挣回来你的养老金。
1: 这是我所有的钱了呀。
0: 哎呀，别犹豫啦，你又没有退休金，钱只会越来越少了。
1: 这是我养老的钱，你可不能赔了呀。
0: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
2: 风险投资不要盲目，可持续的才是王道。
3: 居民养老保险有国家兜底，靠谱。

0: 在孩子的游戏世界里，
1: 还轻点声。
2: 超车！
0: 每一次失误，都是探索的开始。但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每一次对安全的疏忽，
3: 这点高度小意思，
0: 对规则的漠视，
4: 能规则那么高吗？
5: 没问题，你别着急用。
0: 对生命的轻视，
2: 我在路上了啊，马上就到。
1: 加速加速，我超车超车，
2: 放心，我技术好，
0: 都可能是单程冒险。

动者的辛苦付出，农民耕耘沃土，守护粮食安稳，快递员穿梭街巷，服务千家万户，建筑工人匠心铸造，夯实发展根基，社会保障筑牢民生底线，温暖万千奋斗者，以贴心保障护航每一份耕耘与付出，稳稳守护群众幸福生活。心系一线劳动者，情牵民生守护路，全体社保工作人员坚守为民初心，践行服务使命，主动深入街巷村组和田间地头，贴近劳动一线，志愿同行，共建美好家园，暖心服务拉近群众距离，全面普及养老、工伤、参保、缴费等惠民社保政策，贴心送上扇子、毛巾、矿泉水等暖心物资，把政策送到劳动一线，把服务送到百姓身边，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岁月不负耕耘，社保不负匠心，社保事业始终深耕民生前沿，聚焦各行各业劳动者所思所盼、急难愁盼，织密全域全覆盖保障网络，筑牢全天候民生守护防线，用心呵护每一滴奋斗汗水，用情护航每一段前行征程，让劳动更有价值，让奋斗更有保障。

0: 就累掉了半条命。小猫还要转养老保险关系，这东奔西跑的，真的太烦了。
1: 朋友，你的烦恼在新疆已经是
2: 过去时了，以前是长途漫游，现在可是5G 秒传。我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全面提档升级。自2026年1月起，咱们新疆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已经大变身了。
0: 变身？怎么变？什么升级啊？
2: 第一，申请更智能，转移接续申请环节由以往的人工审核转变为系统自动审核反馈。第二，流程更精简，取消了联系函环节，省时又省力。第三，资金更高效，转移资金通过全国转移信息系统实现省对省清算。
0: 那升级完能有多快呢？
2: 办理实现由原来的15个工作日缩短至5个工作日。

0: 哎，你怎么样了？没事吧？没事，没事。
1: 哎，别，我来帮你，你别动。
0: 谢谢。
1: 哎，你快去医院看看吧。
0: 不用，我手上还有单子要超时了。
1: 哎，你这伤的有点严重啊，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
0: 我没钱。
1: 不是，医保是可以报销的。
0: 我没买医保。
2: 不，你们外卖小哥是属于新就业形态人群，然后在海南，新就业形态人群是有职业伤害保障的。
3: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即通过平台注册，并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提供出行外卖、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等劳动，并获得报酬或者收入的人员。
0: 啊，职业伤害保障，那是什么？
2: 职业伤害保障是为了加强职业伤害预防，保障遭受职业伤害的相关人员获得医疗救助和经济补偿的一种政策。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突发疾病死亡、抢险救灾、旧伤复发，都可以确认为职业伤害，可以按规定享受医疗、伤残和死亡等待遇。
0: 可是我没有参加这个职业伤害保障呀。
2: 职业伤害保障费是由企业平台缴纳的，然后个人是不需要交费的，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周总，我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吧。

0: 在生命教育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那今天呢，我们就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从传统文化出发，解读五福临门的真实内涵。
0: 古代就有这个五福临门，
2: 五福临门这个四个字都不知道，但是一谈五福，他可能回答的五花八门。
1: 用发展的眼光探寻死亡教育的发展方向。
0: 我们今天再去讲死亡教育，更应该注意哪些这种新的发展和变化？
2: 社会文明在不断的一种这个进步，但下一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吧，来推进呢我们的死亡教育。
1: 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银铃谈生命的第二讲，生命教育中的死亡教育。我们聚焦在这样一个主题，那还是和陆老师啊，我们聊一聊呢，从古至今呢，涉及到死亡教育了，一般呢都有哪些内容。
2: 死亡教育其实从古到今，这个古代呢其实有很多涉及到死亡的一种文化，比如呢我们说殡葬仪式啊，这个祭祀啊，这些跟死亡的文化都有关系。但今天现代社会中啊，其实这个死亡教育呢，它是一个这个范畴相对比较广的。第一呢，就是它核心的就是我们死亡的素养，那么包括呢就是死亡的认知、死亡的观念、死亡的信息，那么它既有理论也有实践。比如理论上呢，他会去看呢这个死亡的社会影响因素是什么，这个不同比如性别，比如职业，比如呢这个不同这个城乡区域，这死亡这都是这个死亡教育中呢可能涉及到很重要的这个方面。那这是呢他就是我们说死亡教育包括观念认知

0: 信息，其实它很重要的，通过这些观念、认知、信息呢，来改变我们的死亡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态度，和形成他的一种这个自身的一种这个行为，就是从认知到这行为，那我自己怎么去看，然后我为我自己将来怎么样去行动，这其实是他死亡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这个古代讲这个五福临门里也有死亡。
0: 这个我们因为我上课的时候会谈这个五福临门，我这每次课呢基本都是这个在安排在春季，这个春节之后上课，一开始我就问我说：“同学们，这个你们知道五福临门吗？”那么同学都知道五福临门这个四个字都会知道，但是一谈五福，他可能回答的五花八门。我记得应该是疫情之前吧，对，有些同学他是爱国府、敬业府，那可能估计是在这个微信抢红包抢多了，这个对这个五福呢，其实我们文化这五福是我们那么多几千年的一种这个文化，其实这个五福呢，其实包括这样五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是长寿，就是活得长，这是古人呢说是你一个很大的这个福分和这个福气，这个寿命长是很重要。我们现在也是这个寿命长期。第二福呢是富贵，这个富贵呢跟我们这个社会学是有关系，就是人在古代说要大富大贵。大富大贵意味着啥？在今天我们社会学其实就是你的社会经济地位好，高收入或者是中等收入，那这是一个这个福分。第三个呢就是康宁，这康宁呢就是健康。健康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对健康的一个维度，就是你身体健康，生理健康，还有的是宁呢，其实很重要是你的心理健康，也别有点钱了就嘚嘚瑟瑟的，那也不是古代人说的这个康宁。第四个这个福分呢是好德，我觉得祖宗还是我们老祖宗这个文化中啊还是很有智慧的。你看这个循环，长寿是富贵呢是一个表面的，那个康宁和好德其实慢慢是走向了由外向内，他看你这个内在的一个东西，就说呢就是你要有好的这个品德。我们北大呢这个有很多知名教授，因为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呢，这个季羡林先生是国学，这个季羡林呢这个对好德有他自己的认识，他说什么是好人，好人好德就是你要有一个好人的一个品质，他的这个界定呢这个非常操作化，他说好人就是想别人比想自己多一点就是好人。哎，你看他这个界定既有文化的底蕴，又很容易去理解。那我们另一个这个大师呢，这个当然不是做国学的，是我们这个激光照排的王选，他就说呢，这个季老师您对好人的这个评价有点高，他说我对好人的评价就是想别人跟想自己一样就是好人。那其实这个好人从古到今我们都是追求要做一个好人，那个标准在发生变化，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福分。最后一个福分呢就是善终啊，善终呢其实就你看从这个生命的中终，善终就是我们现在优势嘛，也就是这个好死，
1: 这世事的这个
0: 世事的
1: 优势
0: 啊，优势。那么我们都谈优生，但我们很少谈优势。善终就是呢我们怎么样呢体面的有尊严却自主的离开这种世界，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福分。所以它五福呢其实它包括这个五大的一种元素啊，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如何去拓展这个善终，我们如何把善终在现代社会给它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内涵，这个其实是这个死亡教育或者死亡社会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吧。
1: 这个例子也是讲了就是五福，它又和这个生命教育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
0: 就是它生命其实它涉及到你说富贵，你说这个康宁，说好人，它其实都是谈到这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善终呢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能够体面有尊严离开这个世界，哎，那是老祖宗就有，但是我们这么多年我们忌讳，我们可能都知道呢要做个好人，要大富大贵，要活得长，其实善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福分。
1: 其实这也是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就让你思考整个这一生怎么

0: 赌博，其实是就经常讲这个生命的长宽高一样，
1: 对，
0: 就不仅仅是这个长寿是长，但是呢中间呢你怎么能够活得健康，身体啊心理啊各方面与人相处的这样一个和谐。
1: 其实就是因为从生命周期，我给学生讲死亡社会，我就有时候经常会给他这个相对通俗的，因为社会学它有很多自己的一个理论，但通俗来说，对年轻来说，我说对你们来说就是要记住这样12个字：第一，要生得好，因为今天我们讲优生优育，那你生决定着你婴儿、成年、老年那种什么，要生得好。第二呢，要活得长。这活得长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平均预期寿命现在中国人的平均78岁，我们已经这个和比中等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要高了很多。那你活得长，你作为一个个体，你怎么也得活够平均水平。第三个就是病得晚，你活了这个90岁，你60岁就病了，那也不是我们期望的。最后一个呢，走得快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如何呢去从容，这个有尊严，然后自主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其实就是从一个生命周期去看我们从生到死这样一个这个阶段。
0: 所以它从生到死的长度、价值啊，还有呢这个质量，哎，三者都包含在里边。那这个刚才陆老师讲，古代就有这个五福临门，那他这个死亡教育在生命教育中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作用，从过去到现在大概经历过哪些变化呢？或者我们今天再去讲死亡教育，讲五福临门，更应该注意哪些这种新的发展和变化？
1: 我觉得因为我们文化中就有，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祖宗的东西或我们传统文化，我们如何去丰富、去拓展，这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因为我们是在传承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中华的文化。第二，我们如何去创新？创新的就意味着说我们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就是比如刚才我说我们的祭祀的方式在发生大的一种这个变化。这个随着这个城市化，从这个互联网这种我们在场和这个不在场的祭祀也在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呢，比如现在我们在做这个殡葬条例这种这个修改，我们如何去融入一个新的这个死亡的情况，对那个殡葬我们如何去看？因为现在大家也都有很多这种争议，比如生态葬、海洋葬越来越多被更多的人去这个接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第三个方面就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这种就是现有的一些问题，比如现在我们涉及到很多新的这个问题，比如我们安乐死，我们如何去看待？当然在安乐死中国我们不是合法的，西方有一些国家是合法的，但这个大家也是在一种这个争议，这个安乐死我们如何去界定？我们是不是看到它的一种安乐死的这个定位和它的一种这个功能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采用？这个都可以，大家可以去广泛的去讨论，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0: 就刚才啊，你讲这个五福临门也好，我们的殡葬文化也好，它都是很有中国的传统、中国文化的特点。就这样的死亡教育在国外，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没有？
1: 我们的死亡教育，这个首先呢是滞后于国外，比如国外死亡教育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我们是从改革开放以后，从80年代这个逐步这个兴起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临终关怀的医院最早是1987年开始建的，慢慢大家开始认识到临终关怀的一种这个重视。但是即使到今天，我们去年这个死亡的人数1100万，这个有研究显示呢，我们只有1%的人，不到1%的人，这个死亡的人能够接受到专业化的临终关怀这照料。所以呢，其实99%呢面临着呢没有受到这个相关的临终关怀的这种，但不是所有1100都是需要，因为有些是突发的一种这个事情，但是它凸显了临终关怀或者我们说的安宁疗护、缓和医疗，在我们说推广这个死亡教育，或者是呢在

0: 体育专业化这种关爱中，它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作用，这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谈到这个案例上来看呢，我觉得今天的死亡教育我们觉得还是相对比较缺失的。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讲这个死亡社会学也好，死亡教育也好，我们都是要理解呢，就是这个本土化。本土化的其实东西呢，就是你如何的把中国的一些东西，优秀的东西能传承到像国外。还有一个呢，就涉及到中国化。中国化呢，就是我们如何在借鉴西方，因为西方的东西也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全盘接纳。比如呢，西方很多在死亡之中，它宗教这种调节机制，比如基督教、天主教对死亡啊，比如伊斯兰教，那我们不可能全盘这种这个接受。所以呢，死亡教育呢和死亡社会学，它都面临着这个如何去本土化，把中国的东西能挖掘，向世界去传播。第二就是如何去中国化，把因为西方死亡社会也好，死亡教育比我们走得要早，这个我们如何在借鉴过程中呢，来进行吸纳，来能够这个形成自己中国特色的一种死亡教育和自己的死亡社会学这个学科体系，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吧。
1: 就刚才咱们也说到，这个死亡教育呢特别有意义有价值，这个社会上呢又特别的需要，但是现在像开展这个死亡教育呢又比较少，那它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后续呢又怎么去推进死亡教育的开展呢？
0: 我们这个整个的文化这个对死亡是缺失的，教育是缺失的，我们这个忌讳去谈死亡。那下一步呢，就在这种变化，我其实也是慢慢逐步的一种这个改变，因为毕竟呢，我们整个的一种社会文明在不断的一种这个进步。我说呢，死亡教育缺失，这个是我们一个不容忽视的这个事实。但下一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吧，来推进呢我们的死亡教育，或者是呢，来推进我们的这个死亡素养的一种这个提高。那第一个呢是这个政府呢，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谈到这个银龄，谈这个生命也好，谈死亡也好，我们政府其实在这个比如我们的教育规划上，我们会有生命教育这个一个环节。生命教育就是说和死亡教育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这个北京有一个作家叫史铁生，他有一句很这个通俗的话，他说这个人生就像一本书，这个封面是出生，封底是死亡，你能书写的就是中间那些东西，就是死和生是相辅相成的。那我觉得做政府来说，我们对死亡教育呢其实也需要做好这个相应的一种这个规划，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元素来植入。那你不可能现在说大刀阔斧的进行这个很直白的进行这个死亡教育，它是其实死亡教育一定是融入不同的一种这个场景。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家庭，我们如何去看，比如对孩子，比如呢我们面临着伤亲属，我们如何去应对，你有了死亡的一种这个素养，你才能够从容去面对着这个死亡，特别是在这个伤亲。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社会很重要呢，比如我们说临终关怀这个东西，这个我觉得从2018年我们机构改革以后，临终关怀进入了我们这个整个这种这个医疗机构，这个安宁疗护啊、缓和医疗，这个提高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这种改变，这个我们的死亡观，提高我们那种死亡的一种质量是非常这个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也很重要，特别是有些做公益组织。我们今天看到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来涉及到死亡，比如呢，这个生前预嘱学会啊，它其实很重要的对死亡教育这种普及啊。我们的死亡教育肯定是从一个点、一个侧面、一个维度来逐渐推广。这是呢，我说呢，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来推广。推动我们死亡教育能够更加普及，能够走向众生。

0: 老年人呢，因为他变老的过程中呢，有的可能是长期的患病，有一个逐渐衰弱的过程，有的呢可能是有一些意外的这种情况。像老年人，当他意识到可能会越来越面临这样一个死亡风险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去和孩子进行沟通呢？能够去更好的这样有一个告别。
1: 这个话题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因为今天的老年人，比如特别是我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面临着这个，比如失能，面临着这个重疾临终的时候，这部分人其实死亡教育是缺失的。我倒说呢，换一个角度去看，那很重要就是我们子女怎么样去跟老年人能够这个开诚布公。这个开诚布公呢，不是说呢这个非常直白，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呢我说呢，随着我们说这个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老年教育水平也在不断的这个提高，我觉得这个子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老年人去沟通，过去我们相对比较敏感比较忌讳的一种事情，这个是一个大的改变。但是你要说等老年人去改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难度是比较大的。如果是说呢他相对比较健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比较强，你到他的这个生命晚期或者说已经失能了再谈这件事，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使这个话题更沉重吧，可能更不太容易被接受。
0: 就是你刚才说，就是老年人的自主是吧，就说比如说他得了什么病应该告诉他，或者是应该
1: 这个，其实我还记不住，去年看了一个电影，也是清明节的时候，女主角她被面临着这一个什么就临终了，已经啊就告诉不告诉他，那个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那个其实家的那个他子女都在美国，然后回来他们的孙女儿子那个是他的这个奶奶，告诉不告诉，反正不同代际，这个最后呢其实也没有说这个告诉不告诉，但是他反映了代际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这个差异。这个美国出生的这个小孙女儿就觉得很吃惊，为什么不告诉他。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涉及到怎么样能够有尊严自主的离开。这个我的印象是什么，就我母亲是得了这个肺癌去世，那他也没有告诉他，就是说哎你这个肺子出现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了，这个你还有若干比如几个月几年，他可以在他有限时间来实现他自己的一个梦想，那你不告诉他，可能在一个盲目或者不确定的一种过程中去离开这个世界，很多这个他的愿望就很难去实现。
0: 越来越多的老人呢，他可能也希望了解这个死亡教育的内容。那现在也国家呢也是在提倡呢积极老龄化，像这样有这种想学习的想了解的这样的老人呢，他到哪有哪些途径他可以去了解呢？
1: 其实呢这个今天我说这个，尽管我们都国人比较忌讳死亡，但是呢也会有越来越多途径能够这个了解死亡相关的一种这个知识。我觉得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相对一种这个就是纸质的一种出版物死亡的越来越多，不仅有这个英文翻译到中文的，还有中国人自己的，比如那个我大家知道罗点点这个写的那本书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去看，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这个途径。第二个途径呢，其实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媒体，特别是自媒体这种变化。我也看到了清明节这个最近短视频中，或者是这个其他不管是抖音啊还是快手，其实越来越多是会谈到清明，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个清明，比如我们如何去看这个生死两相安，还是生死两相望，这都是呢我其实在逐步这个改变。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方面呢，就是在我们因为现在今天大家知道这个老年大学这个越来越火了，老年大学不仅我们说要传授一些比如他的技能，比如他的这种文化提供，我们如何去能够植入一些跟死亡相关的一种知识，使更多的老年人能够得到他相应的一些这个知识，我觉得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0: 就是刚才陆老师呢也介绍了几种方式，你要传统的阅读，就刚才你说着我还想到，那个叫更好的告别，
1: 最好的告别，
0: 最好的告别，还有一个叫相约星期四吧，
1: 相约，
0: 哎，都是
1: 温暖消逝，
0: 哎，这样的一些、这个，
1: 就书名都写的都挺好，
0: 书名的这样一个题材，
1: 包括中国的作家，我们现在有很多。都涉及到这个什么，比如那个余华的《活着》，其实他就是在谈的活着和死的，他相对于
0: 生死的对比中
1: 来
0: 讲这个。那么包括现在的这个自媒体、多媒体，那刚才也提到这个像清明节这样一个独特的中国的文化，其实它也是一个慎终追远的这样的一个每一次清明节，因为国外没有这样的一个节日，也是很好的一个。生命教育，
1: 其实这次清明应该是呢，过去我们清明，我年轻的时候清明的印象都是祭祀，当时那时候也不放假，现在呢祭祀其实还是我们清明的一个主题，就是逝去的人我去这个纪念，其实还有一个这次我觉得清明我们这个政府放假了，我觉得还有一个踏青呢，就是对生命你有更奇迹的一种的认识，所以祭祀和踏青呢，其实就是说生和死，我们如何去这个融入在我们这个整个这种我们生活的整个的过程中，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0: 所以清明作为一个制度性的安排，现在也使更多的人有了这样一个深刻的体验。好，谢谢陆老师。那观众朋友呢，今天我们谈生命教育中的死亡教育，也和陆老师呢聊了这个死亡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它的演变，它的主要的这些范畴，特别是在国外的对比过程中，更多的了解了我们国家的生命教育、死亡教育这样一些生动的案例。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也谢谢陆老师，
1: 谢谢。

0: 夫妻所走过的地方，他对当地的风俗啊，都有个所谓的过化。从古至今呢，西边村对做手艺啊，做农田的那个工艺啊，特别是制裁啊，这个那些这个手工的东西啊，在当时呢非常兴盛。
1: 传承包含朱子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2: 今天啊，李青带大家来到了古田县的西边村，这里山清水秀，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空气清新，而且啊，村子里还有一条长约3公里的兰溪，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西边村人。走进西边村，一处处的美景迎面扑来，让人目不暇接。
3: 西边村位于古田县的西北部，距离古田鹤塘镇12公里。在群山环抱的村庄内，一条小溪穿流而过，成为了村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水源。远离城市的喧嚣，有的只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一切都深深吸引着刚刚来到村中工作8个月的村支书叶云。
4: 鹤塘镇西边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自然景色非常的优美，整个的人文也非常的深厚，它深深的吸引了我。比如说，这个介于明万历年间的这么兰溪桥，以及兰溪镇这么一个民众现在的聚集地，还有我们这个非常这个清澈的这么一个2公里多的这么一个兰溪，这个绕村而过，这些的自然的景色呢，都是我们村庄非常宝贵的一个灵魂所在。
3: 无论是这条西边村人赖以生存的兰溪，还是横跨两岸连接交通的廊桥，他们都与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理学家有关，他就是朱熹朱子。正是因为他的出现改变了西边村人的面貌，也让这里的文化底蕴更加深厚。
0: 作为一个乡村啊，有这个一个先行过户啊，是吧，大家都十分的重视啊，那也就是说，朱熹走过的地方，他对当地的风俗啊，都有个所谓的过户啊，就是你走过去那个渔王、明王的那种乡风啊，就这个简陋的那个丑陋的家风、民风一下子会改变过来，是吧？那个叫做过户啊，一走过去，那个明王的就化掉了，是吧？过户。
3: 据林新华考证。当年朱熹在母亲去世后守孝3年的期间，和他的弟子林用忠来到古田游历考察民风民俗，每到一个乡村或小住数日或隔夜就走，但是所到之处他必到学院内讲学，有的地方村庄密书斋多，还要连讲数日，所以也流传着很多关于朱熹的传说。
5: 最先的时候到7、8岁的时候，我奶奶她就跟我说，她朱熹一路教九家的故事。她说朱熹啊，跟神人一样，这一个人一天怎么能够教9个书斋呢？你走都走不完了。
3: 从小耳濡目染，陈颖菊就对朱熹的故事很感兴趣。在西边村，朱熹曾经的一言一行他都有着一定的研究，所以现在在西边村内跟朱熹有关的文化足迹他都是如数家珍。
5: 这条溪就是兰溪
2: 哦，这条溪叫兰溪，
5: 兰溪就是朱熹命名的。
2: 那他当时为什么会命名这个溪叫兰溪啊？
5: 当时就是36村36个姓36个名字、每个村都有他自己的名字，但是以后就我们全家都长工啊，就是因为这个名字不统一啊，他是跟朱熹啊，跟他的学生林云中，这也是古田人，他就来我们西边就是跟我们都长工，就是到南西边聊天的哈，聊天他就说的这件事情，跟朱熹说的过程，我们就是他自己说的。他说就来名字不同意，最好叫先生呢，要帮助起个名字。
2: 啊，
5: 那现在就是朱熹的， 当时看到我们这条河流啊，也是非常好，水呢，大蓝大蓝，非常蓝，哦，他就脱口而出，那个绿出江花红胜火啊，春来江水绿如蓝，嗯，哎呀，这叫做蓝溪吧？他旁边的邻居就说，哎，好啊。
2: 所以这条溪就由此得名蓝溪。
5: 啊，得名了，蓝溪了。啊，
3: 在蓝溪上屹立数百年的这座木拱廊桥，曾经是西边村内36个小村的主要通道。而原本一桥一名的传统，也因为朱熹文化的影响，赋予了这座木拱廊桥更多的文化底蕴。
5: 我们这个桥就是他当时就是杨家，出巨都修建的，他要命名为故宫桥，
2: 故宫桥。
5: 但是我们西边啊，就是陈姓呢，就是比较崇拜朱熹，因为他赠给我们这个陈姓168部名言，我们家谱里面有记载。嗯，还有一个呢，这座桥是横跨在蓝溪上的，这个桥是这个溪是由朱熹命名的。而且我们西边呢，就是一定要这个蓝溪桥，
2: 所以坚持叫南溪桥。
5: 啊，坚持叫南溪。
2: 我看到了我们桥上面那个牌匾也是叫南溪桥。
5: 啊，是南溪桥了。啊。
3: 正如陈永菊所说，现在陈姓能成为西边村中的第一大姓，与朱熹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陈家的族谱内，依然完整地保留着朱熹当年写给陈姓家族的宋词。现如今，在陈姓家族内，无论是干识字的孩童，还是如陈永菊这样上了年纪的人，都能熟读这篇宋词。
5: 就是包养我们陈姓，其实我们陈姓包养我们陈姓。
2: 那比方
5: 说，这个叫比如孝弟忠信，皆义贤良。孝弟是什么呢？就是孝弟忠信呢，就是我们在国要忠于国家，对不对？就是在家要做个孝子。弟弟呢，要。尊敬兄长，这就是孝弟忠信。嗯，皆义贤良，这个就也就是要忠于国家了。这个皆义的有义的，有节也就是要忠于国家。嗯，
3: 在朱熹的宋词中，他肯定了陈姓族人为国为家做出的贡献，当然更少不了的是对陈姓族人后代的勉励。
5: 勉励我们就是要。家传诗礼的，啊，这诗书礼节啊，诗书达礼，这个诗礼呢，诗书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 也就是说，希望后世子孙可以多读书，懂礼仪，守礼。
5: 啊，是的，守礼的。
2: 那老师，我问一下哈，咱们这个城市的后世子孙，现在还会来读咱们朱子的题字吗？
5: 会呀，他们经常来。就是我们这里要传承朱熹文化。因为我们这里就比较。崇拜朱熹，我们西边文化，我们这里有朱熹文化。
3: 朱熹影响了整个西边村的文化，更是为这里的产业发展指明了道路。据古田民俗专家林新华介绍，朱熹的教学理念是兼学别类，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东西，同时也将知识应用到生产生活中去。所以，从西边村中走出了众多的手艺人。
0: 他不仅仅呢，就是提高人家读那个四书五经，他其中呢还有制作技艺。那这样子呢，就从古至今呢，西边村对于做手艺啊，做农田的那个工艺啊，特别是制曲啊，这个那些这个手工的东西啊，在当时呢都非常兴盛。
3: 作为红曲的发源地，在古田。不少村庄因制作红曲而得名，西边村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依靠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里制作的红曲品质上乘，而从这里走出来的制曲匠人也被称为是古田制曲的元老级人物。
0: 那从古至今，这古田有名作曲啊，非常有名的就两三个地方，在荷塘围的就西边，啊，这个是当时这个流传下来的 这个有独特工艺的，这个到公私合营的时候，能够把这个那边的老人请到武田红曲厂的，这个就五六个了，西边村。
3: 依靠独特的制曲技艺，西边村酿造出来的红曲酒，带着独特的大山里的味道，千里飘香。多少年来，西边村人就地取材，加上独特的手艺，让这里出产的红曲酒颇负盛名。时至今日，在西边村经营着红曲酒厂的陈家松，就坚持用本地出产的红曲大米酿酒。在他看来，他坚持的不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文化。
6: 我们真正的开始这个会知道的，可能有最起码的说15代以上，可能300多年的历史。山里面的水好，水好像我们三界水，三界水我们直接可以饮用的。还有下面我们底下那个田地的，比较甜，我们甜比较就是深的甜了，像我们那个甜比较深，这个米可能比较好一点。第二个方面，我们最主要就是以手工为主。人家如果你要报一下名称，你哪里的亲，你最起码要讲一个是西边的亲，然后人家就买了。
3: 深厚的人文底蕴，丰富的原生态资源，再加上精湛的手工技艺，都让深藏大山里的西边村始终焕发着勃勃生机。在后人眼中，这是祖辈留给他们的宝贵财富，需要西边村人细心呵护，代代相传。
7: 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地方志记载和这个村民的家谱的记录，以及村民之间的传说，进行收集整理这些的资料，用于来传承包含朱子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0: 罪分子的天敌克星，信念所指，剑锋所向。
1: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0: 他是下邑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杨东峰，短短14年的从警生涯，他始终把平安扛在肩上，把群众放在心头，先后荣立6次3等功、2次2等功、1次1等功的光辉业绩。
2: 在群众心中，在其他单位的同志心中，认为刑警是公安局的门面监牢，我个人认为这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刑警能见识到社会最阴暗的一面，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犯罪嫌疑人，穷凶极恶，狡猾至极。他们既然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法律的对立面，我们肯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绳之以法。

0: 接到报案后，杨东峰意识到这是一起连环盗窃案，涉案金额虽然不大，但性质十分恶劣，社会影响非常大。于是他亲自挂帅，带领办案民警现场走访，结合视频监控信息分析研判。
1: 在咱们城区连续五天多辆车辆的车玻璃被砸，覆盖咱们城区多个路段，将车玻璃砸破后对车内的财物进行盗窃。这个案件发生后，我们局里边高度重视，就成立了专案组，由我们刑警队进行侦破。我们调取了大量的监控，走访了每一辆车的车主、受害人。
0: 在分析监控视频的时候，一个长发女人引起了杨东峰的注意。
1: 当时这个系列案件刚发的时候，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我们调取他第一次出来作案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就发现他了。但是因为是个女性，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紧接着两次、三次，直到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发现每一次这个女性都在监控里边出现，这才引起了我们重视。刚一开始在侦办案件的过程中做了弯路。
0: 在调取大量的监控和走访每一辆车的车主、受害人，杨东峰掌握了大量的线索后，锁定嫌疑人的行动轨迹，确定嫌犯作案期间男扮女装。
1: 通过最后一个监控视频确定是男扮女装之后，我们怕后期在审讯的过程中不好审讯，我们总结出了他张某作案的规律。他最后一次出来的时候男扮女装，正在对车进行破窗要盗窃车内财物的时候，我们将他抓了现行。回来之后，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他供认不讳。
0: 在距离县城30公里的北岭镇长葛村将其抓获。审讯中得知，该嫌疑人张某属无业游民，劣迹斑斑，两次拘留，曾因盗窃罪判刑3年。
1: 张某他在某一天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又是咱商丘本地的区号。我们通过这个工作发现这个电话不简单，他们进行一些虚假宣传、这个中奖宣传，包括网络购物的一个回访，冒充领导、冒充公检法，就是通过这些电话给转接到受害人进行接听，然后进行诈骗。
0: 民警通过调查走访，在当地通信部门协助下，很快在一个停业的宾馆内找到了嫌疑人的窝点。
1: 通过工作，在这个运营商的大力配合下，我们就锁定了这个窝点。经过调查，发现这里面不止这一部电话，有200多部，而且每天往外拨出大量的号码。
0: 经过4天的蹲守，11月19日，当嫌疑人黄某刚一出现在宾馆门口时，就被民警抓获。截至目前，警方已追缴赃款8.6万余元，扣押语音通话设备8台，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身为刑警的杨东峰经常与危险面对面，他的经历比电影里的情节更精简。多年的公安一线工作，杨东峰身上的伤疤有数10处，这些伤疤每到阴雨天就会奇痒不止，而这些杨东峰从未主动谈起。每每看到这些人自行伤疤，他打趣道：“我把人民刻在了身上。”
1: 这个案情就是命令，特别是一些 这个恶性的犯罪，肯定想着是第一时间把犯罪嫌疑人给抓获了。如果你不抓获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社会上多待一分钟，社会就面临多一分钟的危险。我在给同志们我们安排布置工作的时候，都尽可能的让同志们减少受伤或者犯罪嫌疑人抵抗这个风险，抓准时机，能尽可能让咱们同志在身体上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0: 同时，杨东峰也是一名多次经过公安部培训警务实战教官，曾多次参加公安部举办的警务实战教官培训班，担任着全局民警的实战培训任务，多次参加公安部、省公安厅、市局举办的比武活动，先后荣获全省个人长短枪互换宿舍第一名、全省执法执行考核比武成绩突出个人、全国公安机关全能警务实战教官。
1: 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将履行好一名人民警察的职责，守住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为党会添彩，为警会增光。
0: 肝胆昆仑出亮剑，回眸百态以自知。杨东峰坚守在为民服务的第一线，把信仰与忠诚当成自己的力量之基、精神之源，用热血铸就了一柄刺向犯罪分子的利剑，时刻诱惑着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安全，默默守护着一名共产党员的从警初心。

0: 一枚红色火种可以点燃乡村振兴的燎原之势，一串民生微项目能激活和美乡村的毛细血管。在驼里镇的田间地头、街巷庭院，党旗始终高高飘扬，既牵着群众的柴米油盐，也连着发展的诗和远方。近年来，驼里镇以党建为根脉，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能效与发展动能，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小项目撬动乡村颜值、治理、产业的大蝶变。党建领航，把准民生方向盘，驼里镇党委始终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为抓手，精准对接民生需求，让政策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张城村随着施工机械的嗡嗡轰鸣，一条条宽阔平整的水泥路在脚下延伸，将家家户户的期盼串联成线。曾经雨天踩泥、晴天吃土的泥水路，如今在党组织牵头推动一事一议下解锁，变成了村民出行的幸福路。
1: 我们这儿的道呢，修了有15年了，路面都破损了。通过一事一议项目，我们这回呢是总共修了13条街，翻修13条街，安装路灯122盏。
0: 从一个村的突破到全域提升，驼里镇党委统筹资源，联动发力，将民生工程串点成线，破面提质。五庄子村排水沟加盖，蒋各庄村路灯亮化，贾庄村垃圾沟变身文化广场，张庄村广场天运增彩。全镇以修路为起点，完成1.19万平方米道路白改黑，3097平方米路面拓宽，1.08万米标线施化，彻底打通乡村出行微循环。党员干部带头攻坚，村民主动投工投劳，人心齐，干劲儿足，为全域基础设施升级凝聚起强大合力。党建聚力，筑牢治理压舱石。镇党委构建党支部加党员加网格加群众的四级联动体系，1019名党员化身网格先锋，18000多名群众纳入责任区，形成村有网格、户有联系、事有人管的闭环治理格局。面对违建、残垣等顽疾，镇村两级党组织建立问题台账加责任人员加整改实现清单，拆违治乱同步做足美化加法，打造158处小果园、小菜园、小花园，让闲置地变增收园、风景线。以党建带群建，汇聚共治共享强大动能。40名专职保洁员定岗定责，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落地见效，全域干净成为常态。巾帼队伍手把手指导庭院美化，1287户美丽庭院示范户带动85%以上农户参与，985名智慧驼里志愿者、20支党员先锋队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文明宣传，门前三包纳入村规民约，人人动手、户户争先的文明新风蔚然成风。党建赋能，激活发展新引擎。驼里镇党委投入382万余元，实施105项民心工程，覆盖19个行政村。2.15万延长米自来水管道通灶边，2286米的排水沟畅通无阻，243盏路灯沿路矗立，3.9万平方米防盐线改造，1.46万平方米道路铺砖，155个标准化街道路牌、精准地名服务图落地，让驼里镇成为河北省乡村著名行动试点，便民服务与乡村治理同步升级。党建引领文旅融合，红色动能点燃发展热潮。镇党委深挖本土特色资源，以乡村会客厅为核心载体，打造特色文旅基地，深度激活闽庄陈醋、张庄鸽子、赵庄海米、虾油虾酱等美食文化与非遗技艺，在展销基地的基础上规划建设标准化电商直播基地，让乡土特产走出乡村，走向市场。 党组织牵头串珠成链，联动采摘基地、食醋展馆等优质资源，精心打造三大主题旅游线路，创建特色文旅品牌，构建全域覆盖、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打卡驼力成为乡村旅游热门选择，生态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从一条路的翻新到全域路网畅通，从一个村的试点到全镇域的蝶变，从民生实施的落地到文旅产业的崛起，驼力镇用实践证明，党建是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石，小项目是撬动大发展的最有效杠杆。始终把党旗插在发展的最前沿，民生的最一线，让党建加民生的底色更浓，让党建加文旅的动能更强。驼力镇在乡村振兴的赛道上持续发力，让一个个小目标变为大现实。

0: 2023年7月30日，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完事野桃站泄洪通道内，一辆白色轿车被激流裹挟，在距离岸边50余米处岌岌可危。司机被困车内，仅露头部，随时可能被水流吞噬。危急时刻，一抹火焰蓝逆水而上，毅然站在了生命救援的最前线。他就是邯郸市安市南环东路消防救援站分队长赵亚平。
1: 当时我们在现场啊，救援的时候正下着大暴雨，也上游正在泄洪，抛头器因为上方有高压线无法使用，无人机也因为风雨太大无法起飞。我们冲锋舟、橡皮艇也是因为水流太急，也无法下水。附近又一时又找不到50米以上的吊车，当时司机被洪水，已经淹到了颈部了，也不断有大木头和一些其他的杂物从司机的头部两边飘过，一旦砸到司机，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因为在现场的话，我经验比较丰富，我就主动请缨进行涉水救援。
0: 赵亚鹏手持木棍下水20米后就被冲倒，被战友拉回岸边后，赵亚鹏又从不同的地方尝试过，但前后5次都被水流冲倒在河道中。涉水救援失败后，一辆50米的吊车终于赶到了现场。赵亚鹏顾不上5次涉水救援的疲惫，再次申请出城。但当吊车吊臂放平后，赵亚鹏距离备份人员还有20米，吊车只好把他吊回岸边。这时，一辆臂展80米的吊车到达现场，赵亚鹏再次被吊上吊车进行绳索救援。然而，吊车吊臂最终停在距离司机5米的地方，他只好大声指引司机爬上车顶，精准抛掷救生衣与救援绳索。在众人的协助下，1小时20分钟后，精疲力尽的赵亚鹏终于成功将被困司机安全转移至岸边。
1: 首先，我是一名消防员，当被困人员拨打119时，就意味着他们把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再难我们也得咬牙坚持，说什么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一条生命没了。
0: 今年29岁的赵亚鹏是邯郸市武安市南环东路消防救援站分队长。自2014年入队以来，他始终以提升自身素质、精进业务技能为准则，以身作则，刻苦训练，在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殉慈精神。为了在关键时刻能站得出来、顶得上去，练就救援硬本领，每天他总是第一个出现在训练场上，第一个示范动作要领，第一个完成高强度训练任务。烈日下，他反复打磨绳索救援技巧，暴雨中他苦练水域救援战术，寒风里他钻研破拆攻坚方法。这份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付出，让他的训练成绩始终出类拔萃。他不仅获评全省优秀专职消防队员，更在2021年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水域救援个人第3名、综合救援个人第2名的佳绩，并在2023年作为骨干参与燕赵使命、塞外利剑、地震灾害跨区域增援演练，圆满完成任务。消防救援是与死神赛跑的职业，而消防员的担当藏在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抉择中。面对水与火的考验，赵亚鹏始终冲锋在前，用担当扛起使命。而说起家人，赵亚鹏则满怀愧疚， 2023年8月，赵亚鹏正在家中和妻子女儿享受难得的假期，手机铃声突然急促地响起，涿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需要马上奔赴灾区。赵亚鹏抱了抱两个女儿，马上归队，响应跨区域增援号召。

0: 时，十天十夜的连续奋战，他先后营救被困人员20余人，疏散群众90余人。而直到这时，他才想起给妻子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1: 我爸爸是消防员，他可厉害了。妈妈说，爸爸去打怪兽了，让我们在家乖乖等爸爸。爸爸回来会给我们讲打怪兽的故事。
0: 十几年来，赵亚鹏先后参加各类灭火救援战斗1500余次，营救被困人员120余人，用一次次逆行诠释着消防指战员的忠诚与担当。2024年，他荣获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个人3等功，这份荣誉是对他10余年坚守的最好褒奖。荣誉背后是更加坚定的信仰。2024年，在一次次历经生死考验的火场，在一回回见证生命奇迹的救援后，赵亚鹏第三次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从火焰蓝到党旗红，这是他历经淬炼后不变的初心，更是他面对未来许下的铮铮誓言。

0: 在中国革命老区蓬熙的烟火人间里，有这样一位守护者。39岁的他，鬓角早已染上霜白，1米88的大个子被称为大胖叔叔。16年从警光阴，他将脚步深深扎根在乡野田间，把一老一小的安危冷暖刻进心底，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最动人的平安故事。他就是梅一。对梅一来说，百姓的事每一件都重若千钧。老人的鸡鸭被盗，他可以冒着严寒蹲守4天。养老钱、救命钱被骗，他千方百计追讨挽回。
1: 警察，5、6、6个嘛。
0: 地推扫码诈骗的阴影蔓延，他辗转多地打掉犯罪团伙。梅一护住的不仅是钱，更是百姓的安稳与幸福。最让人动容的是那场大火，他顶着滚滚浓烟三进三出战火海，以生命赴使命。当63户群众成功转移那一刻，梅一一氧化碳中毒栽倒在地。如今肺部 CT 片上那不可逆的伤痛，却被他笑称是勋章。从田间地头到校园课堂，梅一的守护从未停歇，他成了孩子们的警察爸爸。16年间，他叩开了陷入困境青少年的心门。
2: 我考不好，不想去考试。
3: 你不要往心里去，你反正你爸爸妈妈肯定是让你的。
0: 主导创建全国首个书香守卫工作站，以3星4围5连机制织密防护网，联动网格员书香义警筑牢防线。他是困境孩子的警察爸爸，点亮了农家娃的求学路。他是迷途少年的灯塔，用爱与责任为一只只雏鹰撑起了巍巍蓝天。从警察爸爸到守卫先锋，
4: 前方路口发现学生。

0: 较多，新型的动物天猫产品。
1: 唯一创新守卫机制，依托蓬溪县公安局智慧警务平台，搭建重点场所未成年人态势分析预警模型。未成年人交通违法预警模型，推行卫保中心站加社区站模式，构建预防、干预、守护全链条卫保体系，用爱与责任诠释了守护二字的千钧分量。130面锦旗，印着几代人的身影，5000余个日夜，沉淀着梅一的坚守。当年师父教我的，我要传给你。他常对徒弟说：“红色沃土的信仰，扎根乡野的执着，连同宝贵的实战经验，就这样一点一滴，薪火相传。”在蓬溪这片红色土地上，梅一如同一棵常青树，初心在锦旗下飞扬，忠诚在传承中闪光，让平安之花绽放在乡野的每一个角落。
2: 我就是个扎根蓬溪的基层民警，大家都叫我大胖叔叔，我觉得这个称呼亲切。从我穿上警服那天起，我就在想，只要能够让老人安心，孩们开心，我做的一切就都值得。

0: 我的家乡在昆明西如街道，这里是五华区主要的涉农区域。8年前，我成为村里面第一个参加传媒艺考的高中生，很幸运顺利考上了云南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3年前毕业时，作为一个典型的云南家乡宝，留在昆明，一边参加影视广告项目，一边在高校担任专业的外聘教师。每当刷到家乡美景无人知、农产品滞销的画面，心里总不是滋味。我知道家乡需要我。终于在今年初，我下定决心回乡成立工作室，也很幸运与我们五华区重点打造的五华村播小院进行了联动。
1: 村播小院平台的搭建是为了我们乡村振兴更好的一个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的话是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和创业，带动很多年轻人加入到我们村播小院的行列当中，也带动我们当地村民的一些农特产品走出我们的大山。
0: 同时呢，我也开通了新媒体账号，正式成为了一名新农人。
2: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些东西。
0: 从4月初开始做账号到现在，我的账号已经更新了3月有余，两个平台收获了近50万的浏览量，其中破万的爆款内容突破了16条。数据背后是双倍的忙碌，白天拍摄宣传片，做电商培训，晚上写脚本，剪视频。有人问，做这个账号纯纯用爱发电，你图什么啊？
2: 说实话，做账号嘛，我也想红，我也想给家乡带来更多流量。
0: 但首先，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学以致用，因为这是我热爱的专业。
2: 如今能通过我的镜头让大家认识到我的家乡，我倍感珍惜。更重要的是，每一条视频都是一次曝光的机会。比如说你刷到我们酱菜的视频，你来文创园打卡，那村口卖炸洋芋的娘娘今天要多收入几10块钱。你被我视频里的柴火鸡吸引来就餐，那老板今天就可以多卖几只鸡。你带走的土鸡蛋也可能是李大爹家攒了半个月的收成。
3: 地一开，五谷丰登。
0: 西竹的田间地头藏着许多优质的农特产品，它们凝聚着乡亲们的汗水，更是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来源。目前村播小院已吸引了返乡青年17名，培养电商主播152人，累计直播36场，成交量达7.44万单，带动西竹农特产品销售额突破577万元。
4: 经过老师一些系统上的培训呀、学习呀等等，互相借鉴交流，然后的话呢，我对兰草的一个观赏呀、养殖管理方面的问题呢，会更全面的能够在我直播间通过口播的形式呢传递给更多的兰友们。
5: 我们的农产品质量方面一直都是非常好的，而之前一直没有很好的销售渠道，通过网络直播呢，极大的提高了我们当地农产品的知名度，拓宽了销售渠道，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收入。
0: 所以我想做的是用镜头搭建乡村与外界的桥梁，让更多人看见这里的美食美景，让咱们的村级集体的特色农产品从直播间走向全云南，甚至全国全世界。

0: 市县，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豫陕交界处，横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具有“法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特征。不知道我们的记者小关到了卢市，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关。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河南省的卢市县。在来的路上，我们的编导就跟我说啊，这不仅环境优美，而且物产非常的丰富，是河南省农产品众多的一个县。那么究竟有哪些特色的农产品呢？接下来就让我先打听一下吧。
2: 你好，打扰您一下，您知道咱们卢市有什么特色的农产品吗？
3: 木耳、香菇，还有卢市鸡都是有的。
4: 卢市山鸡儿，卢市核桃、木耳。
5: 卢市鸡、绿壳蛋、蜂蜜、羊肚菌，还有很多，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1: 哇，您能说出来这么多，那最有代表性的是哪一种啊？
5: 最有代表的那应该就是卢市鸡了，因为它就是以卢市县的县名命名的。
1: 哦，卢市鸡在哪儿能找到这个卢市鸡呢？
5: 离县城最近的有那个当家山上。
0: 卢市县平均海拔800米，地处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带，具有大陆性季风气候的特点，境内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5%，有天然氧吧之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众多的特色农产品，卢市鸡便是其中之一。
1: 远远的就听到了鸡叫声，走过来果然写着卢市鸡生态养殖，看来这儿一定有卢市鸡。光听着鸡叫走了半天，一只鸡也没找到。哎，那边有个大姐，我去问问她。大姐，您在干什么呢？
6: 我在捡鸡蛋呢。
1: 哇，这竟然有鸡蛋！刚才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鸡，我能看看您这鸡蛋吗？
6: 可以。
1: 哇，这个鸡蛋和我往常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个儿要小一点，而且是绿皮的。大姐，这是为什么呀？
6: 这是我们养的卢市鸡，下的就是绿壳蛋。
1: 哦，这个卢市鸡下的是这样的蛋。这一下子我对卢市鸡更有兴趣了。大姐，您能带我去找找吗？
6: 可以。
0: 这位大姐名叫张冬梅，正是这座山上卢市鸡的养殖户。看来小关还真找对人了。
6: 你看那儿有两只鸡。
1: 哦，真的有两只。大姐，您能给我抓一只看看吗？
6: 哎呀，这个鸡子好吃不好抓呀。
7: 小丽，过来帮忙抓鸡来，多叫几个人啊。
0: 看着四处逃窜的卢市鸡连飞带跑，小关根本不知如何下手。但是对于常和卢市鸡打交道的师傅们来说，抓鸡似乎已经轻车熟路。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一位大哥首先为我们抓到了一只。
1: 真不容易，我们的大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住了一只卢市鸡的母鸡。来看一下这个鸡和平时看到不太一样，这个鸡的体型真的是挺小的，而且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鸡的腿很长，麻色的，这就是典型的卢市鸡的颜色，是不是师傅？
8: 是是是。
1: 大姐，它还有什么特点呢？
6: 它就是善飞。
1: 善飞是吗？所以我们这么难抓它。
0: 卢市鸡因主产于卢市县境内而得名，是由野鸡驯化而来，而这种下绿壳蛋的卢市鸡属片羽型非乌骨系绿壳蛋鸡品系，是比较少见的地方良种。
9: 由于常年生活在野外，形成了个体轻巧、肌肉发达、奔跑和飞翔能力强、觅食力强的特点，所以卢市鸡的生活习性、肉蛋品质与野鸡十分相似，因此这卢市鸡是出了名的好吃不好抓。
1: 大姐，您为什么要到山上来捡鸡蛋？往常咱们这个鸡不都是在鸡圈里下蛋吗？
6: 这个鸡呀、就是周转丢转，所以说叫它叫丢蛋鸡。
1: 哦，叫丢蛋鸡。那看来这个鸡还挺不靠谱的，满山遍野丢鸡蛋让您找。
6: 对。
0: 卢市鸡生活在卢市的深山之中，活动范围大，每天在山林中自由觅食时间长，因此有些调皮的鸡就会把蛋下到山上，当地村民便给这些鸡起了个可爱的名字叫丢蛋鸡。
6: 我们的卢市鸡 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中草药。
8: 啊，
6: 这儿到处都是中草药，你看，这就是丹参。
8: 哦，这个是丹参。
6: 嗯。
8: 啊、哦，我还第一次见到。
6: 嗯。这个是连翘。
8: 哦，这个是连翘。
6: 嗯。还有呢，蒲公英。
8: 哇，这么几步路有这么多中草药啊！
6: 对，还有野生的枸杞。这个鸡吃的这中草药以后，它不容易得病，还肉质还非常美。
8: 大姐，这山上的鸡怎么这么少啊？
6: 你看下面，大部分鸡都在鸡舍里面。
8: 哦，下面这么多只，走去看看。这一大片大概有多少鸡啊？
6: 有这一栋舍是4000只。
0: 张大姐其实是当地的贫困户，作为精准扶贫对象的她，承包了这栋鸡舍的经营权。进入鸡舍的小关正巧碰到了他们的技术员齐泽进老师。
8: 齐老师，进到咱们这个鸡舍，感觉跟我以往看到的鸡舍完全不一样。这里面看起来特别的整洁，而且也没有那些难闻的异味，这是为什么呀？
10: 这个呀，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我们这个养殖区域都是运用的我们这个发酵床。
8: 发酵床
10: 这么一个技术。对，
8: 发酵床是什么？
10: 发酵床的话，您现在走在上面有没有感觉一种软乎乎的感觉？
8: 哦，是、这个脚底下踩着是感觉到是软的。
10: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下面垫了有大概30公分左右的这个锯末，以及在这个锯末里面我们加了这个有机菌种，复合菌种，这个也是一些大量的一个有益的微生物。
0: 发酵床养殖技术是利用有益微生物复合菌群将鸡粪降解，达到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发酵床鸡舍不仅为卢氏鸡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还节省了大量的劳动用工。大姐一个人便可管理3-4千只卢氏鸡，效益自然也就提高了。
8: 这个大概能用多久呢？
10: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依据这个每一个基地的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用3到4年。3到4年的话，我们一个卢氏鸡一个生产周期的话，就是大概1年左右。
8: 1年左右，
10: 那就是3到4的饲养周期。
8: 啊，
10: 我们这个垫料的话，最终就是淘汰的时候可以作为这个有机肥，直接用于我们这个蔬菜瓜果的一个有机肥料，也算是变废为宝吧。
0: 发酵床的垫料一般每隔3年左右便会更换一次，而这些更换下来的垫料可以作为有机肥料，直接施用于农田，实现了有机循环、生态养殖。等等，既然卢氏鸡生活在如此安逸的环境中，那山林中的卢氏鸡又是怎么回事呢？
10: 空气比较清新的时候，全部我们的饲养员给它就是放养出来，那它就可以自由地在我们这个活动区域里面活动。
0: 原来当地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根据卢氏鸡的养殖数量，在鸡舍周围专门规划出了适当的山林面积，用于卢氏鸡的生态放养。每栋鸡舍的后墙都留出了卢氏鸡随意出入的孔洞，天气好时，卢氏鸡便会在这山坡上自由地觅食活动，原始天性得以充分释放。回到鸡舍后，再配以谷物蔬菜进行补饲。天然的喂养方式，舒适的生长环境，成就了卢氏鸡肉蛋的优良品质和独特的口感。卢氏鸡好吃不好抓，没能亲手抓到卢氏鸡的小关早已对卢氏鸡的味道垂涎三尺了。这样他已经来到了当地一家别具特色的农家院。
8: 为了能品尝到卢氏鸡做出来的美味，我特别来到了一个农家院。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农家院用的还是土灶台。由于我这个做饭技术实在是有限，特别请来了我们这个农家院的大厨范师傅，由他来为大家做几道由卢氏鸡做的特色菜。范师傅你好。
11: 你好。
8: 您今天打算给我做点什么特色菜啊？
11: 我们卢氏鸡啊，有一个说法，炒公鸡炖母鸡。今天这个鸡啊，是我们卢氏鸡的公鸡，所以说我们要炒公鸡。
0: 当地人从公鸡打鸣、母鸡下蛋这一自然规律中，逐渐发现公鸡和母鸡肉质的不同。公鸡红烧，肉质嫩滑；母鸡炖汤，营养滋补。从事厨师行业多年的范师傅更是懂得这一奥秘。 鸡洗净切块后汆水，去除鸡肉的土腥味儿。锅内放油，烧至青烟微升时，加入姜蒜爆香，随后依次加入豆瓣酱、辣椒、草果、桂皮、白芷、八角等调料，放鸡块快速翻炒，然后放入老抽、料酒，继续翻炒，使鸡均匀上色。灶堂里的柴火噼里啪啦地炙烤着农家院的大铁锅，浓烈的鲜辣味瞬间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三五分钟后，加水慢过鸡块，大火烧开，转小火炖20分钟。汤汁浓稠时放入盐调味，大火收汁，水干鸡熟，香辣可口的辣炒小公鸡就出锅了。而炖老母鸡的做法就比较简单了，首先将鸡的内脏去除洗净，将整只鸡脊背朝上放入砂锅中，之后范师傅还加入了一种特殊的食材，再放入葱段和姜片，随后加水，大火烧开后小火慢炖40分钟，掀开锅盖放入几粒枸杞，并加入盐和味精调味，再用文火慢炖几分钟入味，最后撒上葱花点缀，一锅味道鲜美的清炖母鸡汤便大功告成了。
11: 咱们做第三道菜，这个鸡蛋你认识吧？
8: 这个鸡蛋我是见过的，这个是我们的卢氏鸡下的绿皮蛋。
11: 绿皮蛋，
8: 我还没有看到里面是什么样子。
11: 里面它说要体现它的蛋黄哦，比例要大的。
8: 确实，这个蛋黄，而且颜色还看起来橘红色一些。
11: 对，它炒出来颜色也比较黄，
8: 也比较黄。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蛋就是自己跟盐炒吗？
11: 哎，我们还要加一些新鲜的东西。我们现在是洋槐花开的季节，洋槐花它含的糖量比较大一点。哦。然后，掺起来以后。口感也比较好。
0: 四五月份的深山中，随处可见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白色槐花挂满枝头。槐花富含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味道清香甘甜，搭配营养丰富的绿壳蛋，不知会碰撞出何种舌尖美味呢？首先将新鲜的槐花焯水后捞出备用，将打好的绿壳蛋搅拌一下，然后倒入槐花，放少许盐调味，搅拌均匀，热锅放油，油热后倒出，在热油作用下蛋液快速膨胀，简单翻炒几下即可出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槐花的香甜和绿壳蛋的鲜嫩，金黄色的蛋花中有了槐花的丝丝点缀，颜色更加亮丽，香味袭来不禁让人食指大动。
11: 来，小关，咱们尝尝今天做卢氏鸡这三道菜。
8: 好嘞，我试一下。这个肉质感觉到非常的有嚼劲儿，也不发柴。
11: 对，它主要是它那个纤维啊比较细腻一点，吃着有嚼头。来，咱们尝尝这个槐花炒绿壳蛋。
8: 没有想象中的是那种鲜花的味道，而是吃在嘴里一种清甜的感觉。
11: 然后咱们尝尝这个汤吧。
8: 先闻一下这个味道，鸡汤的鲜味儿，再尝一下，这个汤喝起来比闻着还鲜。
11: 对，因为这个鸡啊，它本来就鲜，再加上羊肚菌更鲜，鲜上加鲜。这个羊肚菌啊，它是兽中之魂，菌中之王。
0: 这羊肚菌就是刚才范师傅加入鸡汤里的特殊食材，羊肚菌。 以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而著称，有菌中之王的美誉。鸡和菌的结合可谓是鲜上加鲜了。
8: 刚才呢，在品尝美食的时候，我就对这个羊肚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老乡说，这个时节正好是野生羊肚菌生长的时期，我就来到了这个山林，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样的野生羊肚菌呢？哎呀，这个羊肚菌在哪儿啊？哎呀，还真是不好找。
12: 哦，你好，
8: 您在干什么呢？
12: 在找野生羊肚菌啊。你在干啥？
8: 哦，我也在找野生的羊肚菌。
0: 小关偶遇的这位大哥可不简单，他是卢氏县食用菌研究所所长王新华，研究羊肚菌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
8: 哎，好。
0: 每逢这个时节，他都会到山上来寻觅野生的羊肚菌用于研究。
12: 我主要是想找一个野生羊肚菌，看它的生长习性，连我们人工的生长习性有什么不同，它的生长的地方的温度湿度啊，来促进我们人工栽培的更好，产量更高更成功。
0: 俗话说野味难寻，果不其然，小关和王大哥在山林中转悠了半天却一无所获。
8: 老师，这个野生的羊肚菌生长习性是什么样的？怎么这么难找啊？
12: 野生羊肚菌实际在这个平常很少，每年的生长季节只有在清明节前才有，其他季节都就没有。它生长呢，在这个山坡上啊，一些比较阴暗的、潮湿一点的地方，这个点比较多。如果天气长期不下雨，非常干旱，它就不会出。所以说是非常难找的。
8: 找一找，看看今天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12: 哎，你看，这里有一个。
8: 哇，真的有哎！
12: 对对对，你看，这就是在这个地方。
8: 哇，在这里面真的是跟这个树叶还有这个土壤的颜色很难区分，
12: 很相似。因为野生的羊肚菌啊，它的生长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不一样，因为温度湿度包括光照酸碱度啊都有要求。你像这个地方呢，一个有腐殖之土，树叶落到下面以后它也有营养，再一个加上酸碱度啊湿度肯定适合了，所以才出几个羊肚菌。
9: 羊肚菌属低温高湿型真菌，又称羊肚菜、羊肚蘑、羊肃肚，属真菌门盘菌目羊肚菌科羊肚菌属。羊肚菌的子实体多在6至15厘米，由菌柄和菌盖组成，菌柄近白色，表面平滑中空，菌盖椭圆形至卵圆形，呈褶皱网状，好像一个蜂巢，也像个羊肚，羊肚菌也因此而得名。羊肚菌是一种珍贵的食用菌和药用菌，早在明朝时期，我国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就将羊肚菌收录在《本草纲目》中，称其甘寒无毒，益肠胃，化痰理气。另外，羊肚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多种维生素及氨基酸，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因此被称为素中之荤，菌中之王。卢氏县的野生羊肚菌多在每年春季3至5月雨后发生。王老师告诉小关，近些年野生的羊肚菌越来越少了，有时候上山一天都不一定能找到一个，今天运气还算不错。
12: 羊肚菌啊，因为含的营养成分比较高，你比如说氨基酸，它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其他的蛋白质啊，还有一些营养元素很多。民间有一句话咋说啊？就是年年吃羊肚，80长也没人走。
8: 哇，那看来是对我们的身体真的很有帮助。
12: 对对对。
8: 那像我们这个羊肚菌对身体这么好，又这么少，肯定很难被我们大家吃到呀。
12: 对对，这野生的确实很少。目前有这个也已经20多年了。以前人工确实栽不成功，现在已经种成功了。你们可以到人工种植基地去看看。
0: 在王老师的帮助下，小关来到了当地的一家羊肚菌人工种植基地，而小关来到的这个基地正是宋相国的军果套种基地，利用苹果树的行间空地来种植羊肚菌。
13: 老师，这个黑色的拱棚我能掀开看看吗？
12: 哦，可以。
8: 哇，真的有羊肚菌哎，好多哎，这棵好大。宋老师，这儿的羊肚菌可真不少啊。
14: 这个我们都已经采了4茬了，如果前10天来的话比这更多
8: 啊，比这还要多呀。
14: 对，你看这上面 来拆的痕迹。
0: 看着长势喜人的羊肚菌，细心的小官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羊肚菌的周围摆放着一个个白色的塑料袋，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14: 也就是说这个袋子也叫营养袋，也叫转化袋。
8: 那宋老师为什么要用这个营养袋呢？
14: 这个营养袋就是起了一个营养的作用，菌丝长到这里边以后，给这羊肚菌输送了一定的营养，所以说羊肚菌要长四五次都要靠这里边袋子里边的营养。
9: 羊肚菌一般在11至12月份将菌种撒播到准备好的培养床上，当菌丝长满菌床时，将用培养料制作的二子营养袋均匀地摆到菌床上。
14: 这下面不是有孔吗？
8: 嗯。
14: 然后菌丝长到这个孔里边，最后这个孔里从这里边的营养菌丝长满以后，然后再长到地上面，再长到地里边以后，到也就是说，如果温度合适的话，65天这个小的羊肚菌就从这个地里边长出来。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8: 那种羊肚菌为什么要用这种黑色的小拱棚呢？
14: 这个羊肚菌它的生长习性就在阴暗这个潮湿的环境里面生长，这个小拱棚在这里边就是说也是一个充分的利用，它可以起到遮阴包湿还有一个包温的功能。
0: 羊肚
14: 的好处就是说，羊肚菌剩余的营养过树吸收了，包括平常浇的水啊渗到下边，它这个树也吸收了。果树每年都要剪枝，剪出来的枝呢粉碎以后又用于羊肚菌这个种植的时候使用了，所以说这个是循环一个使用。
0: 菌果套种相得益彰，羊肚菌每年11至12月播种，来年3至4月采收，正好错过了果园的大量用药期。尽管如此，为了保证羊肚菌的品质，宋老师在果园还采取了物理和天敌等防治手段来控制病虫害的发生，这样不但保证了果品的质量，还是羊肚菌更加安全健康。
8: 宋老师，为什么下着雨工人还在采摘啊？
14: 因为这个菇它天天在长，如果下雨不采的话它会长过。
8: 那个羊肚菌怎么摘呀？
14: 你看他现在拿着刀子把这个上面的割掉。
8: 是用这个刀子从底下割掉是吗？
14: 对。
8: 那为什么咱们不能直接把它揪掉，或者是给它拧下来呢？
14: 因为这样弄的话，下边的菌丝就拽断了，它就周边的这一片就不再长了。
8: 这样的话，这个菌丝断了，对其他的也有影响是吧？我能试试吗，老乡？
14: 没问题。
8: 好，我试一下。
14: 我试试。
8: 这边是大概从什么位置开始割？
14: 就不粘住泥就行。
8: 不粘住泥就行。
0: 采摘羊肚菌是个细致活，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碰到羊肚菌的菌盖，还要拿着羊肚菌的菌柄从地面处切断，不然很容易把羊肚菌的菌盖碰碎，从而降低商品价值。
8: 这个感觉割起来并不是那么困难。这个就是羊肚菌了，割下来可以看到里面是空心儿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闻上去呢就是蘑菇的味道，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味道了。那吃起来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呢，宋老师？
14: 那是，这个羊肚菌它这个味道非常鲜美。
0: 新鲜的羊肚菌味道鲜美，但在常温下却只能保存1-2天的时间，因此新鲜采摘的羊肚菌要在最短时间内烘干，烘干后的羊肚菌味道更加醇厚，保存时间能够延长到1年左右。
8: 宋老师，这个羊肚菌什么样的才算最好呢？
14: 它这个基本上就公帽在6公分左右，然后就说这

0: 型是一样的，大小均匀，没有这个急性菇，它基本上就算一级品。
1: 羊肚菌作为一种珍稀食用菌品种，营养丰富，老少皆宜。那么它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2: 医叔，今天您要用这个羊肚菌为我们做几道菜啊？
3: 今天为大家做三道菜。
2: 哪三道？
3: 第一道是富贵羊肚菌，先从热菜开始，让大家热热乎乎的。
2: 热热乎乎的哈。那这道菜都需要哪些配料呢？
3: 这个食材很简单，首先辅料是姜和葱这两种就可以了，其他的辅料就是虾，还有羊肚菌，这是主料。再者就是一个盐，不需要更多的佐料了，因为羊肚菌它是天然的一个食材，味道非常鲜美，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过多的用料之后呢，会影响和破坏它的主料。
1: 将虾仁剁碎，放入盐、淀粉、料酒，搅拌均匀，揉成团状，用胡萝卜点缀成小鸟的造型，然后上笼蒸制2分钟。在蒸制的间隙，将羊肚菌改刀，焯水后捞出备用。热锅放油，放入姜和葱花，倒入羊肚菌翻炒片刻，少许盐调味。将炒制好的羊肚菌盛入蒸好的富贵小鸟造型的盘中，这道创意十足的富贵羊肚菌便大功告成了。
3: 下来我们做第二道菜，第二道菜呢名字非常的好听，叫卢氏鸡恋上羊肚菌。
2: 这是一道什么样的菜？也是炒制的吗？
3: 这个是一个凉拌菜。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主料，羊肚菌，辅料就比较简单了，生抽、盐、香油、葱花就可以了。
2: 更加简单了。
3: 对对对，非常简单，也非常养生。
2: 这是一道凉菜是吗？是吗？
3: 对对对，那鸡呢是用我们当地的这个卢氏鸡。
2: 卢氏鸡。
3: 对，它是卤制的。
0: 然后备用。
1: 焯过水的羊肚菌放入葱花、生抽、盐和香油，搅拌均匀。然后将卤制的卢氏鸡摆盘，盘中放入调拌好的羊肚菌，一道荤素搭配、酥脆爽口的凉菜就做好了。而这第三道菜，齐师傅打算用羊肚菌搭配滋补的牛肉和香甜的玉米等食材，包制一道养生菌汤。首先将汤锅加入足量水煮沸，然后将焯过水的各类食材放入，大火烧开后改中火慢慢熬制，在高温的持续作用下，各类食材相互融合，剩下的一切就交给时间吧。简单的做法往往最能激发出羊肚菌原汁原味的鲜美，三道羊肚菌美食刚一端上桌，就吸引了不少到此游玩的游客。
4: 可以，
2: 我们就是围着香味过来的，
5: 看着也挺好看的，
2: 看着都吃过吗？
4: 没有
2: 吗？那一
5: 听过没吃过？
2: 一定要尝尝。刚才呢，这个是凉菜，我们做的这个是炒的羊肚菌，然后这个是用羊肚菌煲的汤。一起试试吧。
0: 来，
4: 好的。
2: 吃起来感觉怎么样？
6: 还是很美味的，
2: 很美味。
6: 对，和其他的这个菌菇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
6: 吃起来更加的鲜，有一点很本色的这种感觉，就很原生态的味道。
2: 其实呢，这个羊肚菌我感觉非常的百搭，吃上去没有任何的怪味，所以呢，您跟什么做都可以，是不是？
1: 羊肚菌风味独特，味道鲜美，脆嫩可口，曾经作为山间野味，如今也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味。需要提醒您的是，羊肚菌虽然美味，但对于过敏体质者需谨慎食用。卢氏县生态好，环境美，大自然的无私馈赠给这一方山河带来了不尽的天然赏赐，造就了许多的名优特产。除了我们介绍的卢氏鸡和羊肚菌外，还有香菇、木耳、核桃、连翘等多种特色农产品，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不但富裕了一方百姓，带动了一方经济，也美化了一方环境。

0: 川羊肚菌一号是我国科研人员经多年选育而来的珍贵食用菌，它味道鲜美，口感柔嫩，营养丰富，国内外需求量大，市场前景广阔。因其种植周期短，见效快，在脱贫攻坚中成为了广大贫困村首选的产业项目。今天我们就来学一学它的栽培技术。
1: 羊肚菌，一种珍稀食用菌品种，因其菌盖表面凹凸不平，状如羊肚而得名。羊肚菌为马鞍菌科，属珍稀的食药两用真菌，早已被收录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书中。从外形来看，成熟的羊肚菌子实体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羊肚状的可孕头状底菌盖，下面是一个不孕的菌柄。菌盖表面有网状棱的子实层，边缘与菌柄相连，菌柄圆筒状中空，表面平滑或有凹槽。野生羊肚菌在我国分布很广，我国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地，除了气温过高和气候干燥的地区以外，其他地区都能生长。羊肚菌的生长和湿度、温度有关，温度和湿度是羊肚菌生长的两个重要条件。野生羊肚菌子实体通常在春季萌发，大约7至8天成熟。气温高的地区萌发得早，气温低的地区萌发得相对晚一些。由于羊肚菌属于低温高湿型真菌，所以在我国低温潮湿的西南地区最适合羊肚菌的生长。人工栽培羊肚菌种植选址需要地势平坦，水源和光照充足，土壤要求肥沃透气性好，并且易于保湿。土壤 pH 要求在6.5至7.5左右，中性或微碱性，有利于羊肚菌生长。由于雅安地区降水量较多，为避免羊肚菌受劳害造成损失，这里采

0: 均匀地在翻好的泥土表面撒上石灰，最后再对田地进行第二次翻整，让石灰充分拌入土壤之中，这样既能杀虫灭菌，又能调节土壤酸碱度。羊肚菌菌丝的生长要避光保湿，而子实体的生长要弱光保湿，光线过强或湿度不够都不利于菌丝和子实体的生长，所以我们必须搭建人工遮阳棚。菇棚呈弧形，利于雨水排放，棚内空间较大，拱棚两边边柱大约2.05米，中间支柱2.2米，单边边柱每根间距大约1.2米，棚顶用竹片和边柱支柱连接固定，棚架搭设完后就可以进行遮阳网的铺设了。这里选用的是遮光率为75%的遮阳网，铺设中将网拉直固定即可。有的种植为了赶在春节前让羊肚菌及时上市销售，在遮阳棚内铺设了一层塑料薄膜，提升棚内温度，让羊肚菌提早萌发，将采收期提前。羊肚菌的生长除了对光线有要求以外，土壤的湿度也必不可少。羊肚菌喜欢湿润的土壤环境，菌丝体在土壤相对含水量在50%至70%之间的土壤环境下均能生长。土壤相对含水量超过70%，菌丝体停止生长；低于50%，菌丝体生长放缓。最适宜的土壤相对含水量为60%至65%。为了控制土壤湿度，还要架设好喷灌设施。喷灌设施密度要大一些，喷灌效果还不能对土壤造成较大冲击。前期的选址和土地打理工作做好后，就可以将羊肚菌下地进行栽种了。由于羊肚菌的繁育过程复杂，操作难度比较大，所以一般不建议农户自主繁育，可以到专业的繁育企业购买菌种，自主培养栽培种。栽培料的配方主要为木屑70%，小麦20%，腐殖土9%，石灰1%，料水比为1:1.3，含水量保持在60%。有些种植户还加入了少量的磷肥和石膏。小麦要提前预施，冬天浸泡时间要达到48小时以上。以麦粒没有白心为宜，把麦粒、木屑等与石灰充分搅拌，将料拌好后，用17×33厘米的聚丙烯或聚乙烯塑料袋装料，每袋约500克。装袋时会在袋中放入一根内空的塑料管，然后在100度以上的高温下进行灭菌。待冷却后就可进行接种。购买回来的瓶装菌种，我们称之为原菌，将原菌从瓶中勾出，放入小盆中，再将栽培袋中的塑料管取出，取适量原菌种放入袋中，并密封放置在25摄氏度下培养。待菌丝满袋后，再延长培养5至6天，使菌丝充分生长，即可下地栽种。羊肚菌的播种时间一般在每年的10月至12月，菌丝在3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均能生长，最适宜温度为15摄氏度至18摄氏度。菌种的播种量为每亩200千克，播种时要均匀地撒在田地表面，并用其上的泥土覆盖住羊肚菌种，要求覆土土粒大小如黄豆，不超过鸽子蛋大，覆土厚度3至4厘米。覆土时可挖2道宽30厘米左右的种植沟，羊肚菌的菌丝要在湿润的环境中生长，土壤相对含水量要控制在50%至70%。当菌丝生长覆盖至土壤表面时，我们就应该放置营养袋，及时补充菌丝在生长时所需要的营养。营养袋成分是小麦90%，谷壳10%，谷壳中也可以有部分木屑，或添加1%石灰和石膏。在营养袋一面打孔，然后将打孔面朝向土壤，摆放于鳍面或沟面。带雨带间距50至60厘米，每亩摆放1500至2000袋。 建好棚播完种，羊肚菌的菌种就要过冬了。这个时候的管理主要是观察棚内土壤的湿度，及时浇水。整个冬季当温度在30摄氏度以上时，羊肚菌菌种菌丝就会在土中慢慢的发育。当次年2月后，随着气温的回升，羊肚菌菌种菌丝发育变快。羊肚菌的出枯期大概在春季3月份，当3月份菌丝长出羊肚菌的子实体，进入到出枯期管理。出枯期指的是子实体萌发生长到子实体采收的整个过程。羊肚菌的出枯期，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温度的控制。由于春季昼夜温差大，有利于促进子实体的生长。不仅如此，早春的气候适宜，降水量多，更是为羊肚菌子实体的萌发生长提供了条件。羊肚菌子实体在10摄氏度至18摄氏度内都能生长，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12摄氏度至15摄氏度。温度低于10摄氏度或者高于18摄氏度时，羊肚菌子实体的生长放缓。在光照方面，光线对子实体的形成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子实体的发育阶段，光线起到重要作用。子实体生长发育期间，适当的散射光是生产优质羊肚菌必不可少的条件。羊肚菌子实体有向光性，一般是向有光线的地方弯曲生长。散射光的强弱对子实体的色泽有一定影响，光照强颜色较深，光照弱则颜浅。出枯期将光照控制在3分阳7分阴最为适宜。出枯期要求土壤相对含水量控制在50%至70%，这样羊肚菌种才能顺利生长。除了土壤湿度外，棚内也应该保持相对湿润的环境。空气相对湿度在85%至90%时对出枯最有利。在管理上应注意控制两个极限湿度，一是空气相对湿度不低于70%，空气相对湿度过低的话，由于羊肚菌子实体中间是空的，而且重量轻皮薄，空气相对湿度低容易发生菌裂，造成子实体停止生长，为此要保持适当的湿润环境。二是空气相对湿度不超过90%，空气湿度过大会导致子实体缺氧，种植浇水的要求是少量多次。
1: 当羊肚菌的子实体菌盖表面充分伸展，显现出羊肚状凹坑的时候，就可以采收了。不过由于羊肚的子实体有的单生有的重生，而且整个生长过程有不规则的连续性，所以要随长随采，保证新鲜。
0: 在采收的同时，又有许多羊肚菌子实体萌发或出土生长，因此采收时要小心，不要碰伤生长的子实体。当尖顶羊肚菌由黑色变为浅黄褐色，网眼充分张开，菌帽未变干变硬，菌柄黄白色未变成灰白色前，用锋利的小刀从菌柄基部紧贴近香面处割去。割菇动作轻巧麻利，避免香面土层松土，影响其他小菇生长。采回的鲜菇及时削土或剪掉泥土，装箱冷藏保鲜，可鲜销或加工做成冰冻货，或用烘干设施烘干销售。干羊肚菌不仅方便储存，在销售价格上也比鲜羊肚菌高上不少。
1: 羊肚菌产业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由于当前的栽培模式主要为冬春季的冬播春收模式，农村劳动力较丰富，因此进一步发展羊肚菌产业可增加农民收入，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带动山区脱贫致富和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托科技创新，结合一带一路战略，我国的羊肚菌产业完全可能走出一条特色化发展之路。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二十多年前，因为着急用钱，季某通过别人介绍向刁某借了54000元。根据刁某的要求，季某将名下一套住房作价50000元，并且以买卖方式过户到了刁某名下作为债务担保。双方约定，季某全额还款后，刁某便返还这套房屋。然而，拿到房屋所有权的刁某却动了歪心思。请看今天的案例。
1: 面对上门走访调查的检察官，季某打开了话匣子。他情绪激动地说，都是因为自己一时糊涂，中了别人的圈套，结果要把自己辛辛苦苦赚钱买的房子搭进去了。
2: 他是对法院的一份判决不服，那份判决的内容呢，是银行要实现抵押权拍卖他的房子。
1: 检察官调查发现，这是一起涉及复杂借贷关系和房屋抵押问题的案件。2003年，季某向刁某借款5.4万元，刁某要求将实值14.15万元的涉案房屋作价50000元作为担保，并将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虽然名为买卖，但是双方私下约定，这只是为了担保借款。
2: 刁某这个需要一个东西作为抵押，提出把房子作为抵押，他也同意了。他认为只是一个抵押，担保这笔借款的偿还。
1: 刁某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对季某的房屋有任何影响，因急需用钱，季某一心只想着拿到钱解决眼前的困难，只好按照要求以买卖方式将房屋过户到了刁某名下。季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原本只是为了借款做个担保，最后却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2年后，季某按照双方约定，陆陆续续归还了借款。松了一口气的季某找到刁某，想要回自己的房产。
2: 2005年，就是说已经还清了，他是花了2年时间还清了，当时是57000，因为借了54000，他还了57000。还清所有借款的时候呢，这个刁某骗他说过段时间再把房子还给你。
1: 季某虽然有些不放心，但是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能提心吊胆地期待刁某尽快把房子还给他。未曾想，刁某一拖再拖。
2: 慢慢来，我们后面会过给你的，就是一直用这种方法来拖时间，所以一直是拖到2008年左右。就是他即使全部还清了，2005年，他也没有说按照这个季某的要求把房子过回去。
1: 时光匆匆流逝，一天接着一天，日子就这样在平淡无奇中悄然过去。在这段时间里，一切都维持着平静的状态，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正当季某认为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时，法院工作人员上门查封涉案房产。此时，季某才得知这套房子早就被刁某通过非法手段过户给刁某弟弟，并抵押给了银行用于贷款。
2: 把这个房屋又过户给了弟弟，又用弟弟的名义向银行贷款，并且是由这个刁某使用的。
1: 因为刁某的弟弟逾期未还款，经银行起诉后，用于抵押的这套房屋被法院依法查封。季某得知情况后立即报案。
3: 种种的这个行为上看下来，这个就符合套路的一系列特征。通过这个资金的使用啊，包括这个对房子的控制啊，我们就认为刁某一个是非法占有的目的很明显。
1: 经法院审理，刁某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构成诈骗罪，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10万元。在刁某因违法犯罪而被依法判刑之后，季某的内心深处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他认为这回总可以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房产了吧，没想到现实给了季某重重一击，因为该房产已经抵押给了银行。
2: 因为当时是刁某弟弟的名义贷款的，那么银行就起诉这个刁某的弟弟来偿还贷款，那法院也判决了，就是由刁某弟弟来偿还这个贷款，如果偿还不能，那么银行可以拍卖变卖涉案房屋实现抵押权。
1: 因无法直接归还涉案房屋，刑事判决中判决刁某退赔季某11.93万元。这笔款项是依据2005年左右的房屋价值进行认定的。然而，20年后，涉案房屋价值已经涨至180万元左右，因此季某拒绝刑事退赔款项，要求返还涉案房屋。
2: 在这个刑事判决基础上，他去做了一个民事的诉讼。起诉了这个刁某，要认定他与刁某之间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的，然后要把房子还给他。
1: 经审理，法院确认当年的买卖合同无效。按理说，无效合同应当相互返还财产，但是这栋房子已经被刁某弟弟抵押给了银行，由于银行是善意第三人，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因为季某的房屋涉及复杂民事纠纷，房屋抵押权无法抵除，造成涉案房屋所有权无法退回。季某虽然胜诉了，但是依然拿不回自己的房屋。
2: 把这个合同认定为无效，但是不能直接判决房子归季某所有，因为上面还有抵押权。
1: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波折与辗转之后，四处寻求帮助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办法的季某，在不断的摸索和尝试中，最终找到了检察机关，申请检察机关依法进行监督。
2: 季某是说，这个房屋确实是我的，我也一直居住在此，我是因为被别人诈骗，所以才这个使所有权人变更为他人。
1: 2024年10月，检察机关介入后，经审查查明，这是一起刑民交织的复杂案件。经全案审查，法院判决均无不当，季某既不能通过刑事程序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也无法通过民事程序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
2: 我直接做一个不支持监督申请给到季某的话，对他来说更加绝望吧。
1: 检察机关考虑到该矛盾纠纷已经有20多年，且季某身患重病，涉案房屋系其一家五口唯一住宅，季某多次诉讼信访。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51条，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过程中，当事人有和解意愿的，可以

0: 互不信任，但当事各方存在解决问题的意愿。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偿还某银行本息，抵除涉案房屋抵押权。2025年3月，在检察官的努力下，最终促成双方和解。
1: 由刁某一方来偿还贷款本金和部分利息，那么季某一方偿还剩余的一部分利息。
0: 双方将本金和部分利息交付给银行后，银行的抵押权随即被解除。经多方努力，最终涉案房屋产权恢复登记至季某名下。拿着大红的房产证，季某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 谢谢那个检察院帮我这个案子落实了，我太感谢了。
3: 本案已经尘埃落地，但为此季某经历了漫长的维权过程，付出了巨大的身心代价。季某的遭遇再次警示我们，在生活中涉及担保事宜时，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谨慎态度，切不可盲目信任他人。我们要不断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保障个人合法权益免受侵害。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民事诉讼监督、支持起诉等职能，坚守专业立场，维护了季某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法律监督机关的责任担当。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小杰自幼患有癫痫、哮喘等慢性疾病，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小杰的父亲王某痴迷赌博，后来变卖房产，不知所踪。监护严重缺失的小杰生活陷入困境，弱小的他该何去何从？请看今天的案例。
0: 在邻居们的眼中，14岁的小杰太可怜了。这个可怜的孩子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疾病带来的痛苦，还要面对家庭的破碎。
4: 小杰、小杰的姑姑还有小杰的奶奶，他们是住在一个老城区的一个小区啊，出租房内，面积也不大。小杰呢，他是从小就患有这个癫痫，还有多动症，那么慢慢长大之后呢，还有抑郁症，这个身体状况也是非常的差。
0: 小杰出生不久，父母就离婚了。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回到了外婆家，赌博成性的父亲变卖房产后不知所踪，患有哮喘等慢性疾病的小杰跟着奶奶和姑姑长大。
4: 离异以后，父母从小就不在身边，然后都是由姑姑在照顾的。
0: 小杰的姑姑原本拥有一份收入颇为不错的工作，这份工作不仅能让他在经济上较为宽裕，还能让他在工作中获得一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然而，由于家庭的特殊情况，家里上有年迈需要悉心照料的老人，下有年幼需要关怀呵护的小孩，为了能够更加方便且周到地照顾家人，他经过一番艰难的思考和权衡之后，最终只好忍痛辞去了这份工作，从此专职在家照顾小杰。
5: 因为小孩一直要，一会儿嘛是哮喘了，一会儿嘛感冒了，反正他病很多的。他小时候是多动症，他病很多的。那孩子生病啊什么都要我带去看的。那上班的工作单位哪肯这样子？不可能的呀。后来我就辞职了。
4: 上有老母亲需要照料，下有小杰这样一个孩子需要他照顾，那么他这个癫痫呢是随时有可能发作的。所以本来小杰的姑姑她是有一份工作，但是因为要照顾这样一个随时可能发病的孩子，她把工作也辞了。
0: 小杰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小杰姑姑对小杰照顾的无微不至，但是姑姑不是父母，生活过程中常常遇到很多不便。
5: 就比如说到医院啊，我都要跟人家解释一遍，人家就要问你是孩子母亲吗？不是。你是谁？我比如说我是他姑姑，然后我就要把这个孩子啊，父母离婚的，父母都不在身边，现在找不到，又要把家里情况说一遍。
0: 更麻烦的是，小杰姑姑在带小杰看病就医过程中，常常会遇到需要孩子监护人签字的情况。每当遇到这

0: 情况，小杰姑姑都是各种解释。
1: 讲究事业是的，然后你是孩子什么人，因为要负责的嘛，要签字的嘛，我都要跟人家说一遍。这个包括他入学啊什么都是的，一般都要叫孩子父母，然后我又不是，我就要跟他们要解释，都要解释一遍。
0: 这些困难给小杰的生活和成长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些实际困难，小杰经过一番思考后认为姑姑能够给予自己必要的支持和照顾，所以他产生了想让姑姑当自己监护人的想法。然而小杰姑姑对具体该如何操作这件事却毫无头绪，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2: 他想给他办低保，但是办低保又必须要这个监护人签字，所以但是他的监护人呢又长期失联，所以他就陷入这个困境。
0: 小杰的困境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孩子的权益，但在实际操作中，像小杰这样没有明确监护人的孩子如何保障他的合法权益呢？很多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感觉无从下手。
3: 知道他们家的这个情况，然后派出所民警就说这个事情肯定还是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那么你们看看就是不是能够通过去这个司法部门啊、检察院啊、法院啊去问一问，去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个途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小杰的姑姑呢就找到了我们。
0: 根据检察机关与相关部门建立的协作机制，这条线索被移送至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机关、社会团体等可以支持权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检察机关决定启动民事支持起诉程序。为深入了解小杰的家庭生活状况、监护人的失联情况等，检察官陆续走访了小杰所在居委会、就读学校以及妇联等许多地方，
3: 也是非常的想帮助小杰和他姑姑啊去走出这样一个困境。这条路该怎么走才能让他们走得比较顺畅，才能去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0: 调查发现，小杰父亲长期处于失联状态，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未尽到为人父的法定监护职责。小杰母亲因精神疾病，经法定程序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无法履行监护职责。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在充分保障小杰母亲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小杰由姑姑照料长大，与姑姑比较亲近，小杰多次表示愿意跟随姑姑一起生活。
2: 他姑姑不是亲生父母，但是从小一直在带这个孩子，他的感情包括对他的这个关爱感觉都胜似他的父母。
0: 经综合研判，检察官认为帮助小杰把监护人资格转到姑姑名下是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选择。
3: 这个撤销小杰父母的这个监护权，然后让小杰的姑姑通过法律的途径啊，通过合法的方式能够取得对于小杰的这个监护权，那么在小杰以后的生活和学习中能够更好地去照顾小杰，让小杰可以生活得更好。
0: 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帮助当事人固定证据，指导提起诉讼等。最终在多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法院依法指定小杰姑姑为小杰的监护人。解决了监护权问题后，各部门积极履职，为小杰搭建起了包含心理支持、家庭指导、教育帮扶、应急照护、成长关爱的综合保护网，小杰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4: 小杰从困境中走了出来，这离不开检察机关的依法介入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检察机关通过司法救助、支持起诉、支持监护权变更等职能，确保了小杰得到有效保护。如今的小杰在姑姑的悉心照料和各界的关爱下，

身体状况逐渐稳定。从检查的专业守护到社会的温暖接力，这场守护弱小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了法治的温度与社会的力量。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欢场上，很像个请客的样子嘛。司令，坐。
1: 今天这台戏要有你主唱。
0: 不不不，我是马虎清唱不办的。
1: 好，我就按你的扮演

0: 少领礼，官恰森严呐。
1: 张督察长来得很突然呐。
0: 怎么，我来的不是时候吗？
2: 哎，张督察长是自己人，这样的好戏哪能不让他看？

0: 行动非同一般。我听说被阁楼盗劫，谁敢莽撞行事，军法制裁。
1: 是。
0: 何人等？打开门庭，不约其名，请。

0: 用心良苦，行事动众，倘若不来，只怕你安排落空啊。
1: 略备几杯果酒给几位细唱，
2: 这放不来，
3: 对不起威司令。
1: 坐坐坐坐坐坐。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司令部的古秘书长
2: 古中举。
1: 哦，
0: 久仰久仰。
1: 这是独立团团长小虎子。
4: 兄弟小冰鱼，万分荣幸。
0: 好，
1: 这是公安局督察长
2: 张宁
0: 张先生。哦，我也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陈副师长
2: 陈友敏。
0: 定义。这是我们警卫连长丁义。
2: 丁义。
0: 是啊，他是我们北伐先锋团英雄连的连长。武汉下斗阴叛变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连打垮了叛军的一个营。
1: 什么？一个连打垮一个营？
0: 全部彻底消灭干净。
2: 怎么说，今天方代表是带着一位赵子龙来报家喽。
0: 这么说，今天这里摆的是鸿门宴喽。
2: 啊
0: 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马代表，今天董事长怎么没有来？
1: 吴秘书长想得真周到啊，董事长忙于操练演习，不便前来。
2: 我派人把他请来。
1: 好嘛，一定叫他来吗？我看不必了吧。
0: 不必了，不必了。
2: 不必，不必。
0: 方代表称副市长，奉问回军，此次由九江来到南昌，中途路上遇到了一些阻碍，要穿趁南昌方面所为，兄弟与卫司令闻听此言，深感恼然，还望二位明察究竟，以免影响了双方的团结。
1: 铁军所向，磊落光明，革命者热烈欢迎，反动派胆战心惊，所以出现上述事情，定是有人破坏革命。
0: 哎呀，不行，不行啊！
1: 为了揭穿阴谋，案子必须查清，希望卫戍司令部协助追查，逮捕冤凶。
2: 哎，这干嘛？就交给我们公安局吧。
3: 放来调，南昌发生的案子，只要我一查，就能查他个水落石出。
2: 对，能查出来，一定能查出来。
1: 哼，这帮家伙不能放纵，查出之后要依法严惩。
2: 对，要就地惩罚。
0: 一定，一定。
4: 就是岂非多事了。
2: 好。

0: 精神团结，来来来，我们捧一杯程副市长的话，难能可贵，只有合作才能顾全大局，只有团结革命才能成功。来，为程副市长这一片金玉良言干杯。
1: 来来来来，为了友军的到来，我们的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0: 次战法会奏，这回他恨不同意，这是什么原因啊？
1: 难道不是要反动派反对屠杀？
2: 警察官，有你看看是什么人？
3: 是
4: 顾秘书长，近来南昌秩序如何啊？
2: 王太庙
5: 外边全是工人农民，高举鼠标，唱好喊着口号游行。
2: 长官，你喝醉了，这么胡说八道！
5: 千军万军，我已人格担保。
0: 混蛋，操吧！
2: 小团长，
3: 有
2: 你敬方代表一杯。
3: 是。
6: 方代表，臣不是长，兄弟小兵于。不会说话啊！握住二位，多喝多收，多姿多损。
7: 丁连长，我来敬你一杯，祝你平步青云。
5: 对不起，酒量有限，不能多饮。
8: 丁连长，战场上冲锋陷阵，秋连天也该奉劝。
5: 我不能喝了。
7: 方代表，丁连长是被酒换得你替阵呐。
4: 丁义，喝。
7: 丁连长，方代表替阵了，你可得多喝几杯呀。
5: 好，谢谢。
9: 对不起，我不能喝了。
8: 丁连长，这杯酒不喝，小团长的脸反而割呀。
9: 我不能再喝了。
6: 那为什么令秘书敬你酒，你就喝了呢？
5: 请你说话。

科技界，什么科技不科技？

0: 了，小团长救侯武德，王印打了宽门。
1: 魏司令，今天这里摆的真是鸿门宴呐！
2: 滚，滚！
1: 定义王腾，把枪收起来。魏司令，今天我很生气，我们单枪匹马硬要赴西，胸怀坦荡毫无顾虑，谁知你心怀叵测暗藏杀机，刀柄四伏，欲置我们于死地。我军自韶关出师，纵横南国，所向不敌，将士出生入死，驰骋枪林弹雨，民众热情支持，军民如水如雨，直到武昌城下，敌军是望风拼命。打开窗户，说亮话，我们的实力，你也有个底。如果我们也这样不顾大局，别说你一个师，就是两个师，也要吃掉。

0: 这是怎么搞的？有点自讨没趣。
1: 老师，这就是你的那首好戏。
0: 武萨是灵的，经也是好的，都怨这个和尚给撵坏了。
1: 切，那倒找人去。

0: 王连璋，
1: 有，
0: 把队伍拉回去。
2: 是。
0: 哎，
3: 李处长，那我也先告辞了。

0: 称作丢人邪气，今天怎么会走数量器？走数量器，
1: 那下一步有何妙计？
0: 于亮，你以为我真没有办法了吗？为其愿愚蠢不堪，司令部兵力空虚，你速打电报命令三六九军星夜兼程赶到这里，枪在天军前面，杀他个措手不及。满江洒下金丝网，准备进攻辽宁。

0: 叫你通知来了。吴先生，
1: 一起有变化，
0: 有变化。
1: 第一，
0: 好，
1: 秦方代表来下。
0: 是。
1: 奏着通知请客，转请那帮军官，几个团长都去了，可没见魏启元和小胡子。
0: 敌人会不会有所觉察？
2: 敌人有所觉察，而且十分害怕。不过并不清楚我们的计划，否则哪几个团长也不会去呀。奏着通知，真有办法。
1: 方代表，老张。方代表，有个紧急情况，翟金城正在调兵遣将，命令369军驰援南昌。
0: 369军驰援南昌，
1: 明早就到南昌。
0: 敌人越兵一刀，后果不堪设想。
2: 抢在敌人前面，才有胜利保障。方代表，我们是不是派2团去堵住他们？
0: 不，那会削弱我们的力量。杜师长，还是派1团。
2: 方代表，我愿大队出发，去把敌人阻挡。
0: 既要挡住敌人援兵，还不能削弱我们起义的力量。杜师长，马上和涂甲部联系，告诉他们情况。
2: 涂甲部只有我们一个营，只怕难以抵挡。
0: 当地工人农民正在重新武装，依靠广大群众，就有无敌的力量。
2: 好，我们去布置一下。
1: 方代表，为了配合起义，我先回去牵制敌人，掌握情况，
0: 注意安全啊。
1: 是。
3: 方代表。
0: 哦，天影小高，千伟有个任务要交给你们。
3: 什么任务？
0: 这面红旗大家都很熟悉，
3: 上面有烈士的血迹，
0: 要你们在这上面绣上2个大字。
3: 绣上什么字？
0: 用金黄的颜色绣上八一。

0: 抓紧时间，越快越好。是。红旗，为什么今夜不同往常？为什么他们如此激动？莫非他们正要搞暴动？我不能同归于尽。副师长，
1: 哦，是着门啊。赵门，你怎么萎靡不振，像是得了病？
0: 昨天我去看表妹，回来就挨了批评，说我是立场问题，错误严重。
1: 谁批评你？
0: 定义天影，
1: 哼，小题大做，无方作应。
0: 那为什么对我这么不放松？
1: 啊，你不知道啊，赵门。他们要搞武装暴动，
0: 武装暴动，你也赞同？
1: 据理力争，丝毫无用。
0: 什么时间？
1: 明天拂晓4点钟。记，还是个秘密，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2: 撤副师长。报告另一个不幸的消息，韩昭和赵师宴等十几位同志英勇就义，壮烈牺牲，
1: 真是天大的不幸啊！
0: 太可怕了，我要死里逃生。
1: 董事长，看看吧。教训，血的教训，
3: 血的教训，
1: 只能擦亮人们的眼睛。丁一，快请方代表来，快去请。
4: 干什么？
1: 这是一副良药，能够使他清醒。
4: 哼，有病的人，总以为别人也有病。
5: 同志们，同志们。天地委员会的决议太好了，它像夜里的明灯，照亮了同志们的心，它像海上的飓风，吹散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乌云呐、
1: 啊！我的同志，先不要过于兴奋，来听听这个噩耗吧，韩昭、赵师宴等。

0: 天影小高，把眼泪擦干，将红旗绣好。是。
1: 陈友民同志，你已经走上绝路，赶快回头吧！不要再坚持错误，倒在等待你的觉悟。
0: 我不能，不，我要寻找陈独秀同志。那好吧，组织上的决定本来已经做出，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全体委员会宣布，撤销陈友民党内外一切职务。

谁是谁非的？杜振山同志，党讨论了你的入党申请，审查了你的全部历史，也给了你必要的考验，并且做出了决定。现在，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全体委员会接受你为中国共产党。

0: 铁路工人吴振刚从杜家埠赶来，要见方代表。
1: 请。
0: 请。
2: 方代表，小同志。
0: 方代表，反动派的军队从九寨坐车
2: 到南昌，
0: 我们工人把铁路给他扒了。
3: 同志，谢谢你们，这是对起义最大的支援呐！
0: 方代表，给我支枪吧，我要参加撤军。
1: 王涛，
4: 到，
1: 带他去换军装。
4: 是。
5: 报告，各团干部全部到齐，
6: 工作武装集合完毕，
7: 空气已经修好。
1: 好。刀枪打翻旧世界，红旗开出，新。

0: 什么？军车出轨，铁路被罢，三天才能修好，援兵无法到达。喂喂，我们脚下的火山不知什么时候就要爆发，
1: 实在可怕。
0: 威司令呢？
1: 都什么时候了，他还在大派？
0: 赵明受了阴了。
1: 太阴了，司令是钱数的越多，火越大，派越放不下。
0: 赵明这个人应该调查调查。
1: 怎么您怀疑他？
0: 时事被动，处处挨打，我们的内部问题很大。
2: 刘秘书，你的那位表哥又来拜访。
1: 赵蒙，他又来了。
0: 这是来访很不寻常，你要仔细盘问，弄清铁军真相。记住，不遇先要散。哦，
3: 徐烈，
1: 表哥，怎么这样慌张？
3: 徐烈，别的不用多问，赶快跟我离开那场。
1: 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好好跟我讲。
3: 和你心上说的一样，那场可能要打仗。
1: 怎么，那场要打仗？你撒谎！
3: 情况非常紧迫，你不要浪费时光。
1: 对我不信任。真叫人失望！
3: 不是我不相信你，是在这里不能讲。
1: 不明不白的，我不能跟你走。
3: 你别聊，我是可以走。
1: 不不，表哥，你不能把我扔在南城。我跟你走，一起离开这个地方。你帮我收拾收拾东西，给我提上皮箱，

0: 找到密室上抓住了一个奸细。
1: 哎呀，这不是赵府连长吗？赵府连长为何深夜来访？
2: 我来看表妹。
1: 看表妹还带着皮箱，是不是要把刘秘书带回你们那边去呀？说吧，他们派你来到底是什么目的？
2: 是我自己跑出来的，我就不会把表妹带回那边去。
1: 哦，原来是个误会。既然是自己人，那我问问你，铁军有什么计划？他们是不是要包工？
2: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1: 你即只身逃跑，你是情况紧急，这蛮好嘛，今后可以和刘秘书在一起。再说我们也需要你当个少校副官，不成问题。
2: 出外可避，我的良心不允许。
1: 你虽然离开他们，脑子里还存有余毒。敌人追随纵山先生多年，自信对革命的问题嘛，凡是有所研究的。说吧，你准备到哪里去呀？
2: 我准备到上海去。
1: 哼，你身为共产党员，不会不了解上海的时局。再说南昌遍地都是铁军，差之你也飞不出去，也当被他们逮住，定会把你枪毙。告诉我，他们是不是要暴动？
2: 我真的不知道。
1: 那就别问我不客气，成吗？三更半夜月落星闭，你身为铁军军官，潜入我军事要地，怪在秘书刺探军机，谁敢担保你们是他们的奸细？
0: 秘书长，别啰嗦，敢吹枪毙！
3: 不，秘书长，秘书长，
1: 给你最后一分钟，考虑，考虑。
3: 表哥，为了人家，牺牲自己，权衡轻重，你又何必？我求求你，你就告诉他们吧。
1: 拉下去！
2: 我说，你们千万要给我保密。
1: 好，走吧。
2: 他们马上要起义。
1: 什么时间？
2: 附下四点。
1: 什么？
2: 附下四点。
1: 那么紧急，情报官，
0: 有
1: 司令部立即戒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走出大门。
0: 是，
1: 还请司令。
0: 是。

0: 事儿啊？
1: 司令，你还蒙在鼓里，里边探去。
0: 好。
2: 老青，司令呢？
3: 别打牌了，共产党要暴动。
2: 有这样的事儿？不会吧？
3: 那边过来人了，刘秘书的表哥赵蒙。

0: 去嘛，共产党要保董，马上做好准备。
1: 对，
0: 方代表，我是张明，七宝楼常蒙套地。

0: 小船上来。
1: 是。
0: 喂，
2: 我是司令，给我接第八船。
0: 刘船长在吗？
2: 什么？有人请客去吃饭？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吃这个倒霉饭？
0: 徐船长在吗？
2: 也去吃饭？谁请客？
0: 楚德。
2: 谁？周德。全套，
0: 全套，中了人家全套了。
3: 司令，三更半夜，什么事闹翻了天？
2: 共产党要暴动。
3: 什么？要暴动？我去消灭他们。
0: 喊，不能莽撞行事。
3: 嗨，活着干，死了算，完蛋就完蛋。
2: 对，
0: 列位，列位，请记住，我是南京特派员，我命令你们千万不准蛮干，人家是早有准备，我们是仓皇应战。
4: 嘿，司令，出了什么事如此紧张？哎呀，
2: 共产党要暴动！
4: 有这样的事儿，真难以想象。
2: 哎，这位赵副连长刚刚跑来投降。
4: 你这个消息可靠吗？可靠，可靠。
0: 二位人士，张督察长，
4: 我好像在那里见过他。哼，
0: 原来是这样。什么？我代表总司令部

江西打猎社刺杀他们的馆长，配合小团长行动，幸好是两城强将

0: 令，我去叫我的警察大队配合行动。
1: 哎，你去安排妥当，不必多说一句了。哎，
2: 让他配合一下也好，充实点兵力。
1: 不必了，不必了，我看还是马儿派吧。
2: 什么？这时候马儿派？你可真可以，
1: 司令。是玩不成了，张督察长，那我们下班去，好吗？
0: 那好啊，只要秘书长有兴趣，我奉陪到底。
1: 哦，敢跟我来吗？不怕输吗？
0: 怕输？哼，怕输我就不来了。再说，谁输谁赢？看不一定啊。
1: 好，那就请吧，
0: 请。

0: 浪潮，这是那儿的部队，
1: 这是
0: 我们的上枪派。
1: 上枪派，
0: 我怎么不认识？
1: 你不认识，
0: 我认识。
2: 举起手来！
0: 张梦，你这个可耻的叛徒！

0: 他们派你回来是什么目的？压下去！
1: 放他掉！我是万不得已，后面有一个团是他们的主力，再有半个小时就发起攻击。
0: 你的任务，
1: 那个
0: 联络信号，
1: 亮相抢下，
0: 压下去！
1: 放他掉！
2: 谢德胜跑不了，他跑不了。
0: 定一，
3: 到，
0: 紧急集合，
3: 是，
4: 集合。
0: 同志们，叛徒出卖了革命，情况十分危急，前敌委员会决定提前两小时起义。
2: 张团长
3: 到，
2: 带领一团配合五团六团消灭敌人，主力
3: 是。
2: 李处长
5: 到，
2: 带领一个团解决外围，清除残敌，
5: 准。
2: 工人纠察队
6: 到，
2: 你们的任务是占领银行电话局，
6: 是。
2: 宣传队、学生纠察队
6: 到，
2: 维护好

0: 社会秩序，同时要大力宣传武装革命的伟大意义。
1: 是。
2: 定义到，党和人民交给你一个最光荣的任务，先把反动派送上门的这个团消灭掉，然后把这面红旗插到反动派司令部的

0: 司令，从哪能精诚主齐，哪能够划线为宜。
1: 司令放心吧，任他用尽千条苗计，国军一定能取得胜利。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大令设备保卫，我就马上冲进去。
2: 小伙子是护驾，太了不起，
0: 这就叫云城为我决胜千里。将怎么样，将督察长，你的气完了，交枪吧。
1: 李署长，你高兴的太早了吧，你看我这儿还埋伏着一个局呢。将李署长，从全局来看，你输了，你完了，你交枪吧。
3: 完了，现在有准备，我们中了计。姓赵的北枪兵，小团长，一败涂地，一败涂地，
2: 赶快撤退，返回南京。
3: 是，
4: 来。
0: 赵瑞廷，江西大旅社还有什么人？
3: 共产党的亲敌卫员会。
0: 我命令你带上100斤炸药，重新返回，将整个大旅社给我炸碎。
3: 好，匍匐前走，就看这一回。回来，他是共产党。啊！你，
2: 哎，老公。

接撤了四段，嚷什么？小团长，千万不能撤退，援兵马上就到，要与大楼共安危。好，我是不见棺材不着泪。 司令，您到前边指挥，我在这里布置。

抱着你，抱着你。

枪枪，老郭，拿你枪枪，老郭，拿你。

我是宝靖县吕洞山镇憨集村的龙爱。您可能听过我的另一个名字吕洞山小帅，这是我的自媒体账号。虽然帅字是大家对我这个山里娃的玩笑，但这些年我正在给他注入新的含义。我想成为家乡风物的推荐官，让藏在湘西大山深处的百味好物通过我的镜头被更多人知晓喜爱，然后走出大山。

0: 的哥哥姐姐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走进小帅的直播间，一起走进北纬三十度的湘西。
1: 集市是我们湘西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这里有特色的湘西滋味，有老百姓自己家种的新鲜蔬菜，有手工制作的精美物品，但大山困住了他们走出去的脚步。2022年，当我返乡看到为滞销山货发愁的乡亲们，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2: 我们村民大家一起在村里乐观的眼巴，一些出来做江湖事，我们村民大家一起在
0: 乡亲们早上好，想死大家了。大家都知道我啊，我叫龙爱，也是吕洞山小帅。今天我不讲大道理，就跟大家说一说我用手机直播带货，带着乡亲们创业的故事。吕洞山山清水秀，盛产宝靖黄金茶、排捧大米，还有腊肉、笋干这些特产，但是外面的人呢，他几乎不知道。这么好的东西，没有电商之前，要么就烂在地里，要么呢卖不出一个好价格。乡亲们忙活了一年，也挣不到几个钱儿。每次看到村里的老人起早贪黑去卖菜，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但是，怎么帮助大家呢？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情。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2年夯集村驻村工作队推动电商助农。得知我是旅游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极力地邀请我回乡。老师说，我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城里当老师，这对我们山里娃来说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了。我心里想，好不容易从大山走出去，现在又要回到山里，说真的，我还真的有过犹豫和担心。但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不应该是一句空话，而且这和我想帮助家乡父老乡亲的信念是一致的，我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所以2022年我就辞掉了教师的工作，回到夯集当起吕洞山小帅三农主播。怎么能帮乡亲们把山货卖出去呢？这是我每天琢磨的事情。刚开始我什么都不会，拍摄剪辑这些全都是自己摸爬滚打，半年就亏损了17万。那时候驻村工作队看出我的难处，协调信用社给我贷款30万元，这不仅是创业的第一桶金，也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这份信任也坚定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决心。作为党员，我的内心早就认定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大家的增收才是最重要。所以收购茶叶的时候，我向乡亲们承诺，不管市场的行情价如何，收购价格高于市场价的10%绝不压价。2023年茶叶大丰收，但价格暴跌，茶农们愁得寝食难安。我还是兑现自己的承诺，一次性给龙大伯3万多块钱的货款。龙大伯，你还记得那时候怎么和我说的吗？
3: 记得，你龙爱讲话算话，以后我的茶叶全部卖给你了。好，
0: 感谢你的信任，谢谢啊。现在龙大伯不仅自己种茶，还跟着我学直播卖货，去年收入8万多元，盖了新房，买了小车，日子越干越红火。不止龙大伯，还有好多乡亲们都跟着我学电商直播，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的张大姐。他家熏的腊肉实在太好吃了，可惜没有销路。你还记得刚开始直播的时候，他好紧张，就一直陪着他练习怎么说话，怎么跟网友互动，怎么克服紧张。现在他每天晚上直播1小时，保守的估计他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应该是3000块钱以上，是不是？
4: 是的。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啊。他呢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就在前些天还收到他亲手为我缝制的一包鞋垫，这个礼物太贵重了，一针一线，也思来不易，说实话我特别的感谢。张大姐还有我们在座的父老乡亲们啊，我会一直努力下去，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回村这些年，我不光卖货，更想做乡亲们的贴心人。我组织电商培训班，手把手教乡亲们用手机拍视频、做直播、开网店，带出十多个靠电商富起来的龙大白。张大姐还请了村里的十多个娘娘帮我在打包，他们在家门口就实现自由就业。以前村里没有物流点，为了解决最后一公里乡村物流的难题，我们建立了泉州第一个快递分拣站，把运费降了下来。2025年，我为各村卖出140万单农产品，销售额突破6800万，带动500多户村民致富，每年的增收大约2万元。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最要感谢的是我们党的好政策，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贯通乡村

0: 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些政策条文全都变成了实际的支持。县里给我们创业补贴，协调贷款，对接物流资源，让我们用手机互联网就可以把农产品卖到全国，卖个好价钱。这些年家乡的变化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土路变平路，快递车开到村门口，乡亲们从愁销路变成了对着手机接单，笑容越来越多。以前年轻人都往外跑，现在越来越多人返乡创业。这些变化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也离不开大家的勇敢尝试、肯努力、向前闯的干劲。乡亲们，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数字赋能离我们并不遥远，只要我们用数字架起出商桥，用电商弹起增收带，咱们吕洞山好货会出更多的网红爆款。我也会牢记党员的初心使命，继续带领大家一起过上有奔头的日子。大家说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大家，未来我们一起加油，撸起袖子加油干。
1: 好，
0: 谢谢大家。直播采茶的人物，采购集市的鲜活，让每一份商货都有了故事和温度。不止商货走了出去，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大家脸上的表情也更幸福。我想这就是乡村振兴和数字兴农的意义。山还是那座山，但路已不止那一条。我是吕洞山小帅，请您品尝我家乡的味道。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我将无我不负初心，弘扬教育家精神，
1: 办好人民百亿教务。
0: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三中全会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我们将如何为之而奋斗呢？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给出了回答：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将无我这四个字彰显了一位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无我的概念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我是一种带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无我，是一种把小我置于大我中的无我。这里的无我提倡的是家国情怀，注目的是天下苍生，它表现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追求，表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表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格局，表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的境界。而作为教师，所谓无我，则是不忘记作为人类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教书育人的初心。师者是理想信念的火种，孕育着国家的希望。赵一曼，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领导者，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者，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的腿部受伤，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为了从他口中套出有用的信息，对他使用了钢丝鞭抽、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闹刑等十几种残忍无比的酷刑，连续拷打了2个多小时。面对如此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他依然咬紧牙关怒斥道：你们这些强盗可以将人剁成肉泥，但绝对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赵一曼伟大的英雄形象和光辉业绩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坚毅不拔的开拓前进、奋斗不息。他是理想信念的化身，是人生价值追求的诠释。而我们作为教师，当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以传递教育事业的火种、孕育国家的希望为理想。这种无我是不忘初心，只为信念。师者是学生心中的一束光，是他们全面发展的引路人。张桂梅，一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扎根山区40余年，他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是华平儿童之家130余名孤儿的妈妈。他坚持以红色文化引领教育，培育学生不畏艰辛、吃苦耐劳的品格，引导他们铭记党恩，回报社会。他每周坚持开展一次理论学习，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的组织生活，发挥党员们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他常年坚持家访，步行11万多公里，覆盖学生1300多名。他为学校留住了学生，也为学生留住了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 他吃穿用都非常简朴，近乎抠门，却把工资和奖金都用在教学和学生身上。他身患23种疾病，却拒绝住院，坚持和时间赛跑，因为他要把时间都留给孩子们。他就是学生心中的一束光，照亮他们的追梦人生。他的无我是无私奉献，只为教育。师者是扎根讲台，用星星之火点燃中国教育蓬勃发展之势。戴听九，宜宾市南广学校教师，人称微夫校长。他60岁高龄，却主动承担了为沙漠小学50余名孩子背诵营养餐的任务。他每天早上凌晨5点起床，背着30来斤的背篓，在1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上步行2个多小时。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他总是坚守在了蜿蜒盘旋的山间小径上。他总是肩负着50余名孩子的营养餐，肩负着50余名孩子的理想和希望。后来他领退休证了，可他却担心的是孩子们的课没有人上，担心的是孩子们吃不上营养餐。他没有离开，继续上课，继续当着背负。他的无我是尽其一生只为情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这就要求我们党员教师要保持自身良好的形象，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甘做人梯，无私奉献，甘做园丁，任劳任怨，甘做蜡烛，照亮他人。习近平总书记为了人民甘愿无我，赵一曼烈士为了信念甘愿无我，张桂梅老师为了教育甘愿无我，戴听九校长为了情怀甘愿无我。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也甘愿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努力践行教育家精神，坚定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积蓄磅礴力量。

唯一一台 X 光机。不少老红军在回忆录中都叫它照病机。1931年，红军医疗卫生事业刚刚起步，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的共产党员贺成奉命组建总军医处，并担任红军总卫生部部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由于无法精准定位体内弹片，近半重伤员不幸牺牲。一台能透视身体的 X 光机成为前线最迫切的战略武器。贺成极力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迫切需求。很快，一台由宋庆龄女士捐赠的 X 光机被伪装成灵柩突破封锁，秘密运抵中央苏区。 X 光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战地医疗条件。贺成专门设立 X 光照室，不仅救治重伤员，更为当地百姓看病。就连王稼祥体内的弹片、陈毅腿中的子弹，都因他才得以成功取出。1934年底，红军战略转移迫在眉睫，面对精简辎重的艰难抉择，贺成忍痛将这台珍贵的机器托付给当地农民保管。如今，我们已无法统计这台 X 光机究竟挽救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它静静陈列在展馆中，却见证了缺医少药年代里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奇迹，更承载着红色医生政治坚定、技术优良、埋头苦干、救死扶伤的初心。新中国成立后，贺成受毛泽东同志重托，先后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从当年唯一一台 X 光机，到今天遍及城乡的医疗设备，贺成与无数革命先驱开辟的医疗卫生伟业，始终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坚实守护，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奠定了坚实根基。

而今天我要讲的这根扁担，却是一位基层老师的随身伙伴。他用这根扁担为山里的学生跋山涉水，挑来教材，挑起了山里娃读书成才的希望。这一挑就是34年。这位老师就是被称作扁担老师的中国好人叶兴旺。

0: 画面中这位黝黑清瘦的老人，就是我们的主人公野兴旺。
1: 有够才的你！
0: 虽然已经从乡村教师岗位退休五年，但每逢暑假，他还是会冒着高温，顶着烈日，走访看望暑期在家的学生家庭。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位极为普通的老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山村教育，用一根扁担挑起了孩子们的未来。他所坚守的山村教学点，34年里竟没有一个孩子辍学。1978年，野兴旺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军人。5年后退伍回乡，在乡党委任组织干部。对于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青年而言，野兴旺拥有了令人羡慕的稳定生活。而此时，老家低岭却传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
2: 低岭教学点唯一的老师王寿义，在山里坚持了27年后，因为年老体弱，即将调离，而新去的老师感觉太苦，教了2个月就走了。
0: 低岭自然村地处海拔900多米的山区，全村仅295人。在那个盘山公路都未开通的年代，从低岭村到若坑乡，只能通过徒步翻山或绕道100多公里到达，交通极度不便。然而，时年25岁的野兴旺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辞去政府部门工作，主动请缨到低岭，当起了月工资只有23元的民办教师。
1: 低岭的这个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当年王寿义老师把我带出了大山，那我也不想让低龄的孩子没有书读。
0: 从此，野兴旺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深山教学点。作为唯一的老师，野兴旺肩挑数职，既是校长老师，又是公勤保姆。每到开学，为了让孩子们及时领到课本，他总是起大早挑扁担，踏上那段通往乡里极度陡峭荒无人烟的山路。靠着肩上这根1米6的扁担，一步一步把教材挑回低岭，来回一趟70里，需要走上整整一天，而他这一挑就是34年。
3: 一般人就是空着手在这样的山路上爬个5里地就喘不过气，叶老师一次要挑70多斤的教材，一趟就是一天，现在人看起来真是难以想象。
0: 2008年春季开学是一个雨雪天，为了不耽误学生上课，野兴旺下午在乡里开完会，就挑着教材匆匆往回赶。原本险峻的山路，雪后更加难行。快到村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2: 就在黄梅岭老彭家那段山路，他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摔出去4-5米远，左手桡骨裂开1寸多。
1: 我从地上爬起来，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看看书有没有丢，因为学生开学是不能没有新书的，一本都不能少。后来医生命令我一定要住院，但我是学校唯一的老师，我可没有生病的权利。
0: 最终医生也拗不过他，简单包扎后，野兴旺就连夜赶回了学校，第二天又准时站上了讲台。挑书之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没有亲自走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那根始终跟随他的扁担，在通往低岭的山路上，在岁月不断的循环往复中，被磨得油光发亮。他肩挑教材的瘦弱身影，也成了这个

0: 皖南山区小村落一道最纯粹的风景。也兴旺扁担老师的美名也由此传开。最忙的时候，叶兴旺一个人同时要教五个年级30多个学生。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他经过不断思索实践，探索出了一套复式教学法。
1: 叶老师会按照进度依次布置完2到5年级的作业，再教学1年级，这样轮流上课检查作业，同时还在各个年级中选取成绩优秀的学生，培养为老师的小助手，帮助辅导其他同学。
0: 多年来，叶兴旺任教的语文、数学等学科在全县统考中一直名列全乡前三名。
2: 我和我儿子都是叶老师的学生，他今年考研成功，跟叶老师打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3: 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叶老师学生，那些年听上面一直要把他调到县里跟乡里去工作，他都没有同意，这样的老师真的没得说。
0: 这些年村里人外出务工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叶兴旺在教书之外又主动承担起这些留守儿童的日常管理，就像对自家孩子一样，从学习到生活倍加呵护。
4: 我爷爷去世得早，奶奶身体不好，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那时候叶老师就跟爸爸一样关心我照顾我，真的非常感激他。
5: 叶老师很细心，山里的冬天特别冷，孩子们带饭去学校，叶老师每天把学生的饭盒放在火桶上加热，这样到了中午孩子们就能吃上热饭热菜，我们非常感谢叶老师。
6: 叶老师还有一个特权，我们也是后来才发现的，有次我小孩感冒发烧，村里又没医生，多亏了叶老师，几步叫下去就好了，后来大家才知道叶老师在部队的时候当过卫生员。
0: 一心扑在教学上的叶兴旺，同时也是一名丈夫和父亲，但这却时常让他心感愧疚，因为经济不宽裕，女儿叶洁琼一直穿哥哥的旧衣服。有一年春节答应给她买新衣服的，可看到学校的门窗破了，担心学生们冬天遭罪，他就把好不容易省下来的钱拿去修补了门窗。
4: 小时候会觉得比较委屈，因为父亲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伴我们，在业余时间他经常是要批改作业或者备课，在我们找他的时候他经常是没有时间搭理我们的。不过现在长大了，看着村里的变化，也就理解了父亲。
0: 30多年来，在这个弹丸之地的偏远自然村，叶兴旺的学生中有25人考上了大学，其中还有不少读了硕士、博士。他们从低龄走出去，始终不忘叶兴旺的教诲之恩。
7: 叶老师总是鼓励我学习知识、实现理想，其实他自己奉献家乡的情怀更触动着我，也激励着我。现在我在高校工作，也积极地帮助县里对接一些山水林田相关的项目，尽我自己的能力为家乡服务。
5: 我从小在叶老师的影响下深知大山里的村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就想着自己以后也要像他一样为家乡做点事情。如今我有幸被组织选拔到农村工作，为村里做点实事，我感到很有意义。
8: 山区里出来的孩子嘛，都很努力上进，他们走出去以后能记得回报社会、回报家乡，我感到很欣慰。
0: 近年来借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东风，低岭的碎石土路浇筑成了硬化公路，村里办起了30多家回州民宿，道路通了，老百姓荷包鼓了，低岭的孩子们终于有了走出大山享受更好教育条件的机会。2017年，低岭教学点正式撤销，搬迁到了所在乡镇 若坑中心学校，待到银丝鹤发，愿守教育芳华，纵然日沉西落，也将绽放余霞。如今叶兴旺虽已退休，但却始终怀着一名共产党员和退役老兵的初心情怀，在教育战线继续前行。除了每年暑假雷打不动地走访学生外，他申请加入了县里五老宣讲团，定期到学校开展红色教育、青少年防溺水等志愿服务。
8: 我们当老师的有一份热，发一份光，退下来了也想过得充实一些。
0: 精神不老，绿水长流，在叶老师的影响下，年轻一代用知识改变自身命运，用努力创造多彩人生，用行动回报家乡故土。而那根伫立在墙角的扁担，依旧静静见证着这个接续传承的时代故事。

0: 哎呀，阿叔你给我，阿叔你就把钱给我，我帮你投资啊，帮你投资，只要两个月我就帮你挣回来你的养老金。
1: 这是我所有的钱了呀。
0: 哎呀，别犹豫啦，你又没有退休金，钱只会越来越少了。
1: 这是我养老的钱，你可不能赔了呀！
0: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
2: 风险投资不要盲目，可持续的才是王道。
3: 居民养老保险有国家兜底，靠谱。

0: 在孩子的游戏世界里，
1: 还轻点声啊！
2: 超车！
0: 每一次失误都是探索的开始。但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每一次对安全的疏忽，
3: 这点高度小意思，
0: 对规则的漠视，
4: 能飞这么高吗？
5: 没问题，那边着急用了。
0: 对生命的轻视，
6: 我在路上了啊，马上就到。
1: 加速加速，超车超车，
6: 放心，我技术好。
0: 都可能是单程冒险。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劳动者的辛苦付出，农民耕耘沃土，守护粮食安稳，快递员穿梭街巷，服务千家万户，建筑工人匠心铸造，夯实发展根基，社会保障筑牢民生底线，温暖万千奋斗者，以贴心保障护好每一份耕耘与付出，稳稳守护群众幸福生活，心系一线劳动者，勤牵民生守护路，全体社保工作人员坚守为民初心，践行服务使命，主动深入街巷村组和田间地头，贴近劳动一线，志愿同行，共建美好家园，暖心服务拉近群众距离，全面普及养老工伤参保缴费等惠民社保政策，贴心送上扇子、毛巾、矿泉水等暖心物资，把政策送到劳动一线，把服务送到百姓身边，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岁月不负耕耘，社保不负匠心，社保事业始终深耕民生前沿，聚焦各行各业劳动者所思所盼、急难愁盼，织密全域全覆盖保障网络，筑牢全天候民生守护防线，用心呵护每一滴奋斗汗水，用情护航每一段前行征程，让劳动更有价值，让奋斗更有保障。

0: 的女人，光是搬家就累掉了半条命，小猫还要转养老保险关系，这东奔西跑的真的太烦了。
1: 朋友，你的烦恼在新疆已经是
2: 过去时了，以前是长途漫游，现在可是5G 秒传。我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全面提档升级，自2026年1月起，咱们新疆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已经大变身了。
0: 变身？怎么变？什么升级啊？
2: 第一，申请更智能，转移接续申请环节由以往的人工审核转变为系统自动审核反馈。第二，流程更精简，取消了联系函环节，省时又省力。第三，资金更高效，转移资金通过全国转移信息系统实现省对省清算。
0: 那升级完能有多快呢？
2: 办理时限由原来的15个工作日缩短至5个工作日。提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自治区社保中心就是要让大家不论走到哪里，养老保险关系都能简易办、高效办。
0: 关注新疆社保，养老关系转移不迷路。

0: 哎，你怎么样了？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哎，别，我来帮你，你别动。
1: 谢谢。
0: 哎，你快去医院看看吧。
1: 不用，我手上还有单子要超时了。
0: 哎，你这伤的有点严重啊，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
1: 我没钱。
0: 不是，医保是可以报销的。
1: 我没买医保。
2: 不，你们外卖小哥是属于新就业形态人群，然后在海南，新就业形态人群是有职业伤害保障的。
3: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即通过平台注册，并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提供出行外卖、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等劳动，并获得报酬或者收入的人员。
1: 啊，职业伤害保障，那是什么？
2: 职业伤害保障是为了加强职业伤害预防，保障遭受职业伤害的相关人员获得医疗救助和经济补偿的一种政策。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突发疾病死亡、抢险救灾、旧伤复发，都可以确认为职业伤害，可以按规定享受医疗、伤残和死亡等待遇。
1: 可是我没有参加这个职业伤害保障呀。
2: 职业伤害保障费是由企业平台缴纳的，然后个人是不需要交费的，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走走，我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吧。

0: 空气清新，而且啊，村子里还有一条长约3公里的兰溪，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溪边村人。走进溪边村，一处处的美景迎面扑来，让人目不暇接。
1: 溪边村位于古田县的西北部，距离古田鹤塘镇12公里。在群山环抱的村庄内，一条小溪川流而过，成为了村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水源。远离城市的喧嚣，有的只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一切都深深吸引着刚刚来到村中工作8个月的村支书叶云。
2: 鹤塘镇西边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自然景色非常的优美，整个的人文也非常的深厚，它深深的吸引了我。比如说这个介于明万历年间的这么兰溪桥，以及兰溪径这么一个民众现在的聚集地，还有我们这个非常这个清澈的这么一个2公里多的这么一个兰溪，这个绕村而过，这些的自然的景色呢，都是我们村庄非常宝贵的一个灵魂所在。
1: 无论是这条溪边村人赖以生存的兰溪，还是横跨两岸连接交通的廊桥，他们都与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理学家有关，他就是朱熹朱子。正是因为他的出现，改变了溪边村人的面貌，也让这里的文化底蕴更加深厚。
3: 作为一个乡村啊，有这个一个先行过后啊，大家都十分的重视啊。那也就是说，朱熹走过的地方，他对当地的风俗啊，都有个所谓的过化，就是你走过去那个渔王冥王的那种香风啊，就这个简陋的那个丑陋的家风民风一下子会改变过来，是吧？那个叫做过化，一走过去那个冥王的就化掉了，是吧？过化。
1: 据林新华考证，当年朱熹在母亲去世后守孝3年的期间，和他的弟子林用忠来到古田游历考察民风民俗，每到一个乡村或小住数日或隔夜就走，但是所到之处他必到学院内讲学，有的地方村庄密书斋多，还要连讲数日，所以也流传着很多关于朱熹的传说。
4: 最先的时候到7、8岁的时候，我奶奶他就跟我说，他朱熹一路教酒家的故事。他说朱熹啊，跟神人一样，这一个人一天怎么能够教9个字书斋呢？你走都走不完啊。
1: 从小耳濡目染，陈颖菊就对朱熹的故事很感兴趣。在溪边村，朱熹曾经的一言一行，他都有着一定的研究。所以现在在溪边村内跟朱熹有关的文化足迹，他都是如数家珍。
4: 这条溪就是兰溪。
0: 哦，这条溪叫兰溪。
4: 兰溪为就是朱熹命名的。
0: 那他当时为什么会命名这个溪叫兰溪啊？
4: 当时就是36村36个姓。36个名字。每个村都有他自己的名字。但是以后就我们全家都长工啊，就是因为这个名字不统一啊，他就跟朱熹啊，跟他的学生林云中，这也是古田人，他就来我们西边就是给我们市长工，就是这个就是到南西边来聊天了哈，决定他就说起这件事情，跟朱熹说起说的，我们就是有相当的兄弟，他说就来民族不统一，最好叫身份呢，要帮助起个名字。那现在这个朱熹呢，当时看到我们这条河流啊，景色非常好，水呢大蓝非常蓝，他就脱口而出，这个绿竹江花红胜火啊，春来江水绿如蓝，哎呀，这叫做兰溪吧？他旁边的林中说，哎，好啊，
0: 所以这条溪就由此得名兰溪
4: 啊，得名了兰溪了啊。
1: 在兰溪上屹立数百年的这座木拱廊桥，曾经是溪边村内36个小村的主要通道， 而原本一桥一名的传统也因为朱熹文化的影响，赋予了这座木拱廊桥更多的文化底

0: 我们这个桥就是他当时是杨家出巨都修建的，他要命名为蒲公桥。
1: 蒲公桥。
0: 但是我们西边啊，就是诚信呢，就是比较崇拜朱熹，因为他正给我们这个诚信168度名言，我们家谱里面有记载。还有一个呢，这个桥是横跨在南溪上的，这个桥是这个西是由朱熹命名的。而是我们西边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南溪桥，
1: 所以坚持叫南溪桥。
0: 坚持叫南溪桥。
1: 我看到了我们桥上面那个牌匾也是叫南溪桥。
0: 是南溪桥了。
2: 正如陈永菊所说，现在陈姓能成为西边村中的第一大姓，与朱熹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陈家的族谱内，依然完整地保留着朱熹当年写给陈姓家族的宋词。现如今，在陈姓家族内，无论是跟识字的孩童，还是如陈永菊这样上了年纪的人，都能熟读这一篇宋词。
0: 就是包养我们陈姓，其实我们陈姓包养我们陈姓。
1: 那比方
0: 说，比如说孝弟忠信，皆义贤良。孝弟是什么呢？就是孝弟忠信呢，就是我们在国要忠于国家，对不对？就是在家要做个孝子。弟弟呢，要尊敬兄长，这个是孝弟忠信。皆义贤良，这个就也就是要忠于国家了。这个皆义的有义的，有节也就是要忠于国家。
2: 在朱熹的宋词中，他肯定了陈姓族人为国为家做出的贡献，当然更少不了的是对陈姓族人后代的勉励。
0: 勉励我们就是要家传诗礼的，叫诗书礼礼节哈，诗书大礼，叫做诗礼的诗书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也就是说，希望后世子孙可以多读书，懂礼仪，守礼。
0: 是的，守礼的。
1: 那老师，我问一下哈，咱们这个城市的后世子孙现在还会来读咱们朱子的题字吗？
0: 会呀，他们经常来。就是我们这里要传承朱熹文化。因为我们这里就比较崇拜朱熹，我们西边文化，我们这里有朱熹文化。
2: 朱熹影响了整个西边村的文化，更是为这里的产业发展指明了道路。据古田民俗专家林新华介绍，朱熹的教学理念是兼学别类，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东西，同时也将知识应用到生产生活中去。所以，从西边村中走出了众多的手艺人。
3: 他不仅仅呢，就是提倡人家读那个四书五经，他其中呢还有制作技艺。那这样子呢，就从古至今呢，西边村对于做手艺呀、做农田的那个工艺呀，特别是制曲啊，这个那一些这个手工的东西啊，在当时呢都非常兴盛。
2: 作为红曲的发源地，在古田不少村庄因制作红曲而得名，西边村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依靠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里制作的红曲品质上乘，而从这里走出来的制曲匠人也被称为是古田制曲的元老级人物。
3: 那从古至今，这古田有名作曲啊，非常有名的就两三个地方，在荷塘围的就西边啊，这个是当时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个有独特工艺的，这个到公私合营的时候能够把这个那边的老人请到古田红曲厂的，这个就五六个了。西边村
2: 依靠独特的制曲技艺，西边村酿造出来的红曲酒带着独特的大山里的味道，千里飘香。多少年来，西边村人就地取材，加上独特的手艺，让这里出产的红曲酒颇负盛名。时至今日，在西边村经营着红曲酒厂的陈家松就坚持用本地出产的红曲大米酿酒。在他看来，他坚持的不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文化。
4: 们真正的开始这个会知道的，可能有最起码的说15代以上，可能300多年的历史。80年的水好像我们三界水，三界水我们直接可以饮用的。还有下面我们底下那个田地的，底下的田我们田比较就是深的田了，像我们那个田比较深，这个米可能比较好一点。第二个方面，我们最主要就是以手工为主。人家如果你要报一下名称，你哪里的区，你最起码要讲一个是西边的区，然后人家就买了。
2: 深厚的人文底蕴，丰富的原生态资源，再加上精湛的手工技艺，都让深藏大山里的西边村始终焕发着勃勃生机。在后人眼中，这是祖辈留给他们的宝贵财富，需要西边村人细心呵护，代代相传。
5: 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地方志记载和这个村民的家谱的记录，以及村民之间的传说，进行收集整理这些的资料，用于来传承包含朱子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0: 2023年7月30日，受台风杜苏芮影响，环市野桃镇谢龙通道内，一辆白色轿车被激流裹挟，在距离岸边50余米处岌岌可危。司机被困车内，仅露头部，随时可能被水流吞噬。危急时刻，一抹火焰蓝逆水而上，毅然站在了生命救援的最前线。他就是邯郸市环市南环东路消防救援站分队长赵亚平。
1: 当时我们在现场啊，救援的时候正下着大暴雨，也上游正在泄洪，抛头器因为上方有高压线无法使用，无人机也因为风雨太大无法起飞。我们冲锋舟、橡皮艇也是因为水流太急，也无法下水。附近又一时又找不到50米以上的吊车，当时司机被洪水，已经淹到了颈部了，也不断有大木头和一些其他的杂物从司机的头部两边飘过，一旦砸到司机，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因为在现场的话，我经验比较丰富，我就主动请缨进行涉水救援。
0: 赵亚鹏手持木棍下水20米后就被冲倒，被战友拉回岸边后，赵亚鹏又从不同的地方尝试过，但前后5次都被水流冲倒在河道中。涉水救援失败后，一辆50米的吊车终于赶到了现场。赵亚鹏顾不上5次涉水救援的疲惫，再次申请出城。但当吊车吊臂放平后，赵亚鹏距离被困人员还有20米，吊车只好把他吊回岸边。这时，一辆臂展80米的吊车到达现场，赵亚鹏再次被吊上吊车进行绳索救援。然而，吊车吊臂最终停在距离司机5米的地方，他只好大声指引司机爬上车顶，精准抛掷救生衣与救援绳索。在众人的协助下，1小时20分钟后，精疲力尽的赵亚鹏终于成功将被困司机安全转移至岸边。
1: 首先，我是一名消防员，当被困人员拨打119时，就意味着他们把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再难我们也得咬牙坚持，说什么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一条生命没了。
0: 今年29岁的赵亚鹏是邯郸市武安市南环东路消防救援站分队长。自2014年入队以来，他始终以提升自身素质、精进业务技能为准则，以身作则，刻苦训练，在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殉慈精神。为了在关键时刻能站得出来、顶得上去，练就救援硬本领，每天他总是第一个出现在训练场上，第一个示范动作要领，第一个完成高强度训练任务。烈日下，他反复打磨绳索救援技巧，暴雨中他苦练水域救援战术，寒风里他钻研破拆攻坚方法。这份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付出，让他的训练成绩始终出类拔萃。他不仅获评全省优秀专职消防队员，更在2021年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水域救援个人第3名、综合救援个人第2名的佳绩，并在2023年作为骨干参与燕赵使命塞外历届地震灾害跨区域增援演练，圆满完成任务。消防救援是与死神赛跑的职业，而消防员的担当藏在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抉择中。面对水与火的考验，赵亚鹏始终冲锋在前，用担当扛起使命。而说起家人，赵亚鹏则满怀愧疚， 2023年8月，赵亚鹏正在家中和妻子女儿享受难得的假期，手机铃声突然急促地响起，涿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需要马上奔赴灾区。赵亚鹏抱了抱两个女儿，马上归队，响应跨区域增援号召。抵达灾区后，他顾不上休整，立即投身抢险战斗。在齐腰深的积水中，他带领队员驾驶冲锋舟逐街逐巷搜救，在被淹的居民区往返于危险区域与安全地带营救被困群众。在积水严重的路段，他日夜不停地清理淤泥，累计排涝清淤10万余立方，足能填满40个标准泳池。10天10夜的连续奋战，他先后营救被困人员20余人，疏散群众90余人。而直到这时，他才想起给妻子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2: 我爸爸是消防员，他可厉害了。妈妈说爸爸去打怪兽了，让我们在家乖乖等爸爸，爸爸回来会给我们讲打怪兽的故事。
0: 十几年来，赵亚鹏先后参加各类灭火救援战斗1500余次，营救被困人员120余人，用一次次逆行诠释着消防指战员的忠诚与担当。2024年，他荣获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个人3等功，这份荣誉是对他10余年坚守的最好褒奖。荣誉背后是更加坚定的信仰。2024年，在一次次历经生死考验的火场，在一回回见证生命奇迹的救援后，赵亚鹏第3次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从火焰蓝到党旗红，这是他历经淬炼后不变的初心，更是他面对未来许下的铮铮誓言。

大家好，我是武安市委党校教师王丽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